0: 清楚的楚，智是志气的智，朴志伟。四岁就开始学了，当时就学的国画。
1: 爱笑的人法令纹都比较重，说明很幸福。你俩是真的贴得好紧。
2: 这都是你画的？
3: 对。
2: 我可以画吗？
3: 当然可以啊。
0: 麻痹。
2: 你以前就是学这个的？
3: 哦，对，就是学这方面的。小时候学国画，然后大了学的是设计类的。从2017年毕业了之后，去了一年深圳，然后之后就一直在画这。
2: 在深圳也是画画吗？
3: 做设计类的。哦。就是家门口永兴坊，那个摔碗牛给火了。嗯。然后就回来了，一看，哇塞妈呀，景区那么多人，然后就回来了。画画的哪儿好不如家好。还是比较喜欢西安这座城市的，因为大家都不太相信，就是感觉我说普通话就不像那个没有西安味儿，但是那陕西话舍得不太表笨，不太表笨。
2: 这是你眼中的我。
3: 对对对。
2: 可以可以可以，看起来要温柔一些。嗯，
1: 问就是还得练。
2: 挺好。

0: 对对对，然后这边呢是西厢房，嫡次长子或者嫡长女住的，古人呢讲究歌东地西。
1: 您好，您好，辛苦您在雨里等候。
2: 哦，您好，
1: 您带我进去看一看，看看您的这个珍藏。
2: 对。
1: 这花了多长时间把这些四十多家院子都收回来？
2: 从最开始收到今天已经四十个年头了。
1: 四十年？
2: 四十年头，八十年代，到现在。秋长的很啊，
1: 嗯，
2: 但这是好多故事啊，
1: 嗯，
2: 啊，好多个民间故事。咱这个翻马庄，这实际上在关中岛里边有，主要起源于关中岛黄河流域，这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
1: 可以触碰吗？
2: 啊，可以摸，
1: 可以摸的。
2: 嗯。
1: 是原先就是这样的，还是后期做了一些复原？
2: 它随着时间一推，自然就变旧了。
3: 体如果要很浮躁的情况下，它就做不到这个程度。这全都是一块木头，
1: 一整块，
3: 一整块出来的。你看，我是过去为啥人的这个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好，你看把它的都掏透了，
1: 嗯，是，
3: 镂空了。
4: 通过建筑当中的雀替，牛腿当中的花纹，你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这户人家的生活水平、经济条件、文化层次等等等等。
3: 我的最大的现在就是把观众继续服务的不同类型、不同的建筑、不同的格式、不同的一种房屋，全部要建造在博物院这个地方，给后人留下了一种实物的一种传承。
2: 它每一个艺术品，它都有它的故事。博物院的五万件文物，就是五万个故事。
4: 我以前对于关中地区的这些建筑，只是从图像上、电视剧当中一些被演绎过了的影视作品当中了解到，但这次我是真正的走进了那些可以被看见的历史的建筑当中。我觉得走进一段历史，这个过程是非常的迷人，让人着迷的。

0: 现在传承的秦腔大部分传承的都是原来最经典的一些老戏。咱们这个剧团现在是周至县剧团，应该这几年应该是年轻人还可以。
1: 叫学生，咱们喝上五斤戏。
0: 从这个秦腔所有的院团都发现老的剧目还是有生命力，
1: 都是校服校服原唱原唱原唱原唱原唱。
0: 为啥？就是这些忠孝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年代都是人做人的根本。
1: 这叫有人多少仓，那边有大一校中的别犯他过东过江无压台。
0: 秦腔本来就是咱秦人的腔调，咱就在秦岭脚下，也正因为有秦岭，秦腔才这么高亢，这么有劲儿。

0: 回。
1: 周朝就是那个姬发那个好歹，俺就是他的后裔。
2: 看，这就是从这儿取头，这头就是左旋要用的头。
3: 你看，这下面全是熏。
1: 玩你这个手艺，从小就看。俺爸当时就是做这个瓦盆瓦瓮的。你像这选这颜色。这颜色多好，看，

以前它就是个工艺品，没有音准，没有调儿。现在就是个乐器，从高音区、中音区、低音区，现在能做20多个调儿，包括中间的半音。

你看这现在上哎，你个轻轻动一下就变。调音它就是有个规律，你掌握规律以后，会调个 F 调，你啥时不管啥调都会调。

0: 这毕竟是老先生的遗留下来，甚至人家介绍这个有7000多年的历史。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6996-400-8074，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人们做的是民俗的泥塑，好多表现呢他们都看不到了，尤其说是八大怪之类的，因为生活方式不一样了，现在凳子不坐，蹲起来谁还蹲到凳子上面呢，也感觉都不稳。
1: 面比较长的话你怎么吃呢？
2: 这样吃的，咬一口然后哎
3: 你看那五个指头每一个都有一二三四五。
2: 妈妈，这个鼓不会也是拿泥做的吧？
4: 对，都是
0: 拿泥做的。
5: 脊梁腿祖祖辈辈就以这个招式为念，当时这个村子我们这个上学很优越感，都是墙上晒的字。我们脊梁的学生就是每次上学时候在墙上写脊梁字，就去写大字呀，念小字呀，其他村的话就没有爱这个优越感。脊梁造字是中国古法造字的活化石。每一张字它的薄厚，它的纹理它都不一样，一门样是机械手术，我咋叫石不叫技术啊？石就是根据个人的手法，尤其古法造字。一造字是100张字，不能高于5斤3两，也不能低于10斤8两。造字这问题是七分讲三分了。

0: 然后这次来就是想跟您合作，把这个咱们这个产品带到海外去。
1: 哦，
2: 美术类的其实挺多的，对，都可以去做文创，它只可以去做载体嘛。
1: 啊，就拿这块。
0: 那个水兔画是哪一款？
1: 这那水水彩画也是这种，
0: 也是这款是吧？
1: 这款都行，这都
0: 对。
3: 传统文化这件事是一件很长的事情，但是文化咋认可的，会认可度的

蓝莲玉的特色就是一时多色，以自然为食，这个是天公造物，大自然的杰作。在我们玉雕里边，我都可以刻，根据啥？每次设计要根据料的颜色，取决它最大的价值。

0: 老师，您为什么会选择今天这样的天气来找玉？
1: 因为今天这天气刚好，雨后之后，这个石头呢被冲刷的干干净净的，咱就辨玉咱很清晰的，从远处都能看到哪个玉的颜色，这样有效率。
0: 哦，效率高。
1: 咱拿水不停的在冲，对吧？嗯。
2: 戴老师带我去河边去寻找蓝田玉的时候。
1: 这个不是。
2: 一开始我心里会想，对于门外汉的我来说，会不会很难辨认？
1: 蓝田玉是白色为主，有红呀，有绿呀，有墨色的，还有黄玉之类的。
0: 嗯，看这个石头长得都，
1: 你像你看
0: 差不太多。
1: 你像这块，
0: 这个就是，
1: 啊、这个是啊，明显的是有点绿色的啊 啊，这块是带绿色的。啊，你。
0: 是不是？
1: 那个
0: 有翠，有墨。
1: 哦，这个是。
0: 是不是？
1: 这还算比较好。
0: 这比较好，是不是？啊，
1: 你看一下。
0: 你看这个还比较绿。
1: 你看是吧？行。嗯。翠的。
0: 对。
1: 你看这还是个翠的。
0: 这块是不是你说那个墨有那个墨色的石头？
1: 对。
0: 可以了。
1: 因为这虽然是杂石多，你看，它背面有白色的。啊。玉皮。嗯。这是绿翠。
2: 都是蓝田玉，当然品质有好坏，特出的手工艺品也会有不同的主题。
1: 这回去再琢磨一下。
0: 为什么叫蓝田玉呢？
1: 因为蓝田玉是产在秦岭脚下，是蓝田的这个地域，所以因地取的名。哦，再说诗里边有蓝田日暖玉生烟嘛。
0: 对，
1: 李商隐的一句啊。
0: 对啊，是。那它其实跟蓝色没有什么太大的关，它只是以
1: 玉多为田，玉美为蓝，所以叫蓝田。
2: 我在想，这些蓝田玉躺在这里很长的一段时间，在秦岭的深处，或者说在河边，它只等着有心人来发现它，来找到它，去让它变得更加的完美。
1: 蓝田玉俏色来说，就是根据自然玉的颜色，有果有绿色的，或者是有红色之类的，那可以把多余的去掉，把红色和绿色都露出来，和我们设计的自然的一些物件呀更加吻合。所以我们做玉雕来说，必须要静下心来去读懂玉，了解它，然后再设计好它，再用好它。雕用了两个多月，现在还是半成品。这个是用了俏色的，用的比较生动的一件。嗯，它用了咱中国画的水墨画的感觉。你看到秦岭的山，这个叫诗画秦岭。你看那山，
2: 这个黑色墨色的这块，
1: 对，有浓有淡有虚的那种
2: 别业
1: 王维吧。你看王维和裴寂，他在那《忘川别业》里边。你像这块山，我就总感觉多余的，所以没做，把它去掉，磨合成云雾，就它就推远了，把视线都集中在这块黑线上。
2: 没有接触过蓝田玉。但是来到这儿之后，我发现完全激发了我对蓝田玉的好奇。哇，
1: 这还没雕完呢，你可以在这上面去体验一下。
2: 在这样一个已经有一定雏形的作品上，居然能让我
0: 在上面磨。

0: 因为它这个是像说的这样平的，你看，
1: 嗯嗯嗯，
0: 你叫平着咱们，
2: 你可以试
0: 平着，你看就能磨光。
1: 这样吧，我先感受一下，
2: 你先感受一下，
1: 好好好，
0: 嗯，
1: 我先往下磨一下，
0: 嗯，
1: 是吧？啊，它是这种感觉，
0: 是吧？
3: 温柔的工具和温柔的皮肤的一次温柔的碰撞，你不用担心你的鲁莽会对这个作品去造成一种破坏性的影响。
1: 哎，我觉得我还可以，这个，
0: 嗯，对，你再接下去再磨，还有那啥，这边的还那边的，
1: 哦，
0: 这磨光都不容易。
2: 我感觉我看都是亮，都光了一些。
1: 对对对，是光了一些。对，因为我很怕，我万一不小心给它太大力了，或者是给他弄了一个凹痕出来，
2: 像给学徒似的，给他让他拿小的，尽量不要大。
0: 好玉无工，我们的工啊就三分到四分，自然的纹理刚好与咱中国人那种审美有很大的关系，大家都认为是自然的东西，很敬天敬地，也敬这些自然的一些美景。正因为有这样美玉，才留住我们。
4: 山上它都有可以入香的一些中草药，就是不需要特别的去种植，几十种的中草药你挑选里面的一些香料，经过不同的配伍，你又配出层次丰富或者是香气各异的香，你会觉得比较有意思。我们最早其实从明朝建村开始传承的比较好吧。手工做香的，就我们家一直传承在做，
5: 不用扶。
4: 现在就是我带着拜拜在做。就西安的城南也有名十三陵嘛，十三陵的春秋祭祀它就会用到香，所以才催生这项手工业的发展。
6: 装二十来岁做香，现在都做了应该五六十年了。做香的时候已经手不能使劲太大，也不能使劲太小，太大以后香不好开，你都太小的话香的是歪歪的，多湿都多活湿的。
4: 都擦过了，不放心。
6: 长短粗细俺吃的凉的做呢。天晴了以后太阳好，天晴晒晴枝平整好整理。
4: 因为我们家就是农村嘛，然后我记忆中就是从我很小很小记事开始在做香嘛，就很神奇，把一些粉末你经过去加工，诶，变成那种像细细的那种线条。线香它要求粉质要比较细，它的香气跟中药的药性融合上会更好一点。我们制香的中草药材有很多种，黑色的有玄参，黄色的有苍竹，红色的有降真香，白色的有白芷，青色的有艾草。要不要吃口馍馍呀？要不要吃口馍馍？
1: 给。
4: 制香也就是我这辈子的事业了，说不定还是我们家小孩儿，还是我们糖豆的事业，所以我想着是再拼一拼吧。
7: 我理解的秦岭应该是一座底蕴深厚的文化高山，它孕育出汉赋、唐诗、绘画等多种文化形式，也催生出无数扎根民间的非遗技艺与艺术瑰宝。千百年来，一代代匠人从秦岭的草木山石中汲取灵感，创造出无尽的艺术形态。古法造纸、花草制香、蓝田玉雕、关中泥塑，一声秦腔历久弥新。这就是古老技艺焕发的新生，这就是艺术文脉在秦岭的永续流传。

0: 脚下生活，我想从小对于秦岭可能都有一些比较深的感受。
1: 3000多年的沧桑过去之后，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周人都城营建的那种规制。我小时候去练书法，也写过横渠四句，看他们用这个毛笔写的四句话的时候，就突然感觉到其实我的文化记忆在被唤醒。
2: 秦岭既有生态，更有人文厚重的一方面，所以是人文与生态并举的地方。
3: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多充分相亲，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家。
9: 冷冻后似雪糕，
10: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9: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1: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9: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1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1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15: 我要练出马甲线。
16: 我想讲究啤酒肚。
17: 我得吃清淡点了。
1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0: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刚刚为您持续导航。
2: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3: 有乃父之风啊。
4: 来，大家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还不是遗传我的。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8: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成都，一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国际化超大城市，古老与现代在这里碰撞和交融。距离繁华的市中心数十公里之外，有一座叫做广汉的小县城。上个世纪

0: 个考古发现震惊了全世界。三星堆遗址带来的震撼，如同十九世纪考古学家来到埃及第一次见到金字塔。二十世纪初，人们穿越丛林发现马丘比丘，整个世界为先民们创造的神秘与壮丽折服。三星堆遗址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这座古老的城市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在中国西南部，距离浩浩荡荡的长江百余公里，一处被誉为世界奇迹的考古遗址正逐渐揭开其神秘面纱。三星堆，在这里，考古工作者们正小心翼翼地发掘着令人叹为观止的宝藏。数量庞大的青铜器，熠熠生辉的黄金，温润如水的玉石，以及千百根珍稀的象牙，八个祭祀坑紧密相连，宛如沉睡千年的宝库，不断涌现出令人震撼的发现。这无疑堪称考古学家毕生难遇的辉煌。
1: These things show an extraordinary visual and philosophical creativity.
2: 三星堆真的是第一非常的独特，第二非常的神奇，有好多器物我们连名字都叫不上来，当时这个感觉特别特别的深。
0: 新出土的数千件文物，将我们带回到数千年前的那个与古埃及法老王朝交相辉映的青铜时代。历经近百年，考古学者们孜孜不倦地探索，力图解读这个尘封王朝的秘密。为何会有这样独特而丰富的文物集中埋藏于这里？是谁挖掘了这些坑？目的何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曾经辉煌的文明走向了谜？

0: 护文物。三星堆最新的一次考古发掘，修建了玻璃穹顶式的考古舱，并装配了先进的温湿度调节系统，通过对空气环境、土壤光照等进行全时的动态检测和调节，把各项环境参数维持在安全范围之内。
1: 建立了考古大棚，大棚里面设立了考古方舱，各种各样的现代设备应有尽有，包括这个现场的文物保护实验室都建在了大棚里面。这个是在中国的考古发掘史上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
0: 恒温20至25摄氏度，恒湿80%左右，刮风下雨，天气的变化再也不会干扰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这就是科技的赋能。历时3年，在全新技术的加持下，考古人员对三星堆3至8号祭祀坑进行了精细发掘。这里出土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珍贵文物。三星堆的这些坑穴大小各异，然而每一个都蕴藏着令人惊叹的宝藏。
1: 祭祀坑里面，它实际上包含的信息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方方面面的信息，历史的、这个经济的、艺术的、文化的，

0: 害宗教的，这信息必须得要靠很多很多科技手段的介入才能够提取出来。
1: 长久以来，中国古老文明的核心叙事聚焦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以二里头遗址、安阳遗址为代表。三星堆的横空出世，昭示着在遥远的西部，青铜时代末期，可能存在着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文明。1929年，居住在月亮湾的农民燕道成觉得房后的水沟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家人在清理门前的水沟时，意外挖出了许多古物，一个震惊世界的宝藏由此开启。此后近百年，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家耗尽毕生心血，一次又一次的发掘探寻，一个灿烂的古代文明渐渐显出真容。这条田间小路是通向三星堆发掘现场的必经之路，就像一条时光隧道，连接着过去与现在，承载着无数珍贵的回忆。年逾古稀的陈德安再次来到这里，熟悉的就像回家。将近40年前，他参加了三星堆遗址至关重要的一次考古发掘。当他把巨大的青铜面具举过头顶，那是一个写入历史的时刻。1986年，砖厂工人在取土时意外触及了玉器和青铜碎片，首个祭祀坑 K1 就此重见天日。当年刚刚大学毕业的陈德安是首批参与发掘的现场负责人之一。
2: 在一号祭祀坑发现之前，就是在1986年，原来这地方都是一片农田，这个地方的话原来是没有这个大棚的，原来只有一个砖机房。那么发现一号祭祀坑以后呢，我们当时的话这个没有思想准备，就是说我们当时因为这个是一个突然发现的一个抢救性发掘，各方面准备工作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我们和当地农民一起商量想办法。在一天晚上我们往下清的时候，一下就发现了这么长一段这个金器，就是金杖，这金杖刚刚露头。
1: 一片包裹着权杖的金箔上，他辨认出精美的鱼头、飞鸟与箭矢图案。
2: 当时就很多猜测，但是因为我们为了这个文物的安全，就是暂时停止这里发掘。
1: 头戴五尺乌冠，两耳各垂一副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同向排列的神鸟和鱼叠压在鸟颈和鱼头下的箭状物，这些奇异而又华丽的图案制作需要极高的工艺。

0: 这枚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古蜀人在黄金表面精细地刻出两条纹路。这些纹路线条流畅，手法细腻，体现出了极高的制作水平。
1: 金堆遗址里边发现了大量与鸟相关的文物，以及一号坑发现的金杖。根据学者的研究，现在大致可以确认三星堆遗址能够与文献记载当中的

0: 鱼符挂钩。
1: 传说中的第三代古蜀王鱼符就得名于一种善于浮水捕鱼的水鸟。三星堆出土了种类丰富、数量众多、包含鸟元素的文物，这些文物展示了古蜀人对飞鸟的崇拜。这些鸟形文物和象征权力的金杖，能否证明三星堆就是第三代蜀王鱼符的王都呢？那么，这根象征神权与王权的权杖，是否意味着人们正站在一位古蜀王的陵寝之上？带着这样的疑问，砖厂工人又在几米外发现了第二个坑。地下并不太深的地方，掩埋着海量的青铜器物，面具、头像，甚至巨大的立人像。蹊跷的是，坑中竟没有找到一根人骨。
2: 最开始我们的第一反应会不会是墓葬，后来把墓葬的这个性质给排除以后，祭祀坑的可能性就是最大的。
1: 由于没有发现人类的骸骨，而且出土的器物大多具仪礼特征，考古学家们推断，这些坑穴很可能是祭祀用的。很快，更令人震惊的发现随之而来，一具巨型青铜面具，配有独特的圆柱形突木，其长度竟然达到20厘米。
0: 一看，哦，是眼睛突出的，突然我们就想起我们在华阳鬼子高头看到一个就是我们蜀人的祖先蚕虫啊，就是我们蜀人第一代王叫蚕虫。
1: 考古学家将面具的主人与传说中的古蜀王蚕虫联系起来，和鱼符一样，蚕虫也是传说中古蜀国的王。千百年来，这个神秘的古国曾经被认为只是神话故事。那么，这些文物的出现，是否可以证实这些远古传说是真实存在的呢？美籍华裔学者许杰有自己的看法。
3: There are some written documents written many, many hundreds of years later than 三星堆 mentioned the ancient history of Sichuan.And the local kingdom, and the first king called 蚕虫, and 蚕虫 meaning the being that had protruding pupil. Some of the scholars immediately say, hey, this is the image of 蚕虫. I'm not so sure.
1: 如果可以证明三星堆就是古蜀国的遗址，对于研究中华文明的多元性意义重大。这引起了全世界专家们的兴趣。在汉学家杰西卡·罗森看来，古蜀国存在于四川成都平原地区，合情合理。
4: Sichuan is located in a deep basin with high mountains all around it. Tibet goes right up to 4,000 meters. It's a very important basin because it has a good climate and it's totally protected and isolated.
1: 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指出，数千年前建立一个古老王国不仅需要适宜的环境，还必须拥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三星堆遗址完全符合这些条件。
4: The thing that matters in Sichuan is not the contact north or south, but the fact that it's one of the most prosperous areas in China. And it's prosperous because of the rice.
1: 这颗编号 F01 的碳粒约2毫米宽，3.6毫米长，比豆粒还要小。为了精准掌握它的碳化成分和遗存年代，考古队第一时间对 F01 进行详细的实验分析。由于已经高度碳化，实验中的每一步操作，工作人员都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可能就会导致碳粒碎裂。寻找答案的机会难遇一失，代价高昂。

0: 妈为什么在众多出土物中，一颗浮土中的探粒会引起考古人员的关注？
1: 这里碳化的水稻，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大米，现在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的确认，知道古蜀人他的主要的口粮呢，应当就是大米。
0: 三星堆地层中保存的稻谷，证明早在3000年前，稻米已是蜀地先民的主粮。然而，关于这个古老的城市，仍有太多未解之谜。

0: 解三星堆社会的哪些面貌，那些围绕在奇异雕像旁生活的人们又是何种模样。这些问题萦绕在四川考古研究院任俊峰等专家的心头。经年累月的细致工作，任俊峰已成为解读这些神秘雕像的权威。此刻他正审视一尊典型的三星堆青铜人头像，历经3000年的埋藏，其保存状态堪称奇迹。
1: 就是出土之后就是这个样子，到今天是没有做过任何的一些处理。而且我们从这个青铜人像来说，这是一件平顶的人头像，但是我们能够看得到它的这个头顶部分有一些缺失，长期以后它锈蚀以后它有了一个洞。另外我们很能够看得到的是它的这个脖前是有一个向下弯折，其实它弯折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一个垂直往外撇的。中心的部分有一个圆圈的一个黑色的涂层，这个就是表现的当时是用黑色的颜料绘制的眼珠的一个形状。
0: 细查外观后，任俊峰将目光投向头像内部，那里常有意外收获，比如这片他迅速识别的青铜残剑属于一只眼睛。
1: 它这个直角边然后延伸过来，它是成一个直角的，或者说是这是一件1/2或者1/4的眼形器的一部分。
0: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此类眼睛，它们的含义仍然是谜，但边缘的孔洞暗示它们曾被固定在柱子、横梁或树木上。为探寻更多秘密，任俊峰继续在内壁摸索。
1: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几片，这就是象牙的残片。我手上还有这么一件东西，小很小，但是是一个残片。这是一个贝壳，在三星堆我们也有大量这样的贝壳的出现，但是这部分贝壳很多是装在容器类的。
0: 迄今出土的约150尊青铜人头像，全都拥有迷人的杏眼与耳洞，细观之下每尊又各有些微的不同。专家们在青铜头像上发现的这些细微差异，很可能揭示着三星堆先民们塑造的人像在身份上的差异。北京大学的赵浩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2: 它与其他的人头像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呢，它在这个脑后呢有一个我们称为发髻的一个装饰，这个应该是代表当事人在可能在脑后的这么实际的一个装饰。另外这个人呢，我们可以看到三星堆的很多这个青铜人头像的主要的差别呢就是在发型方面。这种带发髻的人像呢在三星堆是不太多的，可能一共不超过10件，而这样的话就是脑后带一个大型装饰的这种情况比较少。

0: 青铜大力人的雕像塑造成一种奉献的姿态，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很多人像都呈现这一特点。
1: We could imagine back in the time of 三星堆 this figure had been worshipped, admired upon by local population for 100 or more years. Clearly, this figure represents power, probably the highest power of the local society.
0: 这些宏伟的雕像揭开了三星堆遗址奥秘的冰山一角。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2: 来青野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青野长隆欢迎你。
3: 高品质越野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

0: 我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4: 专家们追踪着其他线索，三星堆遗址的填埋方式奇特且统一。这种情况在考古专家们以往的研究中从未遇见。
5: 他先掩埋的是被破坏的金器、青铜器、玉石器，接着再埋入完整的象牙，然后再倒入灰烬，最后再把挖坑的土再回填夯实。
4: 三星堆遗址中的文物为何悉数遭到损毁？数千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时先民们是突然遭遇战火侵袭，还是说这其实是一场特殊的告别仪式？考古专家们继续研究，努力寻找答案。他们在遗址坑中发现其中一些碎成大小不一的残片，仿佛经历过剧烈的撞击与碾压，另一些则留有明显的焚烧痕迹，表面呈现出焦黑的色泽，甚至能清晰看到碳化的纹路。
6: 几乎所有的器物都是被毁掉以后，然后被烧被砸坏以后才会放进坑里面的，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可以说是前所未见的一种器物的处理方式吧。这一点也是这个让我感到非常困惑的一个方面。
4: 根据以往的经验，在碳化层中往往隐藏着不易察觉的细碎文物，专家们最期待的是能找到丝织品的痕迹。1986年，二号祭祀坑中出土了2.6米的青铜大力人，他身上的衣服有着精美繁缛的花纹。有关专家认为，这些华丽的衣服有可能就是丝绸，但由于丝织品是有机物，很难保存下来。为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对三星堆遗址之前出土的青铜残片进行了大规模排查，希望找到丝织品残留的印记。印记就是丝织品通过铜锈的腐蚀印在这个铜器表面上的痕迹，相对来说比较稳固，因为它已经是完全矿化了。科研工作者把金属残片放在显微镜下，一毫米一毫米地寻找。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排查，2020年9月，考古人员终于在多件青铜残片上发现了丝织品的印记。显微镜下丝织品的经纬结构清晰可见。四川古称蜀，这个字形似野蚕，上部是眼睛突出的头，下部是盘曲的身子。专家认为，蜀国和第一代蜀王蚕丛的名号都暗示着四川是丝绸的发源地之一。这次专家们通过科技手段，在多个祭祀坑里都发现了丝绸的痕迹，给相关研究提供了原始材料。此外，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同一器物的碎片竟散落于不同坑中，这为理解文物的埋藏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5: 它可以拼成一件完整的器物，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这个现象就表明这些坑是同时形成的，就是当时这些被破坏的器物摆在旁边， 然后他同时挖了

0: 六座坑，然后把这些被破坏的残碎成不同部分的器物残片分散的埋到这几个坑里边。
1: 考古学家面临巨大挑战，去将散落在八个坑的数千枚碎片重新拼合完整。难度在于这些器物本身完全未知，亦无文字记载其原貌，修复者必须大胆尝试与创新。令他们痴迷四十载的谜题之一，是一棵完全由青铜铸造的神树。在青铜时代的农业社会中，此类神树常被视为世界的核心，广受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地尊崇。

0: 三星堆博物馆的副馆长于建而言，复原一号神树至关重要。他决定启用一件新发现的青铜残件，这可能正是拼图的关键。
1: 我们现在在看的这个区域呢，它总共是前后这边断了两个起来的，然后这两个断裂部分呢，它还是有区别。我们可以看到上部这一块的话，它还有一些带了那个泥泛的泛土。这件器物、它是八号坑里面出土的，就是一个疑似是龙的尾巴的部分。这种造型呢，它就是是属于两两麻花状缠绕，然后因为我们本身青铜神树上的一个青铜龙，它是下部分是缺失的，那么我们就是疑似可能这一节部分呢，可能会跟我们青铜神树上的青铜龙应该是有联系关系的。如果就是我们可以趁着就是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的建设，因为我们本身要把青铜神树要给它进行搬移到新馆，我们想到时候神树搬移的过程中，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把这个龙的尾巴跟我们青铜神树上的青铜龙进行对接。
0: 经过三维扫描，这件残片被纳入三星堆博物馆的数据库，这一系统可以毫米级精度捕捉文物残片的每一道纹饰、每一处弧度，误差小于0.05毫米，锈蚀痕迹、断裂肌理被完整转化为三维数据，既规避了实体触碰的二次损伤，又为跨坑碎片拼接留存精准档案。
1: 登录这个系统以后，我们就可以输我们神树的这个数据去查找一下它的那些三维数据的基础信息。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号神树的一个三维数据，这个就是一个主树干，这个主树干里面它就跟这个龙的尾部可以连接在一起。那么这种细节呢，就可以对于我们后续的复原工作和研究工作可以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0: 1986年，这个3.96米高的青铜神树的主体在二号坑中被发现，当时碎裂成近200块。为了复原它，三星堆修复元老郭汉中进行了将近40年的努力。
2: 好像我还是这一节我那一节稍微后台还连了一个短短的。
1: 对，然后现在我们看了这两件，一个龙的尾巴和尾部，
2: 它那个主要就是几个连接嘛，它就是龙和那个主干的那个连接方式。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接下来看它那个跟神树的这个拼对的情况。
2: 对，
1: 对的，你这样说是有非常有道理，因为这个主树干这一块跟它对接已经对起来了，它就相当于这个人器物已经定位。
2: 不，你把那个整个图哈缩小，整个图哈缩小，我对说，以及它这儿它的规律就出来了，你看嘛，这儿两个它是用人手在回变，这一个这个地方一个，那这是尾部的三维，
1: 所以这两个的话，相当于这边有缺失，对不对？
2: 啊，
1: 这里有缺失，
2: 这儿
1: 那么这里有没有缺失？
2: 这儿肯定还是有缺失吗？这个要180，这个不动，这个180度旋转。对，旋转，对，再，你这个接上去的，

0: 对，你看它有好几呢，差不多，只要把靠拢，我把这个地方把它复原起吧，这个地方，哦对，
1: 对，
0: 你看嘛，它的所有的它就哈进流产，那下来是，
2: 龙尾终于回到数千年前的位置，在虚拟空间中与神树的树巅紧密相连。
0: 说不定这个就直接接这儿。
2: 这个难题解决了，神树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完整性。
0: 相当于龙的这个。
2: 数十年来，郭汉忠和于建这些专家们就是这样一点点的丰富三星堆文物的拼图。他们绞尽脑汁，竭尽全力寻找每一种可能。
1: 我们就直接这儿，对，我只把这个大的接到这里。
0: 你如果把扭到这种摆动的时候，它的龙就活了，它就有扭动的形式，它就每个点就全部吻合了。
2: 数字技术对于专家们的工作助力很多，拼接的速度大大提高了。然而目前，神树上还有很多缺失的部件，其他文物更是有成百上千的碎片静静等待匹配，这注定是一场近乎永无止境的探索之旅。除了等待拼接的文物，三星堆坑的谜团还有很多。在破碎焚烧的器物层之上，堆积着厚厚的象牙层，这引发了更多疑问。三星堆遗址中竟埋藏着近千根象牙，数量为何如此庞大？这些象牙在古蜀文明中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又为何被特意置于器物与灰烬之间？美国哈佛大学的傅罗文教授是一位专注于中国考古研究的知名学者，他对三星堆象牙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探索与钻研。
3: The elephant tusks found in this number and concentrated in contexts like sacrificial pits is not really discovered anywhere else, in East Asia or Southeast Asia, to my knowledge. To have so many elephant tusks buried together, in an intentional deposit is really unique.
2: 距离三星堆遗址数十公里外，另一个重要的考古遗址金沙遗址出土了一件特殊的文物。这件玉器上的纹路给了傅罗文教授很大的启发。
3: The depiction that we have of ivory on the jade objects where somebody's carrying one over their shoulder is very significant because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bringing in of this ivory was itself a very ritually meaningful act and a socially meaningful act. They were brought together individually.As a contribution to the ritual activities going on at San Xing Dui, and as a symbol of membership or incorporation into that broader, regional society.
2: 傅罗文认为，这些象牙可能是其他部落为了加入三星堆联盟进献的珍贵礼物。这意味着三星堆与周边地区之间可能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也让我们得以窥见古蜀文明在当时所拥有的强大影响力。眼下，保护工作更为紧迫。象牙出土后极为脆弱，考古学家正与时间赛跑。象牙被湿布包裹，紧急送往冷藏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王冲正在努力寻求出土象牙的长期保存方案。
4: 初代的时候呢，当时因为没有引起这个重视，这批象牙的话，原来86年这批象牙的话，基本上现在完全毁坏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图片的话，就能够反映就是这个出土象牙它在自然条件下失水以后它结构的一些变化。那么我们第一张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做的，里面是比较致密的，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没有什么裂隙。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看到从第二张第10天 就可以明显的看到有很多裂隙就发育出来了。

0: 明显的很大的一个裂隙。四个月以后的话，是我们看到有这块的话就直接整体崩塌掉的。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发育的延续状态下去，我们可以预测的话，整个象牙很快就会崩解掉。
1: 几个月以来，王冲正在反复实验一种无损稳定象牙的方法。
2: 现在的这个步骤只是在一个脱水情况，就是泡在这个液体里边，然后里边的把水置换出来。现在就是我们日常的工作，就是测一下它的现在的浓度，因为每周都要测一下浓度，它有个变化。等到它的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的情况下，我们再进行加固实验。
1: 这些数千年前的象牙已经近乎腐烂，它们需要同时完成脱水和加固内部结构。王冲一次次试验，努力优化配方，这一次试验的初步结果令人鼓舞。
3: 也是
0: 这一面的话，它这个表皮，这个象牙的釉质层这还是保持的比较好，
3: 比较完整。
0: 有些那种黑的，这个黑的还是比较明显，这种的话是还是能够保留下来，就是它当时被那个火烧的一些痕迹就保留下来。我看时间有多长呢？拿出来，
3: 去年完成的时候，对，差不多十月份
0: 、到现在的话就差不多一年了，
3: 对，
0: 一年维持到这个状态，那已经很不错了。
1: 拯救神秘象牙的魔法配方或将成功，可以肯定的是，大量象牙彰显了三星堆惊人的经济实力。每头象只有两根象牙，千根象牙意味着至少500头公象。这么多大象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令专家们疑惑的是，坑中除很少的几枚臼齿外，没有见到其他大象遗骸，似乎只有象征价值的象牙被带到了三星堆。
4: We don't have other elephant remains that have been discovered within the pits or elsewhere within these sites in Sichuan, suggesting that they are not a common part of the faunal assemblage of the animal groups with which people are interacting regularly.
1: 关于三星堆遗址大量象牙的来源，一直是各国专家们争论的话题。这些象牙是否来自三星堆本地？美国专家傅罗文持怀疑态度。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6: Perfect，
5: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7: 嚼着吃的
8: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劲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周成龙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成龙哇一下。
9: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0: 火焰山热浪滚滚，
11: 把老孙来也。
10: 旺旺碎冰冰，
11: 吃我一半！
10: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1: 对，
1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广州成龙在成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

0: 现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It is not clear to me that the people at Sanxingde who were living there had regular interactions with elephants. Now, some of the work that is being done to try to identify the locations from which the elephant tusks come suggests that at least some of them, if not all of them, came from some distance away. Furthermore, what I think of as attempts to depict elephants in one way or another within the bronze iconography isseemingly done by people who don't really know what elephants look like.
2: 耐人寻味的是，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国文物描绘的每头大象都被表现为融合多种动物特征的神兽的形象，而他们制作的其他动物文物则大多相当写实。傅罗文认为三星堆的象牙来自远方，这些大象并不生活在成都平原，那么这近千根象牙究竟从何而来？数百头大象生活在哪里？来自北京的同位素地球化学家唐自华将利用尖端技术破解谜题。
3: 谢老师，哎，
4: 之前全部是酒精消杀，酒精消杀发现它只是起到一个抑制作用，它不能就把它细菌呀这些全部杀死，所以我们就增加了一个紫外线，就是避免外界的一些污染进到里面。
3: 是哦，这么多。这盒子里面应该把它都是一些象牙的残块，
5: 少一点的象牙。
3: 哎，我们把它给取完吧。哎，这个是那个七号坑的。
5: 对，这个架子都是七号坑的。
3: 好，我们可以去哪一块？啊，我看到一个大的了。啊，这是我喜欢的。
5: 对，它是个皮壳，象牙的一个皮壳，
3: 连皮。
2: 在四川专家的帮助下，唐自华采集了有代表性的样本，包括门齿残片和极为珍稀的大象臼齿。关于三星堆象牙产地的分析，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展开。
6: 那唐老师，那个这个命相名您是
3: 那个就写三星堆吧。
6: 三星堆是吧
3: ？SXD
6: 好吧，所以我们可以考虑从下往上打。那个，这是我们在下面的那个点。唐老师，金灿，
3: 对，
6: 在下面那个点。
3: 啊，
6: 所以一会儿您看能不能就是从这个点往上打？
3: 可以把那个点往下挪一点，
7: 因为那个它的点呢，它离
2: 环境中存在的铯等同位素，通过水、食物进入生物组织，分析同位素组成，可追溯动物生前最后数十年的栖息地。
7: 三星堆的四川盆地是扬子地块，
6: 它
7: 是那个古生代的灰岩，整体的背景是比较低的。如果我们从四川面能够看到差别，尤其是看到象牙和四川盆地的差别，那么我们就是
6: 你要看跟地域的这个
7: 对的
6: 背景，就是 background。
7: 我们其实是有这一个地图的。
6: 哦，
2: 凭借研究中积累的1300多个岩石土壤样本，唐自华团队绘制了中国同位素地图，这使得三星堆象牙原产地的探寻成为可能。
7: 它的前面一部分，就是稍微早期的生活经历呢，

0: 是要远高于四川盆地的，但是在这一个象牙的根部，就是稍微年轻一点的，它死亡前留下来的信号呢，又是和四川盆地非常接近的，所以一个可以想象的场景就是，对这一个大象来说，前面死亡前的一段时光是在四川盆地度过的，而更早的可能是在雌同位素值更高的地区。四川盆地之外的区域，
1: 研究证实，至少有一头大象来自南方更远之地，最终抵达了古蜀都城。三星堆遗址通过广泛的交换网络，与中国其他地区紧密相连。坑中出土的其他物品，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网络的存在。比如大量被称为海贝的贝币，这些贝壳引起了很多科学家的注意，催生了新的研究方向。
2: 这个是三星堆青铜器中，我觉得是它祭祀器物中最为核心的、最为重要的这样一类器物。我觉得这是一种现实场景的一种描述，也就是说，一个人他骑着大象，脑袋上顶着装满贝壳的这样一个容器，他在干嘛呢？他可能是在一个仪式中，将头上顶的这些珍贵的这种海贝往上去进献，所以它其实本质上是一种资源进献的这样一种模式。
1: 这些物品描绘了海贝作为珍贵祭品在仪式中的核心作用，但数千枚贝币从何而来？毕竟大海远在千里之外。
2: 那我们唯一能确认的是，这些海贝都是来自于很遥远的热带海域的。那大家的问题通常就是，它是怎么样运过来的？这个运输的路线是什么？主要是因为三星堆往南边是本身就存在着一条天然的一条通路的，就是从三星堆往南边啊，中国经过中国的西南地区，然后到达南亚、东南亚的这样一些区域。
1: 教授认为，三星堆通过一条早期丝绸之路与外界相连，此路通达南海甚至印度洋，古蜀都城是真正的商贸枢纽，南通海路，东接长江，北连中原，
2: 就是三星堆跟外界的一个资源交换的这样一个网络吧。那正是因为这个网络对它本身的社会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我觉得销往可能跟这个网络也有关系。
1: 2023年6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组最新测年结果表明，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器物的掩埋时间确定为商朝末期、周朝初期。三星堆见证了一座古蜀都城由盛至衰的历史，显示出古蜀文明与黄河流域文明、长江中下游地域文明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影响，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证。在黄河流域文明的影响下，开放包容的三星堆与周边文化交流融合，绽放出繁荣亮丽的面貌。三星堆时代虽然落下了帷幕，但文明的脚步不会停歇，在这片充满传奇的土地上，坚韧乐观、勤劳智慧的人们仍将继续创造他们的传奇。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4: 中华

天明，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前。

猛禽是卓越的空中猎手，很多猛禽拥有锐利的双眼，一些猛禽则拥有极其灵敏的听觉，还有一些猛禽嗅觉尤为发达。无论猎物在哪里藏匿，都有可能面临猛禽的致命一击。而这些令人生畏的猛禽，同样拥有令人赞叹的魅力。它们之中既有广阔大地上的智者，也有翱翔天际的长途迁徙者，更有努力哺育后代的辛勤父母，他们都是坚韧顽强的生存大师。让我们一起揭开空中霸主

在非洲的密林中，隐藏着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动物。它静静地隐蔽在暗处，身影难得一见。然而，没有动物敢忽视它的存在。它随时可能发动致命一击。这是同伴的嬉闹声，是风吹动树梢的声音，还是危机正在步步逼近？

与顶级掠食者共处一片森林，时刻都要保持警惕。凶悍的非洲观雕在猛禽中名列前茅，他们的祖先甚至会对古人类构成威胁。非洲观雕体重约为4.5公斤，翼展可达1.8米。在这片森林里，青腹绿猴是他们的主要猎物之一。他们还会捕获一些体型更大的猎物。

这只非洲观雕已经当妈妈了，只有将猎物撕成碎块，才能带回巢里喂养幼苗。

大型猛禽既令人害怕又引人好奇。一些小型猛禽则是活跃有趣。

这里是位于东南亚的加里曼丹岛，岛上大树参天，生活在这里的红毛猩猩可达90公斤重，而黑腿小隼的体长却只有15厘米左右，娇小的体型给它带来了诸多挑战。它可能会沦为其他猛禽的

不仅如此，加里曼丹岛降雨丰沛，暴雨常常让黑腿小隼难以飞行。捕猎机会一旦出现，黑腿小隼就要精准把握。他做到了，黑腿小隼拥有惊人的捕猎成功率。虽然它们具备捕食其他鸟类的能力，但雨后的雨林中到处都是唾手可得的昆虫。一旦锁定目标，它几乎不会失手。

黑腿鸮隼虽是世界上最小的猛禽之一，却一点都不可小觑。

猛禽种类繁多，形态各异，正所谓一物降一物，很多动物都有来自空中的天敌。

全世界现存有500余种猛禽，几乎在每一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的体型大小以及生活习性可能千差万别，但它们都有3大共同特征：以食肉为主，喙部前端呈钩状，只有锐利钩爪，较短的爪子适合在陆地上捕猎。较长的爪子擅长在空中捕猎。还有些爪子弧度较大，在水上捕猎时占尽优势。猛禽是广阔天空中的统御者，然而，他们的生存故事有另外一面。

顶级掠食者之间的生存博弈会更加残酷。在芬兰北部，冬季气温可骤降至零下50摄氏度。

这只年轻的雌性金雕现在面临着比严寒更严峻的挑战。四周都是强劲的对手。

在冰天雪地里，狐狸尸体是难得一遇的大餐，值得他们大打出手。这只雌性金雕负伤了，可危机才刚刚开始。

年轻雌性金雕只能眼睁睁看着体型更大的成年金雕霸占猎物。它只能与一群喜鹊争夺残

便是微不足道的猎物残渣，也会招来杀身之祸。他奋力抵抗，却力不从心。为了活下去，他必须寻找新的食物来

0: 事实上，仅有10%到15%的金雕能够活到成年。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减掉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同类竞争并不是猛禽面临的唯一危险。春天，气温回升，是动物们繁衍后代的好时机。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厄蒂国家公园，筑巢是一大难题。这里的地势平坦开阔，没有树木为鸟巢提供阴凉和庇护。雪小枭只好选择在地下安家。与其自己费力挖掘，不如抢占一个草原犬鼠已经挖好的洞穴。安居之后，又该去哪里找食物呢？美洲野牛和郊狼帮了大忙。确切来说，是他们的粪便对雪小枭来说用处很大。雪小枭把一些粪便衔回洞穴，昆虫随即会被吸引而来。随着温度逐渐上升，

有了这个秘方，薛小娇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就能获得持续的食物供应，前景十分美好。这时薛小娇经过努力赢得了一位伴侣。

为了给雏鸟提供理想的成长条件，雪小枭会把握交配时间，让宝宝在昆虫与啮齿动物最丰盛的时期孵化。在鄂蒂国家公园，这一时期通常是在晚春雨季之后。草原上的新生动物宝宝逐渐增多，雪小枭父母也迎来了七只雏鸟。雪小枭爸爸带回的粪便成效显著，

现在无需担心食物问题，而躲避天敌成了头等大事。美洲獾嗅觉敏锐，一旦发现洞穴，整窝雏鸟都可能丧命。雪小鸮父母对此无能为力，然而美洲獾径直离开了。无论如何，在危机四伏的荒野里养育雏鸟，必须掌握一些独特的生存技巧。在繁殖季，猛禽们面临着多重考验。极端的高温，肆虐的暴雨随时可能夺走脆弱雏鸟的生命。而确保充足的食物供应至关重要，这是雏鸟活下来的先决条件。因此把握时机就是把握生机。食物匮乏时，雏鸟甚至会手足相残。通常只有最强壮的个体才能活下来。因此，在食物充足的年份，猛禽就会多多繁育后代。父母日夜不休，轮番为孩子衔来食物，

冬天的脚步近了。这只年轻的雀鹰若要熬过寒冬，每天需要成功捕食数只小鸟。林间空地成为它初试锋芒的猎场。

需要多试几次。预警捕猎技巧需要长时间磨练。惊扰松鸦看似是一场游戏，实为锻炼捕猎技巧的必修课。猎捕其他飞鸟也绝非易事。每只鸟儿都对这只雀鹰避之不及。寒冬到来前，雀鹰必须学会精准把握猎杀时机，做到快速预判和离

进一步磨练伏击技巧。若伏击未果，要立即转为全力追击。这时雀鹰很快会发现，这种战术仅适合短距离攻击。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成年雀鹰，捕猎成功率也只在10%左右。面对即将到来的严冬，猛禽还有另一个选择：迁徙。这是一只红脚隼，它翱翔在喜马拉雅山脉东南部的幽深山谷间。这只雌性红脚隼并非只身而来，

为躲避繁殖地的严冬气候，众多红脚隼从遥远的北方飞越数千公里来到这里集结。对他们而言，这里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避风港之一。

他们抵达之时，恰逢白蚁集中羽化，漫天飞舞。红脚隼顾不上休息，立刻开始享用大餐。这场盛宴会持续两周左右。每只红脚隼都必须抓紧时间增加自己的能量储备，

或储备太少，他们或许难以完成接下来的旅程。喜马拉雅山脉东南部的这片山谷只是他们的中途停靠站。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非洲南部。从这片山谷出发，一些红脚隼会昼夜不停地连续飞行五天才会再次落脚。这场一年一度的迁徙会跨越数十个国家。亚非两大洲以及整片阿拉伯海，红脚隼每年的迁徙距离可达数万公里。然而，红脚隼迁徙的自然奇观一度濒临消失。当地猎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每年会捕获大量的红脚隼，态势愈演愈烈。幸而在动物保护者的大力宣传下，捕捉红脚隼被禁止，它们的种群数量才得以恢复。随着数量回升，大批红脚隼正涌入山谷。这片芦苇荡为他们提供了新的落脚地。猛禽要应对激烈竞争，要抚育后代，还要抵御极端气候，而他们总能突破生存极限。

在茂密的森林中，飞行空间有限，对猛禽施展捕猎技能很不利。可这难不倒苍鹰，它以每小时50公里左右的速度在密林间穿梭。苍鹰不仅能轻松避开错综复杂的枝桠，还能在空中完成令人惊叹的急转弯。

而且苍鹰善于做出预判。洞察猎物的动向。规划攻击路线。

0: 仿佛在腾空而起的瞬间，他就知道最后的命中位置。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凭借超凡的敏捷性，苍鹰成为这片森林的主宰。在不同的环境下，生存法则也随之改变。这是一片北极高纬度地区的广袤荒原，在这里捕猎考验的是速度与耐力。毛隼在水平飞行时速度惊人，是猛禽中的佼佼者。它的飞行速度约为每小时110公里。它拥有发达的飞行肌，长且坚硬的羽毛，能持续高速飞行数公里。有一种猛禽身怀绝技，甚至能猎杀肉眼难以察觉的目标，

在北方针叶林地区，积雪覆盖大地长达数月，此时很少有动物在这里出没。一种猛禽统治着这片寂静的荒野，乌林鸮。它行踪隐秘，

在于它引人注目的巨大面盘。它的面盘如同雷达一样，可以接收声波。它不对称的耳朵不仅能辨别声源方向，还能精准定位声源的高度。

一只田鼠遭殃了。据称乌林鸮甚至能听见雪下30厘米处猎物的心跳声。飞羽的锯齿状结构能有效降低空气阻力和飞行时的噪声。猎物听不见它靠近的声音，而它能精确锁定攻击位置。

大多数猛禽更依赖另一种超凡的感官。金雕在北半球的广袤天际翱翔，它拥有脊椎动物中数一数二的视力。金雕的眼睛虽与人眼大小相当，但感光细胞数量是人类的5倍多。

在他的视野里，每个细节都无比清晰，纤毫毕现。金雕能看到数公里外的猎物，在他的注视下，猎物无处遁形。

如果无法一击致命，金雕会让猎物跌落山崖。出色的视力让金雕在群山之巅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既听不见猎物的声音，又看不见猎物呢？或者，是猎物已经死去呢？主要以腐肉为食的猛禽要上场了。红头美洲鹫，它每天飞行300公里左右搜寻食物。是一种鲜为人知的绝技，通过气味定位食物。红头美洲鹫能闻到数公里远的气味，这种能力在鸟类中极为罕见。科学家们刚刚开始揭开红头美洲鹫嗅觉之谜。奥秘不仅在于它那醒目且连通的鼻腔，它的嗅觉感受器数量是其他猛禽的数倍。处理嗅觉信息的大脑区域也比其他猛禽发达，

敏锐的嗅觉使红头美洲鹫成为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猛禽之一。这一物种肩负着重要的使命，清理动物尸体，有效遏制病原体扩散，阻止细菌滋生，维护生态平衡。

猛禽在自然界的重要性远超我们的认知，它们大多位于食物链顶端，完美地适应了各种栖息环境，善于与各类猎物周旋。据统计，一个苍枭家族每年可捕食数千只啮齿动物，每次猎杀都有助于调节猎物的种群数量。

为了更好地理解并保护他们。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关键的问题，究竟何为猛禽？近年来，科学家们才达成共识，

猛禽家族迎来了新成员。南美洲热带草原上曾游荡着高达3米的害鸟，红腿叫鹤是害鸟现存的近亲。在捕猎时，红腿叫鹤本应表现得格外凶猛，可看起来却不是这样。或许它该挑选行动迟缓的猎

红腿叫鹤展开双翼，扰乱蛇的攻击，帮助自己跳出险境。红腿叫鹤一下便踩到了蛇，又用喙衔起甩飞，蛇奋起反击。红腿叫鹤还有雏鸟需要照料，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况且他还有其他选择。这条小蛇看起来更容易对付。这是一种独特的

0: 装备精良，感官敏锐的猛禽，不愧是终极掠食者。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猛禽是卓越的空中猎手，很多猛禽拥有锐利的双眼，一些猛禽则拥有极其灵敏的听觉，还有一些猛禽嗅觉尤为发达。无论猎物在哪里藏匿，都有可能面临猛禽的致命一击。而这些令人生畏的猛禽，同样拥有令人赞叹的魅力。它们之中既有广阔大地上的智者，也有翱翔天际的长途迁徙者，更有努力哺育后代的辛勤父母。

是坚韧顽强的生存大师。让我们一起揭开空中霸主猛禽的成功之道。

凛冽的寒风席卷大地，这里的气温可降至零下60摄氏度。雪鸮能凭借厚实的羽毛轻松抵御刺骨的严寒，它们胃口很大，主要以啮齿动物为食，每天都需要捕食好几只。为了填饱肚子，这只雪鸮不得不踏上永无止境的觅食之旅。它四处漂泊，成为了冰封荒原上空的流浪者。雪鸮的翼展约为1.5米，它们可以凭借这对翅膀飞行数千公里。有时他们会离开北极地区，前往更加温暖的南方。雪鸮在迁徙时通常结伴而行，这一只也不例外。这里的地势平坦而开阔，如同他们的极地家园一样。雪鸮的迁徙路线并不固定，可能相隔数年才会再次造访某个地方。它今年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这里有食物。只要食物足够丰富，它便会选择在此停留。眼下啮齿动物随处可见，偶尔失手也没关系。而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当猎物变少时，雪鸮就会离开。或许这只雪鸮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了。对于部分雪鸮来说，它们的一生都在流浪，就连每年的繁殖地也不固定，这样的鸟类并不多见。极地环境变幻莫测，他们必须不断做出改变，才能更好地应对。为了增加生存的机会，有些猛禽选择了迁徙，还有一些则学会了捕食危险的猎物。在亚洲东部至南部地区，广泛分布着一种以致命动物为食的猛禽。这种动物就是金环胡蜂，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胡蜂之一，毒性极强，严重时可致人死亡。而在凤头蜂鹰眼中，金环胡蜂以及它们蜂巢中的蜂蜜、蜂蜡和幼虫都是难以抗拒的美食。

而且每只都从蜂巢上攫取了一大块战利品。对于绝大多数鸟类来说，受到金环胡蜂的攻击有可能丧命，但凤头蜂鹰自有应对之道。凤头蜂鹰生来就善于捕捉危险的猎物，它们不仅捕食胡蜂，蜜蜂也是它们的目标之一。凤头蜂鹰大快朵颐时，紧密排列的羽毛如同铠甲，让蜜蜂的视针难有

受到袭击后，成群的金环胡蜂飞出蜂巢御敌，可蜂巢已经破损，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2: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3: 有乃父之风啊。
4: 来，大家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还不是遗传我的。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来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14: 五色英雄集结，
1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6: 冷冻后似雪糕，
1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9: 要想捕捉凶险的猎物，就需要货真价实的强大装备。各种猛禽经过漫长的演化，获得了专门应对

不同猎物的特殊本领。全世界现存有500余种猛禽，几乎在每一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以食肉为主，喙部前端呈钩状，只有锐利钩爪。猛禽家族的繁盛得益于它们多样化的生存策略。一些猛禽的扁平面盘有助于增强听觉，一些猛禽的视力尤其敏锐，不会放过周围的一举一动。它们或以速度取胜，或依赖令人惊叹的敏捷性，或凭借强悍的力量。猛禽是天空中的霸主，但有些猛禽却另辟蹊径。比如主要在陆地活动的陆鹰，它们独特的外观与我们印象中的猛禽相比显得格格不入。陆鹰的身高可达1.5米，远远望去就像踩着高跷。它们细长的双腿每天能行走20到30公里，优越的身高有助于它们随时扫视周围的草丛寻找猎物。锁定猎物后，陆鹰会用长腿将其踩死。陆鹰主要以昆虫为食，也会捕食爬行类、两栖类、鸟类和体型较小的哺乳动物。它们拥有精湛的捕猎技艺。尤其擅长发现移动的猎物。

一旦发现目标，鹿鹰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猎杀。鹿鹰强有力的长腿是在非洲的开阔地带进行捕猎的利器，这样的特征也影响了它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包括求偶时的姿态

这是一只约九周大的鹿鹰雏鸟。它的体型已接近成年鹿鹰，鹿鹰父母只能在树顶安置足够大的鸟巢，以便孩子容身。鹿鹰雏鸟的食量巨大，它的父母不得不终日奔波捕猎。这顿美餐应该能顶一阵子。而鹿鹰父母一刻也不敢耽搁，匆忙又去觅食了。

雏鸟又要独自留守了。温度开始逐渐上升，非洲白天的最高气温经常超过30摄氏度，而树顶的露鹰雏鸟就这样完全暴露在烈日之下。

0: 这么做虽然格外辛苦，但为了让雏鸟生存下来，这样的付出是值得的。仅凭借自身的强大装备，还不足以令物种繁荣兴旺。尤其是在极为险恶的生存环境中，这是南大西洋上一片远离大陆的群岛，要想在这里生存下去，需要一些特殊的本领。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3: 火焰山热浪滚滚，
4: 把老师来也、冰，
3: 是旺旺碎冰冰，
4: 吃我一半，
3: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0: 这片位于南半球的群岛即将迎来夏季，数以万计的巴布亚企鹅会来到这里繁衍后代。这只年轻红腿巨隼从出生开始就在这里茁壮成长，它正在学习独立生存的本领。

体型太小，无法捕食巴布亚企鹅，只能寻觅些残羹剩饭。企鹅们都不愿意让它靠得太近。然而，红腿巨隼很难抗拒食物的诱惑。看来他今天不太走运。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他发现了一具巴布亚企鹅的尸体。可惜他晚了一步，其他同类早已在周围严加守护。成对的成年红腿巨隼几乎占据了岛上的所有领地。形单影只的年轻红腿巨隼难有立足之地。幸好周围还有其他年轻的单身同伴，他开始发声召集队伍。很快，他们集结在一起。红腿巨隼夫妇做出了回应。大战一触即发。

成年红腿巨隼夫妇试图赶走年轻的竞争者，却寡不敌众。他们无法应付对手的轮番袭击。这场混乱吸引了更多年轻红腿巨隼加入，他们抓住时机，一起发起挑战。最后，红腿巨隼夫妇败下阵来。树猛禽习惯于独来独往，然而在这片偏远的群岛上，年轻的红腿巨隼却选择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地度过生命中的第一年。年轻的红腿巨隼发挥集体智慧，在生存竞争中胜出。像这样依靠脑力生存的猛禽还有很多，他们利用这项优势在极端环境中占据了生态位。据科学家推测，大约6000万年前，哺乳动物绝大多数为夜行性动物，猛禽们也不得不在黑暗中捕猎。

特殊的羽毛结构能减少飞行时的噪声，让它悄然掠过林间。西灰林鸮拥有灵敏的感官，以及迅速让猎物毙命的利爪。

这些不过是他的常规武器。而他真正的超能力鲜为人知。漆灰凌霄能在漆黑的环境中自如飞行，有时他无法看清前方的情况，却能记住在林间穿行的路线。

然后侧耳倾听猎物的动静。他凭借优异的空间记忆，即使在月光微弱的夜晚，也能准确地飞入漆黑的密林深处捕猎。不过这也就意味着漆灰林霄不能轻易离开自己的领地。与西灰林霄相比，有些猛禽的活动范围没有受到捕猎手段的限制。非洲猎鹰的捕猎手段与猎物种类丰富多样，几乎可以适应非洲所有的栖息地。

别被他憨憨的外表欺骗，非洲猎鹰的本领可不一般。猎物或许能够暂时逃离，却挡不住他直捣老巢。他能攀爬笔直的树干，用坚硬的尾羽作为支撑，借助宽大的翅膀保持平衡。非洲猎鹰的面部裸露，没有羽毛，不会遮挡视线。修长的双腿让它能轻松地抓取猎物。有别于大多数鸟类，非洲猎鹰的腹间关节不仅可以向后弯曲，还可以向前弯曲，使它的爪子更加灵活。两鸟雏鸟藏得足够深，幸运地躲过一劫。非洲猎鹰还有很多选择，

但非洲猎鹰不会放过任何找到猎物的机会。他逐一搜查知雀精心编织的鸟巢，

对一些猛禽而言，2000万只迁徙而来的巴西犬吻符是一场不容错过的盛宴。每年夏季，这些来自墨西哥的巴西犬吻符都会聚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布拉肯洞穴，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哺乳动物聚集行为之一。众多猛禽随之而来，其中有游隼、红尾狂以及斯氏狂。一些猛禽是本地物种，还有一些只是短暂停留，它们都在等待最佳的捕猎时机。日落时分，巴西犬吻符准备外出觅食。冲向密集的蝙蝠群十分危险，但缺乏经验的猛禽早已按捺不住。片刻之后，巴西犬吻符开始如潮水般涌出洞穴。在开阔的天空中，它们更容易被猛禽捕获。巴西犬吻符的平均飞行时速在100公里左右。猎手们加速追击，瞄准掉队的巴西犬吻符。这只猛禽轻松得手。巴西犬吻符还在源源不断地从洞口飞出。

们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全部离开洞穴。经验不足的猛禽仍有时间提升捕猎技巧。而真正的顶级高手已经开始炫技。两只利爪各抓一只巴西犬吻符。这场盛宴将持续整个夏季。之后，巴西犬吻符就会返回墨西哥。一些猎手会一直留在这里，

另一些则继续前行，寻找新的机会。对于一些猛禽来说，他们寻找的机会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

虎头海雕身高近一米，体重为5到10公斤，是全球最大的猛禽之一。它们每年都会向南迁徙，在偏远的海岸越冬。

在那里，白尾海雕展开约两米宽的翅膀，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些猛禽都为同一个目标而来。几十年来，从渔船上丢弃的坚捕鱼货物，为这些猛禽在食物匮乏时期提供了便利的觅食机会。当地人同样乐于见到这些威风凛凛的猛禽。

些猛禽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一顿唾手可得的美餐。但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多，这些猛禽的未来将走向何方？栖息地的改变和气候的影响，导致全球范围内许多猛禽面临灭绝的风险。只要为它们保留生存的空间，它们就有望克服极端的环境。一些猛禽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中部的湿地，水稻纵横交错，这里为一种特别的猛禽提供了家园。石罗鸢，这种猛禽以其食性得名，石罗鸢主要以水生螺类为食。

螺类在遇到危险时会缩入壳中以求自保，而食螺鸢能借助细长且弯曲的喙取食螺肉。如此独特的鸟喙背后隐藏着一段令人称奇的演化故事。21世纪初，由于这片湿地的自然条件发生变化，本地螺类数量急剧减少，导致当地的食螺鸢种群一度濒临绝迹。与此同时，

原产于南美洲的福寿螺却成功入侵，大量繁殖。与石螺渊原本捕食的本地螺类物种相比，这种福寿螺的体型要大上2到5倍。这一变化对石螺渊的取食策略构成挑战，但也推动了它们的适应性演化。大约10年后，情况出现了好转。石螺渊的数量大幅增加，如今它们不仅能够捕食这些较大的福寿螺，外观特征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们的鸟喙和体型在10多年间增大了10%左右。

研究发现，一部分鸟喙较大的石螺渊个体成功适应了猎物种类的变化。并将这种基因遗传给后代。这样的变化仅用了不到两代石螺渊的时间，演化的速度快到令人难以置信。

佛罗里达州石罗渊的演化过程几乎是在人们的眼前发生的。只要有机会，即便是顶级捕食者，也有能力适应极端的变化。这只雏鸟将成长为凶猛的猎手。它赖以生存的利爪是猛禽极具代表性的特征。而它格外引人关注的原因在于它生活的地方，南非最大港口城市德班的市区。作为地球上最强大的猛禽之一，非洲观雕竟在都市中筑巢，真是出人意料。对雏鸟，非洲观雕妈妈展现出温柔的一面，而她的利爪足以捏碎骨头，她可以轻松杀死体重近30公斤的猎物。

研究指出，他们的祖先可能会对古人类构成威胁，而如今他们却成为了人类的邻居。尽管生活在野外的非洲观雕面临重重挑战，但是德班市区内的非洲观雕正繁衍兴旺。在野外，大多数非洲观雕的鸟巢至少相距4公里，而在德班市区，它们两之间的距离可能还不到1公里。原因显而易见，这座城市中

猎物随处可见。在非洲观雕栖息的街区，青腹绿猴表现得分外安静。猴群迅速进入警戒状态，好在所有成员安然无恙。提兔就没那么幸运了。这只非洲观雕仅有6周大，一只提兔足够它吃上好几天。它成长的速度很快，逐渐展现出成年非洲观雕的特征。到了12周大的时候，非洲观雕父母不再把喂给它的食物撕成小块，它可以自己解决了。从这时起，非洲观雕父母回巢的次数将逐渐减少。父母不再回应它的呼唤，这让非洲观雕雏鸟感到困惑不解。情急之下，它开始挥动翅膀。在接下来近一年的时间里，非洲观雕雏鸟依然需要依赖父母生活。学会如何抓住聪明的猎物，需要大量练习。这将是一个辛苦的阶段，它不仅需要在种群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还要学会与这里的人类和谐共处。猎手的一生充满了挑战，应对激烈的竞争，对抗其他捕食动物，适应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猛禽凭借一双锋利的爪子成为了顶级捕食者，他们拥有精湛的飞行技术。演化出了适应环境变化的特征，还具备非凡的感知能力。他们征服了各种类型的栖息地，展现出灵活应变的能力和出众的智慧。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或者猎物多么致命，猛禽作为地球上当之无愧的卓越猎手，都将自如应对。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

0: 1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我走遍世界各地，探索自然极境，总会深深震撼于大自然的无限魅力，完全沉醉在它的壮美之中。我总是盼望着开启新旅程，渴望邂逅白色巨兽北极熊，寻觅美洲黑熊的足迹，探索棕熊的隐秘世界。从生机盎然的喀尔巴阡山脉出发，我开始了探寻熊科动物的旅程。罗马尼亚作为棕熊分布最为集中的欧洲国家之一，栖息着超过6000头棕熊，大多数当地人都能够与它们和平共处。棕熊喜欢挖掘地下鲸类食物，待到果实成熟的季节，它们更是胃口大开。棕熊也会捕食小型哺乳动物，甚至捣毁蜂巢取食蜂蜜。它们看似笨拙，实则头脑机敏，总是给人一种充满野性、桀骜不驯的感觉。到了繁殖季，棕熊会通过磨蹭树干、抓挠树皮等行为标记领地。

迁，并减少对它们的干扰。森林不仅是无数生物的家园，更是保障人类当下与未来生存发展的基石。

我来到位于加拿大西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置身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一群北海狮聚集在峡湾口，等待着从太平洋回游而来的鲑鱼。

在茂密的温带雨林中，我要走上好几天才可能发现美洲黑熊的踪迹。在等待鲑鱼到来的时间里，美洲黑熊主要以嫩叶和浆果为食，

眼下仅有几十条鲑鱼正逆流而上，地面覆盖着湿漉漉的苔藓，美洲黑熊每走一步都有可能滑倒，它很难找到理想的捕鱼位置。此刻我距离这头美洲黑熊只有几米远，空气仿佛凝固了，我们四目相对，谁都没有动，而他随即决定无视我。我冒昧地闯入了他的世界，但是只有在这里才有可能见到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科莫德熊。据说科莫德熊浑身雪白，其实它们是美洲黑熊的一个亚种，它们也被称为白灵熊或幽灵熊。这片雨林面积广阔，植物茂密潮湿，地表和树木上都覆满了第一雨苔藓，是地球上保存最完好的温带雨林之一。这头美洲黑熊饥肠辘辘，无论哪里出现鱼鳍摆动的迹象，哪怕只是一丝波纹，它都会立刻扑过去。

大多时候，美洲黑熊会把捕获的鲑鱼带到岸上享用，鲑鱼的残骸会迅速分解，化为供林木生长的养分，进而滋养整个雨林生态系统。茂密的雨林里看不到人类的痕迹，美洲黑熊和狼才是这里的主宰。

我和原住民向导马文一起穿行于雨林数日，却没有发现科莫德熊的任何踪迹。难道我的愿望会落空吗？马文告诉我，科莫德熊就如同这片雨林中的精灵，能否遇见要看运气。突然之间，一个白色的身影从枝叶间走出。这个雨林精灵，传说中的神奇生物，就这样出现在我的面前。虽然雨水冰冷，寒气刺骨，可这场奇妙的邂逅瞬间驱散了我所有的疲惫。科莫德熊不是北极熊，也没有得白化病，它们白色或奶油色的毛色源于一种地域性基因突变，这种现象被称为白变。

雌性科莫德熊有可能产下黑色或白色的幼崽。20世纪初，科莫德熊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而如今他们得以在这片古老的雨林中安然隐居。美洲原住民对科莫德熊心怀敬畏，他们将科莫德熊视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为保护科莫德熊免遭猎人和毛皮贩子的伤害，他们始终严守栖息地的秘密。

莫德熊通常独自生活，出于生存本能，它们在非繁之际会与其他美洲黑熊保持距离。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气候湿润，年降水量超过3000毫米，不时的降雨显然增加了我拍摄的难度。我被冻得浑身发抖，而科莫德熊却表现出了对阴冷潮湿环境的超强适应力。它没有受大雨或是雷鸣声的影响，只是自顾自地在水中捕鱼，

在地球上这个偏远的角落，在这片古老雨林的深处，科莫德熊接纳了我的存在。我没有感到危险，也没有觉得受到了威胁。置身此地，一个真诚的愿望在我心中酝酿。我期盼着人与动物之间终能构建起一种更为和谐的共存之道。现在，一场全新的探险正等着我。我将前往俄罗斯的勘察加半岛。这群鲑鱼已在太平洋生活数年，它们做好了繁殖的准备，即将踏上洄游的旅程。它们竟能记住并精确地找到自己出生的河流，这究竟是如何实现的？仅凭借对地球磁场的感应吗？答案还有待科学家进一步揭晓。此时，数百万条鲑鱼聚集在河口，它们需要几周时间适应淡水环境，而后游回出生时的河流产卵，最后死去。这群鲑鱼已准备好逆流而上，应对瀑布与激流。首先，他们必须穿越一道致命的阻碍——海狮的利齿。海狮们自然不会放过送到嘴边的鲑鱼盛宴。

一旦越过这第一道险关，鲑鱼便开始了与激流的搏斗，不知疲倦地挑战汹涌的勘察加河。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逆流而上，向着河

0: 流的源头奋力进发。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堪察加半岛是一片冰火交融的荒野，这里依然保留着地球上少有的原始自然景观。我在库页湖附近搭建了临时营地，库页湖是鲑鱼洄游时的必经之地，会吸引众多棕熊前来觅食。堪察加半岛的棕熊惯于独来独往，唯有在鲑鱼洄游的季节，它们才会短暂放松戒备，默许同类出现在附近。这头高大的雄性棕熊看到了我，却没有辨出我是什么生物。棕熊的视力一般，听觉和嗅觉却极其敏锐。这里的棕熊很少见到人类，而我不能掉以轻心，这终究是一头野兽。鲑鱼的到来对棕熊至关重要，在漫长的冬季里，食物不容易找到，因此棕熊必须赶在冬季来临前储备足够的脂肪，

鲑鱼洄游只发生在特定的时节，棕熊们必须把握时机。每头棕熊每天需要捕获几十条鱼，可竞争异常激烈，雄性棕熊会凶悍地守护自己的地盘，

为捕获鲑鱼，棕熊在浅水区不停地来回奔跑，捕食鱼类对棕熊来说绝非易事，鲑鱼常常能成功逃脱。

有一些棕熊刚刚醒来，他们从高山洞穴中出来了。棕熊妈妈带着两头幼崽，沿着熟悉的山路来到了山谷中。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棕熊妈妈很可能在洞穴中待了6到8个月，未曾进食。现在，她必须尽快捕到猎物。眼下，两头棕熊幼崽无忧无

不过这两个小家伙也饿坏了，看到妈妈捕到鲑鱼时，他们俩都赶了过来。

棕熊幼崽们越是表现强悍，就越有可能熬过下一个严冬。

洄游的鲑鱼群是一年中的饕餮盛宴，棕熊妈妈不能错过。为了喂养孩子们，她每天会捕多达50条鲑鱼。两头棕熊幼崽狼吞虎咽，现在是他们的进食时间。只有到了傍晚，等两个小家伙都吃饱后，棕熊妈妈才会为自己捕鱼。我留意到另外一头毫无经验的年轻棕熊在艰难度日，三天来他没能捕到一条鲑鱼。捕鱼是一项需要长时间磨练的技能，没有妈妈的教导，他只能自己摸索，常常耗费大量体力却一无所获。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掌空空。这一幕或许看起来有趣，但对这头年轻的棕熊而言，后果可能是致命的。为填饱肚子，他最后只得啃食岸边一条腐烂的鲑鱼。此刻，更糟糕的情况出现了，一头雄性棕熊突然现身，它重达400公斤，爪牙锋利，我给它取名为灰毛。

这头身强体壮的棕熊眼神凶狠，生性好斗，他的目的很明确，赶走所有竞争者，独占这片鲑鱼丰富的捕猎场。

让空空知道眼前的局面对自己不利，没有必要挑战体型更大的灰猫，于是长空空决定转移到别处碰碰运气。可是他依旧不走运，对他来说生存这堂课可一点也不轻松。好在当他来到湖中央时，终于捕到了一条鲑鱼，可要在这荒野中生存下来，仅仅学会捕鱼还远远不够。在灰毛的威慑下，棕熊妈妈毫不犹豫地将幼崽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她绝不容许自己的孩子受到任何威胁。

棕熊妈妈让幼崽们躲进灌木丛，远离危险。随后，带着巨大的勇气和决心，她重返已被灰毛强占的捕鱼地点。这一次，占据主导地位的灰毛默许了棕熊妈妈的存在。棕熊妈妈需要在冬季来临前增重近200公斤，并将幼崽们养得膘肥体壮。毫无戒备的棕熊幼崽见到妈妈捕鱼成功，就急忙冲上前来，

夏日将近，鲑鱼日渐稀少，部分棕熊离开湖泊，开始沿着较浅的溪流捕食。为预判棕熊母子的行动，我尝试解读它们的身体语言。它们看起来性情温厚，似乎无视了我的存在，可这种散漫的姿态极具欺骗性。实际上，棕熊性情无常，行动敏捷，速度惊人，随时可能发起攻击。

这头棕熊幼崽离开了妈妈的身边，焦急的棕熊妈妈一路找来，她调动敏锐的嗅觉留意周围的情况。棕熊妈妈来到幼崽身边，随时准备为它抵御一切威胁。棕熊妈妈显然捕捉到了我的气味，我只得一动不动，继续拍摄。

时间飞逝，食物充足的日子已然远去，每头棕熊都在拼命争抢最后几条鲑鱼，紧张气氛达到了顶点。

河中的鲑鱼群已不见踪影，棕熊们因彼此距离过近而频繁发生冲突。

出来，两头棕熊幼崽全然不知妈妈肩负的重担，玩得不亦乐乎。我观察这头棕熊妈妈和她的三头幼崽已经很久了。棕熊妈妈既展现出温柔的母性，也有着原始而野性的力量。三头幼崽会一直留在她身边，直到能够独立生活。只要鲑鱼的洄游之旅还在继续，棕熊就会再次来到库页湖。我很庆幸自己能在一旁观察这些动物，走进他们的世界。棕熊聪颖而敏锐，令人心生敬畏。我们需要这些无拘无束的生灵，这些充满魅力的生命，它们是生态系统平衡的守护者。棕熊所求不多，一片山坡，一条河流，一小片森林，足以让它们安身。自然环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每个生命都理应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园。

0: 南北两极始终令我神往，即便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他们对我的吸引力丝毫未减。北极地区是一个迷人而严酷的世界，夏季进入尾声，北极熊在苔原上游荡，如今它不得不面对新的现实，海冰的面积逐年缩小，它赖以生存的捕猎场正在消失。海豹是北极熊的主要食物之一，北极熊并不擅长在陆地上追逐驯鹿，海冰对北极熊而言至关重要。然而在过去大约20年里，北极地区的夏季变得更长，海冰的整体规模与厚度显著缩减。虽然北极熊在历史上经历过气候的缓慢变迁，却从未应对过如今这般大规模的快速转变。为等待海面再次结冰，北极熊只沿着海岸线活动，并尽量降低活动量，以节省能量消耗。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

0: 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北极熊不断在悬崖底部搜寻，期盼能发现从鸟巢中跌落的雏鸟。在这片悬崖上，数量众多的厚嘴鸭海鸭在狭窄的峭壁上安家，它们外形酷似企鹅，会将卵直接产在裸露的岩石上，卵的一端较尖，这是防止它滚落崖底的关键。对北极熊而言，鸟类的卵只是零食，要想为越冬储备足够的脂肪，它需要更多高能量食物。

面对季节性变化，北极狐拥有惊人的适应力。它在春季就褪去了雪白的冬毛，换上了与环境相适应的棕色外衣。北极狐也会来到悬崖底部寻找食物。有些鸟类会在地面筑巢，把卵留在巢里。在短暂的夏季里，各种生物抓住机会繁荣生长。北极阳光的暖意激发了蓬勃生机，随处可见忙碌的候鸟。庞大鸟群的排泄物滋养出丰茂的草甸，吸引驯鹿前来觅食。

和北极狐一样，冬季全身雪白的柳雷鸟也换回了棕色装扮，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虎耳草开出美丽的花朵，这是少数能在北极土壤中顽强生长的植物。正在育雏的北极燕鸥是从南极洲长途飞行数万公里来到北极的，它们每年在南北极之间往返一次，这称得上是动物界距离最长的迁徙之一。北极狐走走停停，在乱石间翻找，见到什么都会啃咬试探。等到秋季，它会跟随北极熊踏上冰面，以海豹残骸为食。它有可能会在冰面上度过整个冬季。眼下，它住在海鸟聚居地附近的一处洞穴中。北极狐幼崽于四个月前在此出生，北极狐夫妇会一起生活，共同养育幼崽。当阳光洒向大地，北极狐幼崽们便开始探索周围的环境。到了秋季，北极狐幼崽就将离开父母，独自应对北极的严冬。

只有少数几种大型动物具备卓越的适应能力，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繁衍生息。例如麝牛，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猛犸象所在的时代。麝牛又叫麝香牛，依靠厚密的毛抵御严寒，即使在零下50摄氏度的环境中也能存活。即便是强壮的北极熊也不敢贸然攻击麝牛，麝牛会聚集在一起，头部朝外，亮出尖锐的双脚，形成难以攻破的防线，令捕食者不敢轻举妄。

地球的最北端，麝牛、北极熊与众多生灵生活在一个远离人类的自然世界里。不过，在这片孤寂的冰雪世界中，一场颠覆性的变化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恰恰在这里，我们能

海冰对海豹的生存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们依赖于冰面休息和繁衍后代。这只海豹在与北极熊的较量中幸存下来，它身上的伤痕依然清晰可见。小心谨慎的海豹会寻找孤立的浮冰或突出水面的岩石休憩。气候变化导致了连锁反应，没有海冰就没有海豹，没有海豹，北极熊就要忍饥挨饿。海象同样是北极熊的猎物，它们在岸上休息时，往往会成为北极熊捕食的目标。然而，即便是庞大的北极熊，也深知猎杀海象的危险。它们硕大而尖锐的獠牙能造成致命伤害。

我始终迷恋地球上那些仅存的原始荒野，对北极熊的追寻促使我继续西行，到达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北部。在北冰洋边缘这片与世隔绝的土地，北极熊就出现在距我数米远的地方。面对这些庞然巨兽，我心中忐忑不安。北极熊充满好奇，踏入他们的领地极其危险，如果发生冲突，无论对他们还是对我，都可能是致命的。这些北极熊在等待海水结冰，如今由于海冰冻结得越来越晚，他们需要等待很长时间。一头北极熊妈妈带着它在上一年产下的两头幼崽也来到了海岸边，

两头北极熊幼崽眼下看起来仍然无忧无虑，他们的妈妈时刻保持着警惕，雄性北极熊随时可能现身，毫不犹豫地捕食幼崽。也有其他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来到海岸边，

这头北极熊妈妈沿着海岸缓缓踱步，迎着风嗅探空气，浑身散发着蓬勃的生命力。她同时展现出力量与柔情，是一名出色的母亲。可以看出她的幼崽状态极佳。刚出生的北极熊幼崽仅重约400克，它们会在2年内迅速长大，体重增至上百公斤。待到4、5岁时，北极熊幼崽的体重便会接近成年北极熊。

北极熊幼崽向我越靠越近，距离已不足三米。我很清楚自己的危险处境，但只能一动不动。北极熊妈妈随时可能出现，并会为了保护幼崽而攻击我。

在冰雪降临之前，三头北极熊趴在沙地和海浪间打滚，在北极反常的炎热天气中暂得清凉。

在这个北极熊家庭中，两头北极熊幼崽已足够成熟，能够独自外出探索。很快，他们将带着从北极熊妈妈那里学来的捕猎与打斗本领离开妈妈。他们刚开始时很可能并不情愿，但这是他们走向独立的必经过程。

成年雄性北极熊可能会捕食北极熊幼崽。对北极熊幼崽而言，危险无处不在。

北极熊妈妈发现了靠近的雄性北极熊，知道必须让幼崽们远离危险。这一次，向来无忧无虑的幼崽也觉察到了北极熊妈妈的不安。北极熊妈妈高度警惕，始终保持安全距离，绝不让幼崽们暴露在潜在劲敌的利爪之下。巨大的雄性北极熊注意到了这个小家庭，它只要挥动一掌，就能重伤幼崽。小家伙们感知到威胁，本能地聚拢在妈妈身边。

终于，那头雄性北极熊离开了。为避免冲突发生，北极熊妈妈决定带着幼崽们转移到海湾另一侧的安全地带。这是北极熊幼崽生命中一堂难忘的生存课。寒意越发强烈，海湾的水开始结冰了。北极熊一家急切地想要回到海冰上。每一天，冰面都在向外延伸。眼下，北极熊幼崽们仍在嬉戏，他们互相扑打，锻炼肌肉力量。这将是他们在北极熊妈妈身边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季。在未来的几周，北极熊幼崽的竞争意识会逐渐增强，直至分道扬镳。他们终将独自应对严酷的北极环境，并在北极熊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增加体重，只要每年海冰如期冻结，他们就有可能活到30岁。

冰纯净剔透，而我们却对它发出的警告信号不够重视。一夜之间，大风已将浮冰推入海湾，

经过数月在海岸边的漫长等待，饥饿的北极熊们终于迎来了重返冰面的日子，回到了有海豹与海象的世界。北极熊的体色与冰面完美融为一体，很难发现它们。北极熊拥有一个可靠的指南针，它的嗅觉能发现20公里外的猎物，捕猎行动开始了。北极熊捕猎讲求前行追踪，以智取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北极熊妈妈需要抓紧补充能量，它会先吃掉海豹的脂肪，再享用鲜肉。难得一见的白鸥安静地待在北极熊身旁，只为得到一点残羹剩饭。长久以来，北极熊在如此极端的环境里顽强生存，看似坚不可摧，事实上北极熊的生存离不开海冰。作为北极地区的标志性动物，北极熊沉默地守护着这片冰雪世界，它的命运与人类守护地球生物多样性的使命紧密相连。

目睹眼前的景象，我不禁思索，这些生灵到底还能坚持多久？随着冰层变薄，加速消融，北极地区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化，这让我深感人类责任之重。人类不仅要仰望星空，探寻未知，更要守护好脚下唯一的地球。不仅要有探索的勇气，更要具备尊重生命、维护生物多样性的智慧与担当。这是人类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当下最该实施的行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0: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岛屿灰狐能够存续至今并非易事。21世纪初，受多种因素影响，岛屿灰狐的数量急剧减少，一度面临灭绝的风险。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鲁斯岛上，长期与大陆隔绝的环境让这里的灰狐逐渐演化出了不同于大陆灰狐的特征，例如它们的体型较小，而且习惯在白天活动。岛屿灰狐的生存与这里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它们是位于当地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在维持生态平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0: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空气、土地还有水，自然界的这些元素维系着地球生态系统的多样与繁荣。我们将前往比利时，追踪可爱的哺乳动物、奇特的昆虫以及优雅的鸟类。我们聚焦于比利时的水域、天空和陆地，去探寻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这里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与惊喜，这就是比利时隐秘的自然王国。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比利时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全年温和多雨，天气多变。冰凉的雨水驱使动物们寻找避雨处，不过水是生物生存所需的基本元素，所有动物都需要它。在这里，这种宝贵的资源主要来自丰沛的降雨。

在清澈的流水中觅食比较容易。小溪为河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物，各种生物通过不同的方式利用水源，水的纯净度至关重要。强劲的水流冲走了落下的树叶，小溪得以保持清澈。水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流动，但当遇到障碍物时，水的力量足以改变地表形态，形成新的地貌景观。从阿登高原到西部沿海平原，水塑造了当地的自然景观。然而，如果降雨过多，引发洪灾，就会对当地造成巨大的破坏。

增加水的含氧量，另一部分以气泡的形式上升到水面，补充空气中的氧气。此外，这些水生植物还能为动物提供食物与庇护，也可以作为筑巢材料。这条三刺鱼是优秀的建筑师。三刺鱼通常过着群居生活，可这条雄性三刺鱼脱离了群体，独自活动。红色的胸腹部和蓝色的眼睛表明它进入了繁殖期。雄性三刺鱼利用从肾脏分泌的粘液将水生植物粘合起来，建造产卵巢。巢要足够舒适，雌性才愿意在里面产卵。雄性三刺鱼的行为引来了雌性，雌性三刺鱼的肚子鼓鼓的，看来即将产卵。在产卵巢完工之前，雄性三刺鱼不允许雌性进入。雄性三刺鱼穿过产卵巢，检查这个巢是否足够牢固。产卵巢已经准备好了，雄性三刺鱼引导雌性进入产卵巢，再用吻部抵住雌性的尾部，然后快速有力地抖动吻部来刺激雌性产卵。随后雄性三刺鱼会赶走雌性，现在它可以安心地为卵受精。雄性三刺鱼用吻部调整卵的位置，

盛夏时节，一条澄净的河流缓缓流淌，由于河水清澈，阳光更容易穿透水面，这有助于水底的绿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水生植物从水中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一部分氧气会溶解在水中。

然后它会扇动胸鳍，促使含氧量较高的水不断涌入巢内。从现在开始，雄性三刺鱼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这个巢，其他鱼类和淡水螺等可不受欢迎。只要它在，这个巢就很安全。这只翠鸟在河边发现了一个适合交配的地方，可首先它得找到配偶。很快，一只雌性翠鸟出现了。要是赢得了这只雌性翠鸟的青睐，雄性将与它一起养育后代。他们将在河岸挖出数个洞穴，有的洞穴深度可达一米。

雌性翠鸟也会飞进去挖掘洞穴。不过，在此之前，雄性翠鸟还需要接受一次考验，证明自己能养家糊口。只有当雌性翠鸟接受了雄性的礼物，求偶才算成功。雄性翠鸟将捕获的鱼儿在树枝上击晕，雌性翠鸟接受了礼物。接下来，这对翠鸟伴侣就要交配繁衍后代了。

堆叠在一起的树枝形成了一道天然的水坝。这其实是河狸的杰作。河狸生性胆小，擅长建造水坝。

河狸不断为水坝增添木材，使其结构更加稳固。他们喜欢收集柳树、杨树的枝干来筑坝，有些水坝像古老的城堡一样代代相传，一些水坝的规模越来越大。

河狸在陆地上行动缓慢，甚至显得有些笨拙。好在它们擅长游泳，得益于水坝的建造，这里的水位上升，形成了一个池塘。河狸在水中感到很安全，它们可以利用鼻子、眼睛和耳朵来感知周围的环境。同时，河狸还会用尾巴来调整前进的方向。除了将木材作为建筑材料，河狸也会吃树皮和嫩枝。如果河狸觉察到威胁，它们会立刻潜入水中。但野猪只是来岸边觅食。池塘上方聚集了大量昆虫，吸引了很多鸟类前来寻找食物。

还有鱼类，鳟鱼跃出水面捕捉昆虫，原本没有可靠栖息地的动物们最终在河里创造的池塘中

安了家。河狸的巢穴就建在水坝附近，巢穴入口隐藏在水面下，十分安全。其他动物也会利用河狸的巢穴。在这个闲置的河狸巢穴里，一窝水游蛇卵即将孵化。巢穴内的温度适宜，空气潮湿，可以让卵保持湿润。这些卵在河狸巢穴中很难被捕食者发现，孵化过程也就不会被打断。

在寒冷的冬季，白雪覆盖大地，整个世界仿佛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纱衣。此时的森林显得格外安静。流动的水不容易结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当阳光变得更加强烈，散发出足够的热量时，冰层就会慢慢融化。随着天气转暖，气温回升，两栖动物开始活动。这只雄性观鸥鸢刚从冬眠中醒来，尽管身体有些僵硬，步伐有些缓慢，但它依然坚定地朝着水边前进。雌性观鸥鸢还未苏醒，这只雄性还有时间为交配做准备。与此同时，另一种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在性激素的作用下，雄性田野林蛙的身体呈现出蓝色。它们的繁殖期只有这短短的几天时间。这只田野林蛙必须立即行动。

这只田野林蛙并不孤单。 这片水域中生活着许多只田野林蛙，雄性田野林蛙的叫声此起彼伏，都期待着将雌性吸引过来。聚在一起的雄性田野林蛙变得越来越兴奋，它们体内的性激素水平进一步升高。 水域里没有雌性的身影，气氛紧张起来。这次没有交配成功的雄性将不得不再等上一年。雄性田野林蛙受到性激素的影响，变得异常兴奋。它们随意的跳跃，之后才会观察自己落到了哪里。由于没有雌性田野林蛙在场， 雄性要么跳到彼此身上，要么跳到路过的蟾蜍身上。突然，一只雌性田野林蛙出现了。被雄性叫声吸引而来的雌性田野林蛙静静地等待着。

这只雄性田野林蛙爬到雌性背上后紧紧抱住不放，唯恐将机会让给了对手。它耐心地等待雌性产卵，然后喂卵受精。 卵块包含着成百上千枚受精卵，未来的田野林蛙宝宝们被包裹在这些近似圆形的卵中，十分安全。繁殖期结束后，田野林蛙从这片水域里消失了。

有更充足的时间准备繁殖。雄性观鸥鸢锯齿状的背冠已经变大，这表明它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现在它只需等待一只雌性进入自己的领地。这只观鸥鸢没有背冠，看来是一只雌性。雄性观鸥鸢开始跳舞求爱。它晃动尾巴，缓缓地从阴囊上的腺体处向雌性释放信息素。

雌性观鸥员积极地进行回应，并轻轻触碰雄性。对一些两栖动物而言，通常是雌性先产卵，然后由雄性为卵受精。观鸥员则不同，雄性观鸥员首先释放出精子包囊，随后雌性靠近并通过泄殖腔获取精子包囊，然后在体内形成受精卵。雌性观鸥员将产下大约200枚受精卵，并用水生植物的叶片将卵包裹起来。这样有助于它们避开捕食者的伤害。水面上，有的鸟类在清洗羽毛

许多鸬鹚会连续多年在同一个地点繁殖后代。在梅赫伦这个城市里，鸬鹚找到了一处理想的繁殖地。每年在产卵前，鸬鹚需要对巢穴进行维护，

鸬鹚的羽毛不防水，它们能够以较快的速度潜入水中，潜水深度可达10米。潜水后的鸬鹚羽毛湿透，它们需要张开翅膀，在阳光下晒干羽毛。雄性鸬鹚筑好舒适的巢穴后，会向雌性发出信号，表明自己已经为繁殖做好了准备。它们扇动翅膀，展示出身体两侧的白色斑块。处于繁殖期的雌雄鸬鹚都会出现这种白色斑块。

一只 PT 正在收集筑巢材料。其他鸟类的出现让 PT 感觉到自己的领地受到威胁。好在这片水域非常宽阔，鸟儿们有足够的活动空间。

一只动物躲藏在砾石之间。这就是金环大蜓的幼虫，它在变为成虫前会在水下生活多年，

夜幕降临，环境发生了变化。狗鱼在一片黑暗之中开始觅食。

斗鱼会对每一只潜在的猎物进行评估，以决定自己是否发起捕猎行动。这条鲤鱼的个头太大了，如果攻击这条鲤鱼，斗鱼并无太大胜算，它还是保存体力捕捉更合适的猎物为妙。一条蛮鲤也在觅食，但在见到狗鱼的身影后，它有点犹豫不决。蛮鲤并不确定，如果与这个强大的捕食者对抗，结局将会怎样。蛮鲤决定避开狗鱼。然而，一些捕食者为了争夺领地，时常会发生冲突。两个凶猛的猎手对峙，究竟谁会先退缩呢？

不想与蛮离发生争斗，率先离开了。面对冲突，保持冷静至关重要。对狗鱼来说，捕捉鲈鱼要容易得多。他打算试试，看这条鲈鱼的反应够不够快，能否逃脱它的攻击。

鱼不会因捕猎失败而气馁。水里还有许多鱼类可捕食。狗鱼的应变能力很强，能够利用水草巧妙地伪装自己。

捕猎成功了。水游蛇利用分叉的舌头探测周围环境，附近应该有猎物。这条雌性水游蛇还没有长大，感觉器官尚未发育完全，很难发现静止不动的猎物。现在这条水游蛇仅十多厘米长，发育成熟后它的体长可超过一米。水游蛇在这片区域较为稀少，它们的栖息地正逐渐缩小。由于栖息地环境发生变化，水游蛇捕猎的难度越来越大。水游蛇在水面上主要依靠视觉捕食，在水下它则借助嗅觉追踪猎物。

即使嘴里有猎物，其他蝌蚪的游动也会引起水游蛇的注意。对这个贪吃的家伙来说，一只蝌蚪远远不够，猎物越多越好。

0: 水游蛇旁边还有一只蝌蚪保持不动。等水游蛇离开后，他才抓住机会逃入水中。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如今，鸬鹚已经孵化出雏鸟，成为了父母。每天，鸬鹚亲鸟为雏鸟提供数公斤的鱼，让它们得以快速成长。亲鸟一回来，雏鸟就急忙将嘴伸入亲鸟的咽部，取食半消化的食物。

PT 雏鸟要有耐心的多，他们很守规矩，在亲鸟的背上等待喂食。

三次鱼在照顾幼鱼时非常细心。虽然雌性三次鱼在产卵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但是雄性每天都在忙着打理这个巢。小家伙们什么都不缺，

河水的流动是不可阻挡的。然而，当水生植物在河中大量生长时，河水的流速会减缓。色木瓦河里长着成片的水生毛茛。水生毛茛开出许多花朵，成为了昆虫饮水、交配和产卵的绝佳场所。黄吉苓的体重较轻，可以在成片的水生毛茛上四处行走。绚烂的花海为黄吉苓提供了在水边悠闲觅食的好机会。水生毛茛能使河水的流速变缓。喜马拉雅凤仙花要借助流动的河水来传播种子。喜马拉雅凤仙花是一种外来植物，气味浓烈，吸引了许多昆虫。这些昆虫在采食花粉和花蜜时，会注意避开喜马拉雅凤仙花的种荚，因为种荚随时有可能爆裂。只需一阵风或一滴雨，种荚就会迅速裂开。将种子猛地弹射至河中，

大蓝鹿是这片水域里凶猛高效的猎手，平静的水面有利于大蓝鹿锁定猎物，任何一丝波纹都有可能造成干扰，所以捕鱼没有那么容易。

一只年轻的鳄在斯海尔德河上空搜寻猎物，它正在向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繁殖地迁徙，中途在这里停留。一旦发现猎物，鳄就会俯冲而下，

接近水面时，鳄伸出爪子。鳄原本瞄准了水中的鱼，可鸬鹚却从它眼前抢走了那条鱼。捕鱼的竞争十分激烈。鳄在水面附近捕猎时，也会趁机补充水分。风开始变大，鳄俯冲捕鱼的难度也加大了。波浪改变了光线的传播方向，这使得鳄更难以锁定猎物。

鹤通常只在这里停留几天，等积蓄了足够的能量，他们就会继续迁徙之旅，前往位于北方的繁殖地。一只大蓝鹿正在觅食，他仔细地四处观察，这片水域中聚集了不少蛙类。大蓝鹿捉到了一只，蛙类的皮肤具有渗透性，很容易受到污染的影响。蛙类的存在表明这里的水质洁净。大蓝鹿在水中清洗自己的羽毛，然后拍打翅膀，将羽毛晾干。

通常以家庭为单位生活。河狸父母勤勤恳恳地建造水坝时，幼崽们会在水中嬉戏。

在历史上，河狸因其浓密的皮毛与独特的河狸香曾遭到猎杀。19世纪中期，河狸在比利时彻底绝迹。河狸香是从河狸肛门附近的香腺分泌出来的，这种油性物质气味浓烈。河狸每天用这种分泌物来标记领地，涂抹身体。沾有河狸香的皮毛更具防水性与保暖性。20世纪90年代，动物保护者从其他国家引入河狸，放归到这片区域。如今在比利时，河狸的种群数量正在稳步增长。河狸通过筑坝改变了栖息地环境，它们在促进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片池塘内的食物丰富，吸引多种动物聚集于此。随着河狸的重现，一些曾在比利时销声匿迹的动物也再次现身。得益于宁静的池塘与丰富的食物，黑鹳再次出现在这里。对人类来说，河狸的回归也带来了好处。在欧洲西北部地区降水频繁，暴雨期间，河狸筑坝形成的池塘能起到缓冲作用。这些池塘的蓄水功能可以避免大量雨水在短时间内涌入下游河道。诚然，水是生命之源，然而如果没有足够的容纳空间，水也可能变成一种威胁。水在考验着我们，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命运紧密相连。

从阿登高原到西部沿海平原，水无处不在，滋养着所有生命。保护好水资源，才能守护自然万物。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奇特的昆虫以及优雅的鸟类。我们聚焦于比利时的水域、天空和陆地，去探寻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这里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与惊喜，这就是比利时隐秘的自然王国。时值深秋，比利时的高芬斯地区是数千只灰鹤南迁途中理想的中转站。

在启程之前，家庭成员必须重新聚集。秋末的余温形成了上升暖气流，灰鹤可以借助气流的托举之力继续飞往非洲北部。这一天清晨，年轻一代的灰鹤飞在了队伍前方，对他们来说，这是很好的锻炼机会。未来，他们将沿着同样的路线多次迁徙。灰鹤亲鸟特意晚一些出发，这样能更好地守护幼鸟飞行。

天以凛冽之势降临。大地被寒霜覆盖。隆冬时节，这片土地比往常显得更加静谧，但即便天寒地冻，仍有动物在活动。这片区域是这只灰伯劳的领地，不是所有的鸟类都会在冬天迁往更南方。对灰伯劳这类来自北方高纬度地区的候鸟而言，这里已经是理想的越冬地了。灰伯劳是出色的捕食者，他们捕猎主要靠喙，这是因为灰伯劳的腿部力量较弱，抓不住猎物。进食的时候，灰伯劳也无法用爪子固定住猎物，于是他们学会了利用尖锐的物体。开餐前，灰伯劳得先吐出上一顿未消化的食物残渣，

这头鹿可能遭到了狼的攻击。腐肉的气味引来了一种曾在这片土地难觅踪迹的鸟类，那就是渡鸦。这里的渡鸦通常生活在森林里，主要吃小型啮齿类动物、浆果和坚果等食物。冬天食物匮乏，渡鸦此时主要靠腐肉为生。漆黑的羽色加上食腐的习性，让人们对渡鸦产生了一些负面联想。它们被视为不祥之物，曾长期遭到人类的驱赶和捕杀。然而事实上，渡鸦非常聪明，它们能进行较为复杂的社交活动。它们不仅能建立终身相伴的伴侣关系，还会维持不以繁殖为目的的社交联系。就算同伴之间发生冲突，也会很快和好。在冰封的季节，渡鸦的当务之急是找到充足的食物。这只欧亚狂也想来分食，

这只苍鹰已经锁定了猎物。苍鹰贴近地面飞

行时，双翼下方会形成高压气垫，让它不用频繁扇动翅膀就能在林间滑翔。它悄无声息地越过重重障碍，逼近猎物，准备发起致命一击。

这是树枝折断脱落后形成的一个树洞，里面住着灰林霄一家，他们在树洞里度过了寒冬。雏鸟在巢里叽叽喳喳地叫着，他们饿了。好在现在是春天，天气回暖，灰林霄妈妈可以更容易捕到猎物。

对不会飞的虫子来说，茂密的草地就像一片危机四伏的丛林。一些蜘蛛找到了一种巧妙的方式，凌空越过地面上的障碍物，直达觅食地点。蜘蛛在草丛中艰难行进了一夜之后，终于找到了一处高地。他们打算去草甸深处觅食，因为那里的花更香，猎物更多。蜘蛛的领地意识很强，会为了争夺合适的出发点大打出手。获胜的蜘蛛占据了好位置，现在要做的就是等风来。蜘蛛通过身上的听毛能感知大气中的电场，然后利用电荷产生的推力实现空中飞行，而风能给它们提供助力。风不能太大，一缕微风就足够了。风来了，蜘蛛抬高腹部，释放出蛛丝。然后它们一跃而起，随风飘走。

就这样，蜘蛛乘风飞了30多米，到达了目的地。比起在草丛中爬行，乘气球式的飞行显然要快得多。蜘蛛飞行后留下的蛛丝在草叶间闪烁着。欧洲深山锹幼虫也梦想着有朝一日能飞上天空。不过在这之前，它们要先长出翅膀才行。

经过几年的发育，幼虫终于羽化为成虫，很快它就可以张开翅膀在林间飞行了。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嚼着吃的，
6: 活性乳酸菌
7: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8: 哎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树洞的入口处聚集着归巢的黄边胡蜂，每只黄边胡蜂都必须经过守卫的仔细检查，只有确认带有这个蜂巢特有气味的才能获准进入。巢内密密麻麻的巢房里住着黄边胡蜂幼虫，一个蜂巢可容纳多达1500只幼虫。黄边胡蜂幼虫在成虫的悉心照料下成长，为防止蜂巢内部温度过高，守在入口处的黄边胡蜂会不断扇动翅膀往巢内输送凉风，这些活动要消耗

量能量，黄边胡蜂需要糖分来维持体力。在离蜂巢不远的地方，梨花已经开满了枝头。甘甜的树叶从树皮裂隙中渗出，里面的糖分是黄边胡蜂重要的能量来源。

黄边胡蜂之外，梨树树叶同样引来了蝴蝶。还有苍蝇，

黄边胡蜂趁机抓住苍蝇，并咬掉了它的足和翅膀，让它无法逃脱。黄边胡蜂的体型大概是普通黄胡蜂的两倍，把捕来的苍蝇运回蜂巢，对黄边胡蜂来说轻而易举。 他会把带回来的猎物喂给幼虫，作为回报，幼虫会分泌一种含糖液体，供黄边胡蜂成虫食用。

草地上开满了淡紫色的草甸碎米剂，这些花朵富含营养，引来了大量昆虫。蝴蝶不会像黄边胡蜂那样养育幼虫，蝴蝶幼虫自孵化起就要自力更生。一些蝴蝶会尽量把卵分散产到单独的植株上，因为孵化后的毛虫需要大量进食才能完成蜕变。如果同一植株上有多枚卵，那么先孵出的毛虫就会吃掉其余的卵，

透过茧壳，蝴蝶的翅膀已隐约可见。这只雄性蝴蝶即将破茧而出。它奋力挣脱茧壳的束缚。原本有力的颚部已经变成了卷曲的虹吸式口器。曾经长着绿色表皮的身体，现在已经被细细的绒毛和斑斓的鳞片覆盖。

蝴蝶的足不仅能攀爬，还能感知味道。它的翅膀现在还很柔嫩和脆弱，蝴蝶将体液注入翅膀静脉，让翅膀变硬并舒展开来。等春日的阳光将翅膀晒干，这只蝴蝶便可以翩翩起飞了。

天气逐渐转暖，灰林霄妈妈要教幼鸟飞行了。灰林霄幼鸟的动作略显笨拙，只能扑腾着翅膀在树枝间跳来跳去。

这也算是好的开始。新鲜的牛粪很快引来了一群粪蝇。他们不是为觅食而来，而是要趁牛粪还温热湿润的时候交配繁殖。

雄性鲋鹰在空中飞舞，寻觅配偶。这只雄性鲋鹰纵身一跃，却落在了另一只雄性身上。

终于，雄性粪蝇发现了一只雌性。它落到这只雌性身上，紧紧抱住不放，

雌性粪蝇在牛粪上产下了卵，这种卵的形状很特别，可以防止卵陷入粪便之中。孵化后的粪蝇幼虫不仅可以吃粪便，还可以吃其他食粪昆虫的幼虫。

一时间，这一片欧石南灌丛到处都是成双成对的蜻蜓。

燕隼借助上升暖气流，悄无声息地掠过水面。抓到蜻蜓后，燕隼会先扯掉蜻蜓的足和翅膀。雌性蜻蜓侥幸挣脱逃走，所幸交配已经完成，这只蜻蜓成功产下了受精卵。

游隼捕猎的成功率很高，凭借高超的捕猎技巧，它们能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生活。游隼长着一双大眼睛，视力很好，即使隔着很远的距离也能发现猎物。游隼俯冲时的速度可以超过每小时350千米，是地球上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急速俯冲时，游隼鼻孔内的锥形骨能调节气流，保证呼吸顺畅。

游隼是天空中当之无愧的顶级捕食者，然而游隼的飞行速度有时可能还比不上它的猎物。

为了成功捕猎，游隼掌握了一项独特的技能。他们会在高空调整飞行姿态，收拢翅膀，减少阻力，以惊人的速度俯冲下来袭击猎物。猝不及防之下，这只鸽子毫无招架之力。

0: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喜之郎举弱果冻。

0: 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嚼着吃的，
0: 活性乳酸菌。
1: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刚破茧而出不久的蝴蝶正在探索周围的环境，它们的翅膀远大于飞行所需，因此即使翅膀有部分破损也不影响蝴蝶飞行。蝴蝶看似容易被鸟类捕食，而事实正好相反，蝴蝶的飞行轨迹飘忽不定，鸟类很难抓住它们。

不过这种保命的飞行方式也给雄性蝴蝶的求偶活动增加了难度，特别是如果雌性蝴蝶拒绝雄性的求爱，情况会变得更加棘手。

欧洲深山锹爬出了地面，昔日潜藏于地下的幼虫已蜕变为当地体型最大的甲虫。他马不停蹄地准备开始交配。雄性欧洲深山锹可以用触角探查周围是否有雌性。他发现了雌性的踪迹，可惜另一只雄性抢先了一步。然而先到不一定先得，在这种情况下，雄性需要通过较量来争夺雌性。

门腹小枭的体长仅有20多厘米，跟欧乌冬差不多。这个树洞的空间足够让它们御厨。雏鸟破壳后，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起纵纹腹小枭妈妈的警觉。结成配偶的纵纹腹小枭会终身相伴，共同养育后代。此时，纵纹腹小枭爸爸正在外捕猎。他会把捕到的蠕虫、蜗牛、甲虫和小型啮齿类动物带回巢，供雏鸟和配偶食用。

盛夏时节，繁花遍野，各色花朵不仅为大地增添生机，更是许多动物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

这片花海是一种蜘蛛的狩猎场。弓足烧蛛并不罕见，它们拥有出色的伪装能力，能轻易隐匿踪迹。像今天，这只弓足烧蛛就随着花瓣颜色变成了白色。如果是黄色的花朵，弓足烧蛛也会变成黄色。作为伏击型捕食者，弓足烧蛛的捕猎策略简单又直接，它们不会结网，只是静静地等待猎物上门。

跟公族烧猪一样，横纹金猪也在耐心等待猎物。不同的是，横纹金猪是织网高手。精妙的蛛网结构几乎不会给猎物任何逃脱的机会。横纹金蛛用蛛丝将豆娘紧紧包裹起来，可能留着当夜宵。

5、6个星期过去了，纵纹妇小肖妈妈认为孩子们已足够强壮，是时候让他们迈出独立生活的第一步了。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纵纹妇小肖妈妈叼回了一条肥硕的虫子，引诱幼鸟离巢。被吸引出巢的纵纹妇小肖幼鸟第一次看见鸟巢外面的世界。幼鸟的爪子和翅膀都已经发育完全，现在要做的是学会如何使用它们。一只纵纹妇小肖幼鸟拍打着翅膀，跃跃欲试。其他幼鸟情愿返回温暖的巢穴。纵纹妇小肖妈妈再一次用虫子作为奖励，鼓励幼鸟勇敢离巢。

这只幼鸟的首次飞行很成功，很快它也会成为天空下的又一瑰宝。

夏末秋初时节，子赤两鸟又聚集在一起准备南迁。数万只子赤两鸟在暮色下群飞，场面十分壮观。

对紫翅椋鸟和许多其他候鸟而言，这里是它们迁徙路上的重要通道和栖息地。这片位于欧洲西北部的土地，为各种动物提供了理想的庇护所。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

0: 针对面密，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

空气、土地还有水，自然界的这些元素维系着地球生态系统的多样与繁荣。我们将前往比利时，追踪可爱的哺乳动物、奇特的昆虫以及优雅的鸟类。我们聚焦于比利时的水域、天空和陆地，去探寻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这里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与惊喜。这就是比利时，隐秘的自然王国。大约4亿年前，动物开始离开海洋到陆地生活。相比汹涌的海水，坚实的地面提供了更多生存的可能性。动物们可以筑巢养育后代。地球上的事物都由原子构成，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随着物质的消亡与新生，原子不断得到循环利用。地球表面约70%的面积为海洋所覆盖，海面之下隐藏着多样的生物活动。

在北海，浑浊的波浪中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和矿物质，各种各样的微粒沉积在北海海底，生存环境很不错。在这里，动物可以获取养分，躲避危险。

这其实是波罗的海白鹰蛤的身体器官。这种隔离的身体有两片贝壳包裹，可以从沙中吸食微小的藻类。遇到危险时，波罗的海白鹰蛤的贝壳会紧紧关上。鱼类对它们几乎没有办法。沙蚕也会捕食波罗的海白鹰蛤。这只波罗的海白鹰蛤没有察觉到危险，就在身边。

从比利时的海岸看去，北海显得阴沉又灰暗。这里并非有名的景点，没有太多游客，鸟类可以自由自在地活动。海浪越大，退潮时三指玉的食物就越丰富。没能钻进沙子的贝类绝望地暴露在海滩上。在潮湿的沙滩上，利欲用喙不停地敲击着贝类的外壳，利欲的喙因此磨损得很快，但每周又能重新长出约半厘米。番石玉四处翻起石头寻找可以吃的东西。灰海豹爬到陆地上，它们是这里的强悍猎手。海滩为它们提供了安全的落脚地，让它们暂时离开汹涌的海水，得以休息。

沙丘的后面是泥滩，潮水每天淹没泥滩两次。潮水会带来新鲜的食物，包括贝类、鱼类和大量其他动物。这里不受强劲海浪的影响，众多鸟类在此惬意地生活。反嘴鹬、红脚鹬和勺鹬会在浅滩的沙子里寻找食物。

在大潮期间被海水淹没的地方形成了盐沼，盐沼底部含盐量很高，植物几乎无法生长。在一个月内，月球和太阳会有两次和地球排成一条线，它们之间的引力叠加，使地球上的潮水涨得更高， 海水便能流入陆地更远的地方。生长在

在这里的植物不仅要能适应经常出现的干旱，还要能忍受高盐度的海水。这些植物的茎干和叶子上覆盖着一层晶体，这是它们排出的盐分。在远离沙丘的地方，高盐度海水继续发挥着作用，导致这里植物的种类不多。由于四面环水，这个小岛远离了老鼠和赤狐等捕食者。鸟类可以安全地降落在这个小岛，放心地筑巢和交配。一旦有危险来临，周边的鸟类都会发出警报，

鸟蛋需要37摄氏度的温度才能孵化，因此反嘴鹬需要坐在巢上，用自己的体温为鸟蛋保温。 普通燕鸥通过扭动身体让巢穴保持温暖，小岛对岸的赤狐只能远远注视，然后悄然离开。

鸟巢被巧妙地住在靠近海洋和泥滩的地方，这样青鸟就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为雏鸟寻找食物。岛上也有不同种类的雏鸟，它们的食物也大同小异，既有刚从水里捕来的，也有已经被青鸟半消化的。

在岛上繁殖的鸟类避免了被陆地动物捕食，但走失的雏鸟却依然面临危险。寒鸦会捕食雏鸟。

亲鸟情绪激动，他们尝试驱赶寒鸦，主要是通过尽可能的高声尖叫。寒鸦耐心等待，直到发现可乘之机。

新鸟带领毫无抵抗能力的雏鸟离开，与寒鸦保持距离。这些亲鸟并不会一起驱赶寒鸦，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巢穴会暴露在危险中。寒鸦继续袭击着雏鸟。

在植物根系固结土壤的作用下，疏松的沙子变成了坚固的地面。在动物反复踩踏过的地方，任何植物都难以生长。野生动物穿行地面形成的小径清晰可见。植物生长的地方吸引了兔子等植食动物。哪里有觅食的动物出没，哪里就有捕食者。这只赤狐嗅到了老鼠的气味。

赤狐退到了树林的边缘，红隼观察着一切。红隼拥有极为敏锐的视觉，能够在60米远的地方轻松发现爬行的老鼠。现在红隼只需要等待老鼠在草丛间发出一点动静，

一头雌性野猪用吻布拱着地面，它在搜寻橡子、山毛榉坚果、植物根茎和昆虫。雌性野猪似乎发现了一头雄性的到来，雌性野猪的乳房显示出它即将生产，因此它格外谨慎。

雌性野猪用杜鹃花的枝条铺了一个窝，把自己安全地隐藏在灌木丛中。雌性野猪感到生产的时间要到了，

野猪幼崽微微颤抖，它们肚皮上的脐带还没有脱落，正适应着在坚实的地面上行走。雌性野猪密切关注着幼崽。野猪幼崽体重约为1公斤，身上有花纹，像穿着一件条纹睡衣，这些花纹起着伪装保护作用，会在3到5个月后消失。野猪幼崽还不敢走得太远，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牙沙燕从土壁上的洞里钻了出来，这些牙沙燕正在莫兹河谷一处采砂场的崖壁上挖洞筑巢。牙沙燕的挖土工程似乎给住在下方的邻居带来了困扰。一旦巢中的鸟蛋全部孵化，崖壁就变成了一座公寓楼。亲鸟带回大量蚊子和苍蝇喂养雏鸟。

牙沙雁群落通常在受风化侵蚀的河岸上定居。由于环境的变化，牙沙雁筑巢的地点越来越少。

赤狐幼崽通过嬉戏打闹学习如何互动。 赤狐妈妈陪在身边，周围的一切对赤狐幼崽来说都是新的体验。其中最勇于冒险的赤狐幼崽已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捕猎。

森林里有赤狐出没，一些动物最好躲藏起来。在地上筑巢的动物就更要小心了。具有伪装效果的羽毛为夜莺提供了绝佳的保护，只要它们不动，就很难被发现。

夜鹰数量稀少，对捕食者几乎没有什么抵御能力。随着栖息地的减少，它们筑巢的地点越来越少。在地面筑巢的动物容易遭到捕食者的攻击。

老鼠现在还很活泼，丝毫没有察觉即将到来的危险。吉北葵是当地唯一的毒蛇，

松树皮象蹒跚地爬行到了一片惨烈的战场。其他甲虫已被吸干的尸体散落在各处。甲虫是一种营养丰富的动物，富含蛋白质、锌、铁以及维生素。松树皮象没有注意到有猎手正在盯着它。一只雌性龙头蛛潜伏在地下洞穴的入口处。雌性龙头蛛可能会在地下生活4年多，只有当猎物触碰到它的网丝时，它才会从地下出来。

雌性龙头猪用螯肢牢牢抓住松树皮象的腿。龙头猪曾一度被认为在这片区域已经绝迹，在龙头猪被重新发现之前，它们没有得到有意识的保护。松树皮象必须为自己的生命而战斗。雌性龙头猪非常饿，它竭尽全力想把松树皮象拉进洞穴。松树皮象出乎意料的强壮，奋力想要挣脱。这是一场性命攸关的战斗。雌性龙头猪精疲力竭，最终放开了松树皮象。松树皮象继续前行。

灰地蜂是独居动物，当春天到来时，它们会从地下的藏身处钻出来。这只雌性灰地蜂迅速找到了柳树花粉，这将成为它后代的食物。雌性灰地蜂会选择一块合适的土地筑巢产卵。在附近盘旋的雄性灰地蜂急不可耐，冲向雌性进行交配。

交配结束后，雄性灰地蜂筋疲力尽，它慢慢离开，最终死去。然而，动物尸体从不会被浪费。灰地蜂的尸体还能为红鹤林蚁提供食物。红鹤林蚁努力地把灰地蜂尸体

我会巢穴。灰地风独自生活，红鹤林蚁则群体协作。红鹤林蚁工蚁很快找到了另一只愿意帮忙的工蚁，一起把食物拖回巢穴。灰地风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红鹤林蚁不停地在外寻找食物，以便带回巢穴喂养幼虫。不过离巢越远，外出搜寻的红鹤林蚁就越分散，

这片沙地布满了地雷，搜寻食物的红鹤鳞蚁进入了蚁狮的领地。蚁狮采用伏击的方式猎食，

0: 这群觅食的红鹤林蚁最终消失在沙土里。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嗨，
8: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0: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1: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耳长隆欢迎你。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野猪幼崽现在五天大了，它们越来越频繁地在灌木丛外嗅来嗅去。雌性野猪教它们如何拱土觅食，野猪幼崽向母亲学习哪些可以吃，哪些不能吃。野猪幼崽已经准备好进行第一次远离巢穴的外出活动了。雌性野猪带领幼崽去与野猪群的其他成员会合。

这是雄性龙头猪第一次离开地下洞穴，它鲜红的体色会让潜在的捕食者误认为它有毒。在生命的最初几年，雄性龙头猪是黑色的，生活在地下，现在性成熟后，它钻出地面，进入广阔的欧石南灌丛寻找交配对象。雄性龙头猪利用腿上的感知器探测雌性的信息素， 从而找到雌性的洞穴。雄性龙头猪的腹部轻微抽动，因为另一只雄性也发现了雌性的信息素。两只雄性龙头猪在雌性的洞口相遇，只有一只能与雌性交配。 较量很快结束，落败的雄性龙头猪离开了。雄性龙头猪必须小心，因为雌性可能会把它误当成猎物。雌性龙头猪藏身地下深处， 他静静等待着。

雄性龙头猪将精子传输到自己的触肢上，雌性龙头猪用生殖孔将精子吸收。龙头猪的交配过程非常细致，但未必能成功。一些种类的雌性蜘蛛会在交配过程中吞食雄性，雄性龙头猪不愿沦为雌性交配后的甜点，它抽身退出雌性的巢穴，

雌性龙头猪留在原地，开始筑巢，为产卵做准备。如今，龙头猪的数量极为稀少，而这里的龙头猪种群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种群之一，也几乎是仅存的种群了。如果欧石南鹳丛消失，龙头猪很可能就会灭绝。欧石南鹳丛是由杜鹃花科欧石南属、肘石南属和岩高兰科常绿灌木加小灌木组成的植物群落，植被种类丰富。对昆虫而言，欧石南鹳丛是一个很好的栖息地。如果没有欧石南鹳丛，贫瘠沙地上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将无法延续。

早晨的第一缕阳光让肘石南花盛开。肘石南花对附近的昆虫来说很有吸引力。

沙地在阳光照射下迅速升温。欧石南灌丛生长的沙地养分非常匮乏，沙土中缺少植物生长所需的矿物质。能够在欧石南灌丛中生长的植物种类有限，植物间的竞争压力很小。

毛膏菜是一种食虫植物。毛膏菜分泌的粘液看起来就像露珠。

在试图挣脱的过程中，红鹤鳞椅被粘住的地方越来越多，它的体力被慢慢耗尽，几乎没有逃脱的希望。毛膏菜分泌的液体不仅会粘住红鹤鳞椅，还会将它消化。 毛膏菜捕食的不只是红鹤鳞椅。

欧亚渠也失去了生命。尸体的气味吸引了腹脏甲，

欧亚渠的尸体是副葬甲繁衍后代的理想场所，尸体激发了副葬甲的交配欲望，他们开始行动。欧亚渠的尸体会成为副葬甲养育幼虫的地方，

腹藏甲幼虫孵化后会得到成虫的精心照料，腹藏甲是少数会在幼虫出生后承担照看责任的昆虫。

腹脏甲在自然界的物质循环中起着关键作用。同样以欧亚区为食的微小蠕虫大量聚集在尸体周围，这些虫的粪便会滋养土壤，

鼹鼠正在觅食。鼹鼠其实有眼睛，但由于它们生活在黑暗的地洞中，眼睛没什么用处。由于视力不佳，鼹鼠的嗅觉非常发达。

现在，年轻的野猪已经能够独自觅食了。

野猪的活动让周围的环境变得凌乱。野猪用蹄子翻起泥土，形成水坑，这些地方会引来其他动物。欧亚鸲和乌鸦会来到这里觅食。野猪在草地上拱出的洞，有利于促进植物发芽。野猪的活动让植被种类更加丰富。土壤为万物提供了生存所需的养分，只要得到妥善管理，土地就能持续孕育生命。生命的繁荣依赖于微妙的生态平衡，需要各种生物的协作。在隐秘的自然王国中，大地一直在持续滋养僻静处的生灵。

0: 我想养条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谢谢，
5: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这辣肉
15: 这样吧，这样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我走遍世界各地，探索自然极境，总会深深震撼于大自然的无限魅力，完全沉醉在它的壮美之中。我总是盼望着开启新旅程，渴望邂逅白色巨兽北极熊，寻觅美洲黑熊的足迹，探索棕熊的隐秘世界。从生机盎然的喀尔巴阡山脉出发，我开始了探寻熊科动物的旅程。罗马尼亚作为棕熊分布最为集中的欧洲国家之一，栖息着超过6000头棕熊，大多数当地人都能够与它们和平共处。棕熊喜欢挖掘地下鲸类食物，待到果实成熟的季节，它们更是胃口大开。棕熊也会捕食小型哺乳动物，甚至捣毁蜂巢取食蜂蜜。它们看似笨拙，实则头脑机敏，总是给人一种充满野性、桀骜不驯的感觉。到了繁殖季，棕熊会通过磨蹭树干、抓挠树皮等行为标记领地。

棕熊的生存离不开森林。为了保护棕熊，我们人类需要给它们留出繁衍生息的足够空间，并减少对它们的干扰。森林不仅是无数生物的家园，更是保障人类当下与未来生存发展的基石。

在茂密的温带雨林中，我要走上好几天才可能发现美洲黑熊的踪迹。在等待鲑鱼到来的时间里，美洲黑熊主要以嫩叶和浆果为食，

眼下仅有几十条鲑鱼正逆流而上，地面覆盖着湿漉漉的苔藓，美洲黑熊每走一步都有可能滑倒，它很难找到理想的捕鱼位置。此刻我距离这头美洲黑熊只有几米远，空气仿佛凝固了，我们四目相对，谁都没有动，而他随即决定无视我。我冒昧地闯入了他的世界，但是只有在这里才有可能见到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科莫德熊。据说科莫德熊浑身雪白，其实它们是美洲黑熊的一个亚种，它们也被称为白灵熊或幽灵熊。这片雨林面积广阔，植物茂密潮湿，地表和树木上都覆满了第一雨苔藓，是地球上保存最完好的温带雨林之一。这头美洲黑熊饥肠辘辘，无论哪里出现鱼鳍摆动的迹象，哪怕只是一丝波纹，它都会立刻扑过去。

大多时候，美洲黑熊会把捕获的鲑鱼带到岸上享用，鲑鱼的残骸会迅速分解，化为供林木生长的养分，进而滋养整个雨林生态系统。茂密的雨林里看不到人类的痕迹，美洲黑熊和狼才是这里的主宰。

我和原住民向导马文一起穿行于雨林数日，却没有发现科莫德熊的任何踪迹。难道我的愿望会落空吗？马文告诉我，科莫德熊就如同这片雨林中的精灵，能否遇见要看运气。突然之间，一个白色的身影从枝叶间走出。这个雨林精灵，传说中的神奇生物，就这样出现在我的面前。虽然雨水冰冷，寒气刺骨，可这场奇妙的邂逅瞬间驱散了我所有的疲惫。科莫德熊不是北极熊，也没有得白化病，它们白色或奶油色的毛色源于一种地域性基因突变，这种现象被称为白变。雌性科莫德熊有可能产下黑色或白色的幼崽。20世纪初，科莫德熊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而如今它们得以在这片古老的雨林中安然隐居。美洲原住民对科莫德熊心怀敬畏，他们将科莫德熊视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为保护科莫德熊免遭猎人和毛皮贩子的伤害，

科莫德熊通常独自生活，出于生存本能，他们在非繁之际会与其他美洲黑熊保持距离。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气候湿润，年降水量超过3000毫米，不时的降雨显然增加了我拍摄的难度。我被冻得浑身发抖，而科莫德熊却表现出了对阴冷潮湿环境的超强适应力。它没有受大雨或是雷鸣声的影响，只是自顾自地在水中捕鱼，

在地球上这个偏远的角落，在这片古老雨林的深处，科莫德熊接纳了我的存在。我没有感到危险，也没有觉得受到了威胁。置身此地，一个真诚的愿望在我心中酝酿。我期盼着人与动物之间终能构建起一种更为和谐的共存之道。现在，一场全新的探险正等着我。我将前往俄罗斯的勘察加半岛。这群鲑鱼已在太平洋生活数年，它们做好了繁殖的准备，即将踏上洄游的旅程。它们竟能记住并精确地找到自己出生的河流，这究竟是如何实现的？仅凭借对地球磁场的感应吗？答案还有待科学家进一步揭晓。此时，数百万条鲑鱼聚集在河口，它们需要几周时间适应淡水环境，而后游回出生时的河流产卵，最后死去。这群鲑鱼已准备好逆流而上，应对瀑布与激流。首先，他们必须穿越一道致命的阻碍——海狮的利齿。海狮们自然不会放过送到嘴边的鲑鱼盛宴。

0: 一旦越过这第一道险关，鲑鱼便开始了与激流的搏斗，不知疲倦地挑战汹涌的勘察加河。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逆流而上，向着河流的源头奋力进发。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勘察加半岛是一片冰火交融的荒野，这里依然保留着地球上少有的原始自然景观。我在库页湖附近搭建了临时营地，库页湖是鲑鱼洄游时的必经之地，会吸引众多棕熊前来觅食。勘察加半岛的棕熊惯于独来独往，唯有在鲑鱼洄游的季节，它们才会短暂放松戒备，默许同类出现在附近。这头高大的雄性棕熊看到了我，却没有辨出我是什么生物。棕熊的视力一般，听觉和嗅觉却极其敏锐。这里的棕熊很少见到人类，而我不能掉以轻心，这终究是一头野兽。 鲑鱼的到来对棕熊至关重要，在漫长的冬季里，食物不容易找到，因此棕熊必须赶在冬季来临前储备足够的脂肪，

鲑鱼洄游只发生在特定的时节，棕熊们必须把握时机。每头棕熊每天需要捕获几十条鱼，可竞争异常激烈，雄性棕熊会凶悍地守护自己的地盘，

为捕获鲑鱼，棕熊在浅水区不停地来回奔跑，捕食鱼类对棕熊来说绝非易事，鲑鱼常常能成功逃脱。

有一些棕熊刚刚醒来，他们从高山洞穴中出来了。棕熊妈妈带着两头幼崽，沿着熟悉的山路来到了山谷中。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棕熊妈妈很可能在洞穴中待了6到8个月，未曾进食。现在她必须尽快捕到猎物。眼下，两头棕熊幼崽无忧无虑。

不过这两个小家伙也饿坏了，看到妈妈捕到鲑鱼时，他们俩都赶了过来。

棕熊幼崽们越是表现强悍，就越有可能熬过下一个严冬。

洄游的鲑鱼群是一年中的饕餮盛宴，棕熊妈妈不能错过。为了喂养孩子们，她每天会捕多达50条鲑鱼。两头棕熊幼崽狼吞虎咽，现在是他们的进食时间。只有到了傍晚，等两个小家伙都吃饱后，棕熊妈妈才会为自己捕鱼。我留意到另外一头毫无经验的年轻棕熊在艰难度日，3天来他没能捕到一条鲑鱼。捕鱼是一项需要长时间磨练的技能，没有妈妈的教导，他只能自己摸索，常常耗费大量体力却一无所获。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掌空空。这一幕或许看起来有趣，但对这头年轻的棕熊而言，后果可能是致命的。为填饱肚子，他最后只得啃食岸边一条腐烂的鲑鱼。此刻，更糟糕的情况出现了，一头雄性棕熊突然现身，它重达400公斤，爪牙锋利，我给它取名为灰毛。这头身强体壮的棕熊眼神凶狠，生性好斗，它的目的很明确，赶走所有竞争者，独占这片鲑鱼丰富的捕猎场。

张空空知道眼前的局面对自己不利，没有必要挑战体型更大的灰毛，于是张空空决定转移到别处碰碰运气。可是他依旧不走运，对他来说生存这堂课可一点也不轻松。好在当他来到湖中央时，终于捕到了一条鲑鱼，可要在这荒野中生存下来，仅仅学会捕鱼还远远不够。在灰毛的威慑下，棕熊妈妈毫不犹豫地将幼崽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她绝不容许自己的孩子受到任何威胁。

棕熊妈妈让幼崽们躲进灌木丛，远离危险。随后，带着巨大的勇气和决心，她重返已被灰毛强占的捕鱼地点。这一次，占据主导地位的灰毛默许了棕熊妈妈的存在。棕熊妈妈需要在冬季来临前增重近200公斤，并将幼崽们养得膘肥体壮。毫无戒备的棕熊幼崽见到妈妈捕鱼成功，就急忙冲上前来。

夏日将近，鲑鱼日渐稀少，部分棕熊离开湖泊，开始沿着较浅的溪流捕食。为预判棕熊母子的行动，我尝试解读他们的身体语言。他们看起来性情温厚，似乎无视了我的存在，可这种散漫的姿态极具欺骗性。实际上，棕熊性情无常，行动敏捷，速度惊人，随时可能发起攻击。

这头棕熊幼崽离开了妈妈的身边，焦急的棕熊妈妈一路找来，她调动敏锐的嗅觉留意周围的情况。棕熊妈妈来到幼崽身边，随时准备为它抵御一切威胁。棕熊妈妈显然捕捉到了我的气味，我只得一动不动，继续拍摄。

时间飞逝，食物充足的日子已然远去，每头棕熊都在拼命争抢最后几条鲑鱼，紧张气氛达到了顶点。

两头棕熊幼崽全然不知妈妈肩负的重担，玩得不亦乐乎。我观察这头棕熊妈妈和她的三头幼崽已经很久了。棕熊妈妈既展现出温柔的母性，也有着原始而野性的力量。三头幼崽会一直留在她身边，直到能够独立生活。只要鲑鱼的洄游之旅还在继续，棕熊就会再次来到库页湖。我很庆幸自己能在一旁观察这些动物，走进他们的世界。棕熊聪颖而敏锐，令人心生敬畏。我们需要这些无拘无束的生灵，这些充满魅力的生命，它们是生态系统平衡的守护者。棕熊所求不多，一片山坡，一条河流，一小片森林，足以让它们安身。自然环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每个生命都理应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园。

0: 南北两极始终令我神往，即便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他们对我的吸引力丝毫未减。北极地区是一个迷人而严酷的世界，夏季进入尾声，北极熊在苔原上游荡，如今它不得不面对新的现实，海冰的面积逐年缩小，它赖以生存的捕猎场正在消失。海豹是北极熊的主要食物之一，北极熊并不擅长在陆地上追逐驯鹿，海冰对北极熊而言至关重要。然而在过去大约20年里，北极地区的夏季变得更长，海冰的整体规模与厚度显著缩减。虽然北极熊在历史上经历过气候的缓慢变迁，却从未应对过如今这般大规模的快速转变。为等待海面再次结冰，北极熊只沿着海岸线活动，并尽量降低活动量，以节省能量消耗。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北极熊不断在悬崖底部搜寻，期盼能发现从鸟巢中跌落的雏鸟。在这片悬崖上，数量众多的厚嘴牙海鸭在狭窄的峭壁上安家，它们外形酷似企鹅，会将卵直接产在裸露的岩石上，卵的一端较尖，这是防止它滚落崖底的关键。对北极熊而言，鸟类的卵只是零食，要想为越冬储备足够的脂肪，它需要更多高能量食物。面对季节性变化，北极狐拥有惊人的适应力，它在春季就褪去了雪白的冬毛，换上了与环境相适应的棕色外衣。北极狐也会来到悬崖底部寻找食物，有些鸟类会在地面筑巢，把卵留在巢里。在短暂的夏季里，各种生物抓住机会繁荣生长，北极阳光的暖意激发了蓬勃生机，随处可见忙碌的候鸟。庞大鸟群的排泄物滋养出丰茂的草甸，吸引驯鹿前来觅食。

和北极狐一样，冬季全身雪白的柳雷鸟也换回了棕色装扮，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虎耳草开出美丽的花朵，这是少数能在北极土壤中顽强生长的植物。

正在御厨的北极燕鸥是从南极洲长途飞行数万公里来到北极的，它们每年在南北极之间往返一次，这称得上是动物界距离最长的迁徙之一。北极狐走走停停，在乱石间翻找，见到什么都会啃咬试探。等到秋季，它会跟随北极熊踏上冰面，以海豹残骸为食。它有可能会在冰面上度过整个冬季。眼下，它住在海鸟聚居地附近的一处洞穴中。北极狐幼崽于4个月前在此出生，北极狐夫妇会一起生活，共同养育幼崽。当阳光洒向大地，北极狐幼崽们便开始探索周围的环境。到了秋季，北极狐幼崽就将离开父母，独自应对北极的严冬。

只有少数几种大型动物具备卓越的适应能力，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繁衍生息。比如麝牛，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猛犸象所在的时代。麝牛又叫麝香牛，依靠厚密的毛抵御严寒，即使在零下50摄氏度的环境中也能存活。即便是强壮的北极熊也不敢贸然攻击麝牛，麝牛会聚集在一起，头部朝外，亮出尖锐的双脚，形成难以攻破的防线，令捕食者不敢轻举妄动。

在地球的最北端，麝牛、北极熊与众多生灵生活在一个远离人类的自然世界里。不过，在这片孤寂的冰雪世界中，一场颠覆性的变化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恰恰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气候变化给地球带来的最为触目惊心的影响。

海冰对海豹的生存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们依赖于冰面休息和繁衍后代。这只海豹在与北极熊的较量中幸存下来，它身上的伤痕依然清晰可见。小心谨慎的海豹会寻找孤立的浮冰或突出水面的岩石休憩。气候变化导致了连锁反应，没有海冰就没有海豹，没有海豹，北极熊就要忍饥挨饿。

海象同样是北极熊的猎物，它们在岸上休息时往往会成为北极熊捕食的目标。然而即便是庞大的北极熊也深知猎杀海象的危险，它们硕大而尖锐的獠牙能造成致命伤害。

我始终迷恋地球上那些仅存的原始荒野，对北极熊的追寻促使我继续西行，到达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北部。在北冰洋边缘这片与世隔绝的土地，北极熊就出现在距我数米远的地方。面对这些庞然巨兽，我心中忐忑不安。北极熊充满好奇，踏入他们的领地极其危险，如果发生冲突，无论对他们还是对我都可能是致命的。这些北极熊在等待海水结冰，如今由于海冰冻结得越来越晚，他们需要等待很长时间。一头北极熊妈妈带着它在上一年产下的两头幼崽也来到了海岸边，

两头北极熊幼崽眼下看起来仍然无忧无虑，他们的妈妈时刻保持着警惕，雄性北极熊随时可能现身，毫不犹豫地捕食幼崽。也有其他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来到海岸边，

这头北极熊妈妈沿着海岸缓缓踱步，迎着风嗅探空气，浑身散发着蓬勃的生命力。她同时展现出力量与柔情，是一名出色的母亲。可以看出她的幼崽状态极佳。刚出生的北极熊幼崽仅重约400克，它们会在2年内迅速长大，体重增至上百公斤。待到4、5岁时，北极熊幼崽的体重便会接近成年北极熊。

北极熊幼崽向我越靠越近，距离已不足三米。我很清楚自己的危险处境，但只能一动不动。北极熊妈妈随时可能出现，并会为了保护幼崽而攻击我。

在这个北极熊家庭中，两头北极熊幼崽已足够成熟，能够独自外出探索。很快，他们将带着从北极熊妈妈那里学来的捕猎与打斗本领离开妈妈。他们刚开始时很可能并不情愿，但这是他们走向独立的必经过程。成年雄性北极熊可能会捕食北极熊幼崽，对北极熊幼崽而言，危险无处不在。

北极熊妈妈发现了靠近的雄性北极熊，知道必须让幼崽们远离危险。这一次，向来无忧无虑的幼崽也觉察到了北极熊妈妈的不安。北极熊妈妈高度警惕，始终保持安全距离，绝不让幼崽们暴露在潜在劲敌的利爪之下。巨大的雄性北极熊注意到了这个小家庭，它只要挥动一掌，就能重伤幼崽。小家伙们感知到威胁，本能地聚拢在妈妈身边。

终于，那头雄性北极熊离开了。嗯，为避免冲突发生，北极熊妈妈决定带着幼崽们转移到海湾另一侧的安全地带。这是北极熊幼崽生命中一堂难忘的生存课。寒意越发强烈，海湾的水开始结冰了。北极熊一家急切地想要回到海冰上。每一天，冰面都在向外延伸。眼下，北极熊幼崽们仍在嬉戏，他们互相扑打，锻炼肌肉力量。这将是他们在北极熊妈妈身边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季。在未来的几周，北极熊幼崽的竞争意识会逐渐增强，直至分道扬镳。他们终将独自应对严酷的北极环境，并在北极熊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增加体重，只要每年海冰如期冻结，他们就有可能活到30岁。冰纯净剔透，而我们却对它发出的警告信号不够重视。一夜之间，大风已将浮冰推入海湾，

经过数月在海岸边的漫长等待，饥饿的北极熊们终于迎来了重返冰面的日子，回到了有海豹与海象的世界。北极熊的体色与冰面完美融为一体，很难发现它们。北极熊拥有一个可靠的指南针，它的嗅觉能发现20公里外的猎物，捕猎行动开始了。北极熊捕猎讲求前行追踪，以智取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北极熊妈妈需要抓紧补充能量，它会先吃掉海豹的脂肪，再享用鲜肉。

难得一见的白鸥安静地待在北极熊身旁，只为得到一点残羹剩饭。长久以来，北极熊在如此极端的环境里顽强生存，看似坚不可摧，事实上北极熊的生存离不开海冰。作为北极地区的标志性动物，北极熊沉默地守护着这片冰雪世界，它的命运与人类守护地球生物多样性的使命紧密相连。

目睹眼前的景象，我不禁思索，这些生灵到底还能坚持多久？随着冰层变薄，加速消融，北极地区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化，这让我深感人类责任之重。人类不仅要仰望星空，探寻未知，更要守护好脚下唯一的地球。不仅要有探索的勇气，更要具备尊重生命、维护生物多样性的智慧与担当。这是人类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当下最该实施的行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

0: 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减掉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

爱尔兰岛位于欧洲西北部，西濒大西洋，东隔爱尔兰海，同大不列颠岛相望。爱尔兰岛是欧洲第三大岛屿，地处偏远。在爱尔兰岛的北部和西部海岸附近，有一些环境较为极端的岛屿。这些偏僻的岛屿曾为人类提供庇护，如今它们已成为无数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无论是在风暴肆虐的冬季，还是在薄雾朦胧的夏季，这些岛屿上都有野生动物的身影。让我们一起前往这些野性海岛，了解野生动物的隐秘生活。

十月中旬，在爱尔兰岛西部，天气已经明显转冷，海岸边出现巨浪是常有的事，但这次情况有点特殊。这些巨浪是由飓风的外围环流造成的。这场飓风袭击了加勒比海地区。随即跨越6000多公里的开阔海域，波及到爱尔兰岛西海岸。很少有动物能在条件如此极端的环境中生存。

在靠近爱尔兰岛西南部的地方，布拉斯基特群岛数百年前就已有人居住。其中有一座岛叫做伊尼什维基兰岛，岛上曾有为数不多的居民在这里勉强维持生计，他们后来于二十世纪初搬离。在这座偏远的小岛上过冬实在太艰难了。不过近年来，伊尼什维基兰岛迎来了新的居民，

在爱尔兰岛曾一度濒临灭绝。20世纪60年代，爱尔兰岛上仅剩大约60头欧洲马鹿，它们主要栖息在一个国家公园里。20世纪80年代，人们决定将一部分欧洲马鹿引入伊尼什维基兰岛。这样一来，如果爱尔兰岛上欧洲马鹿的种群数量受到威胁，就可以将它们重新引入。13头欧洲马鹿被运送至这座小岛，从那时起，它们便在这个新的家园繁衍生息。11月中旬，雄性欧洲马鹿的身体正处于最佳状态。此时正值欧洲马鹿的交配季，发育成熟的雄性试图引起雌性的注意。气味在这个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雄性欧洲马鹿在泥浆里打滚，这有助于将它们的特有气味附着在身上。雄性欧洲马鹿并不想直接进行身体对抗，因为这样很容易受伤。他们会展示出不同姿态，来决定谁是领地里的强者。如果两头雄性欧洲马鹿爆发冲突，局面将会十分危险。

事实上，拥有最终决定权的是雌性欧洲马鹿，它们通常会选择与鹿角最大、长得最强壮的雄性进行交配。每年十一月，这一幕都伴随着海风与海浪在伊尼什维基兰岛上演。

冬天，爱尔兰岛西海岸地区的生存条件十分恶劣。不过，对一些动物来说，即便在冬天，爱尔兰岛周边的岛屿也是理想的栖息地。很多白颊黑雁在格陵兰岛度过繁殖期后，会迁徙至爱尔兰岛西海岸地区越冬。在爱尔兰梅奥郡的一个偏远角落，坐落着伊尼什基群岛，这里成为了白颊黑雁冬季栖息的地方。在爱尔兰语中，伊尼什基的意思是雁岛。大量白颊黑雁来到伊尼什基。

20世纪初，这里曾生活着大约350人。1927年，一场风暴袭击了伊尼什基群岛，10名出海捕鱼的渔民不幸遇难。在之后的数年间，大部分居民陆续搬离了伊尼什基群岛。现在，岛上的人类居民所剩不多。白颊黑雁的到来，为伊尼什基群岛注入了更多活力。

每年冬天，一种海洋动物会来到伊尼什基群岛，这就是灰海豹。灰海豹从四面八方涌向伊尼什基群岛，它们将在这里换毛、交配并繁殖下一代。

对灰海豹母亲和幼崽来说，在岛上生活的日子非常重要，他们将在这段时间内建立亲密关系，随后开启忙碌的海洋生活。每天灰海豹母亲用富含脂肪的乳汁喂养幼崽，在母亲的哺育下，幼崽正在茁壮成长。 灰海豹母亲再一次抚摸幼崽后，便出发前往大海觅食，为自己补充能量，然后再回来喂养幼崽。灰海豹在陆地上显得笨拙脆弱，可在水中却是另一番模样。 灰海豹能够下潜至约450米深的地方，还可以在水下停留相当长的时间。它们无疑是潜泳高手。寒冬时节， 日照时间较短，灰海豹的主要任务就是繁殖后代。幼崽出生不久后，雄性灰海豹便开始伺机与雌性交配。场面可能看起来不太温馨，然而这就是灰海豹表达爱意的方式。

通常情况下，雌性灰海豹会在偏远的海滩上产下幼崽，避免受到人类的干扰。由于伊尼什基群岛几乎没有人类活动，雌性更愿意在远离大海的海岸高处产崽。这片草地既温暖又柔软，

在陆地上待了一个月后，灰海豹幼崽发现一处水坑，开始享受游泳的乐趣。约六周大时，这些年轻的灰海豹就得前往开阔的大西洋，学习如何捕食和独立生存。新的一年已经到来，他们在享受午后阳光带来的些许温暖，想必早已将这些生存挑战抛诸脑后。冬天即将结束，在伊尼什基群岛以南约10公里的地方，

阿基尔岛迎来了春天。阿基尔岛是爱尔兰岛西海岸最大的离岸岛屿，岛上的克罗霍恩山紧邻浩瀚的大西洋，其海石崖高600多米，

一些优雅迷人的野生鸟类在阿吉尔岛上过冬。这些大型鸟类从冰岛飞来，在阿吉尔岛的湖泊与沼泽间寻找栖息地。北大西洋暖流一年四季都会为阿吉尔岛带来温暖的水流与充沛的雨水，这里的气温通常不会低于零摄氏度。对适应力强的大天鹅来说，在这里生活再好不过了。只是现在已是初春时节，一部分大天鹅准备返回冰岛迎接夏天。经过一个冬天的生长，大天鹅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脂肪。它们要在开阔的海域上空飞行1000多公里才能抵达目的地。数千年来，大天鹅一直沿着这条路线迁徙。随着天气变暖，很多大天鹅陆续开启了向北迁徙的旅程。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

白昼逐渐变长，一些体色十分醒目的动物离开深邃的大西洋，返回了陆地。海鹰在开阔的海面上度过了整个冬天，它们迁徙至遥远的美洲等地，然后再回到位于欧洲西部的一些岛屿进行繁殖。分别了一个冬天后，刚到的海鹰受到热情欢迎，它们相互用喙敲击，并发出咕哝声示好。然后海鹰开始寻找巢穴，为即将到来的繁殖季节做准备。这些海鹰十分聪明，它们在大西洋上选择了一座与众不同的小岛。大约1500年前，一群修道士从爱尔兰岛起航，他们想要前往远离尘嚣、生存条件艰苦的地方生活。这个地方就是斯凯利格麦克尔岛。修道士们花费数百年的时间，在岛上修建了600多级台阶，直通山顶。

在山顶处有一座古老的建筑，斯凯利格迈克尔修道院。修道士们以前就住在这些石头砌成的房屋中。在与世隔绝的海岛上，这些房屋虽然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不过大部分保存完好，

兰岛上早期的一些修道士，也是技术高超、勇气非凡的航海家。他们乘坐兽皮船，不仅抵达了斯凯利格麦克尔岛，甚至航行到了更远的地方。

元六世纪，修道士圣布伦丹从爱尔兰岛出发，在大西洋上进行了一场富有传奇色彩的航海探险。据说在航行初期，圣布伦丹和同伴发现了一座小岛，于是停下休息。后来他们发觉这根本不是一座小岛，而是一头巨兽的背部。

如今，斯凯利格迈克尔岛周围的水域中，仍然有一些体型庞大的生物出没，其中就包括世界上体型第二大的动物长须鲸。许多大型鲸类喜欢在深海水域活动，这片水域靠近陆地，可是海床却迅速下降了上百米，所以长须鲸来到了这里。顷刻之间，长须鲸仿佛主宰了这片海洋，它们的喷气声响亮，喷出的

水柱高达6米。几秒后，他们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海面恢复了平静。斯凯利格迈克尔岛以北约70公里处，坐落着马哈里群岛。低矮的砂石海岸守护着特拉利湾的入口。马哈里群岛的其中一座岛屿名为伊拉乌坦尼格，岛上有一处修道院遗址，该修道院建于6世纪。早期航海能力出色的爱尔兰修道士曾来到伊拉乌坦尼格岛，如今这座岛屿上栖息着大量鸟类，它们从远处迁徙至此。每年春天，北极燕鸥和普通燕鸥离开南半球，向北飞越数千公里，前往位于马哈里群岛的繁殖地抚育后代。一些北极燕鸥每年的迁徙距离可达8万公里。它们一路向南抵达南极洲，之后飞越南大洋，再次返回北方。北极燕鸥是目前世界上已知迁徙距离最长的动物。

成年北极燕鸥通常在四至五月交配，数天后雌性北极燕鸥开始产卵。勇敢的北极燕鸥父母会坚定地保护自己的后代，即便面对其他体型较大的鸟类，他们也会毫不留情地驱赶对方。这只丽玉似乎在自找麻烦。

北极燕鸥雏鸟最好的生存策略是保持隐蔽。它们身上棕色和灰色的绒毛与藏身处的岩石颜色极为相似。对北极燕鸥雏鸟而言，浴巾鱼是一道独特的美味。尽管浴巾鱼的体长与雏鸟相差无几，雏鸟仍然能够将其吞下，

在伊拉乌坦尼格岛上，年幼的北极燕鸥必须在短短几周内掌握飞翔和觅食等求生技能。不久之后，它将开启迁徙之旅。从卵中孵化出来仅两个月后，北极燕鸥就要飞行上万公里，前往地球的另一端，然后明年再飞回来。为什么北极燕鸥会进行如此远距离的迁徙？科学家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提出了一些理论，但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

随着白昼逐渐变长，伊拉乌坦尼格岛周围的海水变暖，一些非常特别的生物从深海水域迁徙而来。这些生物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 1.5 亿年左右。它们曾与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至今其外形都没有太多变化。这就是粪。满月时潮水涨得很高，粪在这期间

从大西洋游到此处进行繁殖。这只鲋在浅水区域静静地巡游，在鲋的尾部顶端有毒刺，这是它们的防御武器。被鲋刺伤后，伤口会很疼，可只要与它们保持距离，就不必担心受伤，因为鲋的性格温和，几乎没有攻击性。近年来，一些种类的鲋种群数量急剧减少，它们正面临灭绝的危险。这个消息令人十分难过。

与粪相比，人类到达这些偏远岛屿的时间相对较晚。在爱尔兰岛的西北部海域，有一座岛屿名为托里岛。大约4500年前，人类开始在这座岛上定居。如今仍然有100多人生活在托里岛。托里岛隶属于爱尔兰多尼戈尔郡，是该郡最具特色和传奇色彩的地标之一。现在，温暖的阳光洒在托里岛的每一寸土地上，春天早已来临。

旅游业是岛上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旅游旺季还要再过一段时间才会到来。一些重要的访客已经抵达，他们每年都会迁徙至托里岛。长角秧鸡从非洲飞来，会在托里岛停留4个月左右，之后再次返回南方过冬。长角秧鸡善于隐蔽，很少有人看到它们的身影。不过，人们对长角秧鸡的叫声并不陌生。

爱尔兰岛及其周边岛屿上的长角秧鸡曾经数量众多，而如今却很少见到。它们在这里的其中一处栖息地便是托里岛。这个繁殖季，十多只雄性长角秧鸡来到托里岛，寻找雌性进行交配。

这只雄性长角秧鸡不停地呼唤雌性，只是这里的长角秧鸡本就不多。好在他的付出最终得到了回报，一只雌性长角秧鸡出现了。雄性长角秧鸡开始展示自己，并送上用心挑选的礼物，试图得到雌性的认可。长角秧鸡在托里岛极为稀有，而且它们善于隐蔽，很少有人拍摄到它们在这里交配的画面。

交配完成后，雄性长角秧鸡会继续寻找其他雌性进行交配，而这只雌性之后要独自孵卵并抚育出鸟。托里岛远离尘嚣，所处位置较为偏僻，对长角秧鸡来说，这里是一处理想的繁殖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8: 从托里岛出发，在海上朝着东北方向航行，便可到达一处海岸。这就是马林角，位于爱尔兰岛的最北端。传说在马林角附近的水域中存在一种蛇形的海怪，即大海蛇。大海蛇的数量众多，人们甚至可以踩着它们的背部走到距离马林角不远的岛屿上去。近年来，马林角附近出现了一些奇特的景象，这些景象表明大海蛇聚集于此的传说或许并非毫无根据。这片海域里的母鲨曾一度绝迹，如今它们再次归来。

在数千万年间几乎没有变化，这表明它们的生存策略十分有效。 母鲨是滤食性鲨鱼，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

天，他们悄然出现在爱尔兰岛西海岸附近，然后在夏季缓缓向北游去。出于未知的原因，母鲨有时会突然跃出水面。母鲨跃出水面的情况不多见，人们对它们的习性知之甚少。以前，人们普遍以为母鲨在大西洋过冬。近些年的研究揭示了它们隐秘生活中的一些有趣现象。许多母鲨在爱尔兰岛附近海域过冬，它们在大约1000米深的漆黑水域中活动。还有一些母鲨向西去往美洲近海海域，或向南抵达非洲近海海域。

在马林角东北方向约十公里处，坐落着伊尼什特拉哈尔岛。直到1929年，这座岛上还有数十人居住，他们靠务农和捕鱼为生。如今，伊尼什特拉哈尔岛已经无人居住。伊尼什特拉哈尔岛上的岩石距今已有17亿年历史，接近地球年龄的三分之一，是爱尔兰岛内已知最古老的岩石。相较于整个地球，爱尔兰岛的面积很小，从北到南的距离不足500公里。然而，这500公里的距离却有着显著的气候变化。如果从爱尔兰岛出发，朝着西北方向航行，便可到达格陵兰岛。夜晚，这里的天空会因北极光而绚丽多彩。

极地区不仅拥有迷人的北极光，在这里繁殖的一种动物还为伊尼什特拉哈尔岛带去了生机。这是欧绒鸭。欧绒鸭在北极地区繁殖，随后向南迁徙至温带海域过冬。它们似乎在用叫声来表达看到同类的惊喜之情。春天，雄性欧绒鸭的羽色黑白分明，而雌性身体的大部分则呈棕褐色。雄性欧绒鸭会击退竞争对手，并向雌性展示自己的羽毛，希望赢得雌性的青睐。欧绒鸭的交配过程十分短暂，这一对已经完成了交配。

雌性欧绒鸭贴近胸部的内层羽毛，也就是绒羽，质地非常轻盈，保暖性极佳。在为巢穴铺上绒毛后，

这只雌性欧绒鸭开始孵卵，这个过程将持续近一个月的时间。雌性欧绒鸭在此期间通常不会进食，除了偶尔去饮水，它几乎不会再离开。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它都会一直守护着自己的卵。

等到雏鸟孵化出来，雌性欧绒鸭的体重会减轻大约三分之一。为了尽可能提高雏鸟的生存概率，雌性欧绒鸭做出了巨大牺牲。

化后的第一天是这些小家伙生命中最具挑战性的一天。欧绒鸭雏鸟很容易遭到空中捕食者的攻击。

欧绒鸭是群居性鸟类，通常以小型松散的群体形式筑巢，成年雌性欧绒鸭常常聚在一起，共同照看它们的孩子。海面上，留意这些雏鸟的成年欧绒鸭越多越好。现在，雏鸟们即将与他们的父母前往伊尼什特拉哈尔岛周围的海域，度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夏天。位于爱尔兰岛西海岸中段的阿基尔岛也迎来了夏天。大天鹅早已离去，太阳下山的位置逐渐向北移动，直至仲夏时节。

吉尔岛的大部分区域是高山、农田与开阔的沼泽，尽管岛上的风景壮丽，却也显得有些荒凉。阿吉尔岛曾经覆盖着原始森林，如今大部分原始森林已经消失，只剩下大片空旷的山丘和沼泽地。好在岛上还有小片树林，

小树林与四周被狂风侵蚀的山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栖息着斑尾林鸽、苍头燕雀、鸥鸫等各种鸟类。然而夏季宁静的时光很快会被打破，捕食者出现了。 一只充满活力的白鼬在四处活动。

这只白鼬母亲正在收集苔藓，用来放在地下深处的洞穴里，为幼崽保暖。但要让幼崽活下去，仅靠苔藓是不够的。白鼬是十分凶猛的猎手，会捕食多种猎物。初夏时节，树林中幼小的动物数量众多，足以满足白鼬的觅食需求。面对生存环境的变化，白鼬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力，在阿吉尔岛成功地繁衍生息下来。对数世纪以来一直努力维持生存的动物来说，这些小树林至关重要。

在阿基尔岛的西部有一处僻静的海湾，基姆湾。这里有一片马蹄形的金色沙滩，景色非常迷人。数千年来，在海中巡游的母鲨时常会来到基姆湾。在基姆湾附近水域存在上升流

生流将大量营养物质从深海带向表层海水，导致浮游生物疯狂繁殖。于是，这些滤食性海洋巨兽被丰富的浮游生物吸引而来。每年夏天，母鲨会按时回到阿吉尔岛，这里丰富的猎物资源无疑为它们提供了优质的食物，近海海域也为它们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地。母鲨已经成为这座野性海岛绝妙的季节标志，见证着大西洋年复一年的潮起潮落。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本真本我。

0: 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2: 有乃父之风啊。
3: 分享就是种快乐，
4: 还不是遗传我的。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0: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1: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嚼着吃的
13: 活性乳酸菌
9: 是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在大西洋的一隅，欧洲的西边，分布着一些隐秘的岛屿。这里巨浪拍岸，时常笼罩在雾气之中，充满野性的海岛催生出各种神秘的传说。浩瀚的海洋，星罗棋布的岛屿，各种动物在这里自在地生活着。这些偏僻的岛屿曾为人类提供庇护，如今它们已成为无数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无论是在风暴肆虐的冬季，还是在薄雾朦胧的夏季，这些岛屿上都有野生动物的身影。让我们一起前往这些野性海岛，了解野生动物的隐秘生活。

夏天到了，这里是位于爱尔兰岛以北的一座小岛——拉斯林岛。曾有40多艘船在拉斯林岛周边海域沉没，难怪岛上要建3座灯塔。

拉斯林岛坐落在爱尔兰岛与大不列颠岛之间，在过去的1000多年里曾发挥过重要的战略作用。拉斯林岛远离海岸的地方一片宁静祥和，而岛屿北部海岸的景象则截然不同。在这里，人们能观赏到奇特的自然景观。高耸的海石柱，以及在柱顶和崖壁上栖息的海鸟。拉斯林岛是北大西洋重要的海鸟繁殖地。每到春天，超过25万只海鸟到此筑巢育雏，一直待到夏天结束。这些长期生活在海上的鸟类，只有到了繁殖季才会返回陆地。它们需要找个地方产卵，养育下一代。每年有10万多只牙海鸭来到拉斯林岛。每一只牙海鸭雏鸟都将面临万分危险的生存考验。出壳后的头3周，牙海鸭雏鸟生活在崖壁突出的狭窄岩石上，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掉下去。突然有一天，牙海鸭妈妈变了，她不再给雏鸟喂食，而是引导饥饿的雏鸟靠近悬崖边。可问题是，雏鸟还不会飞。

此时的雅海亚雏鸟出生还不到一个月，他们似乎也感知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关乎自己的生死。雅海亚妈妈慢慢把雏鸟引到崖边，这处悬崖高出海面100多米，雅海亚爸爸在浪花翻涌的海面上呼唤着雏鸟，鼓励它往下跳。终于关键时刻到来，雏鸟纵身跃下了悬崖，

考验还没有结束，雅海亚雏鸟完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跃，现在则是要奋力抵御住海浪的冲击。

很多雏鸟没能通过考验。 有的雅海亚雏鸟掉到了低处的岩石间，虽然没有受伤，但依然危险重重。雏鸟十分弱小，很容易被海鸥捕食。海面上的雅海亚爸爸还在焦急地呼唤着雏鸟。 雏鸟听见了叫声，也努力回应着。

为了躲避海鸥，还有很多牙海鸭雏鸟等到天色暗下来才从崖上跃下。在这短暂的夏夜里，牙海鸭雏鸟一只接着一只地跳到了海里。到了七月底，崖壁上慢慢回归了平静。最后一批牙海鸭雏鸟也离开了，准备在海上度过他们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期间，北大西洋航线是北美和西欧之间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当时德军的 U 型潜艇无处不在，鱼雷加上恶劣的海况让大量船只沉入海底，

0: 英国的洛赫加里号是一艘军用运输船，1942年因触礁在拉斯林岛东海岸沉没。这起事故共造成了23人死亡。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从红茶诞生。

0: 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巨恒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1914年，英国大胆号战列舰在拉斯林岛西边的托里岛海域，不幸撞上德军布设的水雷，沉入了60多米深的海底。这些沉船吸引了大量海洋生物，船体隐蔽的角落和缝隙成了青鳕鱼、猫鲨、鳌龙虾等动物理想的栖身之所。原本死寂的沉船又充满了勃勃生机。有观点认为，拉斯林岛是爱尔兰岛周边小岛中最早有人类定居的岛屿。拉斯林岛的北侧和东侧与苏格兰隔海相望。早在约8000年前，来自苏格兰的探险者跨越20多公里登上了拉斯林岛。公元795年，维京人袭击了拉斯林岛，并以此为跳板登上爱尔兰岛。之后，维京人在海上的势力不断壮大，并把拉斯林岛作为控制大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海岸的据点。海岸陡峭的悬崖见证了历史的风起云涌。除了海鸟，拉斯林岛上还栖息着很多动物，比如雪兔。在陆地上跑的野生动物出现在这样一个海岛上，很值得探究。鸟类还可以飞过来，那不会飞的动物又是怎么过来的呢？牛群在拉斯林岛广阔的原野上吃草，旁边的草丛中突然蹦出来一只毛色格外显眼的动物。这就是拉斯林岛黄金兔。20世纪70年代，人们首次在岛上发现了黄金兔的踪迹。此后的几十年里，每年都会发现几只。正是基因的偶然突变，造就了拉斯林岛上独有的这种兔子。

千百年来，爱尔兰岛周边的海域因神秘的岛屿传说而闻名。传说中，一些神秘岛屿会在黄昏薄雾中出现，却没人能真正靠近。比如布拉希尔。

0: 岛，一座每七年才会短暂出现一次的传说中的岛屿。还有长生仙岛提尔纳诺，在爱尔兰神话中，这座岛屿也位于爱尔兰岛周边的海域。如果要选一个最符合这些传说的岛屿，那必然就是斯凯利格迈克尔岛了。几千年以前，大部分欧洲人还认为地球是平的，他们认为爱尔兰岛的西南角就是文明的尽头。斯凯利格迈克尔岛便矗立在这个尽头。岛上修建的修道院在当时被认为是人类文明最西边的据点。修道院蜂窝状的圆顶石屋历经千年沧桑，至今仍大体保持原貌，没有太大改变。虽然早已没了修道士的踪影，但环绕修道院的风景与鸟鸣却与千年前别无二致。
1: 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6: 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其实这是一种鸟类的叫声，它们从南大洋和巴西远道而来，到斯凯利格麦克尔岛繁殖育雏。这就是大西洋户。它们很擅长飞行，在陆地上却行动笨拙，白天很容易遭到大型海鸥的捕杀。因此，这只雄性大西洋户在夜深以后才归巢。他的配偶带着雏鸟藏在修道院的某个角落，耐心地等着他回来。黑暗中，大西洋户一家呼唤着彼此，雄性循着雌性和雏鸟的叫声找了过去。雄性大西洋户为了觅食，一般会外出好几天，有时甚至会离开一两周，希望这次他为雏鸟带回了足够的食物。见到配偶归来，雌性大西洋户欣喜万分。结成配偶的大西洋户通常会终身相伴，在强大本能的驱使下，他们每年都会回到斯凯利格麦克尔岛繁殖，每次只会养育一只雏鸟。大西洋户雏鸟需要大量食物，在它能够自力更生以前，亲鸟会养育雏鸟大约70天。现在轮到大西洋户爸爸留在巢里照看雏鸟了。大西洋户妈妈早已饥肠辘辘，她必须趁着天还没亮，赶在海鸥出来捕猎前去海上觅食。

位于斯凯利格迈克尔岛东面一两公里远的小斯凯利格岛，是世界上最大的北鲣鸟繁殖地之一，每年有数万只北鲣鸟在此筑巢育雏。 北鲣鸟眼神锐利，翼展接近2米，是北大西洋海域体型最大的鸟类。冬天，北鲣鸟会迁徙到大西洋沿岸的越冬地过冬，到了第二年春天，它们又会回到这座小岛繁殖。 爱尔兰岛的西南海岸濒临浩瀚无垠的大西洋，墨西哥湾暖流将加勒比海温暖的海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爱尔兰岛沿岸，这不仅给爱尔兰岛带来了丰沛的雨水，还是造就当地温和冬季气候的重要原因之一。随墨西哥湾暖流而来的，还有海洋动物。 一种美丽的鱼类悄然现身，仿佛整个海洋的色彩都被浓缩进了它的身体。大青鲨喜欢在海中漫游，它们会跟着飞鱼、青鱼、鱿鱼等猎物四处迁徙。大青鲨虽然是顶级捕食者， 在野外处于食物链顶端，却也是地球上面临生存威胁的一种鲨鱼。由于环境原因，在几十年间，北大西洋大青鲨的数量就减少了约60%。夏天， 爱尔兰岛南部海域迎来了一群极具魅力的海洋巨兽。由于之前人类活动过于频繁，大赤鲸一度绝迹，直到1999年，人们才终于又在爱尔兰岛周边海域见到了大赤鲸的身影。从那以后， 大赤鲸多次出现在爱尔兰岛南部的科克郡和凯里郡近海，这两个地方食物丰富，吸引了大赤鲸前来。

用气泡网捕鱼是大赤鲸的拿手绝技，凭借非凡的头脑，几头大赤鲸相互配合，吐出气泡形成圆柱形气泡网，将鱼群困在其中，然后张开巨口，将鱼群尽数吞噬。

饱餐一顿之后，大赤鲸又浮了上来，用胸鳍拍打水面。这究竟是在玩耍，还是在向同伴传递某种信息？我们或许永远无从得知。大赤鲸会有规律地进行南北回游，每年大西洋的大赤鲸都要往返于挪威近海的丰饶渔场与非洲或者西印度群岛附近的繁殖地之间，回游路程约为8000公里。自世纪之交，大赤鲸再次出现在爱尔兰岛周围海域以来，累计超过100头大赤鲸被那里的人们观测到。人们一度认为大赤鲸会灭绝，如今能观测到这么多的大赤鲸，着实令人

除海洋之外，其他地方也传来了喜讯。近来，科克郡与凯里郡的天空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他们是从冰河时代末期开始就在这片天空翱翔的一种大型猛禽，白尾海雕。100多年前，爱尔兰岛上的白尾海雕一度销声匿迹。10几年前启动的一项重新引入白尾海雕的计划，如今取得了显著成效。白尾海雕又出现在了爱尔兰岛上。挪威向爱尔兰赠送了200多只白尾海雕雏鸟，从此白尾海雕慢慢地在爱尔兰岛上安了家。恢复种群的关键在于引入的白尾海雕是否能成功繁殖。好在这些白尾海雕已经成功繁育出了下一代。在位于科克郡西南部的加尼什岛，人们看到了白尾海雕种群恢复的希望。树上的鸟巢里挤着几只新生的雏鸟。现在才初夏，天气却热得有些反常。白尾海雕雏鸟在巢里顶着高温，等着亲鸟归巢。这窝白尾海雕雏鸟的爸爸是在爱尔兰岛上出生的，他是这里100多年来第一只在岛上成功繁衍后代的本地雄性个体。他的成功繁殖标志着爱尔兰岛上白尾海雕种群恢复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

这些大西洋上的岛屿进入了盛夏。克莱尔岛犹如搁浅的巨鲸，横卧在克卢湾的入口处，为海湾近岸海域挡住了大部分从大西洋上袭来的猛烈风暴。在19世纪中叶爱尔兰大饥荒发生之前，克莱尔岛上曾经居住着1600多人。现在岛上居民人数不到200人，目之所及尽是泥炭沼泽地和荒芜的山地。这座小岛从前并不是这副模样。很久以前，从海岸线到最高的山峰，克莱尔岛几乎都有森林覆盖。散布在荒原上的枯木证明岛上确实有过森林。当年树木参天的时候，还有狼群与棕熊在林中活动，那时的生态面貌与现在截然不同。这些枯木是欧洲赤松，它们大概生活在7500年前，是岛上居民为取泥炭作为燃料从沼泽中挖出来的。爱尔兰岛及其周边小岛曾遭受严重破坏，其中一些岛屿沦为了荒原。岛上原有的野生物种也随之消失。然而，克莱尔岛的一处偏僻山路却呈现出非同寻常的景象。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夏天步入拉索森林，就如同踏上了一段穿越时光的旅程。鸟儿鸣啭的啾啾声，风吹树叶的簌簌声，都曾经萦绕整座岛屿。原始森林曾经遍布爱尔兰岛及其周边小岛，白曲菜、蓝铃花、醋浆草等植物在林间肆意生长。这一小片森林里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仅有少数陆地捕食者从大陆迁徙到了爱尔兰岛及周边小岛。克莱尔岛就栖息着一种神秘又凶猛的陆地捕食者，它们是岛上最小的哺乳动物，那就是欧亚侏儒鼩鲸。不算尾巴的长度，欧亚侏儒鼩鲸的体长才5厘米左右，平均体重仅有4克。这些体格小巧的捕食者在森林地表不知疲倦地猎食，他们会对任何看起来比自己弱小的猎物下手，但有时也会判断失误。鼩鲻扬起锋利的尾夹进行反击，幸运地从欧亚侏儒鼩鲸口中逃脱。欧亚侏儒鼩鲸的新陈代谢非常快，必须每2个小时进食一次，否则就会饿死。这种鼩鲸的寿命很短，大部分时间都在奔波觅食，它们必须好好把握大西洋海岸短暂的盛夏时光。

康内马拉地区位于爱尔兰岛西海岸中段，这里的人们还在使用爱尔兰语。康内马拉地区拥有众多沼泽、湖泊以及连绵的山脉。

内马拉地区成为一个旅游胜地。这些地势低平的岛屿是当地一种标志性鸟类的重要栖息地。那就是云雀。它们的叫声回荡在爱尔兰岛西海岸的夏日里。尽管云雀的鸣唱一直在耳畔回响，人们却很难找到它们。因为这种鸟类体型小巧，而且喜欢在高空中一展歌喉。如今生活在岛上的云雀面临艰难的处境，受气候变化影响，海岸侵蚀问题越发严重，再加上过度放牧，岛上原本茂盛的草地正在日益退化，而云雀需要借助草丛来隐藏鸟巢。在地面上筑巢十分危险，因为周围潜伏着各种捕食者。大黑背鸥不会放过任何捕食的机会。为了不暴露鸟巢的位置，云雀采取了多种预防措施。他们会先在空中盘旋，确保四周安全后，才会降落在距鸟巢有一定距离的地方，然后再小心翼翼地走回鸟巢。

为了自身安全，云雀雏鸟大多数时候都会安静地待在巢里。可一看到带回食物的亲鸟，它们就把平时的小心谨慎都抛到了脑后。

阿伦群岛是爱尔兰岛西海岸著名的群岛，位于康内马拉地区以南海域。群岛主要由三座大型石灰岩岛组成，以岛上古老的文化遗产与壮美的苍凉景致闻名于世。其中，伊尼什莫尔岛的面积最大，岛上还保留着一处宏伟的古代遗迹。这便是敦安古斯堡，一处建于悬崖之巅、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建筑遗迹。面对浩瀚无垠的大西洋与西沉的落日，敦安古斯堡仿佛就矗立在世界的尽头。阿伦群岛的故事可以通过岛上的岩石窥见一二，其中最为震撼的一道景观，可能就是那一道道干砌石墙了。这三座岛屿上纵横交错的石墙，总长超过1600公里。每一道石墙都承载着一段故事，每一块石头都是由岛上居民亲手垒砌，至今已经跨越了1000年的时光。最初的拓荒者上岛后，没多久就砍光了岛上曾经茂密的森林。树木消失后，大西洋的狂风卷走了大片上层土壤，留下裸露的石灰岩。岛上的农户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放弃耕作，要么创造奇迹。他们选择用双手创造奇迹。在漫长的岁月中，农户们在岩床上进行培土和改良。岛上一代又一代的居民从海岸边运来沙子与海藻，堆积成新的有机土层，并砌起长长的石墙，保护这些新造的田地。

如今的阿伦群岛已被草甸覆盖，植物种类丰富多样，其中本地植物物种就超过了500种。在这盛夏时节，草甸更是吸引了无数昆虫前来。此外，阿伦群岛还孕育出了一种生态奇观，通常生长在高山地带的仙女木和春龙胆，竟在大西洋的岛屿上绽放出了花朵。而在石灰岩裂缝中，还长出了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区物种岩蔷薇与矮生血红老鹳草。每年阿伦群岛上的农户会等到野生植物生长期快结束时，才把牛群赶到草甸上吃草，为这些植物留出了开花结籽的时间。这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阿伦群岛如月球表面一般的地貌，为一种非常奇特的生物提供了绝佳的藏身之所。这种在很久以前从欧洲大陆远渡到爱尔兰岛，最终登上阿伦群岛的动物，就是胎生蜥蜴。胎生蜥蜴成为了这些海岛上唯一的本土爬行类动物。这只雌性胎生蜥蜴已经怀孕了。地球上绝大多数的爬行类动物都是卵生，但这些位于北大西洋的岛屿气温较低，对岛上的变温动物来说，产卵无疑是一种冒险。胎生蜥蜴幼蜥以卵胎生的方式出生，雌性生产后的身体变得扁平，

胎生蜥蜴妈妈不会照顾后代，因此幼蜥一出生就要独立求生。从盛夏到秋风乍起，幼蜥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可以不愁吃喝，长好身体，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储备能量。 伊尼希尔岛是阿伦群岛中最小的岛屿，夏季是这里的旅游旺季。除了游客之外，还有另一位不寻常的访客，让伊尼希尔岛近年来颇受关注。它就是一条每年都会回到这片海域的平鼻海豚。 这是一条独居的雌性海豚，名叫达斯蒂。海豚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独居的海豚很少见。或许是与族群不合，或许是个性使然，这条平底海豚似乎无需亲友相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达斯蒂的出现为这片清澈的大西洋海域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在爱尔兰岛西海岸，处处可见夏日即将结束的迹象。海鹰启程重返大西洋，准备迎接冬季的到来。八月底，悬崖重归寂静，秋天快要到了。位于爱尔兰岛西南海域的布拉斯基特群岛，曾是古老的盖尔文化最后的保留地之一。大约70年前，这里还生活着一群以爱尔兰语为母语的居民。然而现在，岛上已无人定居。群岛中的大布拉斯基特岛是众多野生动物的乐园。眼前的景象让人仿佛置身南极，上千只灰海豹来到了这片海滩上。

灰海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度过，但每年有几次，它们必须登上陆地完成交配、生产以及换毛。 灰海豹长有两层皮毛，每年都必须换毛，这个过程非常难受。特别是当灰海豹短小的鳍状肢够不着那些刺痒的位置时，它们更是倍感煎熬。 在繁殖季，如果碰上涨潮，雄性灰海豹将被迫挤在一起。其中体型较大的一些雄性灰海豹会竭力在群体中抢占主导地位，不让其他雄性接近雌性。

够强大的雄性灰海豹在这里很难找到立足之地。不过，如果真的无处落脚，他们还可以退回海里。

灰海豹会进行长距离迁徙，大布拉斯基特岛上的很多灰海豹都是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过来的。 20世纪初，灰海豹得到当地人们的保护，一度濒临灭绝的灰海豹成为这里的重点保护对象。得益于人类长达百年的守护，如今在夏末的大布拉斯基特岛海滩上才能出现这么多的灰海豹。

九月初，阿伦群岛以南的海域迎来了一场特别的聚会。母鲨会在春夏时节沿着爱尔兰岛海岸巡游，它们通常是单独或成对出现，一边游一边张大嘴巴掠食浮游生物。然而在过去七年间，人们发现了一种独特的现象，大量母鲨聚集在一起，过去人类仅目睹过寥寥数次这样的情景。八月底到九月初，这片海域会有几十条母鲨齐聚一处，并停留数日。母鲨成群结队围成一个圆圈，着实令人惊叹。

科学家发现，群体中的雌性和雄性母鲨数量大致相当，它们聚集在一起似乎是为了求偶。种种迹象表明，这是母鲨繁殖活动中关键的一环。这种海洋巨兽的数量已极为稀少，种群要存续下去，求偶变得十分重要。据估计，全球母鲨的数量还不到10000条。在爱尔兰岛附近海域聚集这么多处于繁殖期的母鲨，场面可以说是相当壮观了。爱尔兰语中有句俗语，如母鲨般温和，说明母鲨的性格非常温顺。母鲨曾一度濒临灭绝，如今人们期望这些温和的巨兽每年都能回到这片大西洋海域，为这里的荒野岛屿谱写新的生命篇章。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7: 火焰山热浪滚滚，
8: 把老帅来也。
7: 旺碎冰冰，
8: 吃我一半！
9: 碎冰冰，
7: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8: 对，
7: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今天来到秦岭啊，我们是来探寻这个根脉的，而这个根脉包括很多方面，一个是我们文明的根脉，一个是我们生态的根脉，还有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记忆的这么一个根脉。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秦岭啊，它不光在地理上界分南北，同时它也是规范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很多文化的一些源头。所以我想，其实我们今天来秦岭，去这个追寻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足迹，探寻我们生命的原点，意义非常大。

0: 我们在座的应该都是在秦岭脚下生活，我想从小对于秦岭可能都有一些比较深的感受。
1: 就我的家乡来讲，南迁，它所孕育的文化这个内涵，已经构成了中华文明5000年的这一个见证。
2: 对，
1: 你比如说从最古远的，我们南迁有南迁猿人遗址。
3: 我是在汾河边长大的，《诗经》里面有记载汾河嘛，汾水东注，为禹之境，但是它是发源于秦岭。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儒释道，包括这个耶，我们这个四教文化这种那个发生交流互动互鉴的一个发生地，
0: 开放包容。
2: 秦岭文化到现在产能之所以有这样子勃勃的生机，有这种生命力，它实际上正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文化的这种生命力，这种创造力。
0: 秦岭代表了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一种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这种雄大的这种气魄，孕育着我们中华文明的丰富的、深刻的这个内涵，承载着我们中华民族更续了千年的这个文化基因，还有这个世代守望的这个精神家园，那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座山。很小的时候，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有文明的一个种子。我还有个哥哥，我的父母给我兄弟俩起的名字就叫文明，中间是一个振，振兴文明的意思。
4: 秦岭它具有非常重要的自然生态的价值，也具有深厚的人文价值。
0: 秦岭是我们中华民族起源和中华文明开创的重要孕育塑造者，
4: 承载着非常丰富和深厚的中华文明价值。
5: 我们说秦岭这个地方比连着黄河，从猿人到现在到包括当代，我们历史从来没有断代过，中国的文化历朝历代都可以找到实物的印记。可以看到就是她是一个中年女性，眉骨比较突出，脑量比较小，她只有700赫，比我们现在人1400赫要少一半了。头盖骨呢，中年女性的这个头盖骨呢，应该是165万年最新的数字。1964年发掘的现场，发掘现场在这发现，都是在蓝田这个区域里头，所以这个地方本来是动物繁衍的乐园，所以我们在蓝田猿人这个石器里边，你会看到古化石动物特别多，热带的像墨呀、剑齿虎呀、象呀，这些都有。秦岭这个地方，我们生态过去是一个热带温带交接的地方，然后植被丰茂，而且呢在黄河边缘坝源这个地方呢，然后呢台原上既可以避暑避去洪水，又可以下坝河去取水，可以渔猎，可以狩猎，又可以去森林里边去取浆果，是土壤非常丰富，物产也非常丰富，而且秦岭也阻挡了北方的寒流，使这个地方暖湿气流非常适宜人生存，特别适宜我们猿族在皮毛时代没有衣服在这里生存。我们是土生土长繁衍在这地方，亚洲人种繁衍生息起源的地方，更是我们人文发祥地。8000到10000年前华胥氏、华胥部落、华胥国，包括华胥林在这儿繁衍，然后扩散过去，而且是一直沿着我们秦岭黄河这个脉络，沿着秦岭南北，通过灞河古道，然后穿过北边是我们渭河平原，穿过南边这道汉江平原。蓝田猿人是母系社会的初期雏形，到了华胥林这儿就比较成熟了。华胥，他在这个地方，华胥国在这条华胥沟里边，它生育了伏羲、女娲，女娲、伏羲的后代又繁衍了燕帝和黄帝，我们祖先就是炎黄子孙，所以它奠定了我们人文始祖，也是我们秦岭既有生态更有人文厚重的一方面，所以是人文与生态并举的地方，所以它也是我们的母亲山，更是父亲山。

这里是我们秦岭山水孕育出的新石器时代的重要的代表，前面是我们秦岭孕育出来的10000年左右的化胥和伏羲官画的时代，到这里我们就

0: 这里出土了很多的彩陶，彩陶不仅数量很多，而且上面有很多的图文花卉，甚至有一些彩陶上还出现了刻画符号。那些刻画符号目前学术界在讨论，很有可能是和后来的中国的文字是有密切的关联的。这就说明我们这个半坡遗址在6000多年前，他们的这个文化水平已经是非常的发达，非常的先进了。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距今8000年左右，甚至是更早，其实我们古人，我们的中华大地上的先民老祖宗们，他们已经对于这个礼乐有探索了。我们说是后来的周公啊，就是在我们这个麒麟北麓这个山水之间治礼作乐嘛，这个奠定了整个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一个根基。
1: 终于来了，我这老是做梦，梦到周原。
2: 周原这个城市是在岐山脚下边，大概能看到北边是高，然后南边低，这样一个山前的这个
1: 平原地区吧。
2: 对对对，这个原上，您看到最北边那个拐角那块，有一道工程的北墙，那个墙东西可能有2公里多，然后现在这个地方有个缺口，有个城门，这城门就从北边可以进来。然后我们现在发掘这个城墙建造的非常的具有规划性。
3: 这里面这个棉这一片讲的就是周公，讲的是周代的祖先如何来到这里去这个定居乐业的。3000多年的沧桑过去之后，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周人都城营建的那种规制和那种考究的程度。
4: 周原遗址其实是全中国目前已知的最大规模的西周时期的遗址，也是西安最大规模的先周遗址。它是一个周文化的一个发祥地，也是陕西的这个金名片周秦汉唐之首，更是中华礼乐文明的这个起点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考古上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它都不是为过的。
5: 周原它是商周考古圣地，千百年来为我们留下了相当丰富的遗址遗迹文物遗存。这些遗址遗迹文物遗存当中也有大量关于西周礼乐制度的体现。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一组编钟，其中14件编钟可以根据它的铭文内容推断出它主人是星，所以命名为星周。3000年前周公治礼作乐，创制出一套周礼，礼与乐相互配合，引导人们向上向善，崇德守礼。
0: 周朝建立之后，在这里治理作乐，封邦建国，奠定了中华政治文明乃至是整个中华文明的一个深刻的根基。宝鸡青铜器博物馆是吧，何以为尊，吾有中国。他为什么这么霸气？因为那个何尊写着中国两个字的何尊就在他那里发现的。那这个中国指的是什么？怎么说，中国最早指的就是我们这个以镐京洛邑秦岭北麓山水地带的这个地理空间，当然后来就稍微扩大，就指的是我们中原地区，意思是什么？是天下之中。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

凸，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我们在工地挖回来捡回来的其实都是这种碎陶片。
1: 对，
2: 这个胶是比较富裕的，
3: 对，
2: 胶是帅的。
3: 哎，富裕的就用这个
2: 刮掉是吧？
3: 对，用这个铲给刮的。
2: 嗯，
3: 对，
2: 摁一下，
3: 使劲儿，
2: 使劲
3: 儿，对，这个使劲儿。要把那个
2: 镜子这个稍微有点少，
3: 少了少，
2: 再给它抹一点。
3: 好，
2: 这个地方抹一点。
3: 这个
2: 地方，一片两片拼一片，再拼。
1: 粘好之后
3: 就是粘好，你看这个现在就基本复原了。
2: 对，
3: 这个就是基本复原好的。
2: 嗯、
0: 然后最后拿石膏，如果其他没有缺失的，拿石膏一补
3: ，对。
4: 这就是咱们处所的一些小件儿，是吧？你把它要做一些这个拍照。
5: 你看，这是个绝。
0: 可能是一个绝。方向，你把这个龙头，就是这是龙的头，这是眼睛，这是犄角，这是嘴，大概在这儿，这是尾。拉回来之后，我们要做拍照，要绘图，要做文字的一个描述。我们现在正好是在这个工程西北门内侧，发现了一批的这个西周时期的殷一民的墓葬，然后里边出土了很多的礼器。
3: 哇，我们这有这个高科技的，
0: 你们
3: 那个手绘的是吧？
0: 嗯，现在这个都是全部是电子化，我们所有的材料。
1: 你会不会这个图大概算多少？
3: 把右边的名
6: 字。建筑还要4-5天的呀。
1: 哦，4-5天。
7: 两位考古学家带着很多的这些我们这些技师，啊，也是非常认真的去对很多的一些细节做了大量的一个勘探工作。这个周为何为周？周是什么样子？我们其实理解的还不够。他帮我们在还原和追溯庞大的一个王朝的全景。
8: 四车拉这个马，这个战车表示轮子很大，
3: 军队也需要。
8: 然后4匹马拉，相当像今天的越野车一样。两个马是那个这个主动力，两个马是方向马。那个像梯子一样的那个东西呢？就是曹刿乱战这个灯饰啊，说明这是一辆指挥车。
7: 当时这个周朝打败了这个商纣王之后，他要建国，要定都。我们都知道这个文王在封，武王在号，所以封号就是住在都城，延续了275年。那你怎么去统治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呢？治理作运。所以说商周之际为什么重要？这就说他建立一套能够影响整个我们民族的一个非常长线一套文明，礼乐文明，所以秩序感就有了，这个极其关键。所以我们站在这片土地上去看那些考古的成就，再回望历史，我们会有着新的这种感受，是叫豁然开朗，就是原来周代如此的伟大，为整个的中华文明开阔了一个新的天地。
9: 过去学习西南古乐就是业余学习，星期五或者是星期六在我家里头。2004年带了这一批孩子以后，到现在一直是每天在芙蓉园定时定点进行西南古乐的常态化演出。
10: 小的时候我学的是15岁，当时城里没有孩子愿意学习，所以说我们师傅很着急，他又是害怕这种
4: 技艺失传啊。
10: 对，失传。
11: 我是西安古乐

0: 赵小明老师跟他聊起他将近60年在做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份匠心是最打动我们的。
1: 一个人干一件事干了一辈子了，有种宗师的气象哦，是吧，就沉浸其中了。
2: 我是东方古月社第七代传人赵小明，西安古月的故事我们就从大唐的宫廷谚语讲起。

0: 我在东仓的第一次感受到他们传达给我那种直接、朴素、深远、厚重，一举一动、一招一式，都蕴含了力和乐的结合。从手势，从我们的这个站姿，从演奏法，其实包括眼神和队形的这个排位，其实都是礼乐的一种体现。所以他们有长河，他们有记忆，他们有来处，其实也为了未来的文化传承做一个新的定义。
1: 刚才咱们的演奏基本上没问题，但是们咱们的表演欲望和各方面有待于提升，希望大家今后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谢谢大家。
2: 其实我们这一路走来，不光是在叩问那个祖脉，可我们一方面是到源头汲水，与古为新，同时我们也是到当下找到启发，能够更好的创新创造。眼前的这些遗迹、成就、生活样本，都在提示我们，引领、滋养了我们。同时，我们中华儿女要不断的去为这个引领的更好的保护和传承，贡献我们的力量。

0: 秦岭山水孕育的我们的民族的根脉，关中书院是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不仅仅能够看到、感受到张载的以礼为教的这个思想，而且能够深刻地体会到、感受到孔子、孟子创立的儒家思想的核心的内容。
1: 二位老师好，
2: 好，老师好。关中书院康辉，
3: 哎，我是壮导校王学斌。
4: 王老师你好，西北大学陶瑞明。
2: 欢迎到有着400多年的历史的关中书院。
3: 像这个上德通文，
0: 对的，
3: 典型的儒家的一个
2: 对，
0: 教育文化的重地。
2: 这就走到了我们关中书院的第一道门，也称之为仪门。从古制来说，一般尊贵的客人到书院来，我们都有在仪门之外来迎接。
0: 文官到了这个地方下轿，
2: 要下轿；
0: 武官就要下马，
2: 下马。
0: 礼乐文明的这个礼，表现为我们的这个仪容、仪表、仪态，
3: 对，
0: 还有这个言行举止。
2: 这是我们书院的叫第二道门，叫礼门。在礼门之上呢，这是乾隆皇帝所给御赐给关中书院的秦川御德的一个牌匾。
3: 因为我家住在这个圆明园旁边，我每天去跑步和遛弯，有一个牌匾叫早身御德，
2: 早
3: 起早的早，所以说这个人要能够浸润在整个的仁义当中。我想其实当年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说整个的秦川大地的这些老百姓和士大夫，
2: 对，
3: 也是要把礼乐能够融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和场景之中。
2: 对，是
5: 我们中国人发明

0: 明了弓箭，自古以来我们也是弓箭操作最优秀的民族，在《礼记》当中就有射礼篇章，射箭之前需要向箭靶行礼，以示对射箭这件事的尊重。手执弓，行礼。第二，挟矢，手指夹着箭称为挟。第三个叫正括，箭尾的开口称为括。所以当我拿好之后，审固，固就是靶子，审就是用我们的眼睛去瞄准靶子，知道我的目标在哪里。右臂往高抬，好，再拉满，好，引弓，前手降你的，好，发矢，好，上靶，
1: 第二发都中了。
2: 来，
3: 其实文化最后是润到心里面去的。射术就告诉我们，你看的是在射那个箭，实际上是在去调整内心，这就是礼乐的一个特点。
4: 礼乐射御书数。其实这个都是礼乐文明的内容，比我们今天想象的更加的丰富。不仅仅我们今天说的仁义道德、文化知识的学习，它还包括了体育、军事、数学这些自然科学知识，文理交叉融合的一个丰富的内容。
1: 这是我们礼乐部的王少峰老师。
5: 啊，王老师你好。
6: 你们请。
1: 各位同学，我们今天下午有一个是书院开年的最重要的一个祭祀活动，啊，也需要我们同学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去撰写这个祭文。
3: 关中书院是承载着千年的官学精神的文化重镇，传承到现在有417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一座活着的书院。现在它是西安文理学院的一个校区，有着361名的大学生，通过4年的学习去完善了他的学业，完善了他的人格，走向了社会。
5: 你写的是最著名的这个张岱先生的横须四句，是吧？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这四句话。我不知道你写完之后或者写过程中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7: 作为年轻人来说，这四句话是我们从古到今的四个最有力量的诗句。
3: 我小时候去练书法，也写过横渠四句。看他们用这个毛笔写的四句话时候，就突然感觉到其实我的文化记忆在被唤醒。一个民族它为什么伟大，它总在一些不同的时刻产生一些能够提出永恒价值的这个人。这一个我觉得其实对我触动很大，我们当代是不是也需要这样的人？关中书院它是秉承了周公的这么一套思想，又流传了孔子的很多学说，最后在北宋张载先生的这么一个创新下啊，能够巍巍大观绵延至今。这背后就是文化基因，就整个民族的一些不可变的东西在这里面不断的生根发芽，辉光日新。我是觉得关中书院能够体现整个秦岭文化的一个特点，叫亘古亘代中华民族的所有的这生命的这些重要的一些营养。
8: 从半坡封号的先民足迹，到罗观台关中书院的钟鸣回荡，一路边看边思索边交流边追问，我们真切感受到秦岭与中华历史的血脉相连。探寻周秦汉唐的历史，你会发现秦岭的根脉没有断过，文脉也没有断过，中国的历史在秦岭更没有断裂。秦岭不只是一座山脉，它是我们生存家园的原点，历史与文化的基点，是中华祖脉与中华文化的象征。它见证了这片土地的生生不息，也激励我们不断向上向心向强。

我们的故事发生在横断山脉的核心之地，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从高黎贡主峰嘎瓦嘎普到怒江河谷，从秘境独龙江到绵延的澜沧江，多样的环境让怒江州成为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

0: 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中国成都，一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国际化超大城市，古老与现代在这里碰撞和交融。距离繁华的市中心数十公里之外，有一座叫做广汉的小县城。上个世纪，这里的一个考古发现震惊了全世界。三星堆遗址带来的震撼，如同19世纪考古学家来到埃及第一次见到金字塔。20世纪初，人们穿越丛林发现马丘比丘，整个世界为先民们创造的神秘与壮丽折服。三星堆遗址被誉为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这座古老的城市，沉睡3000年，一洗惊天下。2022年8月24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线上线下，无数双眼睛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考古现场。一尊庞然大物正穿越数千年的时光与我们相见。这个身高大约1米、体重将近150公斤的大家伙，被命名为大型立人神兽。论块头，它是目前三星堆出土的众多动物造型青铜器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大嘴、细腰、长耳朵、四蹄带纹、头顶立人、胸口铸有神树。更令人惊叹的是，在立人的底座壁龛里，还有另一个栩栩如生的微型人像。数千年前，三星堆的先民们如此精妙的制铜工艺，令世界震惊。
8: What makes 三星堆 civilization the most extraordinary is its bronze sculptures. The technology responsible for making them was exactly the same. The technology making bronze vessels in the central plain. The particular technology called clay piece mold casting technology was invented in the central part of China along the Yellow River region in the north.
9: I don't think we're looking at something developed over 500 years. We're looking at something that took place in a relatively limited time because the style or the imagery is quite consistent. What is interesting is it takes something developed elsewhere and turns it into its own extraordinary production.
7: 三星堆遗址大批青铜器出土后，迅速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这批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出土器物展现出的文化面貌，

与同时期的其他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许多都是前所未见，就像是历史长河中隐藏的珍宝，突然在现代社会的聚光灯下闪耀出独特的光芒。在众多出土文物中，3米多高的青铜神树格外引人注目。青铜神树的枝干蜿蜒曲折，上面有精美的图案，仿佛诉说着古老的神话故事。9只太阳鸟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让人不禁感叹古代工匠们的高超技艺和丰富的想象力。此外，大大小小的面具、造型奇特的尊、雷等等，每一件都展示着高超的工艺。3000多年前，如此复杂精细的青铜器究竟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2022年6月，三星堆遗址8号坑内，一尊造型奇特、工艺复杂的青铜神坛被成功提取。这座神坛结构复杂，造型精巧，最下方的镂空底座上有13个跪坐小人，他们分为4组，动作服饰形态各异，人脸朝外，双手呈持握姿，发型衣饰都很特别。跪在立柱上的4个青铜小人合力抬着一只小神兽，专家们发现在小神兽的尾部和颈部之间还跪着一个人，这个人从腰部断掉了。根据已有的造型估算，专家们认为这座祭坛的完整高度在1.5米左右，可能是古蜀人想象中人神沟通场景的生动写照。

0: 兴堆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郭汉忠与郭建波一道，用 X 射线探伤机扫描青铜神坛，依靠高科技手段探究文物内部结构。他们试图解开古蜀先民们青铜铸造技术的秘密。
1: 这个神坛呢，主要是体现在杆与杆、杆与人手之间。它其实在做模具或者说是在这个浇筑好之后，它都经过了这个先前的一个非常精巧的设计，所以它的吻合度非常的高。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人像呢，它是分头部、手部以及身体三个部分，先分别铸造之后，再通过铜叶铸接的形式将三部分连接成为一起。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这种接缝的痕迹，所以它是采用这种分铸。那么分铸就是将各个部件分别铸造好之后，再通过铜叶铸接的形式连接成为一体，这是它的三星堆的一个典型的一个青铜器铸造工艺技术。
0: 古蜀先民用青铜描摹着种种神奇的图景，大小不一、造型各异的青铜器展示了三星堆灿烂的文明。这些文物呈现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工艺。美籍华裔学者、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原馆长许杰与当代铜艺大师朱炳仁共同探究其中工艺的奥秘。
2: 这是三号坑出的最大的一件，朱浩，你看这个是个像一个切割的痕迹。
3: 这个切割是当时就是一点没什么工具可以做，哎，难度蛮大，点兵的用度，但可能装的时候
4: 红土会支撑啊。
2: 对对。这个也补了一个，你看这个胶还在，这个补丁也补丁也很
3: 在。它的整个饭做的也是很好。
2: 其实前头的这个部分是一个单元，是单独的一个铸件，

0: 脸孔是另外一个数件，但脸孔上有四个孔洞，方形的，就连接起来的时候呢，把这个大耳朵与这个四个方孔对应，然后在后面又浇筑了一个平面的这个浇口，这是这里我们看到四个连接以后的四个块面，看到这个连接点。这
1: 许杰和朱炳仁推断，三星堆工匠采用的方法是分别铸造好几个部件再进行组装，青铜大面具就是这样做成的。三星堆的有些青铜器体现出了极致的精巧，那么先民们是如何铸造出厚度仅2毫米且完美无瑕的青铜部件呢？为求解惑，许杰与朱炳仁拜访了深谙古法的铸铜大师董子俊。
2: 人家就铜，我说把这个机器开到一定的温度再铜融化加温，那现在是那个温度放入磷铜，把里面的气泡的加入磷，一旦这个铜融化之后可以浇筑了，再用点铜块使其降温。铜的熔点是1083摄氏度，但是我浇筑的温度是在960至930摄氏度。
1: 古法青铜铸造关键在于两步，配置铜、锡、铅合金，将熔融金属注入陶范，合金配比是铸造能否成功的关键。另一秘诀在于陶范的制作必须极度精确，稍有不慎就会影响最后的成果，这是一门充满挑战的艺术。
0: 请问两位，液态铜对液体有个流动性的问题，是你们如何尽量的解决浇不全，铜流不下去了造成空缺，会不会碰到这种问题？
3: 它这个呢，就是你要设计这个气道，就是它要排气，还有就浇毛口要设计几个浇毛口，尽量能够少，但是你要估计它这个少的浇下去之后，它能够流，
0: 它
3: 流畅度，它温度还要掌握，温度好的话，掌握的好的话，它的流性好，
0: 流性好，
3: 应该能够保证它能流到。
4: 是，排气了以后呢，它气它不会窝在形腔里面，
0: 对，
4: 那么它制造成活率就高。
1: 三星堆虽未发现陶范，但中原地区的古法复原经验，为重现古蜀青铜铸造法提供了可能。
0: 起来了，起来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1: 范铸法通常是以陶土制出器物阴模，一般情况下需要多块范进行组合，最简单的例子便是称为鼎的小型三足器。
4: 先有模，后有范，在范上面去手工制作纹饰，经过阴干焙烧，最后来浇筑成型。
0: 对对对，然后的泥芯和外范之间的空档，就是铸后以后的铜鼎的厚度
4: 啊，
0: 对不对？那么这是就是容纳熔铜以后浇筑的地方。三星堆当然它的大型的复杂的雕像，以不同部件焊接而成，但每个部件有同样的原理做成，但因为它的部件的其实是塑形是相对比较简单，它很少用超过三个外范的片的，所以呢相对来讲它可以做得比较薄。
1: 三星堆青铜工艺的复杂与精良，彰显出古蜀国拥有支撑顶尖技艺的雄厚财富。从八座祭祀坑中出土的器物，考古学家得以勾勒出三星堆先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这座城市依水而建，处处透露出令人瞩目的繁荣景象。距离祭祀坑数十公里外，又一组重要遗址的发现，将进一步揭示古蜀国的规模与力量。洪林主持了成都周边地区的多次考古发掘工作，在三星堆遗址的考古研究中，冉洪林取得了一项重要成果。

0: 这个就是三一堆遗址的东城墙啊。那这个东城墙呢，它是一个南北走向的，我们现在往前看到的就是南方。那这个东城墙呢，就是目前三一堆遗址保存最好的一段城墙，有将近1公里。然后整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东城墙这个宽度是非常宽的，顶部的宽度都将近30米，然后城外呢就是我们这边左手方看到的啊，然后这里边就是这个城内的区域。目前在这里边我们有发现这个三一堆遗址啊，各个时期的这种东西。
1: 这些由大量泥土夯筑而成的城墙，主要功能并非用于抵抗敌军，而是为了防御频繁发生的洪水。考古学家在墙基处发现了用于疏导水流的沟渠，距离祭祀坑不足1公里之地。城墙的另一段已被发掘并妥善保护于穹顶之下。这段看似朴素的土墙，其建造技术实则远超人们的想象。冉鸿林很早就关注到了这座古城巨大城墙的建筑工艺。
0: 月亮湾城墙呢，通过它的这种城墙的建造技术还有出土文物，我们可以判断它的年代距今3600年。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它的一个断面哈，可以看它整个全是用泥土做成的。通过这个剖面我们看到有这种沙土，那这种土壤呢都是跟河流相关。紧接着沙土上面这一层，你就能看到它这个土壤是完全不同的，它实际上是一种黏土啊。这个黏土呢就是四川盆地很常见的这种土壤啊，那你看一层一层的是吧，这个就很明显能看出来这个城墙它是用不同的土壤一层一层次堆筑起来的。那之所以要用这两种土壤来构建这个城墙也是有考虑的，这样才能够保证整个城墙的一个稳定成型的这么一个作用。
1: 考古学家估算三星堆防御城墙总长逾10公里，城内面积达3.6平方公里，这在当时堪称巨城，位列亚洲最大都市之一。
2: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

0: 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青年考古学者许丹阳整合了关于城市布局的所有研究，包括宫殿区、作坊区等。
2: 这张图呢，是我们基于卫星航拍的地图鼠绘的一张三星堆遗址平面分布图。这上面呢，我们用不同的色块身上表示的是它的海拔高度的不同。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颜色最深的，实际上是城墙，它是耸立于地面之上，所以比较高。城墙、东城墙，然后月亮湾城墙、西城墙，大概高于现在的地表5米左右。除此之外，我们现在看到最高的就是北边的这个台地。这个地方呢是三星堆的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写的清官山，表现的就是当时的宫殿区。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人工堆筑的土台，土台的面积呢大概是8000平方米。
1: 三星堆人再次展现了卓越的土木工程技术，他们将城北近1公顷的区域整体抬升了好几米，使这片区域可以免受洪水侵袭，进而成为权力中心。在这里，专家们发现了大型建筑的基址。
2: 这张图片呢，就是清官山这个地方我们发掘的一个工作的场景，清官山大型建筑的基址。这里有红烧土和卵石铺的，就是它的那个住处的位置，然后它又分很多隔间，整个这个建筑的面积是比较大的，有可能是当时的宫殿区。
1: 宫殿的存在确切地证实了古蜀都城的阶级分化，附近的其他大型建筑遗迹共同佐证了三星堆作为古蜀国经济政治中心的地位。三星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精妙的雕塑、宏伟的建筑以及庞大的财富，展现了一个高度繁荣且与中原文明显著不同的古蜀文明。然而关键的谜团仍未解开，为何要开挖这些深坑，将王国最为珍视的祭祀重器掩埋其中？
3: 那作为当时的古蜀国的国力而言，那这几座祭祀坑就呈现出来整个古蜀国最珍贵最重要的一批资源都集中到这6座坑里面。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确认这6座坑就是处于三星堆遗址作为古蜀国都城的最后时刻。
1: 器物在毁坏和焚烧之后被埋入土中，从此尘封地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坑穴便是三星堆的葬坑。这些坑的年代最晚可追溯至约3000年前，标志着三星堆作为都城的终结。然而考古学家从未见过一个古代文明会主动埋葬他们最重要的至宝。在失落的历史长河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三星堆的先民们主动放弃了这座城市，还是他们被迫逃离？在距离三星堆不足50公里处的一项新发现，为考古学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2001年2月8日，在四川成都西北郊外金沙村的一处施工现场，一座沉睡了3000多年的古城得以重见天日。初步勘探显示，金沙遗址占地约5平方公里，拥有大型祭祀区、建筑基址区、居住区以及墓地等重要遗迹，出土了数万件珍贵文物。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太阳神鸟图案的原型金饰便是在此地发掘的。当时遗址迅速被封闭，抢救性考古工作随即展开。 这一区域被划分为100多个探方，开展系统性发掘。首批出土的文物已让人感到震撼，数十名考古人员全力投入工作。现任金沙博物馆副馆长王芳从发现之初便参与其中。
4: 我们因为发现这个城市它是有明显的功能分区的啊，一条摸底河把这个城市分为南北两边，北边呢是住的是它的生活区、宫殿区、墓葬区，可能是一些还有一些手工业作坊区，那南边呢主要是祭祀活动的场所。
1: 金沙遗址在鼎盛时期与三星堆呈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两座城市都是东北西南朝向，金沙遗址的面积达5平方公里，虽然没有城墙，但其整体特征完全符合都城的规格。
5: 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就是3000年前金沙遗址的一个祭祀区，那么我们所来到的一个区域就是我们的8号祭祀遗迹。大家可以看，实际上它的面积不大，深度非常浅，大概只有30厘米，但你可以想象不到的是里面出土了380多件文物，里面出土了金沙最为著名的一件器物，就金面具。
1: 金沙遗址共发现64个祭祀坑，目前这些祭祀坑均被完好地保护在一座气势恢宏的场馆之中。考古学家朱章毅提到，其中一个祭祀坑中出土的金面具，其风格特征以及制作工艺都让人瞬间联想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器，这也成为两地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有力证据。
6: 有意思的就是到了金沙，同样是在一个黄金制作的金棺的上面，出现了几乎跟三星堆完全一样的符号，仍然是一只鸟、一条鱼、一支箭，说明三星堆到金沙它是一个共同的文化体。
1: 考古学家们证实，金沙遗址大约起始于3400年前，然而在延续了300年后却突然迎来了重大转折。
4: 尤其是在3000年左右啊，这个地方突然就出现了大量的象牙，还出现了大量的金器、铜器、玉器，大量的人群就可能迁徙到了金沙，那么在金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一个中心啊，那么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都城。
1: 金沙遗址坑和三星堆遗址存在明显区别，前者大多较浅，规模也较小，出土的器物保存完好，没有遭到破坏或焚烧，像是有意为之，以便日后再次使用。另外，金沙遗址不像三星堆遗址那样呈现出有序的填埋层次，也没有发现显著的灰烬层。
7: 我们现在看见金沙的东西好像是埋在地底下的，实际上当时不是，它有的是摆放在地面的，有一些是储存在当时的器物坑里面，下一次祭祀活动的时候再把它取出来使用。三星堆的不是这样，它是把这些东西埋进去，就不打算再取出来了。
1: 虽然同被称为祭祀坑，但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坑却体现了完全不同的逻辑。不过两者之间依然有许多共同点，特别是黄金的大量使用在当时的中国十分少见。金沙和三星堆对黄金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青铜时代中国其他区域。研究黄金史的王胜宇指出，古蜀对黄金的推崇程度可以与同时期的埃及或希腊相提并论。
8: 知道三星堆目前有1000件左右的这个金器出土，那金沙也

0: 也已经有200多件金器出土，它们都体现出了黄金这个材质在这个古蜀地当时非常特殊的这种用法。
1: 王胜宇发现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两地所使用的黄金似乎都源自川北草原，属于一种色泽偏黄的金银合金。
0: 那么青铜器或者甚至有被发现是依附在可能这个青铜器，或者甚至有些学者提出可能跟木器相关的一些器物上进行使用，是因为它们都特别薄，甚至有一些像三星堆的金面具或者叫金面罩的后方有发现像砷漆石灰这个像粘接的一个材料，把它贴到原来的这个青铜的人头像上面。
1: 精美的金面具实际上是由极薄的薄片制成，无法单独存在，它们主要用于覆盖青铜雕像，使其显得更加璀璨夺目。
0: 这些青铜的人头像，他们在3000多年前的时候，其实它的色泽跟我们今天看到的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青铜大家也知道，在中国被称为极金嘛，那么在当时的时候，它的颜色其实是偏金黄色的。然后在三星堆很多的人头和金面具上面，我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眉毛处有黑色的这个黑彩，包括这个有一些嘴巴上是有这个红色的这个残留物。那么所以它整个的视觉效果是比较戏剧化的，跟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充满好奇，古蜀人为什么要在颜色相近的青铜器上赋予最为珍贵的黄金，这是否蕴含着某种特殊的深意？
0: 三星堆人可能或者说金沙人，他们都能够把黄金的这个闪闪发光的这种物理属性，可能和这个太阳的光芒和一种光明的这种力量都能够结合到一起。
1: 有学者认为，青铜、黄金与太阳联系起来，就是三星堆文化的核心。
2: 我们可以从三星堆埋藏坑出土的文物可以知道，他们有很强烈的或者是很明显的太阳神崇拜的迹象。不过呢，我们知道崇拜太阳那是很多民族共有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尤其是农业民族，太阳给我们的作物生长提供了光线，使我们能够春耕秋获。
1: 在金沙遗址的金器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一个代表太阳的圆盘，它是由12道光芒，边缘环绕着4只飞鸟，
3: 它有内外两圈的纹饰，内圈呢是12道光芒，12道光芒是顺时针旋转的，而外圈呢有4只鸟在飞翔的鸟，那它是逆时针旋转的。这样一正一反，一阴一阳。
1: 距离发现太阳鸟金饰的遗址坑不远处，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位于祭祀区内，由9个柱洞构成的完美方形基址。它独特的构造几乎可以确证其神圣的功用。
3: 它的这个柱洞里面，我们发现有很多跟祭祀相关的物品，表明了这个建筑它不是一般性的一个建筑。
1: 天文学家的研究表明，这座9柱神庙与冬至日的太阳运行轨迹完美契合，充分证实了太阳崇拜在古蜀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3: 而对太阳的崇拜，其实我们在三星堆的时候也是表达得非常的清晰的。三星堆有大型的太阳轮形器。
1: 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6件形制一致的大型青铜太阳轮，考古学家将其视为太阳的象征。金沙遗址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三星堆信仰体系的理解。与众多农耕社会相似，三星堆的精神信仰核心在于太阳。

0: 在先民们的宇宙观念中，沟通天地的神术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1: 高大的树木被认为是

0: 太阳照射的地球的中央，他们普遍的观念，所以呢各个地方都认为他们有自己的太阳术和宇宙术，三星堆也不例外。
1: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好几棵青铜神树，被誉为想象力的巅峰之作，每根枝头皆是有精美的花朵与栩栩如生的飞鸟。
0: 为什么有这么多鸟呢？因为鸟是它是能够飞身的。龙为什么它长上一对翅膀？也希望它是一条飞龙，能够上达天庭。这些呢，都是跟中国古代的祭祀神话当中，它对天地人神需要沟通。那么神灵动物呢，能够飞身上天，这样的崇拜是有关联的。
1: 鸟显然是沟通人神的使者，而在古代中原地区，龙扮演着几乎同样的角色。
0: 龙，这是在中国和西方都有的，联系的非常密切的，它是能够飞上天上去的神灵动物。
1: 杰西卡·罗森在研究古代中国宇宙观时，提供了关于中国古代精神信仰的解读。
2: I'm pretty sure these images represent some form of their beliefs about the world, and some people call those a cosmology, but I would call it their view of how the universe works. They have a sense in what keeps the universe moving and how it works.And these animals or these strange creatures are part of that.
0: 这些动物形象在那个时代，它们不是单纯的装饰，它是具有它的神性。这个神性就是跟它作为巫师的助手，它是有密切关联的。
1: 有些专家认为，三星堆的辉煌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突然结束。很可能是信仰的崩塌导致数千件祭祀重器被毁，最终形成这些祭祀坑的出现。在祭祀坑的三层填土中，位于象牙之上的灰烬层或许蕴含着揭示三星堆命运的重要线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严雪正在分析这些残留物。
3: 我们现在是对石筛出来的这个腹卷样品进行一个腹部的分拣工作，将这个木炭和其他的一些遗物分拣出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挑拣出来，这个就是一个经过灼烧的象牙上面剥落下来的碎片，可以看到它颜色也是黑色的。这也是一块象牙的残块，这是一个陶片。
1: 严雪试图鉴定那些烧焦木片的树种，在分析的2000多个样本中，几种植物尤为突出。三星堆坑中灰烬主要成分是烧焦的竹子，并夹杂楠木。
3: 现在把这块样品掰开观察一下，它是什么树种。可以看到它变成了黑色的，这就是一个像花树一样的这种形状，就是一个属于竹子特有的一个维管束的形态。我们就通过这个维管束的这种形态，然后就可以判断它是竹子。那竹子的数量比例占到了这个竹木炭总量的86%以上。除了竹子以外，还发现了有楠属和黄连木。楠属的比例在剩余的这些里边可能有个7%-8%的样子，然后我们的黄连木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只有1%+。
1: 三星堆坑中灰烬主要成分是烧焦的竹子，并夹杂楠木，一种珍贵坚硬常用于重要建筑的木材竟也被焚毁，这又是为什么呢？使考古人员感到十分疑惑的是，

0: 首先在八号坑中发掘出了不少大块的红烧土，之后这一奇特的现象在其他几个坑中也不断出现。专家推测，这些红烧土块或许是被火烧过的房屋墙壁，可古蜀人为什么要将它们埋入祭祀坑呢？
1: 就是我们在八号坑里边以及四号坑发现有红烧土块，那根据我们在三星堆遗址以及整个中国境内的考古遗址，那这样的一些红烧土块它是属于建筑墙壁的残破的这个残块。
0: 如今考古学家确信，在埋葬众多祭祀器物之前，三星堆的一座重要建筑曾遭受火灾。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崩溃？
2: 祭祀坑出现了之后，它以非常快的速度就消亡掉了。那这个更可能是一个外界的敌人的入侵导致了它的一个消亡。到底这个敌人的来源到底是谁？那首先我觉得中原地区的可能性更大。中原呢，主要就是商人跟周人这两种可能性，我觉得周人的可能性要大一点点。因为祭祀坑出现的时间恰巧是在商被周人灭的是相同的一个时间点。
0: 多种假说纷至沓来，是内部叛乱所致，还是外敌入侵所为？然而关键谜团依旧悬而未决，究竟是谁埋葬了这些雕像？有人推测，唯有三星堆人自身才能如此系统且有序地安排这一切。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从红茶诞生到京聚美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7: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哎，春天的味道，
1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孙华教授研究三星堆祭祀之谜已有将近40年，他试图重现这些雕像在被毁埋之前的原始位置。凭借最新发现，

0: 他得以重返现场。孙华深信，祭祀器物是在坑外焚烧的，极有可能就是在三星堆的神庙之中。
1: 我的推测是当时三星堆人的神庙因为某种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另当别论，失火了。
0: 神庙内所有祭祀重器连同至少部分建筑残骸被分别埋入二号、三号、七号、八号等好几个祭祀坑。
1: 我们知道哪个坑出什么东西，它可能相当于神庙中的哪个位置。
0: 二号坑出土的器物与神庙最神圣的核心区域对应，包括象征神灵的突木大面具、巨大的神树、多个太阳符号、众多头像，以及那尊代表最高领袖的青铜大力人像，都与太阳崇拜息息相关。
1: 所以当神像确认了以后，我们第二步就是确认摆在神前面的最重要的那些器物。
0: 这个坑中最引人注目的文物是三件再现祭祀场景的复杂雕塑。顶部的碗用于承接奉献给神灵的祭品，这些祭坛当年很可能矗立于神像旁边。与此同时，八号坑中存放的器物旨在保障人神之间的沟通，包括数十尊原本立于神庙中的人头像。
1: 我们推测这些大小不等的铜面像，它既不是人也不是神，它是一种特别的东西。祖先死去的人相当于我们说的鬼。
0: 如今源自二号、三号及八号坑的核心文物，那些与被焚毁神庙紧密相关的珍贵重器已在复原过程中成功归位，这为三星堆人的太阳崇拜构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展示场景。尽管其深层含义仍然存在诸多未解之谜，在三星堆圣物被毁埋藏之后，这里不再是古蜀国的都城，部分居民携带着信仰与记忆前往金沙，促使该地迅速崛起，成为成都平原文明的新中心，影响力逐渐辐射至周边地区，标志着古蜀大地在三星堆时代之后迎来又一人口迅猛增长的发展高峰。作为一支当时西南地区面积最广、堆积最为丰富、出土器物等级最高的遗址之一，专家推测公元前1200年至600年期间，金沙极有可能曾是古蜀国又一政治、经济、宗教及文化的核心所在。金沙遗址像是古蜀留给金人的礼物，我们正努力透过它走进古蜀人的时光。这个巨大的树根遗迹面积达100平方米，就扎根在金沙遗址祭祀区的古河道边。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严雪正在对它进行研究。
2: 经过这个树种鉴定，我们确认了这些古树都是属于大戟科的秋枫。那秋枫呢，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河岸树种。当然，这个树的树形也非常的优美。到了秋天的时候，这树叶变红变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种景观的树种。

0: 据金沙遗址清理和发掘出的众多文物，考古学家成功还原了金沙古城的样貌。这座王都坐落于临近河岸的一片天然高地上，河流穿城而过，为城市提供了便利的交通和丰富的资源。王国的臣民主要依靠农业和渔猎维持生计。在这个富饶的王国中，手工艺制作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行业。工匠们不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生产出大量精美绝伦的器物。然而，如此繁荣的金沙古城，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这是金沙遗址中出土的一颗倒木，博物馆文保人员正在检测树根的保水量，以便掌握它们的状态，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研究人员期望能从他们身上发现金沙灭亡的蛛丝马迹。
1: 我们结合这个秋枫树的一个堆积的情况，然后就推测应该是这个秋枫树原来是生长于河岸边的，被遭遇了洪水之后被冲击到这个河道里边。秋枫树的存在也证明了成都平原的这个洪涝灾害历史悠久，可能自古到今然后都是属于成都平原比较频发的一种自然灾害。
0: 目前虽然专家们还没有确认三星堆和金沙古城衰落的确切原因，但毫无疑问它们是古蜀文明发展史上的高峰。古蜀曾是一个强大的王国，疆域最大时覆盖了如今中国西南数省，它曾用开放包容的胸襟与来自四方的文化交流融合。当古蜀先人翻越崇山，步入未知之境，跨越险滩寻找栖居之地时，没有人能预料到他们的后裔会在群山环绕的盆地中缔造出如此耀眼的文明。如今三星堆的珍宝在宏伟崭新的博物馆中展出，络绎不绝的游客慕名而来，探寻中华文明这一独特分支。这无疑是像雷雨那样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三星堆研究的考古学家们的骄傲。
2: 我本人从大学毕业以后，1984年当年都到了三星堆来参加考古发掘，这个是我的这个荣幸，也是我的一个幸运。因为三星堆在我们这个中国大地上，乃至于世界文明版图上，都有它非常独特的地位。
0: 数千年前，在四川盆地腹地，一个非凡的文明在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他们用精美的青铜、黄金与玉石表达信仰，却又刻意将它们摧毁深埋，意图永远封存。
3: Rebuilding or recollecting Sanxing Dui has been done with a huge amount of energy, but that's because they're very keen to illustrate the complexity and extraordinary activity of their past, and they're right to do so.
0: 三星堆与金沙的重大发现犹如一道划破历史长空的耀眼光芒，让一个曾经在岁月长河中失落已久的神秘文明古蜀国重新吸引了人们的目光。那一件件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的青铜器，那些精美的金器和玉器，仿佛穿越了千年的时光，向我们诉说着古蜀国曾经的辉煌与繁荣。考古学家们不懈努力，一点点地揭示着这个非凡文明的奥秘。他们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线索，从残缺的陶片到模糊的纹饰，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通过对这些考古发现的解读，他们向世人郑重地昭示，中华文明的根基远比想象中更为深厚而多元。它犹如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每一条分支都承载着独特且珍贵的文化价值，和谐共生，欣欣向荣。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在广袤的大自然中，羽毛、皮肤与鳞片，绝不仅仅是抵御外界侵袭的物理屏障。色彩的交织，形状的勾勒与斑纹的拼凑，共同赋予了每种动物独一无二的特征。一些动物更是精通利用外表，将其完美地隐蔽在环境之中。

伪装是一门艺术，历经千万年的演化已然登峰造极。在残酷的丛林法则下，伪装承载着截然不同的双重使命。它是弱者隐匿行踪、躲避杀戮的救命法宝，亦是掠食者潜藏杀机、隐秘出击的暗杀利器。那些深谙此道的伪装大师，仿佛掌握了隐身之术，只要时机与地点契合，他们就能融入周围的环境。那一身斑驳的皮毛、绚丽的羽衣，或是幽暗的鳞甲，便是与万物融为一体的天然屏障。与此同时，掠食者也演化出了极具迷惑性的视觉外衣，他们在无声无息中逼近，完成对猎物的致命一击。所有动物都在参与一场永无止境的生存博弈，正是猎手与猎物之间旷日持久的生死较量，造就了自然界中这些不可思议的隐身奇迹。在这场以欺骗为目的的竞赛中，动物们的伪装招数令人叹为观止。

尽管苍蝇目光锐利，小小的脚销却并未暴露。他眯起双眼，展开耳语，静止时宛如一截断枝。脚销会保持这个姿势直到太阳落山。夜幕降临，日间活动的天敌开始沉睡。角鸮开始捕食，和其他小型猎手一样，角鸮的羽毛具有双重作用，既能躲避强大的天敌，又能辅

这种小型猫头鹰的飞行速度极快，且悄无声息。角鸮飞羽边缘生有须状结构，可以弱化飞行时产生的噪声，不易被猎物发现。角鸮开始了不知疲倦的捕猎，

小象的体重通常在200克左右，而有些老虎的体重能达到200公斤。同为掠食者，老虎与角鸮有着许多共同点。不论是小巧的猛禽，还是大型猫科动物，都深谙隐藏之道。强悍如老虎，同样需要依靠伪装来伏击猎物。老虎是伏击专家，它的捕猎策略是隐藏和潜行，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靠近猎物。

做到这一点，老虎需要一件特别的外衣。老虎是少数拥有条纹皮毛的大型猎手之一，这种条纹极易融入干草或灌木丛的阴影中。尤其是当它静止不动时，极难被察觉。

伪装并不能保证每次捕猎都成功。老虎必须懂得如何利用伪装，并且等待合适的时机。

绿色的爬行动物很是常见，但绿色的哺乳动物却令人难以想象，它们就隐藏在丛林中。对于生活在丛林中的动物而言，绿色是最常见的保护色。绿环尾带貂因其皮毛得名，它的皮毛确实会呈现绿色。白天，绿环尾带貂躲在蓬松柔软的皮毛下休憩，它们凭借体色隐匿身形，很难被察觉。

夜时分，绿环尾带雕醒来开始活动。实际上，绿环尾带雕的每根毛都有黑、黄、银白三种颜色，在光下呈现出独特的橄榄绿色，从而完成高超的伪装。

只美洲豹出现在丛林中。饥肠辘辘的美洲豹集中所有感官寻找猎

动物动作缓慢，看起来似乎很容易捕捉。它就是树懒。广泛分布于美洲丛林的树懒极其适应这里的环境，想要捕猎它们绝非易事。树懒的生存秘诀之一是毛色，它的毛也会呈现绿色。绿色加上缓慢的动作，这是在丛林中伪装的极佳组合。树懒的毛原本是棕灰色，树懒利用特殊的藻类为自己染色，绿藻和蓝细菌附着在毛上，起到了保护色的作用。这是动物与藻类之间出色的共生关系。树懒在树上平静地咀嚼食物，它看着美洲豹经过，没有一

鹦鹉的羽毛色彩鲜亮，光泽夺目。这种鲜明的色彩在天空或许容易暴露，在茂密的丛林里却极具迷惑性。在它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中，这种颜色实际上是一种很有效的伪装。小巧的牙买加锥尾鹦鹉，它的体型和颜色与它们栖息树木的叶子十分相似。牙买加锥尾鹦鹉非常活跃且喧闹，但在伪装的掩护下却很难被发现。它们尽情享用着喜爱的水果，鲜亮的羽毛并未引起捕食者的注意。

而在同一片丛林中，侧带棕榈树正在觅食。和牙买加锥尾鹦鹉一样，侧带棕榈树的体色也以绿色为主。鹦鹉和蝮蛇正在进行着伪装的终极较量，看谁的伪装技术更高明。牙买加锥尾鹦鹉必须利用羽毛隐藏自己，以免被发现。侧带棕榈树在绿色鳞片的掩护下逐渐靠近。

0: 家追尾鹦鹉十分警觉且反应迅速，这让他暂时躲过了危险。想在丛林中隐藏自己，绿色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有时棕色也是不错的选择，比如这条幼年燃蛇。不同于体长可达4米的近亲，它的体长不足1米，身形纤细，通体呈褐色。这种欺骗眼睛的技巧非常有效，它会仔细寻找隐藏的地点和时机。一些鸟类经常会来吸食树干渗出的甜美汁液，

这条燃蛇贴着树枝前行，进食的鸟并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比如变色龙、鸟类或蛇。在流经热带森林的河流中，伪装成一片漂浮的树叶也是个不错的主意。一片随波逐流的枯叶能有什么危害呢？谁会怀疑被水冲走的树叶是一条鱼呢？业余的伪装达到了极其高超的水平。业余身体上的颜色和图案与枯叶很相似。在浑浊的河水中，业余移动的轻缓无声，

业余的背鳍向外延伸，形状宛如一片腐烂的枯叶。业余的侧鳍非常小且透明，很难被发现。这样的侧鳍让业余能非常缓慢地移动， 如此便不容易惊吓到猎物。业余体长在8厘米左右，大小就像河水冲刷的树叶。这条小鱼并没有发现身旁的业余，业余慢慢靠近，

只有在距离非常近且有把握时，野鱼才会发动突然攻击。伪装成枯叶的夜鱼以闪电般的速度出击，将毫无防备的小鱼一口捕获。夜鱼的身体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秋季的森林，褐色、棕色或是金黄色，秋色浸染了大地。生活在这里的动物必须适应温度、光线和颜色的变化。森林里的猎手和猎物仍在互相博弈。乌夜莺看起来就像地上的一堆落叶，在白天的阳光下，这些神秘的鸟充分利用拟态羽毛躲避天敌。这只欧夜莺表现得十分冷静。危险靠近时，它一动不动。欧夜莺的雏鸟很会利用这套天然的伪装，只要保持静止，它便很难被察觉。

那些无法南迁越冬的动物，它们求生的本能依然强烈。猞猁的皮毛逐渐变为黄褐色，这种颜色非常适合在树枝、树干和落叶中隐藏身形。猞猁的脚步悄无声息，它的动作从容不迫。猞猁凭借着这身毛色，成为了一个出色的丛林猎手。

山纯也是一个伪装高手。舍里和山纯都隐藏在自己的伪装之下，

一个微小的动作，一次偶然失误，或是片刻的分心，都会打破生存的平衡。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到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0: 中市庆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迟缓或迅猛，猎杀或逃亡，狡黠或本能，在隐蔽形体方面，许多动物都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枯叶龟看起来像浮在水面上的落叶。哪怕它沿着河岸缓慢爬行，也很难被发现。游泳时，枯叶龟需要伸出四肢滑动，只有这时它的伪装才露出破绽。枯叶龟来到溪流底部，它正在寻找一处适合隐藏的地方。很快它就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了。现在是时候展现他高超的伪装技巧了。真鳄龟也以相同的方式隐藏着身体。真鳄龟的捕猎方式不仅只有隐藏这一招，他的嘴里还暗藏着另一套把戏，一个致命的陷阱。真鳄龟的舌头看起来像是一条粉红色的肉虫，舌头来回摆动，引诱饥饿的鱼。真鳄龟的双重欺骗非常高明，身体和舌头协同合作，使捕猎的成功率大幅提升。

迷惑性的伪装和虫子一样的舌头是欺骗视觉的有效组合。还有一些伪装更是令人意想不到。丛林中飘落在河面或堆积在地上的落叶，为一些动物提供了理想的藏身之处。爬行动物很擅长在这样的环境中伪装自己。只有当它们的身体移动时，人们才会怀疑落叶中隐藏着动物。加蓬蝰蛇的伪装技能令人难以置信。它身上斑纹的颜色、细节和形状，让它可以与环境融为一体。

猎物一旦发现它，往往为时已晚。加蓬鬼蛇在落叶的掩护下发起突然袭击，毒液麻痹了老鼠的身体，几分钟后老鼠就会进入它的肚子。有些动物的伪装比加蓬蝰蛇更加高明。海洋中隐藏着很多令人惊叹的生物，水生动物的精巧伪装绝不亚于陆地上的那些伪装大师。

一些鱼类可以模仿珊瑚和海床的复杂环境，细节上令人难以置信。它们用布满油状凸起、形状不规则的皮肤取代了坚硬的鳞片，让自己看起来宛如一块长满海藻的岩石。鲤鱼的胸鳍和腹鳍看起来粗短且有力，这样就能非常缓慢地移动身体，且不会引起猎物和天敌的注意。凭借这样难分真伪的外表，鲤鱼不需要快速游动，就像其他小型陆地猎手一样，高超的伪装保护着鲤鱼免受大型掠食者的攻击，同时也让它们能靠近其他小鱼。

在复杂多变的自然界，许多动物练就了模仿周围环境的本领，以此捕猎觅食，躲避天敌。许多出色的伪装大师放弃了快速移动的能力。对他们而言，完美的伪装远比速度更有效。变色龙迈着缓慢的步伐在树枝间移动，它们通过改变颜色来隐藏自己。

变色龙能随环境精准变换体色，完美融入周围的色彩之中。有的伪装随环境而改变，还有一些则凭天生外形一招立足。粗鳞刺尾鬣蜥宛如一块岩石，只要保持静止便能完美隐身。

这种爬行动物生活在马达加斯加的岩石地带。粗鳞四尾鬣蜥身体的颜色看上去与花岗岩表面的细微颗粒极其相似。这只粗鳞四尾鬣蜥正在岩石上享受日光浴，

猎时间开始。苏林刺猬鬣蜥发现猎物时，刚刚吸收的太阳热量会转化为肌肉的动力。苏林刺猬鬣蜥不需要等猎物靠得很近，它拥有爆发性的速度，可以趁昆虫不备将其捕获。

善于隐藏是动物的生存利器，既是逃跑的保障，也是攻击的底气。无论是用于攻击还是隐藏，每一种伪装都受到动物所处环境的限制。在没有植物或岩石的开阔地带，隐藏身形似乎变得不太可能，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视野开阔、色彩单一的沙漠中，伪装依然奏效。

六眼沙蜘蛛的身体扁平，它紧贴在沙地上，以免引起注意。六眼沙蜘蛛身体的颜色和纹理，让它能和细沙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六眼沙蜘蛛会把沙子堆在背上，直到它完全融入环境中。

羽毛、皮肤与鳞片，被动物们化作了出神入化的隐形斗篷。它们巧妙地模仿着枝叶的纹理、岩石的色泽，乃至其他生命的形态。这些精妙绝伦的伪装，只为在千钧一发之际，骗过那一双双敏锐的眼睛。在这场充满变数的竞争中，无论是弱者的绝地逃生，还是猎手的致命伏击，伪装无疑是大自然最惊艳的设计与创造。归根结底，猎手与猎物之间无声较量的最终目标，皆指向那至高无上的法则——生存。正是凭借这向死而生的智慧，万物生灵才得以在危机四伏的自然界中生生不息，繁衍至今。

This is the story of how life fought back and won.

0: 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11: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脑子进水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2: 你知道吗？你的脑子里真的有水。这是人体最精密的器官，庞大的神经网络以它为核心，调度全身生命活动。这份复杂又脆弱的生命中枢，从始到终都被水安稳守护。

我就是你脑子里的那汪水，学名脑脊液。成年人的颅内，我的总量约150毫升，无色透明，其中99%是水，剩余1%以电解质为主，还有微量的葡萄糖、蛋白质。我从脑室深处的脉络丛中诞生，沿着专属的循环通道走遍大脑与脊髓，最终吸收回血液，日夜不息。我每天更新近500毫升，相当于每8小时就完成一轮动态更替，给大脑输送营养。

0: 运走代谢垃圾，全靠我这不停的奔流。我的持续循环是大脑正常运转的核心前提。很多人都有疑问，你的大脑柔软如豆腐，外面却包裹着坚硬的颅骨，它该如何抵御日常的每一次震动呢？答案就是我填满了大脑与颅骨之间的空隙，让嫩如豆腐的大脑全程悬浮在颅腔内。有了我的托举，1400克的大脑大部分自重被浮力抵消，最终作用于颅底血管与神经的实际压力仅有约50克，轻如一枚鸡蛋。不只是静态托举，当你跑跳运动时，大脑会产生震动，我会快速分散并抵消冲击力，如同一个天然减震器，让大脑在一次又一次的晃动撞击中安然无恙。而当你打喷嚏时，颅内压力会骤然升高，我能瞬间调节颅腔压力，化身智能液压缓冲垫，保护脆弱的脑组织不受冲击。缺了我，大脑下沉，失去缓冲，哪怕轻轻一颠都可能受损。我还有个重要的使命，为你洗脑。白天大脑高速运转，会产生贝塔淀粉样蛋白等代谢垃圾，这类物质的异常堆积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核心致病诱因，而清理它们的核心窗口就在你深度睡眠的时刻。当你进入深睡，你的大脑会拉开细胞之间的间隙，而我会掀起一波一波的脑脊液海啸，涌入大脑的每一处褶皱，把积攒了一天的代谢垃圾高效地冲刷出去。你每一次的酣睡都是大脑的一场完整大扫除。这一切的守护都建立在我循环畅通的基础之上。如果我的循环之路被阻塞，我就会在颅腔内越积越多，导致脑积水。此时医生便会化身河道工程师，植入分流管，为我重新规划一条航线，守护这片精密又脆弱的颅内宇宙。我是水，是你大脑里正儿八经装着的水，保护着你的大脑，维系着大脑的正常工作。所以下一次再有人对你说你脑子进水了，你可以自信地告诉他，
1: 哎，你还真说对了，需要我给你科普一下吗？

北极的冰封水域到南极的湛蓝海洋，海洋生物们演绎着一场场生存与智慧的传奇。蔚蓝世界里，食物链定位了每一个个体的命运，他们或者苦苦寻觅食物，或者时刻警惕追击。即便是一些体型庞大的生物，单靠一己之力捕猎也并非易事，但他们凭借卓越的智慧与紧密协作高效捕猎。

点，在广袤海洋中生生不息。这里是巴塔哥尼亚东部的瓦尔德斯半岛，海滩上生活着3000多只南海狮，附近有不少天然潮池，可以供南海狮幼崽练习游泳，是理想的育儿所。此刻他们还能在此无忧无虑地玩耍，但这种快乐是短暂的。虎鲸，海洋中的顶级猎食者。很快，机敏聪慧的虎鲸就发现南海狮幼崽的庇护所并非无懈可击。找到突破点后，他们开始谋划捕猎行动。然而，虎鲸的体型太过庞大，无法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捕猎。为此，聪明的他们选择在满潮的时候展开行动。此时的海浪不太大，潮水刚好容纳他们的身躯。

这三头虎鲸离开了鲸群，向海滩游去。两头成年虎鲸负责捕猎，稍小的一头则在一旁观摩。虎鲸通过声纳系统完成回声定位，寻找潜在的猎物。近旁有一只成年南海狮，可是它动作敏捷，不易捕获。虎鲸缓缓移动到深水区，但仍离海滩不远，它们可能是希望南海狮放松警惕。很快，机会出现了。南海狮幼崽回到海浪中玩耍，虎鲸在潮水的掩护下从水深处冲上沙滩捕捉猎物。

这一次战绩亮眼，他们平时的捕猎成功率只有20%左右。这一次的成功得益于冲滩捕猎，这是一种既危险又困难的捕猎技能，也是近些年来瓦尔德斯半岛海域虎鲸进化出的捕猎手段。成年虎鲸不仅要在捕猎时承担更大的风险，还会教育后代敢于冒险，并将这种独特的捕猎策略代代相传。

这头蝴蝶幼崽似乎搁浅了，若时间过长，它会在自身体重的重压下窒息而亡。然而诱导它陷入绝境的正是它的妈妈。此刻幼崽正在练习冲

有时几头成年虎鲸会和幼崽们并排着一起冲上沙滩，这是为了让虎鲸幼崽体验到沙粒和海浪是什么感觉。瓦尔德斯半岛的近岸海域生活着四个虎鲸家族，然而掌握冲滩捕食技能的虎鲸为数很少。雌性虎鲸首领在组织幼崽们进行第一次冲滩训练时，就会决定谁将来可以成为冲滩猎手。如果一头幼崽惊慌失措，身体无法承受冲滩磨练，它就只能放弃训练，不再做尝试。被选中的幼崽将通过3到5年的刻苦训练，掌握这门特殊技能。有时，他们在训练中甚至会采用道具。

京首领利用一团被冲到岸边的海藻充当南海狮幼崽，让虎鲸学徒逐渐学习适应海浪的节奏。虎鲸学徒需要感受海浪的力量，靠海浪推动自己靠近目标，再跟随海水后退，选择合适的时机咬住目标，然后利用下一波海浪转身返回。

当虎鲸学徒有了足够的自信，就会找机会尝试捕捉真正的南海狮幼崽。结果并不理想，他还需要多加练习。除了冲滩，控制猎物技能也需要学习。

一头虎鲸抓到一只南海狮幼崽，但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猎杀。

精们把猎物当玩具一样互相传递。所有虎鲸幼崽都要熟悉捕捉南海狮的感觉。如果南海狮幼崽想逃走，成年虎鲸就会拦住它，把它送回训练场。

有些猎物纯粹是为了用来训练年轻一代虎鲸。南海狮幼崽不断被捕捉和放开，成为课堂的教具。成年虎鲸还会把猎物放在后辈面前，让他们通过回声定位确定猎物位置。这场猫鼠游戏持续了20多分钟，南海狮幼崽已经筋疲力尽。令人意外的是，虎鲸家族把它放走了。惊魂未定的南海狮幼崽慌忙上岸，死里逃生。年轻一代的虎鲸将成为不可小觑的冲滩猎手，续写他们独特的家族传奇。巴塔姆海峡每年夏季，一场震撼人心的海洋盛宴如期上演。3000多头大赤鲸如约而至，它们体长可超15米，体重可达40吨。

这片海域磷虾在夏季大量聚集，作为海洋食物链的基础，吸引着大群飞鱼来此觅食。而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大赤鲸，则将这里当作他们的捕食天堂。从夏季到秋季的四个多月里，尽情捕食磷虾和小型鱼类。每头大赤鲸每天需摄入超过1吨的食物。通常，它们更倾向于独自行动。但在查塔姆海峡，部分大赤鲸却发展出了独特的群体捕猎策略。

当一头大赤鲸想要召唤同伴时，它会用独特的叫声和夸张的动作传递信息。组建的小群体可协同作战数小时甚至数天。在这片海域，他们创造了几种十分独特的捕猎策略，其中最令人着迷的就是气泡网策略。飞鱼通常在水下45到60米深处活动，大赤鲸在水下实施这一策略时能屏息20到30分钟。它们会潜至飞鱼群下方更深的海域。一头大赤鲸开始绕圈游动，从呼吸孔吐出螺旋状气泡柱。吐气泡声结束后，一阵具有循环感的响亮叫声响起。随后是短暂的寂静，接着是低沉的叫声，循环往复。每一种叫声都承载着特定的含义，它们通过叫声组织同伴，驱赶猎物至海面。捕食过程中，声音成为它们沟通的桥梁。大赤鲸群体分工明确，一头负责制造气泡网，另1到2头负责驱赶飞鱼并发出攻击号令，其他同伴从下方驱赶飞鱼，使其沿着气泡柱形成的通道向海面游动，最终将飞鱼逼至水面，开启一场盛宴。更令人称奇的是，每完成3次捕猎，群体成员会在第4次捕猎时调换角色，以确保每头大赤鲸都能在捕猎过程中得到充分锻炼。这种合作捕猎行为在大赤鲸种群中极为罕见，彰显着海洋生物在生存挑战面前的智慧与力量。但是在一个地方，虎鲸与大赤鲸相遇了，两种巨兽的挑战与合作更令人赞叹。每年秋天，挪威北部的谢尔沃鱼都会出现鱼群大规模聚集的海洋盛况，上百亿条飞鱼来到位于北极圈内的挪威海岸。这些大赤鲸在夏季和秋季会来到谢尔沃鱼大量进食，冬季会前往安第列斯群岛繁殖后代。可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强大的虎鲸。虎鲸通常会捕食海

豹和海豚，但眼下他们也不想错过这样的飞鱼盛宴。顶级猎手相遇了，他们会竞争还是合作？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答案或许并不那么简单。眼前的飞鱼群规模庞大，绵延200多公里，宽将近10公里。飞鱼群最下层深入水下90多米。对虎鲸和大赤鲸而言，捕食20-30厘米长的飞鱼并不容易。策略是成功的关键。虎鲸最出名的就是旋转木马捕食法，15到20头虎鲸会潜入海中，将一部分飞鱼赶到海面，这些飞鱼就会本能地聚在一起，它们在努力摆脱围攻自己的虎鲸族群。这时，海面往往会涌出大量气泡，仿佛深海中隐藏着一只巨大的海怪。这就是飞鱼在迅速涌向海面时释放的大量气泡。海面下，高智商的虎鲸族群正在密切配合，他们会围住飞鱼群，亮出白色的肚皮吓唬对方。飞鱼本能地会逃到深海去摆脱危急状况，但是在那里专门由虎鲸负责拦路。虎鲸体型太大，转身不灵活，很难在飞鱼群快速旋转时锁定单个目标，所以他们需要实施下一步策略。虎鲸冲入飞鱼群，用尾巴扫打鱼群，

每次扫荡都会有50到100条飞鱼丧命或被击晕，无助地随水流四处漂浮。这时虎鲸就会去一条条地吃掉战利品。每头虎鲸每天要吃掉大约200条飞鱼，这就意味着它们的捕猎可能会持续数个小时。激烈的战场附近，大赤鲸正在徘徊。大赤鲸通常会连同海水一起把飞鱼吞进嘴里，但如果大赤鲸距离虎鲸实施旋转木马捕食的水域太近，虎鲸就会佯装咬大赤鲸的尾巴，大赤鲸立刻会明白这里不欢迎自己。

旋转木马捕食策略只有在开阔的海域才能实施。倘若遇到峡湾，两种顶级猎手就会改变角色，设计出惊人的近岸捕猎策略。在这处近岸的峡湾中有很多飞鱼，远处有几头大赤鲸，近处有几头虎鲸，他们在利用陆地和潜水区域一起把飞鱼逼近海湾。首先，大赤鲸会聚在一起，用庞大的身躯把飞鱼群逼向海岸。飞鱼群就像是沿海岸扩散的大团墨汁。当大赤鲸大口吞噬飞鱼时，附近的虎鲸按兵不动。令人称奇的是，大赤鲸吃饱之后并没有离开，而是继续留在原地阻拦飞鱼群。这时轮到虎鲸进食了，他们调整了捕鱼策略，不需要像在开阔海域那样潜入飞鱼群下方，而是在飞鱼群中横冲直撞。两种海洋巨兽选择放弃竞争，展开合作。

0: 当远古潮汐叩开生命之门，浩瀚无垠的海洋便成为造物主最深邃的摇篮。在这片液态的疆域里，每一滴海水都孕育着进化的密码，每道浪花都翻涌着生存的哲思。从震撼人心的海洋巨兽到微不可见的浮游生物，所有生灵都在盐度与深度的双重考验中谱写着永不止息的进化篇章。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钙诗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钙诗冻干草莓米饼，

在南美洲的广袤丛林中，凯门鳄作为凶猛的捕食者，凭借锋利的牙齿和惊人的咬合力称霸一方。然而这片神秘土地上还存在着一位更为隐秘且强大的猎手，他就是美洲豹。尽管美洲豹在食物链顶端享有丛林之王的美誉，但他

他的生存之路却布满荆棘与挑战。一只美洲豹在茂密的丛林中悄然穿行，它从容沉稳，一举一动几乎难以被察觉。它的目标猎物同样实力强大，容不得掉以轻心。一条凯门鳄懒洋洋地待在河岸上晒太阳，丝毫没有察觉到美洲豹的窥视。倘若美洲豹暴露了行踪，它就有可能要面对凯门鳄的尖牙利齿，承受足以碎骨的咬合力。

每周报一无所获。他越来越饿了，他注意到了河面上的动静。这条凯门鳄已经死了好几天，可能是被洪水冲来的。凯门鳄的尸体对美洲豹很有吸引力，可是水流湍急，只有黑头美洲鹫能从容进食。这份猎物不值得雄性美洲豹冒险，他计划前往水流平缓的浅滩，那里有他的老对手。凯门鳄作为爬行动物，必须通过吸收阳光的热量才能保持最佳的生理机能。凯门鳄张开大嘴，使富含血管的舌头暴露在外，从而调节体温。它们还会微微仰头，确保阳光的热量集中到重要的器官大脑上。雄性美洲豹的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不慌不忙，悄无声息。他反复估量与猎物之间的距离，他不仅要接近猎物，还必须抢在凯门鳄转身发动攻击之前一招制敌。凯门鳄没有转身攻击，而是选择了逃跑。雄性美洲豹得到了机会，浮出水面时，他已经紧紧地咬住了凯门鳄的颌部。可这场搏斗还没有结束，巨大的凯门鳄拼命挣扎，一旦雄性美洲豹松口，就将直面对方的攻击。他们之中只有一位能够活着上岸。很多猫科动物直接扑咬猎物的喉咙，而这只雄性美洲豹没有这么做，它在用有力的下颌咬穿猎物的头颅，

他将猎物拖入茂密的树丛中。安心享用美餐。美洲豹是南美洲区域内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即便如此，在复杂的环境中，美洲豹的捕猎成功率并不高。一旦失手，就要重新寻找猎物。周围动物的一举一动都会吸引美洲豹的注意，它需要物色下一个捕猎目标。美洲豹喜欢独来独往，四处游荡。这只雄性美洲豹的领地位于巴西潘塔纳尔湿地中央，这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湿地。这片湿地的面积约有2500万公顷，分布着大量河流、湖泊、沼泽和丛林，也为美洲豹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食物来源。小到鱼类，大到南美泽鹿，美洲豹来者不拒。为了找到下一顿美餐，美洲豹继续搜寻着。它大部分时间会沿着河岸行走，那里地势平坦，附近茂盛的植被也可以提供理想的掩护。在它经过时，附近的动物们都战战兢兢。

美洲豹嗅到了一股特别的气味。西湍在外形和习性上都和猪很相似，它们通常群居生活。美洲豹嗅到的气味来自西湍喜爱的一处泥潭，

和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美洲豹修长的爪子可以伸缩，从而避免磨损。它的脚掌带有肉垫，走起路来悄无声息。集团丝毫没有察觉到美洲豹的存在。美洲豹的四肢较为短粗，有利于在丛林中攀爬树木，而这也意味着它不擅长奔跑，它必须足够靠近猎物才能发动突袭。西川没有发现逐渐靠近的美洲豹，可猴子们注意到了。美洲豹的计划泡汤了。美洲豹听到灌木丛中传来动静，它一边悄悄靠近，一边利用敏锐的嗅觉探寻着

只雌性美洲豹出现在眼前，它就在河的对岸。雄性美洲豹可以轻松游到对岸，可这么做并不明智。这只雌性美洲豹带着一只幼崽，只有在有机会交配时，雄性美洲豹才会主动邂逅雌性。这只雌性美洲豹还要照顾幼崽很长时间，因此雄性美洲豹选择保持距离。美洲豹的生活中有三件大事：进食、睡觉以及繁衍。只能先打个盹了。但即便睡着，美洲豹也要在高高的河岸上，这里成为了美洲豹绝佳的瞭望点。它可以静静地趴着，等待感兴趣的目标出现。南美洲现存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出现了。尽管周围枝繁叶茂，这只庞然大物依然能轻松穿越。虽然低地莫的体重比美洲豹重，但美洲豹对它们而言仍是极大的威胁。低地莫误打误撞地走到河边，反而距离美洲豹更近了。美洲豹思考着应该如何行动，低地莫十分警惕，它靠近时必须小心翼翼。美洲豹擅长游泳，而低地莫也毫不逊色。这一次，低地莫侥幸脱险，尽管没能留住猎物，但是美洲豹却在林间空地里意外遇见另一道熟悉的花纹。有一天，这只雄性美洲豹听到了雌性美洲豹发情的叫声，

0: 这是一只正值壮年的雌性美洲豹。喜欢独居的美洲豹一反常态，雌性美洲豹的发情期会持续大约两周，雄性美洲豹需要抓住机会让雌性怀孕。连续几天，雄性美洲豹寸步不离地跟随着雌性。雌性美洲豹最终动心了。为了确保雌性美洲豹怀的是自己的后代，雄性美洲豹这段时间里会形影不离地陪伴雌性，不给其他雄性可乘之机。这是一场转瞬即逝的恋情，雌性美洲豹的发情期结束后，双方便会分道扬镳。雄性美洲豹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如果一切顺利，雌性美洲豹将在大约100天后产下幼崽。这只雄性美洲豹依旧独来独往，继续巡视自己的领地。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他肚子饿了，开始在林间前行。这一次他盯上了一只水豚，水豚的体型健硕，是地球上最大的啮齿类动物。水豚只能通过游泳和潜水抵御天敌的袭击，因此它们常在河岸附近活动。美洲豹要足够靠近水豚，切断对方的逃生路线，才有可能成功。水豚很警觉，它们还有一种可以预警的秘密武器，那就是它们身边的鸟类。笨重的水豚四处走动时，会惊动草丛里的昆虫，待在水豚身边的鸟类可以趁机饱餐一顿。作为回报，鸟类会为水豚清除寄生虫，帮助它们保持健康。更关键的是，鸟类的视力敏锐，反应迅速，可以给水豚示警。水豚逃走了，机会错失了。不过一切还没有结束，这次突袭让它离水豚更近了。雄性美洲豹会躲在暗处耐心等待，水豚很容易忘记它的存在。水豚有时会潜水啃食水生植物，有时也会上岸觅食，还会经常聚集在河滩上晒太阳。悠闲放松的水豚们并没有注意到一位不速之客的靠近。

眼下，潘塔纳尔湿地的水位很低，鱼群集中到了为数不多的水塘中。密密麻麻的鱼儿成为众多鸟类的目标。

凯门鳄也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爬行动物的大脑容量较小，人们通常认为它们思维简单，可这些凯门鳄却是狡猾的猎手。凯门鳄的行动也许不够灵活，但它们会共同合作，压缩鱼群的活动空间，甚至把鱼驱赶到同伴的嘴里。凯门鳄还会跃出水面，用身体重重砸向惊慌失措的鱼群，把它们击晕。凯门鳄尽情享用着这场难得的盛宴。再过不久，湿地的水位会逐渐回升，鱼儿就有广阔的藏身之处了。

草地很快被水淹没。水位上升，使一些动物无家可归，生命岌岌可危。

许多动物前往地势更高的地方避难，导致美洲豹的领地内猎物锐减，它不得不冒险前往被洪水淹没的水域边缘捕猎。如果没有足够广阔的领地及所需的猎物，美洲豹几乎无法在野外生存。现在这只雄性美洲豹生活的潘塔纳尔湿地，也是美洲豹仅剩的主要栖息地之一。然而，因为家园长期被雨水淹没，必须时刻守卫领地，还要经常对付强大的对手，因此这里的美洲豹数量也在急剧下降。尽管如此，凭借卓越的捕猎技巧与坚韧的生存智慧，美洲豹依然延续着顶级捕食者的传奇。作为生态系统的关键一环，美洲豹不仅维系着生态平衡，更赋予这片土地无

近的魅力与生机。我们期待他们能在这片祖辈栖息的家园中继续繁衍生息，让丛林之王的传说永不落幕。

0: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传独见，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普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是这是断鸟，这是断鹏。
1: 这草它对生长环境其实不太严苛的。
2: 对对对，
0: 这一平要挖，要挖多少才合适？
3: 2025年10月，电视剧《生命树》的演员张哲华第一次来到了青海省河曲草原。在剧中，他饰演的报社记者性格执着，对真相的求索如信仰般虔诚。前往草原的路上，一个有关草原退化的问题让他困扰。印象中，随着四时轮转，生机自然绵延的草原怎么还会退化呢？
1: 原来我爷爷家有片园子，那草都除不完，我说这怎么还能退化呢？这个我是没想到。
3: 青海近3000万公顷的高寒草甸与高寒草地，不仅为青海的牧民提供了宝贵的畜牧饲料，更是青海省高原生态链条中重要的一环。上世纪60、70年代，因为过度放牧、鼠害泛滥等原因，天然草场开始出现成片退化，地表逐渐形成了大块大块的黑色裸地，从空中俯瞰就像巨大的草原伤疤，它们被当地牧民称为黑土滩。2005年开始，一场持续多年、规模宏大的草原治理工程在这片土地上展开。在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河曲草原，青海师范大学的巴丁裘英教授与助手正用长期沿用的观测方法，通过统计鼠兔洞穴数量来估算种群的规模。这种方法源自长期的草原实践，为生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田间参照。
4: 好，数完了。
5: 多少，老师？
4: 总洞口数是161。
3: 鼠兔体长约10几厘米，体重通常不超过200克，他们是草原的原住民，在草原筑巢，以青草为食。然而生活在青海省河曲高原上的鼠兔也饱受争议。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草场退化是因为鼠兔啃食草根，

0: 李丹，西交利物浦大学健康与环境科学系博士生。从博士学业开始，他就在青海省开展草原生态的专题研究。今天他和助手宫保扎西尝试给鼠兔佩戴定位追踪器，来获取他们的活动轨迹和觅食行为等信息。
1: 李丹博士，我们抓了一个，过来看一下。
2: 好，
1: 这个上面绑了个 GPS， 我觉得特别好。
3: 从这抓吧，好的，后脑勺的皮子。
2: 那是这样抓。好，我们基本上带这个设备的话，尽量快一点，因为我能感到他心跳现在跳得非常的快。
4: 那在他的后背上。
2: 对。
3: 这可以。
4: 看。

0: 我哋。
1: 三天后，佩戴在鼠兔身上的跟踪设备自然脱落，李丹获得了鼠兔生活规律的数据信息，积累的数据将用于研究鼠兔与草场的动态关系。
2: 我抓了十只给你带那个今天那个追踪器，
3: 嗯，
2: 然后就是一个颜色代表是一只鼠兔，
3: 哦，
2: 然后每一个点就是它的位点，
3: 对对对，
2: 然后就是下面有那个比例尺嘛，
3: 对，
2: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定量的一个方法去，就是去看了嘛，就鼠兔的那个家域范围，
3: 对，
2: 以及它的行为活动轨迹，
3: 对对。太密了。
1: 卡卓才让长期与牧草打交道，一干就是20多年的他，从过去的草原工作队队长变成了现在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草原站的站长，但熟悉他的人还是更愿意叫他卡队。
4: 再往前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5: 现在有吗？
4: 有。
5: 不近视？
4: 我不近视。
5: 一点不近视？
4: 一点。
5: 你猜我多少度？
4: 300。
5: 少了。
4: 还有
5: 我一个每个都650。
4: 我给你看。有有
5: 那么20个。
4: 还有一个麻雀叫百腰雀雀，他们两个是同属的。
5: 啊，
4: 有那个麻雀的地方，
5: 就在那儿，
4: 就有那个麻雀的地方。
5: 那是有什
4: 么？对，那个叫百腰雀雀，他叫的是鼠兔的清洁工。比如说青藏高原吃鼠兔喂食的动物有30多种，所以他们也形成一个，比如说
5: 大
4: 的方面有15年要平衡。
5: 嗯。
4: 平衡了以后才能达到这个事态，
5: 也不能让它没有，是吧？鼠兔也不能没有，
4: 鼠兔没有也不行，
5: 嗯，
4: 多了也不行，
5: 嗯，
4: 必须要达到这个平衡的这个电有条件，
5: 嗯，
4: 很关键。
5: 它如果没有，会对这个草原
4: 生源会断绝，
5: 啊，慢慢鹰也没了，
4: 鹰也没，
5: 狐狸也没有，
4: 狐狸也没了，包括我们的藏，现在我们的那个叫啥棕熊，也指的鼠兔，
5: 啊。鼠兔相当于他们的主食，
4: 他们的主食高原上的大米呀。
1: 研究发现，鼠兔并不喜欢生活在植被茂密的草场中，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的天敌——天空中的金雕、地面狡诈灵活的兔狲、沙漠猫以及藏狐，更容易悄无声息地接近他们。相反，视野开阔的退化草场更适合鼠兔的生存，所以鼠兔数量的激增并不是草原退化的原因，而是草原退化的结果。
4: 这个你看，这是我说的松草，松草草子都进来，
5: 嗯，
4: 这些都是原生的，
5: 嗯，
4: 其实这样子健康的草场是这样子，你看我们叫的就是草站层，必须要形成一个草站层。海拔4000左右的时候，一个是种就是松草，不是，还不是那个皮炎草。
5: 嗯，
4: 松草它的这个产量不高。
5: 嗯，
4: 但是它的最大的优点，它的根在地下形成了一个比较叫怎么说呀，根特别密，所以它就保护了这个下面的这个土啊。
5: 啊，
4: 一旦这个破坏了以后再很难修复。
6: 它是水也能留住，是
4: 土也能留住，
6: 土也健康，
4: 土也有健康
6: 啊。
4: 关键是这个。
1: 当地牧民说，别的草是草原的头发，松草是草原的头皮，头皮没了，草原也就没了。卡队和草原站的同事一直以来都在从事着优选草籽、更大规模种植松草的工作。目前，我国90%的天然草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退化，但是，经过近20年的治理，在今天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河曲草原，曾经退化形成的黑土滩

0: 几乎已经看不到了。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老师啊，联盟联盟联盟联盟。
1: 今天卡队来到草原看望一位朋友，中国林学会的专家龚宝。从今年八月开始，龚宝老师就在河曲草原开始建设人工的野兽巢穴，以此吸引鼠兔天敌的回归与栖息，用这种重构生态循环的方式控制鼠兔的数量。树立在巢穴旁的红外相机记录下了夜色中狐狸、猞猁与獾小心翼翼地回归这片草地的身影。透过液晶屏幕，此刻的卡队和龚宝老师看到的应该是无限的生机。
2: 来，这个你看啊，
0: 那个因为这边加上草原的话，因为这边草地面积大，然后这边就是猛禽的话，它这边没有合适的落脚点。就是如果它们只是降落在这种草地上面的话，那这边那种藏狐啊、狐狸啊，它们也比较灵敏嘛，然后就是这边生存条件也比较低嘛，然后就是我们那个驻上当那个鸟窝的话，他们那边就是有那个合适的生存条件了。好的，这
3: 边你们巡线范围大概有多大？
0: 整个真禽如果是一天转下来的话，就差不多是300多公里，320多公里吧。
3: 一共这320多公里一共有多少公里？
0: 就从这边走的话，大概有100多个。
3: 有100多个。
0: 对啊。
1: 和藏狐、兔狲这些小型食肉动物一样，草原上的猛禽也是鼠兔的天敌。
2: 走，
1: 在高于电线的位置，人工架设招鹰架，不仅为金雕、大狂等猛禽提供栖息与守望的高点，让它们在这里重建家园，也避免了这些大型鸟类在寻找落脚点时触电伤亡。当最初的生物链慢慢被重建，不同物种各司其职，相互制约，健康的草原正逐渐恢复。
0: 一个就不错，
4: 正常电草。
0: 一般的话我们不用电，因为就是
4: 它自己能掉。
0: 对啊，它刚开始底层的话会铺一些树枝，然后那种牛的绒毛啊，那种脱落的那种毛也有，它会把那些毛都掉。
3: 你这属于精工。

0: 挺想
1: 装修好了，
0: 先给他打。
2: 人家喜欢，人家就喜欢毛坯啊。
0: 对，
2: 打工人这
3: 注意安全啊！
0: 啊，
3: 把这个，
2: 它这个设计成十五米是有什么讲究吗？
0: 因为我们这边的线路的话，它普遍都是十二米长。
2: 哦，
0: 然后就是，就鸟禽的话，它落点的话肯定会往高处落
3: 啊，选高的地方落啊。
0: 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杆子就是架高一点，架成十五米，还有十八米那种也有。那样的话方便就是鸟禽落在那个上面。他们把绳子松下来了，可以，我把这个力气
2: 拉紧一点。
0: 好，我俩拉完，我到。
2: 我跟他们那个所长聊的时候，他会说尤其是就是春夏换季的时候，冻土化的时候其实最危险。那个杆我看着是，我目测是斜的，他后来跟我说可能确实是有点斜，就是因为冻土化了之后它里边有点固不住了。我其实我还想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底下能有多少呢？地底下能有多深？我不知道这事儿。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工作，然后也很佩服他们。
4: 国庆假期刚过，卡队来到西郊利物浦大学的实验室寻求帮助，希望设计出一款全新的草籽播种机。李丹也再次出现在草原，给牦牛装上定位仪，继续着自己草原生态的研究课题。在草原深处，巴丁裘英教授和团队还在坚持做着草原生态的观测记录。无边的草原像野草一样散步的，他们只要他们还像候鸟一样归来，像季风一样坚守，像草籽一样扎根，这片草原就会生生不息。
5: 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8: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五十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箔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在广袤的大自然中，羽毛、皮肤与鳞片，绝不仅仅是抵御外界侵袭的物理屏障。色彩的交织，形状的勾勒与斑纹的拼凑，共同赋予了每种动物独一无二的特征。一些动物更是精通利用外表，将其完美地隐蔽在环境之中。

伪装是一门艺术，历经千万年的演化已然登峰造极。在残酷的丛林法则下，伪装承载着截然不同的双重使命。它是弱者隐匿行踪、躲避杀戮的救命法宝，亦是掠食者潜藏杀机、隐秘出击的暗杀利器。那些深谙此道的伪装大师，仿佛掌握了隐身之术，只要时机与地点契合，他们就能融入周围的环境。那一身斑驳的皮毛、绚丽的羽衣，或是幽暗的鳞甲，便是与万物融为一体的天然屏障。与此同时，掠食者也演化出了极具迷惑性的视觉外衣，他们在无声无息中逼近，完成对猎物的致命一击。所有动物都在参与一场永无止境的生存博弈，正是猎手与猎物之间旷日持久的生死较量，造就了自然界中这些不可思议的隐身奇迹。在这场以欺骗为目的的竞赛中，动物们的伪装招数令人叹为观止。

尽管苍蝇目光锐利，小巧的脚销却并未暴露。他眯起双眼，展开耳语，静止时宛如一截断枝。脚销会保持这个姿势直到太阳落山。夜幕降临，日间活动的天敌开始沉睡。角鸮开始捕食，和其他小型猎手一样，角鸮的羽毛具有双重作用，既能躲避强大的天敌，又能抚

这种小型猫头鹰的飞行速度极快，且悄无声息。角鸮飞羽边缘生有须状结构，可以弱化飞行时产生的噪声，不易被猎物发现。角鸮开始了不知疲倦的捕猎，

小枭的体重通常在200克左右，而有些老虎的体重能达到200公斤。同为掠食者，老虎与角枭有着许多共同点。不论是小巧的猛禽还是大型猫科动物，都深谙隐藏之道。强悍如老虎，同样需要依靠伪装来伏击猎物。老虎是伏击专家。

型猎手之一。这种条纹极易融入干草或灌木丛的阴影中。尤其是当它静止不动时，极难被察觉。

伪装并不能保证每次捕猎都成功。老虎必须懂得如何利用伪装，并且等待合适的时机。

绿色的爬行动物很是常见，但绿色的哺乳动物却令人难以想象，它们就隐藏在丛林中。对于生活在丛林中的动物而言，绿色是最常见的保护色。绿环尾带貂因其皮毛得名，它的皮毛确实会呈现绿色。白天，绿环尾带貂躲在蓬松柔软的皮毛下休憩，它们凭借体色隐匿身形，很难被察觉。

夜时分，绿环尾袋雕醒来开始活动。实际上，绿环尾袋雕的每根毛都有黑、黄、银白三种颜色，在光下呈现出独特的橄榄绿色，从而完成高超的伪装。

一只美洲豹出现在丛林中，饥肠辘辘的美洲豹集中所有感官寻找猎物。有一种动物动作缓慢，看起来似乎很容易捕捉，它就是树懒。广泛分布于美洲丛林的树懒极其适应这里的环境，想要捕猎它们绝非易事。树懒的生存秘诀之一是毛色，它的毛也会呈现绿色。绿色加上缓慢的动作，这是在丛林中伪装的极佳组合。树懒的毛原本是棕灰色，树懒利用特殊的藻类为自己染色，绿藻和蓝细菌附着在毛上，起到了保护色的作用。这是动物与藻类之间出色的共生关系。树懒在树上平静地咀嚼食物，它看着美洲豹经过，没有

鹦鹉的羽毛色彩鲜亮，光泽夺目。这种鲜明的色彩在天空或许容易暴露，在茂密的丛林里却极具迷惑性。在它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中，这种颜色实际上是一种很有效的伪装。小巧的牙买加锥尾鹦鹉，它的体型和颜色与它们栖息树木的叶子十分相似。牙买加锥尾鹦鹉非常活跃且喧闹，但在伪装的掩护下却很难被发现。它们尽情享用着喜爱的水果，鲜亮的羽毛并未引起捕食者的注意。

而在同一片丛林中，侧带棕榈树正在觅食。和牙买加锥尾鹦鹉一样，侧带棕榈树的体色也以绿色为主。鹦鹉和蝮蛇正在进行着伪装的终极较量，看谁的伪装技术更高明。牙买加锥尾鹦鹉必须利用羽毛隐藏自己，以免被发现。侧带棕榈树

0: 家追尾鹦鹉十分警觉且反应迅速，这让他暂时躲过了危险。想在丛林中隐藏自己，绿色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有时棕色也是不错的选择，比如这条幼年燃蛇。不同于体长可达四米的近亲，它的体长不足一米，身形纤细，通体呈褐色。这种欺骗眼睛的技巧非常有效，他会仔细寻找隐藏的地点和时机。一些鸟类经常会来吸食树干渗出的甜美汁液，

这条燃蛇贴着树枝前行，进食的鸟并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比如变色龙、鸟类或蛇。在流经热带森林的河流中，伪装成一片漂浮的树叶也是个不错的主意。一片随波逐流的枯叶能有什么危害呢？谁会怀疑被水冲走的树叶是一条鱼呢？业余的伪装达到了极其高超的水平。业余身体上的颜色和图案与枯叶很相似。在浑浊的河水中，业余移动的轻缓无声。

业余的背鳍向外延伸，形状宛如一片腐烂的枯叶。业余的侧鳍非常小且透明，很难被发现。这样的侧鳍让业余能非常缓慢地移动，如此便不容易惊吓到猎物。业余体长在8厘米左右，大小就像河水冲刷的树叶。这条小鱼并没有发现身旁的业余。业余慢慢靠近，

只有在距离非常近且有把握时，夜鱼才会发动突然攻击。伪装成枯叶的夜鱼以闪电般的速度出击，将毫无防备的小鱼一口捕获。夜鱼的身体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秋季的森林，褐色、棕色或是金黄色，秋色浸染了大地。生活在这里的动物必须适应温度、光线和颜色的变化。森林里的猎手和猎物仍在互相博弈。欧夜莺看起来就像地上的一堆落叶，在白天的阳光下，这些神秘的鸟充分利用拟态羽毛躲避天敌。这只欧夜莺表现得十分冷静。危险靠近时，它一动不动。欧夜莺的雏鸟很会利用这套天然的伪装，只要保持静止，它便很难被察觉。

那些无法南迁越冬的动物，它们求生的本能依然强烈。猞猁的皮毛逐渐变为黄褐色，这种颜色非常适合在树枝、树干和落叶中隐藏身形。猞猁的脚步悄无声息，它的动作从容不迫。猞猁凭借着这身毛色，成为了一个出色的丛林猎手。

山纯也是一个伪装高手。舍里和山纯都隐藏在自己的伪装之下，

一个微小的动作，一次偶然失误，或是片刻的分心，都会打破生存的平衡。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

迟缓或迅猛，猎杀或逃亡，狡黠或本能，在隐蔽形体方面，许多动物都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枯叶龟看起来像浮在水面上的落叶。哪怕它沿着河岸缓慢爬行，也很难被发现。游泳时，枯叶龟需要伸出四肢滑动，只有这时它的伪装才露出破绽。枯叶龟来到溪流底部，它正在寻找一处适合隐藏的地方。很快它就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了。现在是时候展现他高超的伪装技巧了。真鳄龟也以相同的方式隐藏着身体。真鳄龟的捕猎方式不仅只有隐藏这一招，他的嘴里还暗藏着另一套把戏，一个致命的陷阱。真鳄龟的舌头看起来像是一条粉红色的肉虫，舌头来回摆动，引诱饥饿的鱼。真鳄龟的双重欺骗非常高明，身体和舌头协同合作，使捕猎的成功率大幅提升。

迷惑性的伪装和虫子一样的舌头是欺骗视觉的有效组合。还有一些伪装更是令人意想不到。丛林中飘落在河面或堆积在地上的落叶，为一些动物提供了理想的藏身之处。爬行动物很擅长在这样的环境中伪装自己。只有当它们的身体移动时，人们才会怀疑落叶中隐藏着动物。加蓬蝰蛇的伪装技能令人难以置信。它身上斑纹的颜色、细节和形状，让它可以与环境融为一体。

加蓬蝰蛇的存在很难被察觉。猎物一旦发现它，往往为时已晚。加蓬蝰蛇在落叶的掩护下发起突然袭击，毒液麻痹了老鼠的身体，几分钟后老鼠就会进入它的肚子。有些动物的伪装比加蓬蝰蛇更加高明。海洋中隐藏着很多令人惊叹的生物，水生动物的精巧伪装绝不亚于陆地上的那些伪装大师。

一些鱼类可以模仿珊瑚和海床的复杂环境，细节上令人难以置信。它们用布满油状凸起、形状不规则的皮肤取代了坚硬的鳞片，让自己看起来宛如一块长满海藻的岩石。鲑鱼的胸鳍和腹鳍看起来粗短且有力，这样就能非常缓慢地移动身体，且不会引起猎物和天敌的注意。凭借这样难分真伪的外表，鲑鱼不需要快速游动，就像其他小型陆地猎手一样，高超的伪装保护着鲑鱼免受大型掠食者的攻击，同时也让它们能靠近其他小鱼。

在复杂多变的自然界，许多动物练就了模仿周围环境的本领，以此捕猎觅食，躲避天敌。许多出色的伪装大师放弃了快速移动的能力。对他们而言，完美的伪装远比速度更有效。变色龙迈着缓慢的步伐在树枝间移动，它们通过改变颜色来隐藏自己。

变色龙能随环境精准变换体色，完美融入周围的色彩之中。有的伪装随环境而改变，还有一些则凭天生外形一招立足。粗鳞刺尾鬣蜥宛如一块岩石，只要保持静止便能完美隐身。

这种爬行动物生活在马达加斯加的岩石地带。粗鳞四尾鬣蜥身体的颜色看上去与花岗岩表面的细微颗粒极其相似。这只粗鳞四尾鬣蜥正在岩石上享受日光浴。

猎时间开始。苏林刺猬鬣蜥发现猎物时，刚刚吸收的太阳热量会转化为肌肉的动力。苏林刺猬鬣蜥不需要等猎物靠得很近，它拥有爆发性的速度，可以趁昆虫不备将其捕获。

善于隐藏是动物的生存利器，既是逃跑的保障，也是攻击的底气。无论是用于攻击还是隐藏，每一种伪装都受到动物所处环境的限制。在没有植物或岩石的开阔地带，隐藏身形似乎变得不太可能，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视野开阔、色彩单一的沙漠中，伪装依然奏效。

六眼沙蜘蛛的身体扁平，它紧贴在沙地上，以免引起注意。六眼沙蜘蛛身体的颜色和纹理，让它能和细沙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沙蜘蛛会把沙子堆在背上，直到它完全融入环境中，

皮肤与鳞片，被动物们化作了出神入化的隐形斗篷。它们巧妙地模仿着枝叶的纹理、岩石的色泽，乃至其他生命的形态。这些精妙绝伦的伪装，只为在千钧一发之际骗过那一双双敏锐的眼睛。在这场充满变数的竞争中，无论是弱者的绝地逃生，还是猎手的致命伏击，伪装无疑是大自然最惊艳的设计与创造。归根结底，猎手与猎物之间无声较量的最终目标，皆指向那至高无上的法则——生存。正是凭借这向死而生的智慧，万物生灵才得以在危机四伏的自然界中生生不息，繁衍至今。

0: 脑子进水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2: 你知道吗？你的脑子里真的有水。这是人体最精密的器官，庞大的神经网络以它为核心，调度全身生命活动。这份复杂又脆弱的生命中枢，从始到终都被水安稳守护。

我就是你脑子里的那汪水，学名脑脊液。成年人的颅内，我的总量约150毫升，无色透明，其中99%是水，剩余1%以电解质为主，还有微量的葡萄糖、蛋白质。我从脑室深处的脉络丛中诞生，沿着专属的循环通道走遍大脑与脊髓，最终吸收回血液，日夜不息。我每天更新近500毫升，相当于每8小时就完成一轮动态更替，给大脑输送营养，运走代谢垃圾，全靠我这不停的奔流。我的持续循环是大脑正常运转的核心前提。很多人都有疑问，你的大脑柔软如豆腐，外面却包裹着坚硬的颅骨，它该如何抵御日常的每一次震动呢？答案就是我填满了大脑与颅骨之间的空隙，让嫩如豆腐的大脑全程悬浮在颅腔内。有了我的托举，1400克的大脑大部分自重被浮力抵消，最终作用于颅底血管与神经的实际压力仅有约50克，轻如一枚鸡蛋。不只是静态托举，当你跑跳运动时，大脑会产生震动，我会快速分散并抵消冲击力，如同一个天然减震器，让大脑在一次又一次的晃动撞击中安然无恙。而当你打喷嚏时，颅内压力会骤然升高，我能瞬间调节颅腔压力，化身智能液压缓冲垫，保护脆弱的脑组织不受冲击。缺了我，大脑下沉，失去缓冲，哪怕轻轻一颠都可能受损。我还有个重要的使命，为你洗脑。白天大脑高速运转，会产生贝塔淀粉样蛋白等代谢垃圾，这类物质的异常堆积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核心致病诱因，而清理它们的核心窗口就在你深度睡眠的时刻。当你进入深睡，你的大脑会拉开细胞之间的间隙，而我会掀起一波一波的脑脊液海啸，涌入大脑的每一处褶皱，把积攒了一天的代谢垃圾高效地冲刷出去。你每一次的酣睡都是大脑的一场完整大扫除。这一切的守护都建立在我循环畅通的基础之上。如果我的循环之路被阻塞，我就会在颅腔内越积越多，导致脑积水。此时医生便会化身河道工程师，植入分流管，为我重新规划一条航线，守护这片精密又脆弱的颅内宇宙。我是水，是你大脑里正儿八经装着的水，保护着你的大脑，维系着大脑的正常工作。

0: 所以下一次再有人对你说你脑子进水了，你可以自信地告诉他，
1: 哎，你还真说对了，需要我给你科普一下吗？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爱尔兰岛位于欧洲西北部，西濒大西洋，东隔爱尔兰海，同大不列颠岛相望。爱尔兰岛是欧洲第三大岛屿，地处偏远。在爱尔兰岛的北部和西部海岸附近，有一些环境较为极端的岛屿。这些偏僻的岛屿曾为人类提供庇护，如今它们已成为无数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无论是在风暴肆虐的冬季，还是在薄雾朦胧的夏季，这些岛屿上都有野生动物的身影。让我们一起前往这些野性海岛，了解野生动物的隐秘生活。

十月中旬，在爱尔兰岛西部，天气已经明显转冷，海岸边出现巨浪是常有的事，但这次情况有点特殊。这些巨浪是由飓风的外围环流造成的。这场飓风袭击了加勒比海地区。随即跨越6000多公里的开阔海域，波及到爱尔兰岛西海岸。很少有动物能在条件如此极端的环境中生存。

在靠近爱尔兰岛西南部的地方，布拉斯基特群岛数百年前就已有人居住。其中有一座岛叫做伊尼什维基兰岛，岛上曾有为数不多的居民在这里勉强维持生计，他们后来于20世纪初搬离。在这座偏远的小岛上过冬实在太艰难了，不过近年来伊尼什维基兰岛迎来了新的居民。

欧洲马洛在伊尼什维基兰岛上漫步。早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爱尔兰岛上就已经有欧洲马洛。伊尼什维基兰岛的欧洲马洛还保留着早期祖先的基因。欧洲马洛在爱尔兰岛曾一度濒临灭绝。20世纪60年代，爱尔兰岛上仅剩大约60头欧洲马洛，它们主要栖息在一个国家公园里。20世纪80年代，人们决定将一部分欧洲马洛引入伊尼什维基兰岛。这样一来，如果爱尔兰岛上欧洲马洛的种群数量受到威胁，就可以将它们重新引入。13头欧洲马洛被运送至这座小岛，从那时起，它们便在这个新的家园繁衍生息。11月中旬，雄性欧洲马洛的身体正处于最佳状态。此时正值欧洲马洛的交配季，发育成熟的雄性试图引起雌性的注意。气味在这个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直接进行身体对抗，因为这样很容易受伤。他们会展示出不同姿态，来决定谁是领地里的强者。如果两头雄性欧洲马鹿爆发冲突，局面将会十分危险。

事实上，拥有最终决定权的是雌性欧洲马鹿，它们通常会选择与鹿角最大、长得最强壮的雄性进行交配。每年十一月，这一幕都伴随着海风与海浪在伊尼什维基兰岛上演。

冬天，爱尔兰岛西海岸地区的生存条件十分恶劣。不过，对一些动物来说，即便在冬天，爱尔兰岛周边的岛屿也是理想的栖息地。很多白颊黑雁在格陵兰岛度过繁殖期后，会迁徙至爱尔兰岛西海岸地区越冬。在爱尔兰梅奥郡的一个偏远角落，坐落着伊尼什基群岛，这里成为了白颊黑雁冬季栖息的地方。在爱尔兰语中，伊尼什基的意思是雁岛。大量白颊黑雁来到伊尼什

20世纪初，这里曾生活着大约350人。1927年，一场风暴袭击了伊尼什基群岛，10名出海捕鱼的渔民不幸遇难。在之后的数年间，大部分居民陆续搬离了伊尼什基群岛。现在，岛上的人类居民所剩不多。白颊黑雁的到来，为伊尼什基群岛注入了更多活力与。

每年冬天，一种海洋动物会来到伊尼什基群岛，这就是灰海豹。灰海豹从四面八方涌向伊尼什基群岛，它们将在这里换毛、交配并繁殖下一代。

对灰海豹母亲和幼崽来说，在岛上生活的日子非常重要，他们将在这段时间内建立亲密关系，随后开启忙碌的海洋生活。每天，灰海豹母亲用富含脂肪的乳汁喂养幼崽，在母亲的哺育下，幼崽正在茁壮成长。灰海豹母亲再一次抚摸幼崽后，便出发前往大海觅食，为自己补充能量，然后再回来喂养幼崽。

灰海豹在陆地上显得笨拙脆弱，可在水中却是另一番模样。灰海豹能够下潜至约450米深的地方，还可以在水下停留相当长的时间，它们无疑是潜泳高手。寒冬时节，日照时间较短，灰海豹的主要任务就是繁殖后代。幼崽出生不久后，雄性灰海豹便开始伺机与雌性交配。场面可能看起来不太温馨，然而这就是灰海豹表达爱意的方式。

通常情况下，雌性灰海豹会在偏远的海滩上产下幼崽，避免受到人类的干扰。由于伊尼什基群岛几乎没有人类活动，雌性更愿意在远离大海的海岸高处产崽。这片草地既温暖又柔软，

在陆地上待了一个月后，灰海豹幼崽发现一处水坑，开始享受游泳的乐趣。

约六周大时，这些年轻的灰海豹就得前往开阔的大西洋，学习如何捕食和独立生存。新的一年已经到来，他们在享受午后阳光带来的些许温暖，想必早已将这些生存挑战抛诸脑后。冬天即将结束，在伊尼什基群岛以南约10公里的地方，阿基尔岛迎来了春天。阿基尔岛是爱尔兰岛西海岸最大的离岸岛屿，岛上的克罗霍恩山紧邻浩瀚的大西洋，其海石崖高600多米，

一些优雅迷人的野生鸟类在阿吉尔岛上过冬。这些大型鸟类从冰岛飞来，在阿吉尔岛的湖泊与沼泽间寻找栖息地。北大西洋暖流一年四季都会为阿吉尔岛带来温暖的水流与充沛的雨水，这里的气温通常不会低于零摄氏度。对适应力强的大天鹅来说，在这里生活再好不过了。只是现在已是初春时节，一部分大天鹅准备返回冰岛迎接夏天。经过一个冬天的生长，大天鹅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脂肪。它们要在开阔的海域上空飞行1000多公里才能抵达目的地。数千年来，大天鹅一直沿着这条路线迁徙。随着天气变暖，很多大天鹅陆续开启了向北迁徙的旅程。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白昼逐渐变长，一些体色十分醒目的动物离开深邃的大西洋，返回了陆地。海鹰在开阔的海面上度过了整个冬天，它们迁徙至遥远的美洲等地，然后再回到位于欧洲西部的一些岛屿进行繁殖。分别了一个冬天后，刚到的海鹰受到热情欢迎，它们相互用喙敲击，并发出咕哝声示好。然后海鹰开始寻找巢穴，为即将到来的繁殖季节做准备。这些海鹰十分聪明，它们在大西洋上选择了一座与众不同的小岛。大约1500年前，一群修道士从爱尔兰岛起航，他们想要前往远离尘嚣、生存条件艰苦的地方生活。这个地方就是斯凯利格麦克尔岛。修道士们花费数百年的时间，在岛上修建了600多级台阶，直通山顶。

在山顶处有一座古老的建筑，斯凯利格麦克尔修道院。修道士们以前就住在这些石头砌成的房屋中。在与世隔绝的海岛上，这些房屋虽然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不过大部分保存完好，

爱尔兰岛上早期的一些修道士也是技术高超、勇气非凡的航海家。他们乘坐兽皮船，不仅抵达了斯凯利格麦克尔岛，甚至航行到了更远的地方。

公元六世纪，修道士圣布伦丹从爱尔兰岛出发，在大西洋上进行了一场富有传奇色彩的航海探险。据说在航行初期，圣布伦丹和同伴发现了一座小岛，于是停下休息。后来他们发觉这根本不是一座小岛，而是一头巨兽的背部。

如今，斯凯利格迈克尔岛周围的水域中，仍然有一些体型庞大的生物出没，其中就包括世界上体型第二大的动物长须鲸。许多大型鲸类喜欢在深海水域活动，这片水域靠近陆地，可是海床却迅速下降了上百米，所以长须鲸来到了这里。顷刻之间，长须鲸仿佛主宰了这片海洋，它们的喷气声响亮，喷出的水柱高达6米。几秒后，它们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海面恢复了平静。斯凯利格迈克尔岛以北约70公里处，坐落着马哈里群岛。低矮的沙石海岸守护着特拉利湾的入口。马哈里群岛的其中一座岛屿名为伊拉乌坦尼格，岛上有一处修道院遗址，该修道院建于6世纪。早期航海能力出色的爱尔兰修道士曾来到伊拉乌坦尼格岛，如今这座岛屿上栖息着大量鸟类，它们从远处迁徙至此。每年春天，北极燕鸥和普通燕鸥离开南半球，向北飞越数千公里，前往位于马哈里群岛的繁殖地抚育后代。一些北极燕鸥每年的迁徙距离可达8万公里。它们一路向南抵达南极洲，之后飞越南大洋，再次返回北方。北极燕鸥是目前世界上已知迁徙距离最

成年北极燕鸥通常在四至五月交配，数天后雌性北极燕鸥开始产卵。勇敢的北极燕鸥父母会坚定地保护自己的后代，即便面对其他体型较大的鸟类，他们也会毫不留情地驱赶对方。这只丽鹬似乎在自找麻烦。

北极燕鸥雏鸟最好的生存策略是保持隐蔽。它们身上棕色和灰色的绒毛与藏身处的岩石颜色极为相似。对北极燕鸥雏鸟而言，浴巾鱼是一道独特的美味。尽管浴巾鱼的体长与雏鸟相差无几，雏鸟仍然能够将其吞下，

在伊拉乌坦尼格岛上，年幼的北极燕鸥必须在短短几周内掌握飞翔和觅食等求生技能。不久之后，它将开启迁徙之旅。从卵中孵化出来仅两个月后，北极燕鸥就要飞行上万公里，前往地球的另一端，然后明年再飞回来。为什么北极燕鸥会进行如此远距离的迁徙？科学家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提出了一些理论，但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

随着白昼逐渐变长，伊拉乌坦尼格岛周围的海水变暖，一些非常特别的生物从深海水域迁徙而来。这些生物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 1.5 亿年左右。它们曾与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至今其外形都没有太多变化。这就是粪。满月时，潮水涨得很高，粪在这期间从大西洋游到此处进行繁殖。这只粪在浅水区域静静地巡游。在粪的尾部顶端有毒刺，这是它们的防御武器。被粪刺伤后，伤口会很疼，可只要与它们保持距离，就不必担心受伤。因为粪的性格温和，几乎没有攻击性。近年来，一些种类的粪种群数量急剧减少，它们正面临灭绝的危险。这个消息令人十分难过。

与粪相比，人类到达这些偏远岛屿的时间相对较晚。在爱尔兰岛的西北部海域，有一座岛屿名为托里岛。大约4500年前，人类开始在这座岛上定居。如今仍然有100多人生活在托里岛。托里岛隶属于爱尔兰多尼戈尔郡，是该郡最具特色和传奇色彩的地标之一。现在，温暖的阳光洒在托里岛的每一寸土地上，春天早已来临。

旅游业是岛上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旅游旺季还要再过一段时间才会到来。一些重要的访客已经抵达，他们每年都会迁徙至托里岛。长角秧鸡从非洲飞来，会在托里岛停留4个月左右，之后再次返回南方过冬。长角秧鸡善于隐蔽，很少有人看到它们的身影。不过，人们对长角秧鸡的叫声并不陌生。爱尔兰岛及其周边岛屿上的长角秧鸡曾经数量众多，而如今却很少见到。它们在这里的其中一处栖息地便是托里岛。这个繁殖季，十多只雄性长角秧鸡来到托里岛，寻找雌性进行交配。

这只雄性长角秧鸡不停地呼唤雌性，只是这里的长角秧鸡本就不多。好在他的付出最终得到了回报，一只雌性长角秧鸡出现了。雄性长角秧鸡开始展示自己，并送上用心挑选的礼物，试图得到雌性的认可。长角秧鸡在托里岛极为稀有，而且它们善于隐蔽，很少有人拍摄到它们在这里交配的画面。

交配完成后，雄性长角秧鸡会继续寻找其他雌性进行交配，而这只雌性之后要独自孵卵并抚育雏鸟。脱离岛远离尘嚣，所处位置较为偏僻，对长角秧鸡来说，这里是一处理想的繁殖地。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

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从托里岛出发，在海上朝着东北方向航行，便可到达一处海岸，这就是马林角，位于爱尔兰岛的最北端。传说在马林角附近的水域中存在一种蛇形的海怪，即大海蛇。大海蛇的数量众多，人们甚至可以踩着它们的背部走到距离马林角不远的岛屿上去。近年来，马林角附近出现了一些奇特的景象，这些景象表明大海蛇聚集于此的传说或许并非毫无根据。这片海域里的母鲨曾一度绝迹，如今它们再次归来。

在数千万年间几乎没有变化，这表明它们的生存策略十分有效。 母鲨是滤食性鲨鱼，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它们会张开巨口，用鳃耙过滤海水中的浮游生物。

春天，他们悄然出现在爱尔兰岛西海岸附近，然后在夏季缓缓向北游去。出于未知的原因，母鲨有时会突然跃出水面。母鲨跃出水面的情况不多见，人们对它们的习性知之甚少。以前，人们普遍以为母鲨在大西洋过冬。近些年的研究揭示了它们隐秘生活中的一些有趣现象。许多母鲨在爱尔兰岛附近海域过冬，它们在大约1000米深的漆黑水域中活动。还有一些母鲨向西去往美洲近海海域，或向南抵达非洲近海海域。

在马林角东北方向约10公里处，坐落着伊尼什特拉哈尔岛。直到1929年，这座岛上还有数十人居住，他们靠务农和捕鱼为生。如今，伊尼什特拉哈尔岛已经无人居住。伊尼什特拉哈尔岛上的岩石距今已有17亿年历史，接近地球年龄的1/3，是爱尔兰岛内已知最古老的岩石。相较于整个地球，爱尔兰岛的面积很小，从北到南的距离不足500公里。然而，这500公里的距离却有着显著的气候变化。如果从爱尔兰岛出发，朝着西北方向航行，便可到达格陵兰岛。夜晚，这里的天空会因北极光而绚丽多彩。

北极地区不仅拥有迷人的北极光，在这里繁殖的一种动物还为伊尼什特拉哈尔岛带去了生机。这是欧绒鸭。欧绒鸭在北极地区繁殖，随后向南迁徙至温带海域过冬。它们似乎在用叫声来表达看到同类的惊喜之情。春天，雄性欧绒鸭的羽色黑白分明，而雌性身体的大部分则呈棕褐色。雄性欧绒鸭会击退竞争对手，并向雌性展示自己的羽毛，希望赢得雌性的青睐。欧绒鸭的交配过程十分短暂，这一对已经完成了交配。

雌性欧绒鸭贴近胸部的内层羽毛，也就是绒羽，质地非常轻盈，保暖性极佳。在为巢穴铺上绒毛后，这只雌性欧绒鸭开始孵卵。这个过程将持续近一个月的时间。雌性欧绒鸭在此期间通常不会进食，除了偶尔去饮水，它几乎不会再离开。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它都会一直守护着自己的卵。

等到雏鸟孵化出来，雌性欧绒鸭的体重会减轻大约三分之一。为了尽可能提高雏鸟的生存概率，雌性欧绒鸭做出了巨大牺牲。

化后的第一天是这些小家伙生命中最具挑战性的一天。欧绒鸭雏鸟很容易遭到空中捕食者的攻击，它们必须尽早下水。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活动更为安全。

欧绒鸭是群居性鸟类，通常以小型松散的群体形式筑巢，成年雌性欧绒鸭常常聚在一起，共同照看它们的孩子。海面上，留意这些雏鸟的成年欧绒鸭越多越好。现在，雏鸟们即将与他们的父母前往伊尼什特拉哈尔岛周围的海域，度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夏天。

位于爱尔兰岛西海岸中段的阿基尔岛也迎来了夏天。大天鹅早已离去，太阳下山的位置逐渐向北移动，直至仲夏时节。

阿吉尔岛的大部分区域是高山、农田与开阔的沼泽，尽管岛上的风景壮丽，却也显得有些荒凉。阿吉尔岛曾经覆盖着原始森林，如今大部分原始森林已经消失，只剩下大片空旷的山丘和沼泽地。好在岛上还有小片树林，

小树林与四周被狂风侵蚀的山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栖息着斑尾鸴鸽、苍头燕雀、欧乌冬等各种鸟类。然而，夏季宁静的时光很快会被打破。捕食者出现了。一只充满活力的白鼬在四处活动。

这只白鼬母亲正在收集苔藓，用来放在地下深处的洞穴里，为幼崽保暖。但要让幼崽活下去，仅靠苔藓是不够的。白鼬是十分凶猛的猎手，会捕食多种猎物。初夏时节，树林中幼小的动物数量众多，足以满足白鼬的觅食需求。面对生存环境的变化，白鼬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力，在阿吉尔岛成功地繁衍生息下来。对数世纪以来一直努力维持生存的动物来说，这些小树林至关重要。

在阿基尔岛的西部有一处僻静的海湾，基姆湾。这里有一片马蹄形的金色沙滩，景色非常迷人。数千年来，在海中巡游的母鲨时常会来到基姆湾。在基姆湾附近水域存在上升流，上升流将大量营养物质从深海带向表层海水，导致浮游生物疯狂繁殖。于是，这些滤食性海洋巨兽被丰富的浮游生物吸引而来。每年夏天，母鲨会按时回到阿基尔岛，这里丰富的猎物资源无疑为它们提供了优质的食物，近海海域也为它们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地。母鲨已经成为这座野性海岛绝妙的季节标志，见证着大西洋年复一年的潮起潮落。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8: 叫辣肉。
9: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在大西洋的一隅，欧洲的西边，分布着一些隐秘的岛屿。这里巨浪拍岸，时常笼罩在雾气之中，充满野性的海岛催生出各种神秘的传说。浩瀚的海洋，星罗棋布的岛屿，各种动物在这里自在地生活着。这些偏僻的岛屿曾为人类提供庇护，如今它们已成为无数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无论是在风暴肆虐的冬季，还是在薄雾朦胧的夏季，这些岛屿上都有野生动物的身影。让我们一起前往这些野性海岛，了解野生动物的隐秘生活。

夏天到了，这里是位于爱尔兰岛以北的一座小岛拉斯林岛。曾有40多艘船在拉斯林岛周边海域沉没，难怪岛上要建3座灯塔。拉斯林岛坐落在爱尔兰岛与大不列颠岛之间，在过去的1000多年里曾发挥过重要的战略作用。拉斯林岛远离海岸的地方一片宁静祥和，而岛屿北部海岸的景象则截然不同。在这里，人们能观赏到奇特的自然景观。高耸的海石柱，以及在柱顶和崖壁上栖息的海鸟。拉斯林岛是北大西洋重要的海鸟繁殖地。每到春天，超过25万只海鸟到此筑巢育雏，一直待到夏天结束。这些长期生活在海上的鸟类，只有到了繁殖季才会返回陆地。它们需要找个地方产卵，养育下一代。每年有10万多只牙海鸭来到拉斯林岛。每一只牙海鸭雏鸟都将面临万分危险的生存考验。出壳后的头3周，牙海鸭雏鸟生活在崖壁突出的狭窄岩石上，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掉下去。突然有一天，牙海鸭妈妈变了，它不再给雏鸟喂食，而是引导饥饿的雏鸟靠近悬崖边，

此时的雅海鸭雏鸟出生还不到一个月，他们似乎也感知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关乎自己的生死。雅海鸭妈妈慢慢把雏鸟引到崖边，这处悬崖高出海面100多米，雅海鸭爸爸在浪花翻涌的海面上呼唤着雏鸟，鼓励它往下跳。终于关键时刻到来，雏鸟纵身跃下了悬崖，

考验还没有结束，雅海亚雏鸟完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跃，现在则是要奋力抵御住海浪的冲击。

很多雏鸟没能通过考验。有的雅海亚雏鸟掉到了低处的岩石间，虽然没有受伤，但依然危险重重。雏鸟十分弱小，很容易被海鸥捕食。海面上的雅海亚爸爸还在焦急地呼唤着雏鸟。雏鸟听见了叫声，也努力回应着。

为了躲避海鸥，还有很多牙海鸭雏鸟等到天色暗下来才从崖上跃下。在这短暂的夏夜里，牙海鸭雏鸟一只接着一只地跳到了海里。到了七月底，崖壁上慢慢回归了平静。最后一批牙海鸭雏鸟也离开了，准备在海上度过他们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期间，北大西洋航线是北美和西欧之间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当时德军的 U 型潜艇无处不在，鱼雷加上恶劣的海况让大量船只沉入海底，

英国的洛赫加里号是一艘军用运输船，1942年因触礁在拉斯林岛东海岸沉没，这起事故共造成了23人死亡。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1914年，英国大胆号战列舰在拉斯林岛西边的托里岛海域，不幸撞上德军布设的水雷，沉入了60多米深的海底。这些沉船吸引了大量海洋生物，船体隐蔽的角落和缝隙成了青鳕鱼、猫鲨、鳌龙虾等动物理想的栖身之所。原本死寂的沉船又充满了勃勃生机。有观点认为，拉斯林岛是爱尔兰岛周边小岛中最早有人类定居的岛屿。拉斯林岛的北侧和东侧与苏格兰隔海相望。早在约8000年前，来自苏格兰的探险者跨越20多公里登上了拉斯林岛。公元795年，维京人袭击了拉斯林岛，并以此为跳板登上爱尔兰岛。之后，维京人在海上的势力不断壮大，并把拉斯林岛作为控制大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海岸的据点。海岸陡峭的悬崖见证了历史的风起云涌。除了海鸟，拉斯林岛上还栖息着很多动物，比如雪兔。在陆地上跑的野生动物出现在这样一个海岛上，很值得探究。鸟类还可以飞过来，那不会飞的动物又是怎么过来的呢？牛群在拉斯林岛广阔的原野上吃草，旁边的草丛中突然蹦出来一只毛色格外显眼的动物。这就是拉斯林岛黄金兔。20世纪70年代，人们首次在岛上发现了黄金兔的踪迹。此后的几十年里，每年都会发现几只。正是基因的偶然突变，造就了拉斯林岛上独有的这种兔子。

千百年来，爱尔兰岛周边的海域因神秘的岛屿传说而闻名。传说中，一些神秘岛屿会在黄昏薄雾中出现，却没人能真正靠近。比如布拉希尔岛，一座每七年才会短暂出现一次的传说中的岛屿。还有长生仙岛提尔纳诺，在爱尔兰神话中，这座岛屿也位于爱尔兰岛周边的海域。如果要选一个最符合这些传说的岛屿，那必然就是斯凯利格迈克尔岛了。

几千年以前，大部分欧洲人还认为地球是平的。他们认为爱尔兰岛的西南角就是文明的尽头。斯凯利格迈克尔岛便矗立在这个尽头。岛上修建的修道院在当时被认为是人类文明最西边的据点。修道院蜂窝状的圆顶石屋历经千年沧桑，至今仍大体保持原貌，没有太大改变。虽然早已没了修道士的踪影，但环绕修道院的风景与鸟鸣却与千年前别无二致。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其实这是一种鸟类的叫声，它们从南大洋和巴西远道而来，到斯凯利格麦克尔岛繁殖育雏。这就是大西洋鹱。它们很擅长飞行，在陆地上却行动笨拙，白天很容易遭到大型海鸥的捕杀。因此，这只雄性大西洋鹱在夜深以后才归巢。它的配偶带着雏鸟藏在修道院的某个角落，耐心地等着它回来。黑暗中，大西洋鹱一家呼唤着彼此，雄性循着雌性和雏鸟的叫声找了过去。雄性大西洋鹱为了觅食，一般会外出好几天，有时甚至会离开一两周，希望这次它为雏鸟带回了足够的食物。见到配偶归来，雌性大西洋鹱欣喜万分。结成配偶的大西洋鹱通常会终身相伴，在强大本能的驱使下，他们每年都会回到斯凯利格麦克尔岛繁殖，每次只会养育一只雏鸟。大西洋鹱雏鸟需要大量食物，在它能够自力更生以前，亲鸟会养育雏鸟大约70天。现在轮到大西洋鹱爸爸留在巢里照看雏鸟了。大西洋鹱妈妈早已饥肠辘辘，她必须趁着天还没亮，赶在海鸥出来捕猎前去海上觅食。

位于斯凯利格麦克尔岛东面1-2公里远的小斯凯利格岛，是世界上最大的北接鸟繁殖地之一。每年有数万只北接鸟在此筑巢育雏。北接鸟眼神锐利，翼展接近2米，是北大西洋海域体型最大的鸟类。冬天，北接鸟会迁徙到大西洋沿岸的越冬地过冬，到了第二年春天，它们又会回到这座小岛繁殖。爱尔兰岛的西南海岸濒临浩瀚无垠的大西洋，墨西哥湾暖流将加勒比海温暖的海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爱尔兰岛沿岸，这不仅给爱尔兰岛带来了丰沛的雨水，还是造就当地温和冬季气候的重要原因之一。随墨西哥湾暖流而来的还有海洋动物。一种美丽的鱼类悄然现身，仿佛整个海洋的色彩都被浓缩进了它的身体。大青鲨喜欢在海中漫游，它们会跟着飞鱼、青鱼、鱿鱼等猎物四处迁徙。大青鲨虽然是顶级捕食者，在野外处于食物链顶端，却也是地球上面临生存威胁的一种鲨鱼。由于环境原因，在几十年间，北大西洋大青鲨的数量就减少了约60%。夏天，爱尔兰岛南部海域迎来了一群极具魅力的海洋巨兽。由于之前人类活动过于频繁，大赤鲸一度绝迹，直到1999年，人们才终于又在爱尔兰岛周边海域见到了大赤鲸的身影。从那以后，大赤鲸多次出现在爱尔兰岛南部的科克郡和凯里郡近海，这两个地方食物丰富，吸引了大赤鲸

用气泡网捕鱼是大赤鲸的拿手绝技，凭借非凡的头脑，几头大赤鲸相互配合，吐出气泡形成圆柱形气泡网，将鱼群困在其中，然后张开巨口，将鱼群尽数吞噬。

这究竟是在玩耍，还是在向同伴传递某种信息？我们或许永远无从得知。大赤鲸会有规律地进行南北回游，每年大西洋的大赤鲸都要往返于挪威近海的丰饶渔场与非洲或者西印度群岛附近的繁殖地之间，回游路程约为8000公里。自世纪之交，大赤鲸再次出现在爱尔兰岛周围海域以来，累计超过100头大赤鲸被那里的人们观测到。人们一度认为大赤鲸会灭绝，如今能观测到这么多的大赤鲸，着实令人

海洋之外，其他地方也传来了喜讯。近来，科克郡与凯里郡的天空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他们是从冰河时代末期开始就在这片天空翱翔的一种大型猛禽，白尾海雕。100多年前，爱尔兰岛上的白尾海雕一度销声匿迹。十几年前启动的一项重新引入白尾海雕的计划，如今取得了显著成效，白尾海雕又出现在了爱尔兰岛上。挪威向爱尔兰赠送了200多只白尾海雕雏鸟，从此白尾海雕慢慢地在爱尔兰岛上安了家。恢复种群的关键在于引入的白尾海雕是否能成功繁殖。好在这些白尾海雕已经成功繁育出了下一代。在位于科克郡西南部的加尼什岛，人们看到了白尾海雕种群恢复的希望。树上的鸟巢里挤着几只新生的雏鸟。现在才初夏，天气却热得有些反常。白尾海雕雏鸟在巢里顶着高温，等着亲鸟归巢。这窝白尾海雕雏鸟的爸爸是在爱尔兰岛上出生的，他是这里100多年来第一只在岛上成功繁衍后代的本地雄性个体。他的成功繁殖标志着爱尔兰岛上白尾海雕种群恢复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

这些大西洋上的岛屿进入了盛夏。克莱尔岛犹如搁浅的巨鲸，横卧在克卢湾的入口处，为海湾近岸海域挡住了大部分从大西洋上袭来的猛烈风暴。在19世纪中叶爱尔兰大饥荒发生之前，克莱尔岛上曾经居住着1600多人。现在岛上居民人数不到200人，目之所及尽是泥炭沼泽地和荒芜的山地。这座小岛从前并不是这副模样。很久以前，从海岸线到最高的山峰，克莱尔岛几乎都有森林覆盖。散布在荒原上的枯木证明岛上确实有过森林。当年树木参天的时候，还有狼群与棕熊在林中活动，那时的生态面貌与现在截然不同。这些枯木是欧洲赤松，它们大概生活在7500年

前，是岛上居民为取泥炭作为燃料，从沼泽中挖出来的。爱尔兰岛及其周边小岛曾遭受严重破坏，其中一些岛屿沦为了荒原。岛上原有的野生物种也随之消失。然而，克莱尔岛的一处偏僻山路却呈现出非同寻常的景象。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夏天步入拉索森林，就如同踏上了一段穿越时光的旅程。鸟儿鸣啭的啾啾声，风吹树叶的簌簌声，都曾经萦绕整座岛屿。原始森林曾经遍布爱尔兰岛及其周边小岛，白曲菜、蓝铃花、醋浆草等植物在林间肆意生长。这一小片森林里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仅有少数陆地捕食者从大陆迁徙到了爱尔兰岛及周边小岛。克莱尔岛就栖息着一种神秘又凶猛的陆地捕食者，他们是岛上最小的哺乳动物，那就是欧亚侏儒鼩鲸。不算尾巴的长度，欧亚侏儒鼩鲸的体长才5厘米左右，平均体重仅有4克。这些体格小巧的捕食者在森林地表不知疲倦地猎食，他们会对任何看起来比自己弱小的猎物下手，但有时也会判断失误。鼩搜扬起锋利的尾夹进行反击，幸运地从欧亚侏儒鼩鲸口中逃脱。欧亚侏儒鼩鲸的新陈代谢非常快，必须每2个小时进食一次，否则就会饿死。这种鼩鲸的寿命很短，大部分时间都在奔波觅食，它们必须好好把握大西洋海岸短暂的盛夏时光。康内马拉地区位于爱尔兰岛西海岸中段，这里的人们还在使用爱尔兰语。康内马拉地区拥有众多沼泽、湖泊以及连绵的山脉。

壮丽的自然景观和众多荒岛使康内马拉地区成为一个旅游胜地。这些地势低平的岛屿是当地一种标志性鸟类的重要栖息地。那就是云雀。它们的叫声回荡在爱尔兰岛西海岸的夏日里。尽管云雀的鸣唱一直在耳畔回响，人们却很难找到它们。因为这种鸟类体型小巧，而且喜欢在高空中一展歌喉。如今生活在岛上的云雀面临艰难的处境，受气候变化影响，海岸侵蚀问题越发严重，再加上过度放牧，岛上原本茂盛的草地正在日益退化，而云雀需要借助草丛来隐藏鸟巢。在地面上筑巢十分危险，因为周围潜伏着各种捕食者。大黑背鸥不会放过任何捕食的机会。

为了不暴露鸟巢的位置，云雀采取了多种预防措施。它们会先在空中盘旋，确保四周安全后，才会降落在距鸟巢有一定距离的地方，然后再小心翼翼地走回鸟巢。

为了自身安全，云雀雏鸟大多数时候都会安静地待在巢里。可一看到带回食物的亲鸟，它们就把平时的小心谨慎都抛到了脑后。

阿伦群岛是爱尔兰岛西海岸著名的群岛，位于康内马拉地区以南海域。群岛主要由三座大型石灰岩岛组成，以岛上古老的文化遗产与壮美的苍凉景致闻名于世。其中，伊尼什莫尔岛的面积最大，岛上还保留着一处宏伟的古代遗迹。这便是敦安古斯堡，一处建于悬崖之巅、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建筑遗迹。面对浩瀚无垠的大西洋与西沉的落日，敦安古斯堡仿佛就矗立在世界的尽头。阿伦群岛的故事可以通过岛上的岩石窥见一二，其中最为震撼的一道景观，可能就是那一道道干砌石墙了。这三座岛屿上纵横交错的石墙，总长超过1600公里。每一道石墙都承载着一段故事，每一块石头都是由岛上居民亲手垒砌，至今已经跨越了千年的时光。最初的拓荒者上岛后，没多久就砍光了岛上曾经茂密的森林。树木消失后，大西洋的狂风卷走了大片上层土壤，留下裸露的石灰岩。岛上的农户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放弃耕作，要么创造奇迹。他们选择用双手创造奇迹。在漫长的岁月中，农户们在岩床上进行培土和改良。岛上一代又一代的居民从海岸边运来沙子与海藻，堆积成新的有机土层，并砌起长长的石墙，保护这些新造的田地。

如今的阿伦群岛已被草甸覆盖，植物种类丰富多样，其中本地植物物种就超过了500种。在这盛夏时节，草甸更是吸引了无数昆虫前来。此外，阿伦群岛还孕育出了一种生态奇观，通常生长在高山地带的仙女木和春龙胆，竟在大西洋的岛屿上绽放出了花朵。而在石灰岩裂缝中，还长出了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区物种岩蔷薇与矮生血红老鹳草。每年阿伦群岛上的农户会等到野生植物生长期快结束时，才把牛群赶到草甸上吃草，为这些植物留出了开花结籽的时间。这是人类与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阿伦群岛如月球表面一般的地貌，为一种非常奇特的生物提供了绝佳的藏身之所。这种在很久以前从欧洲大陆远渡到爱尔兰岛，最终登上阿伦群岛的动物，就是胎生蜥蜴。胎生蜥蜴成为了这些海岛上唯一的本土爬行类动物。这只雌性胎生蜥蜴已经怀孕了。地球上绝大多数的爬行类动物都是卵生，但这些位于北大西洋的岛屿气温较低，对岛上的变温动物来说，产卵无疑是一种冒险。胎生蜥蜴幼蜥以卵胎生的方式出生，雌性生产后的身体变得扁平，

胎生蜥蜴妈妈不会照顾后代，因此幼蜥一出生就要独立求生。从盛夏到秋风乍起，幼蜥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可以不愁吃喝，长好身体，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储备能量。 伊尼西尔岛是阿伦群岛中最小的岛屿，夏季是这里的旅游旺季。除了游客之外，还有另一位不寻常的访客，让伊尼西尔岛近年来颇受关注。它就是一条每年都会回到这片海域的平鼻海豚。 这是一条独居的雌性海豚，名叫达斯蒂。海豚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独居的海豚很少见。或许是与族群不合，或许是个性使然，这条平底海豚似乎无需亲友相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达斯蒂的出现为这片清澈的大西洋海域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在爱尔兰岛西海岸，处处可见夏日即将结束的迹象。海鹰启程重返大西洋，准备迎接冬季的到来。八月底，悬崖重归寂静，秋天快要到了。位于爱尔兰岛西南海域的布拉斯基特群岛，曾是古老的盖尔文化最后的保留地之一。大约70年前，这里还生活着一群以爱尔兰语为母语的居民。然而现在，岛上已无人定居。群岛中的大布拉斯基特岛是众多野生动物的乐园。眼前的景象让人仿佛置身南极，上千只灰海豹来到了这片海滩上。

完成交配、生产以及换毛。灰海豹长有两层皮毛，每年都必须换毛，这个过程非常难受。特别是当灰海豹短小的鳍状肢够不着那些刺痒的位置时，它们更是倍感煎熬。在繁殖季，如果碰上涨潮，雄性灰海豹将被迫挤在一起。其中体型较大的一些雄性灰海豹会竭力在群体中抢占主导地位，不让其他雄性接近雌性。

不够强大的雄性灰海豹在这里很难找到立足之地。不过如果真的无处落脚，他们还可以退回海里。

灰海豹会进行长距离迁徙，大布拉斯基特岛上的很多灰海豹都是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过来的。 20世纪初， 灰海豹得到当地人们的保护，一度濒临灭绝的灰海豹成为这里的重点保护对象。得益于人类长达百年的守护，如今在夏末的大布拉斯基特岛海滩上才能出现这么多的灰海豹。

九月初，阿伦群岛以南的海域迎来了一场特别的聚会。母鲨会在春夏时节沿着爱尔兰岛海岸巡游，它们通常是单独或成对出现，一边游一边张大嘴巴掠食浮游生物。然而在过去七年间，人们发现了一种独特的现象，大量母鲨聚集在一起，过去人类仅目睹过寥寥数次这样的情景。八月底到九月初，这片海域会有几十条母鲨齐聚一处并停留数日。母鲨成群结队围成一个圆圈，着实令人惊叹。

科学家发现，群体中的雌性和雄性母鲨数量大致相当，它们聚集在一起似乎是为了求偶。种种迹象表明，这是母鲨繁殖活动中关键的一环。这种海洋巨兽的数量已极为稀少，种群要存续下去，求偶变得十分重要。据估计，全球母鲨的数量还不到10000条。在爱尔兰岛附近海域聚集这么多处于繁殖期的母鲨，场面可以说是相当壮观了。

爱尔兰语中有句俗语，如母鲨般温和，说明母鲨的性格非常温顺。母鲨曾一度濒临灭绝，如今人们期望这些温和的巨兽每年都能回到这片大西洋海域，为这里的荒野岛屿谱写新的生命篇章。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今天来到秦岭啊，我们是来探寻这个根脉的。而这个根脉包括很多方面，一个是我们文明的根脉，一个是我们生态的根脉，还有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记忆的这么一个根脉。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秦岭啊，它不光在地理上界分南北，同时它也是规范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很多文化的一些源头。所以我想，其实我们今天来秦岭，去这个追寻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足迹，探寻我们生命的原点，意义非常大。

0: 我们在座的应该都是在秦岭脚下生活，我想从小对于秦岭可能都有一些比较深的感受。
1: 就我的家乡来讲，南迁，它所孕育的文化这个内涵，已经构成了中华文明5000年的这一个见证。
0: 对，
1: 你比如说从最古远的，我们蓝田有蓝田猿人遗址。
2: 我是在风河边长大的，诗经里面有记载风河，风水东注为禹之际，但是它是发源于秦岭。
3: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儒释道，包括这个耶，我们这个四教文化这种那个发生交流互动互鉴的一个发生地，
0: 开放包容。
3: 秦岭文化到现在产能之所以有这样子勃勃的生机，有这种生命力，它实际上正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文化的这种生命力，这种创造力。
0: 秦岭代表了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一种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这种雄大的这种气魄，孕育着我们中华文明的丰富的、深刻的这个内涵，承载着我们中华民族更续了千年的这个文化基因，还有这个世代守望的这个精神家园，那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座山。很小的时候，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有文明的一个种子。我还有个哥哥，我的父母给我兄弟俩起的名字就叫文明，中间是一个振，振兴文明的意思。
4: 秦岭它具有非常重要的自然生态的价值，也具有深厚的人文价值。
0: 秦岭是我们中华民族起源和中华文明开创的重要孕育塑造者，
4: 承载着非常丰富和深厚的中华文明价值。
5: 我们说秦岭这个地方比连着黄河，从猿人到现在到包括当代，我们历史从来没有断代过，中国的文化历朝历代都可以找到实物的印记。可以看到就是她是一个中年女性，眉骨比较突出，脑量比较小，她只有700赫，比我们现在人1400赫要少一半了。头盖骨呢，中年女性的这个头盖骨呢，应该是165万年最新的数字。1964年发掘的现场，发掘现场在这发现，都是在蓝田这个区域里头，所以这个地方本来是动物繁衍的乐园，所以我们在蓝田猿人这个石器里边，你会看到骨化石动物特别多，热带的像墨呀、剑齿虎呀、象呀这些都有。这个地方我们生态过去是一个热带温带交接的地方，然后植被丰茂，而且呢在黄河边缘坝原这个地方呢，然后呢台原上既可以避暑避去洪水，又可以下坝河去取水，可以渔猎可以狩猎，又可以去森林里边去取浆果，是土壤非常丰富，物产也非常丰富，而且秦岭也阻挡了北方的寒流，使这个地方暖湿气流非常适宜人生存，特别适宜我们猿族在皮毛时代没有衣服在这里生存。

我们是土生土长繁衍在这地方，亚洲人种繁衍生息起源的地方，更是我们人文发祥地。8000到10000年前，华胥氏、华胥部落、华胥国，包括华胥林在这儿繁衍，然后扩散过去，而且是一直沿着我们秦岭黄河这个脉络，沿着秦岭南北，通过灞河古道，然后穿过北边是我们渭河平原，穿过南边就到汉江平原。蓝田园是母系社会的初期雏形，到了华胥林这儿就比较成熟了。华胥，他在这个地方，华胥国在这条华胥沟里边，他生育了伏羲女娲，女娲伏羲的后代又繁衍了燕帝和黄帝，我们祖先就是炎黄子孙，所以他奠定了我们人文始祖，也是我们秦岭既有生态更有人文厚重的一方面，所以是人文与生态并举的地方，所以它也是我们的母亲山，更是父亲山。

0: 这里就是半坡遗址，这里是我们秦岭山水孕育出的金石器时代的重要的代表。前面是我们秦岭孕育出来的10000年左右的化序和伏羲官画的时代，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有6000多年前的我们新石器时代的官画的遗址。那秦岭是我们中华民族起源和中华文明开创的重要孕育塑造者，也包括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新石器时代也包括半坡等等，这就构成了在我们这个中华大地的人类起源上，它是有自己的独特地位的。这里出土了很多的彩陶，彩陶不仅数量很多，而且上面有很多的图文花卉，甚至有一些彩陶上还出现了刻画符号。那些刻画符号目前学术界在讨论，很有可能是和后来的中国的文字是有密切的关联的。这就说明我们这个半坡遗址在6000多年前，他们的这个文化水平已经是非常的发达，非常的先进了。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距今8000年左右，甚至是更早，其实我们古人，我们的中华大地上的先民老祖宗们，他们已经对于这个礼乐有探索了。我们说是后来的周公啊，就是在我们这个秦岭北麓这个山水之间治理作乐嘛，这个奠定了整个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一个根基。
1: 终于来了，我这老是做梦，梦到周原。
2: 周原这个城市是在岐山脚下边，大概能看到北边是高，然后南边低，这样一个山前的这个
1: 平原地区吧。
2: 对对对，这个原上您看到最北边那个拐角那块有一道工程的北墙，那个墙东西可能有2公里多，然后现在在这个地方有个缺口，有个城门，这城门就从北边可以进来。然后我们现在发觉这个城墙建造的非常的具有规划性。
3: 这里面这个棉这一片讲的就是周公，讲的是周代的祖先如何来到这里去这个定居乐业的。3000多年的沧桑过去之后，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周人都城营建的那种规制和那种考究的程度。
4: 周原遗址其实是全中国目前已知的最大规模的西周时期的遗址，也是西安最大规模的先周遗址。它是一个周文化的一个发祥地，也是陕西的这个金陵片周秦汉唐之首，更是中华礼乐文明的这个起点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考古上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它都不是为过的。
5: 周原它是商周考古圣地，千百年来为我们留下了相当丰富的遗址遗迹文物遗存。这些遗址遗迹文物遗存当中也有大量关于西周礼乐制度的体现。现在看到的是一组编钟，其中14件编钟可以根据它的铭文内容推断出它主人是星，所以命名为星钟。3000年前周公治理作乐，创制出

0: 一套周礼，离与乐相互配合，引导人们向上向善，崇德守礼。
1: 周朝建立之后，在这里治理作乐，封邦建国，奠定了中华政治文明乃至是整个中华文明的一个深刻的根基。宝鸡青铜器博物馆是吧，何以为尊，吾有中国。他为什么这么霸气？因为那个核酸写着中国两个字的核酸就在他那里发现的。那这个中国指的是什么？怎么说，中国最早指的就是我们这个以镐京洛邑秦岭北麓山水地带的这个地理空间，当然后来就稍微扩大，就指的是我们中原地区，意思是什么？是天下之中。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10: 没
9: 事
10: 啊，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叫辣肉。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7: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我们在工地挖回来捡回来的其实都是这种碎陶片。
1: 对，
2: 这个胶是比较富裕的，
3: 对，
2: 这样能帅点。
3: 哎，富裕的就用这个
2: 刮掉是吧？
3: 对，用这个铲儿给刮的。嗯，对，摁一下，使劲儿，
2: 使劲儿，嗯，
3: 对，这个使劲儿，要把那个刮。
4: 对，镜子这个时候有点少，
3: 少了少，
4: 再给它抹一点。
3: 哦，
4: 这个地方抹一点。这个地方。一片两片拼一片，那再拼再拼，
3: 再拼再拼，
2: 粘好之后
3: 就是粘好，应该这个现在就基本复原了。
2: 对，
3: 这个就是基本复原好的。
4: 然后最后拿石膏，如果其他没有缺失的，拿石膏一补
3: 。对，
5: 这就是咱们出土的一些小件是吧？您把它要做一些这个拍照。
6: 你看，这是个爵，
0: 可能是一个爵。方向，您把这个龙头，就是这是龙的头，这是眼睛，这是犄角。这是嘴，大概在这儿。这是尾，拉回来之后，我们要做拍照，要绘图，要做文字的一个描述。我们现在正好是在这个工程西北门内侧，

0: 发现了一批的这个西周时期的印裔民的墓葬，然后里边出土了很多的礼器。
1: 哇，我们
0: 你
1: 既有这
0: 看，
1: 个
0: 你
1: 高
0: 把
1: 科技的，
0: 你
1: 又
0: 把，
1: 有那个手绘的，是。
2: 现在这个都是全部是电子化，我们所有的材料。
3: 你会不会这个图大概算多少？
1: 把右边的给我们查一查。
4: 这图可要4、5天的呀。
3: 哦，4、5天。
5: 两位考古学家带着很多的这些我们的这些技师，啊，也是非。

0: 次车拉这个马，这车是个战车，表示轮子很大，
1: 军队也需要。
0: 然后四匹马拉，相当像今天的越野车一样。
2: 两个马是那个这个主动力，两个马是方向马。
0: 那个像梯子一样的那个东西呢，就是曹魏斗战这个灯饰啊，说明这是一辆指挥车。
3: 当时这个周朝打败了这个商纣王之后，他要建国，要定都，我们都知道这个文王在封，武王在号，所以封号就是住在都城，延续了275年。那你怎么去统治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呢？治理作运。所以说商周之际为什么重要，这就说他建立一套能够影响整个我们民族的一个非常长期的一套文明，礼乐文明，所以秩序感就有了，这个极其关键。所以我们站在这片土地上去看那些考古的成就，再回望历史，我们会有着新的这种感受，是叫豁然开朗，就是原来周代如此的伟大，为整个的中华文明开阔了一个新的天地。
4: 过去学习西安古乐就是业余学习，星期五或者是星期六在我家里头。2004年带来这一批孩子以后，到现在一直是每天在芙蓉园定时定点进行西安古乐的常态化演出。
5: 小的时候我学的是15岁，当时城里没有孩子愿意学习，所以说我们师傅很着急，他又是害怕这种
1: 技艺失传啊。
5: 对，失传。
6: 我是西安古乐东昌古乐社第八代非遗传承人齐兴峰，从2004年赵老师给我们进行教学，一直到现在。

0: 赵小明老师跟他聊起他将近60年在做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份匠心是最打动我们的。
1: 一个人干一件事干了一辈子了，有种宗师的气象哦，是吧，就沉浸其中了。
2: 我是东厂古月社第七代传人赵小明，西安古月的故事我们就从大唐的宫廷谚语讲起。

0: 我在东仓的第一次感受到他们传达给我那种直接、朴素、深远、厚重，一举一动、一招一式，都蕴含了礼和乐的结合。从手势，从我们的这个站姿，从演奏法，其实包括眼神和队形的这个排位，其实都是礼乐的一种体现。所以他们有长河，他们有记忆，他们有来处，其实也为了未来的文化传承做一个新的定义。
1: 刚才咱们的演奏基本上没问题，但是们咱们的表演欲望和各方面有待于提升，希望大家今后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谢谢大家。
2: 其实我们这一路走来，不光是在叩问那个祖脉，可我们一方面是到源头汲水，与古为新，同时我们也是到当下找到启发，能够更好的创新创造。眼前的这些遗迹、成就、生活样本，都在提示我们，秦岭滋养了我们，同时我们中华儿女要不断的去为这个秦岭的更好的保护和传承贡献我们的力量。

0: 秦岭山水孕育着我们的民族的根脉，关中书院是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不仅仅能够看到、感受到张载的以礼为教的这个思想，而且能够深刻地体会到、感受到孔子、孟子创立的儒家思想的核心的内容。
1: 二位老师好，
2: 好，
3: 好，
2: 好，
3: 老师好。关中书院康辉，
1: 我是撰稿校王学斌。
0: 王老师你好，西北大学曹瑞明。
3: 欢迎到有着400多年的历史的关中书院。
1: 你看这个上德通文，
0: 对的，
1: 典型的儒家的一个
3: 对对对对，
0: 教育文化的重地。
3: 这就走到了我们关中书院的第一道门，也称之为仪门。从古制来说，一般尊贵的客人到书院来，我们都有在仪门之外来迎接。
0: 文官到了这个地方下轿，
3: 要下轿；
0: 武官就要下马，
3: 下马。
0: 礼乐文明的这个礼，表现为我们的这个仪容、仪表、仪态，
1: 对，
0: 还有这个言行举止。
3: 这是我们书院的叫第二道门，叫礼门。在礼门之上呢，这是乾隆皇帝所给御赐给关中书院的秦川玉德的一个牌匾。
1: 因为我家住在这个圆明园旁边，我每天去跑步和遛弯儿，有一个牌匾叫早身玉德，洗澡的澡。所以说这个人要能够浸润在整个的仁义当中。我想其实当年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说整个的秦川大地的这些老百姓和士大夫，
3: 对，
1: 也是要把礼乐能够融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和场景之中。
3: 对，是是是。
4: 我们中国人发明了弓箭，自古以来我们也是弓箭操作最优秀的民族。在《礼记》当中就有射礼篇章，射箭之前需要向箭靶行礼，以示对射箭这件事的尊重。手执弓，行礼。第二，挟矢，手指夹着箭称为挟。第三个叫正括，箭尾的开口称为括。所以当我拿好之后，审固，固就是靶子，审就是用我们的眼睛去瞄准靶子，知道我的目标在哪里。右臂往高抬，好，再拉满，好，引弓，前手降你的，好，发矢，好，上靶。
0: 第二方都中了。
5: 来来来，其实文化最后是润到心里面去的。射术就告诉我们，你看的是在射那个箭，实际上是在去调整内心，这就是礼乐的一个特点。
0: 礼乐射御书数。其实这个都是礼乐文明的内容，比我们今天想象的更加的丰富。不仅仅我们今天说的仁义道德、文化知识的学习，它还包括了体育、军事、数学这些自然科学知识，文理交叉融合的一个丰富的内容。
3: 这是我们礼乐部的王绍峰老师。
1: 王老师你好。
6: 你们请。
3: 各位同学，我们今天下午有一个是书院开年的最重要的一个祭祀活动，啊，也需要我们同学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去撰写这个祭文。
2: 关中书院是承载着千年的官学精神的文化重镇，传承到现在有417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一座活着的书院。现在它是西安文理学院的一个校区，有着361名的大学生，通过4年的学习去完善了他的学业，完善了他的人格，走向了社会。
1: 你写的是最著名的这个张载先生的横须四句，是吧？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这四句话。我不知道你写完之后或者写过程中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7: 作为年轻人来说，这四句话是我们从古到今的四个最有力量的诗句。
5: 我小时候去练书法，也写过横渠四句。看他们用这个毛笔写的四句话时候，就突然感觉到其实我的文化记忆在被唤醒。一个民族它为什么伟大，它总在一些不同的时刻产生一些能够提出永恒价值的这个人，这一个我觉得其实对我触动很大。我们当代是不是也需要这样的人？关中书院它是秉承了周公的这么一套思想，又流传了孔子的很多学说，最后在北宋张载先生的这么一个创新下，能够巍巍大观绵延至今。

0: 因，这背后就是文化基因，就整个民族的一些不可变的东西在这里面不断的生根发芽，辉光日新。我是觉得关中书院能够体现整个秦岭文化的一个特点，叫更古更今，可大可久。
1: 秦岭这个大的山脉滋养了涵育了我们关中乃中华民族的所有的这生命的这些重要的一些营养，
2: 从半坡封号的先民足迹，到罗观台关中书院的钟鸣回荡，一路边看边思索边交流边追问，我们真切感受到秦岭与中华历史的血脉相连。探寻周秦汉唐的历史，你会发现秦岭的根脉没有断过，文脉也没有断过，中国的历史在秦岭更没有断裂。秦岭不只是一座山脉，它是我们生存家园的原点，历史与文化的基点，是中华祖脉与中华文化的象征，它见证了这片土地的生生不息，也激励我们不断向上向心向强。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成都，一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国际化超大城市，古老与现代在这里碰撞和交融。距离繁华的市中心数十公里之外，有一座叫做广汉的小县城。上个世纪，这里的一个考古发现震惊了全世界。三星堆遗址带来的震撼，如同19世纪考古学家来到埃及第一次见到金字塔。20世纪初，人们穿越丛林发现马丘比丘，整个世界为先民们创造的神秘与壮丽折服。三星堆遗址被誉为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这座古老的城市，沉睡3000年，一醒惊天下。2022年8月24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线上线下，无数双眼睛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考古现场。一尊庞然大物正穿越数千年的时光与我们相见。这个身高大约1米、体重将近150公斤的大家伙，被命名为大型立人神兽。论块头，它是目前三星堆出土的众多动物造型青铜器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大嘴、细腰、长耳朵，四蹄带纹，头顶立人，胸口铸有神树。更令人惊叹的是，在立人的底座壁龛里，还有另一个栩栩如生的微型人像。数千年前，三星堆的先民们如此精妙的制铜工艺，令世界震惊。
2: What makes 三星堆 civilization the most extraordinary is its bronze sculptures. The technology responsible for making them was exactly the same. The technology making bronze vessels in the central plain. The particular technology called clay piece mold casting technology was invented in the central part of China along the Yellow River region in the north.
3: I don't think we're looking at something developed over 500 years. We're looking at something that took place in a relatively limited time because the style or the imagery is quite consistent. What is interesting is it takes something developed elsewhere and turns it into its own extraordinary production.
1: 三星堆遗址大批青铜器出土后，迅速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这批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出土器物展现出的文化面貌，与同时期的其他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许多都是前所未见，就像是历史长河中隐藏的珍宝，突然在现代社会的聚光灯下闪耀出独特的光芒。在众多出土文物中，3米多高的青铜神树格外引人注目。青铜神树的枝干蜿蜒曲折，上面有精美的图案，仿佛诉说着古老的神话故事。9只太阳鸟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让人不禁感叹古代工匠们的高超技艺和丰富的想象力。此外，大大小小的面具、造型奇特的尊、雷等等，每一件都展示着高超的工艺。

3000多年前，如此复杂精细的青铜器究竟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2022年6月，三星堆遗址8号坑内，一尊造型奇特、工艺复杂的青铜神坛被成功提取。这座神坛结构复杂，造型精巧，最下方的镂空底座上有13个跪坐小人，他们分为4组，动作服饰形态各异，人脸朝外，双手呈持握姿，发型衣饰都很特别。跪在立柱上的4个青铜小人合力抬着一只小神兽，专家们发现在小神兽的尾部和颈部之间还跪着一个人，这个人从腰部断掉了。根据已有的造型估算，专家们认为这座祭坛的完整高度在1.5米左右，可能是古蜀人想象中人神沟通场景的生动写照。

0: 兴堆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郭汉忠与郭建波一道，用 X 射线探伤机扫描青铜神坛，依靠高科技手段探究文物内部结构。他们试图解开古蜀先民们青铜铸造技术的秘密。
1: 这个神坛呢，主要是体现在杆与杆、杆与人手之间。它其实在做模具或者说是在这个浇铸好之后，它都经过了这个先前的一个非常精巧的设计，所以它的吻合度非常的高。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人像呢，它是分头部、手部以及身体三个部分，先分别铸造之后，再通过铜叶铸接的形式将三部分连接成为一起，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这种接缝的痕迹，所以它是采用这种分铸。那么分铸就是将各个部件分别铸造好之后，再通过铜叶铸接的形式连接成为一体，这是它的三星堆的一个典型的一个青铜器铸造工艺技术。
0: 古蜀先民用青铜描摹着种种神奇的图景，大小不一、造型各异的青铜器展示了三星堆灿烂的文明。这些文物呈现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工艺。美籍华裔学者、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原馆长许杰与当代铜艺大师朱炳仁共同探究其中工艺的奥秘。
2: 这是三号坑出的最大的一件，朱浩，你看这个是个像一个切割的痕迹。
3: 这个切割是当时就是一点没什么工具可以做，难度蛮大，改变了用度，它可能装的是红铜为支撑了。
2: 对对。这个也补了一个，你看这个胶骨还在，这个补丁也补丁也
3: 很。它那整个饭做的也是很好。
4: 其实前头的这个部分是一个单元，是单独的一个铸件。嗯。脸孔是另外一个铸件，但脸孔上有四个孔洞，方形的。嗯。就连接起来的时候呢，把这个大耳朵与这个四个方孔对应，然后在后面，嗯，又浇筑了一个平面的，嗯，这个胶口，这是这里我们看到四个连接以后的四个块面，看到这个连接点。这
0: 许杰和朱炳仁推断，三星堆工匠采用的方法是分别铸造好几个部件再进行组装，青铜大面具就是这样做成的。三星堆的有些青铜器体现出了极致的精巧。那么先民们是如何铸造出厚度仅两毫米且完美无瑕的青铜部件呢？为求解惑，许杰与朱炳仁拜访了深谙古法的铸铜大师董子君。

0: 讯。
1: 先加入虫，然后把这个机制开到一定的温度，再重融化，加温，等到一定的温度放入磷虫，往里面的气泡的加入磷，一旦这个虫融化之后就可以焦作了。加入点铜块，使其降温。铜的熔点是1083摄氏度，但是我焦作的温度是在906至930摄氏度。
0: 古法青铜铸造关键在于两步，配置铜、锡、铅合金，将熔融金属注入陶范，合金配比是铸造能否成功的关键。另一秘诀在于陶范的制作必须极度精确，稍有不慎就会影响最后的成果，这是一门充满挑战的艺术。
2: 请问两位，液态铜作为液体有个流动性的问题，是你们如何尽量的解决浇不全，铜流不下去了造成空缺，会不会碰到这种问题？
3: 它这个呢，就是你要设计这个气道，就是它要排气，还有就浇毛口要设计几个浇毛口，尽量能够少，但是你要估计它这个少的浇下去之后它能够流，
2: 它
3: 流畅度是
2: 不
3: 它温度还要掌握，温度好的话，掌握的好的话，它的流性好，
2: 流性好
3: 应该能够保证它能流性流到，
2: 是
4: 排气了以后呢，它气它不会窝在形腔里面，
2: 对，
4: 那么它制造存活率就高。
0: 三星堆虽未发现陶范，但中原地区的古法复原经验为重现古蜀青铜铸造法提供了可能。
2: 起来了，起来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0: 范铸法通常是以陶土制出器物阴模，一般情况下需要多块范进行组合，最简单的例子便是称为鼎的小型三足器。
4: 先有模后有范，在范上面去手工制作纹饰，经过阴干焙烧，最后来浇铸成型。
2: 对对对，然后的泥芯和外范之间的空档，就是铸后以后的铜鼎的厚度
4: 啊，
2: 对不对？
4: 对，
2: 这个这是就是容纳熔铜以后浇铸的地方。三星堆当然它的大型的复杂的雕像以不同部件焊接而成，但每个部件有同样的原理做成。但因为它的部件的其实是塑形是相对比较简单，它很少用超过三个外范的片的，所以呢相对来讲它可以做得比较薄。
0: 三星堆青铜工艺的复杂与精良，彰显出古蜀国拥有支撑顶尖技艺的雄厚财富。从八座祭祀坑中出土的器物，考古学家得以勾勒出三星堆先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这座城市依水而建，处处透露出令人瞩目的繁荣景象。距离祭祀坑数十公里外，又一组重要遗址的发现，将进一步揭示古蜀国的规模与力量。冉红林主持了成都周边地区的多次考古发掘工作，在三星堆遗址的考古研究中，冉红林取得了一项重要成果。
5: 这个就是三星堆遗址的东城墙啊。那这个东城墙呢，它是一个南北走向的，我们现在往前看到的就是南方。那这个东城墙呢，就是目前三星堆遗址保存最好的一段城墙，有将近1公里。然后整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东城墙这个宽度是非常宽的，顶部的宽度就将近30米。然后城外呢，就是我们这边左手方看到的啊，然后这里边就是这个城内的区域。目前在这里边我们有发现这个三星堆遗址啊各个时期的这种东西。
0: 这些由大量泥土夯筑而成的城墙，主要功能并非用于抵抗敌军，而是为了防御频繁发生的洪水。考古学家在墙基处发现了用于疏导水流的沟渠，距离祭祀坑不足1公里之地。

0: 城墙的另一端已被发掘并妥善保护于穹顶之下。这段看似朴素的土墙，其建造技术实则远超人们的想象。冉鸿林很早就关注到了这座古城巨大城墙的建筑工艺。
1: 月亮湾城墙呢，通过它的这种城墙的建造技术还有出土文物，我们可以判断它的年代距今3600年。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它的一个断面哈，可以看它整个全是用泥土做成的。通过这个剖面，我们看到有这种沙土，那这种土壤呢都是跟河流相关。紧接着沙土上面这一层，你就能看到它这个土壤是完全不同的，它实际上是一种黏土啊。这个黏土呢就是四川盆地很常见的这种土壤啊，那你看一层一层的是吧，这个就很明显能看出来这个城墙它是用不同的土壤一层一层次堆筑起来的。那之所以要用这两种土壤来构建这个城墙也是有考虑的，这样才能够保证整个城墙的一个稳定成型的这么一个作用。
0: 考古学家估算，三星堆防御城墙总长逾10公里，城内面积达3.6平方公里，这在当时堪称巨城，位列亚洲最大都市之一。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4: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青年考古学者许丹阳整合了关于城市布局的所有研究，包括宫殿区、作坊区等。
7: 这张图呢，是我们基于卫星航拍的地图属绘的一张三星堆遗址平面分布图。这上面呢，我们用不同的色块，实际上表示的是它的海拔高度的不同。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颜色最深的，实际上是城墙，它是耸立于地面之上，所以比较高。城墙东城墙，然后月亮湾城墙、西城墙大概高于现在的地表5米左右。除此之外，我们现在看到最高的就是北边的这个台地。这个地方呢是三星堆的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写的青关山，表现的就是当时的宫殿区。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人工堆筑的土台，土台的面积呢大概是8000平方米。
0: 三星堆人再次展现了卓越的土木工程技术，他们将城北近1公顷的区域整体抬升了好几米，使这片区域可以免受洪水侵袭，进而成为权力中心。在这里，专家们发现了大型建筑的基址。
7: 这张图片呢，就是青关山这个地方我们发掘的一个工作的场景，青关山大型建筑的基址，这里有红烧土和卵石铺的，就是它的那个住处的位置，然后它又分很多隔间，整个这个建筑的面积是比较大的，有可能是当时的宫殿区。
0: 宫殿的存在，确切地证实了古蜀都城的阶级分化。附近的其他大型建筑遗迹

0: 证了三星堆作为古蜀国经济政治中心的地位。三星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精妙的雕塑、宏伟的建筑以及庞大的财富，展现了一个高度繁荣且与中原文明显著不同的古蜀文明。然而，关键的谜团仍未揭开。为何要开挖这些深坑，将亡国最为珍视的祭祀重器掩埋其中？
1: 那作为当时的古蜀国的国力而言，那这几座祭祀坑就呈现出来整个古蜀国最珍贵最重要的一批资源都集中到这六座坑里面。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确认，这六座坑就是处于三星堆遗址作为古蜀国都城的最后时刻。
0: 器物在毁坏和焚烧之后被埋入土中，从此尘封地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坑穴便是三星堆的葬坑。这些坑的年代最晚可追溯至约3000年前，标志着三星堆作为都城的终结。然而，考古学家从未见过一个古代文明会主动埋葬他们最重要的至宝。在失落的历史长河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三星堆的先民们主动放弃了这座城市，还是他们被迫逃离？在距离三星堆不足50公里处的一项新发现，为考古学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2001年2月8日，在四川成都西北郊外金沙村的一处施工现场，一座沉睡了3000多年的古城得以重见天日。初步勘探显示，金沙遗址占地约5平方公里，拥有大型祭祀区、建筑基址区、居住区以及墓地等重要遗迹，出土了数万件珍贵文物。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太阳神鸟图案的原型金饰便是在此地发掘的。当时遗址迅速被封闭，抢救性考古工作随即展开。这一区域被划分为100多个探方，开展系统性发掘。首批出土的文物已让人感到震撼，数十名考古人员全力投入工作。现任金沙博物馆副馆长王芳从发现之初便参与其中。
2: 我们因为发现这个城市它是有明显的功能分区的，一条摸底河把这个城市分为南北两边，北边呢是住的是它的生活区、宫殿区、墓葬区，可能是一些还有一些手工业作坊区。那南边呢，主要是祭祀活动的场所。
0: 金沙遗址在鼎盛时期与三星堆呈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两座城市都是东北西南朝向，金沙遗址的面积达5平方公里，虽然没有城墙，但其整体特征完全符合都城的规格。
3: 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就是3000年前金沙遗址的一个祭祀区，那么我们所来到的一个区域就是我们的8号祭祀遗迹。大家可以看，实际上它的面积不大，深度非常浅，大概只有30厘米，但你可以想象不到的是里面出土了380多件文物，里面出土了金沙最为著名的一件器物，就金面具。
0: 金沙遗址共发现64个祭祀坑，目前这些祭祀坑均被完好地保护在一座气势恢宏的场馆之中。考古学家朱张毅提到，其中一个祭祀坑中出土的金面具，其风格特征以及制作工艺都让人瞬间联想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器。

0: 成为两地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有力证据。
1: 有意思的就是，到了金沙，同样是在一个黄金制作的金棺的上面，出现了几幅跟三星堆完全一样的符号，仍然是一只鸟、一条鱼、一支箭，说明三星堆到金沙，它是一个共同的文化体。
0: 考古学家们证实，金沙遗址大约起始于3400年前，然而在延续了300年后，却突然迎来了重大转折。
2: 尤其是在3000年左右，这个地方突然就出现了大量的象牙，还出现了大量的金器、铜器、玉器，大量的人群就可能迁徙到了金沙。那么在金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一个中心，那么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都城。
0: 金沙遗址坑和三星堆遗址存在明显区别，前者大多较浅，规模也较小，出土的器物保存完好，没有遭到破坏或焚烧，像是有意为之，以便日后再次使用。另外，金沙遗址不像三星堆遗址那样呈现出有序的填埋层次，也没有发现显著的灰烬层。
3: 我们现在看见金沙的东西好像是埋在地底下的，实际上当时不是，它有的是摆放在地面的，有一些是储存在当时的器物坑里面，下一次祭祀活动的时候再把它取出来使用。三星堆的不是这样，它是把这些东西埋进去，就不打算再取出来了。
0: 虽然同被称为祭祀坑，但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坑却体现了完全不同的逻辑。不过两者之间依然有许多共同点，特别是黄金的大量使用，在当时的中国十分少见。金沙和三星堆对黄金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青铜时代中国其他区域。研究黄金史的王胜宇指出，古蜀对黄金的推崇程度可以与同时期的埃及或希腊相提并论。
4: 知道三星堆目前有1000件左右的这个金器出土，那金沙也已经有200多件金器出土，它们都体现出了黄金这个材质在这个古蜀地当时非常特殊的这种用法。
0: 王胜宇发现，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两地所使用的黄金似乎都源自川北草原，属于一种色泽偏黄的金银合金。
4: 那么青铜器或者甚至有被发现是依附在可能这个青铜器，或者甚至有些学者提出可能跟木器相关的一些器物上进行使用，是因为它们都特别薄，甚至有一些像三星堆的金面具或者叫金面罩的后方有发现像生漆、石灰这个像粘接的一个材料，把它贴到原来的这个青铜的人头像上面。
0: 精美的金面具实际上是由极薄的薄片制成，无法单独存在，它们主要用于覆盖青铜雕像，使其显得更加璀璨夺目。
4: 这些青铜的人头像，他们在3000多年前的时候，其实它的色泽跟我们今天看到的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青铜大家也知道，在中国被称为极金嘛，那么在当时的时候，它的颜色其实是偏金黄色的。然后在三星堆很多的人头和金面具上面，我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眉毛处有黑色的这个黑彩，包括这个有一些嘴巴上是有这个红色的这个残留物。那么所以它整个的视觉效果是比较戏剧化的，跟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充满好奇，古蜀人为什么要在颜色相近的青铜器上赋予最为珍贵的黄金，这是否蕴含着某种特殊的深意？
4: 三星堆人可能或者说金沙人，他们都能够

0: 把黄金的这个闪闪发光的这种物理属性可能和这个太阳的光芒和一种光明的这种力量都能够结合到一起。
1: 有学者认为，青铜、黄金与太阳联系起来就是三星堆文化的核心。
2: 我们可以从三星堆埋藏坑出土的文物可以知道，他们有很强烈的或者是很明显的太阳神崇拜的迹象。不过呢，我们知道崇拜太阳那是很多民族共有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尤其是农业民族，太阳给我们的作物生长提供了光线，使我们能够春耕秋获。
1: 在金沙遗址的金器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一个代表太阳的圆盘，它是有12道光芒，边缘环绕着4只飞鸟，
3: 它有内外2圈的纹饰，内圈呢是12道光芒，12道光芒是顺时针旋转的，而外圈呢有4只鸟在飞翔的鸟，那它是逆时针旋转的。这样一正一反，一阴一阳。
1: 距离发现太阳鸟金饰的遗址坑不远处，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位于祭祀区内由9个柱洞构成的完美方形基址，它独特的构造几乎可以确证其神圣的功用。
3: 它的这个柱洞里面，我们发现有很多跟祭祀相关的物品，表明了这个建筑它不是一般性的一个建筑。
1: 天文学家的研究表明，这座9柱神庙与冬至日的太阳运行轨迹完美契合，充分证实了太阳崇拜在古蜀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3: 而对太阳的崇拜，其实我们在三星堆的时候也是表达得非常的清晰的。三星堆有大型的太阳轮形器。
1: 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6件形制一致的大型青铜太阳轮，考古学家将其视为太阳的象征。金沙遗址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三星堆信仰体系的理解。与众多农耕社会相似，三星堆的精神信仰核心在于太阳崇拜。在先民们的宇宙观念中，沟通天地的神树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4: 高大的树木被认为是宇宙树，也被叫做太阳树。比方说古波斯文明就有国王向宇宙树致敬的场面。那么在埃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太阳树的存在。所以这些高大的树木往往象征着太阳照射的地球的中央，他们普遍的观念，所以呢各个地方都认为他们有自己的太阳树和宇宙树，三星堆也不例外。
1: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好几棵青铜神树被誉为想象力的巅峰之作，每根枝头皆是有精美的花朵与栩栩如生的飞鸟。
4: 为什么有这么多鸟呢？因为鸟是它是能够飞升的。龙为什么它长上一对翅膀，也希望它是一条飞龙，能够上达天庭。这些呢都是跟中国古代的祭祀神话当中它对天地人神需要沟通。那么神灵动物呢能够飞升上天，这样的崇拜是有关联的。
1: 鸟显然是沟通人神的使者，而在古代中原地区，龙扮演着几乎同样的角色。
4: 龙，这是在中国和西方都有的，联系的非常密切的，它是能够飞上天上去的神灵动物。
1: 杰西卡·罗森在研究古代中国宇宙观时，提供了关于中国古代精神信仰的解读。
5: I'm pretty sure these images represent

0: some form of their beliefs about the world. And some people call those a cosmology, but I would call it their view of how the universe works. They have a sense in what keeps the universe moving and how it works. And these animals or these strange creatures are part of that.
1: 这些动物现象在那个时代它们不是单纯的装饰，它是具有它的神性。这个神性就是跟它作为巫师的助手，它是有密切关联的。
2: 有些专家认为，三星堆的辉煌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突然结束，很可能是信仰的崩塌导致数千件祭祀重器被毁，最终形成这些祭祀坑的出现。在祭祀坑的三层填土中，位于象牙之上的灰烬层或许蕴含着揭示三星堆命运的重要线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严雪正在分析这些残留物。
3: 我们现在是对石筛出来的这个复选样品进行一个腹部的分拣工作，将这个木炭和其他的一些遗物分拣出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挑拣出来，这个就是一个经过灼烧的象牙上面剥落下来的碎片，可以看到它颜色也是黑色的，这也是一块象牙的残块，这是一个陶片。
2: 严雪试图鉴定那些烧焦木片的树种，在分析的2000多个样本中，几种植物尤为突出。三星堆坑中灰烬主要成分是烧焦的竹子，并夹杂楠木。
3: 现在把这块样品掰开观察一下，它是什么树种，可以看到它变成了黑色的。这就是一个像花树一样的这种形状，就是一个属于竹子特有的一个维管束的形态。我们就通过这个维管束的这种形态，然后就可以判断它是竹子。那竹子的数量比例占到了这个竹木炭总量的86%以上。竹子以外还发现了有楠属和黄连木，楠属的比例在剩余的这些里边可能有个7%-8%的样子，然后我们的黄连木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只有1%+。
2: 三星堆坑中灰烬主要成分是烧焦的竹子并夹杂楠木，一种珍贵坚硬常用于重要建筑的木材竟也被焚毁，这又是为什么呢？使考古人员感到十分疑惑的是，首先在8号坑中发掘出了不少大块的红烧土，之后这一奇特的现象在其他几个坑中也不断出现。专家推测，这些红烧土块或许是被火烧过的房屋墙壁，可古蜀人为什么要将它们埋入祭祀坑呢？
4: 就是我们在8号坑里边以及4号坑发现有红烧土块，那根据我们在三星堆遗址以及整个中国境内的考古遗址，那这样的一些红烧土块它是属于建筑墙壁的残破的这个残块。
2: 如今考古学家确信，在埋葬众多祭祀器物之前，三星堆的一座重要建筑曾遭受火灾。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崩溃？
5: 祭祀坑出现了之后，它以非常快的速度就消亡掉了，那这个更可能是一个外界的敌人的入侵导致了它的一个消亡。到底这个敌人的来源到底是谁？那首先我觉得中原地区的可能性更大，中原呢主要就是商人跟周人这两种可能性，我觉得周

0: 多人的可能性要大一点点，因为季自康出现的时间恰巧是在商被周人灭的是相同的一个时间点。
1: 多种假说纷至沓来，是内部叛乱所致，还是外敌入侵所为？然而关键谜团依旧悬而未决，究竟是谁埋葬了这些雕像？有人推测，唯有三星堆人自身才能如此系统且有序地安排这一切。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孙华教授研究三星堆祭祀之谜已有将近40年，他试图重现这些雕像在被毁埋之前的原始位置。凭借最新发现，他得以重返现场。孙华深信，祭祀器物是在坑外焚烧的，极有可能就是在三星堆的神庙之中。
2: 我的推测是当时三星堆人的神庙因为某种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另当别论，失火了。
1: 神庙内所有祭祀重器连同至少部分建筑残骸被分别埋入2号、3号、7号、8号等好几个祭祀坑。
2: 我们知道哪个坑出什么东西，它可能相当于神庙中的哪个位置。
1: 二号坑出土的器物与神庙最神圣的核心区域对应，包括象征神灵的突木大面具、巨大的神树、多个太阳符号、众多头像，以及那尊代表最高领袖的青铜大力人像，都与太阳崇拜息息相关。
2: 所以当神像确认了以后，我们第二步就是确认摆在神前面的最重要的那些器物。
1: 这个坑中最引人注目的文物是三件再现祭祀场景的复杂雕塑。顶部的碗用于承接奉献给神灵的祭品，这些祭坛当年很可能矗立于神像旁边。与此同时，八号坑中存放的器物旨在保障人神之间的沟通，包括数十尊原本立于神庙中的人头像。
2: 我们推测这些大小不等的铜面像，它既不是人也不是神，它是一种特别的东西，祖先死去的人，相当于我们说的鬼。
1: 如今源自二号、三号及八号坑

的核心文物，那些与被焚毁神庙紧密相关的珍贵重器，已在复原过程中成功归位。这位三星堆人的太阳崇拜，构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展示场景。尽管其深层含义仍然存在诸多未解之谜，在三。

0: 促使该地迅速崛起，成为成都平原文明的新中心，影响力逐渐辐射至周边地区，标志着古蜀大地在三星堆时代之后迎来又一人口迅猛增长的发展高峰。作为已知当时西南地区面积最广、堆积最为丰富、出土器物等级最高的遗址之一，专家推测，公元前1200年至600年期间，金沙极有可能曾是古蜀国又一政治、经济、宗教及文化的核心所在。金沙遗址像是古蜀留给金人的礼物，我们正努力透过它走进古蜀人的时光。这个巨大的树根遗迹面积达100平方米，就扎根在金沙遗址祭祀区的古河道边。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严雪正在对它进行研究。
1: 经过这个树种鉴定，我们确认了这些古树都是属于大戟科的秋枫。那秋枫呢，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河岸树种。当然，这个树的树形也非常的优美。到了秋天的时候，这树叶变红变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种景观的树种。
0: 根据金沙遗址清理和发掘出的众多文物，考古学家成功还原了金沙古城的样貌。这座王都坐落于临近河岸的一片天然高地上，河流穿城而过，为城市提供了便利的交通和丰富的资源。王国的臣民主要依靠农业和渔猎维持生计。在这个富饶的王国中，手工艺制作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行业。工匠们不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生产出大量精美绝伦的器物。然而，如此繁荣的金沙古城，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这是金沙遗址中出土的一颗倒木。博物馆文保人员正在检测树根的保水量，以便掌握它们的状态，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研究人员希望能从他们身上发现金沙灭亡的蛛丝马迹。
1: 我们结合这个秋枫树的一个堆积的情况，然后就推测应该是这个秋枫树原来是生长于河岸边的，被遭遇了洪水之后被冲击到这个河道里边。秋枫树的存在也证明了成都平原的这个洪涝灾害历史悠久，可能自古到今，然后都是属于成都平原比较频发的一种自然灾害。
0: 目前，虽然专家们还没有确认三星堆和金沙古城衰落的确切原因，但毫无疑问，它们是古蜀文明发展史上的高峰。古蜀曾是一个强大的王国，疆域最大时覆盖了如今中国西南数省。他曾用开放包容的胸襟与来自四方的文化交流融合。当古蜀先人翻越崇山，步入未知之境，跨越险滩，寻找栖居之地时，没有人能预料到他们的后裔会在群山环绕的盆地中缔造出如此耀眼的文明。今三星堆的珍宝在宏伟崭新的博物馆中展出，络绎不绝的游客慕名而来，探寻中华文明这一独特分支。这无疑是像雷雨那样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三星堆研究的考古学家们的骄傲。
2: 我本人从大学毕业以后，1984年当年都

0: 到了三星堆来参加考古发掘，这个是我的这个荣幸，也是我的一个幸运。因为三星堆在我们这个中国大地上，乃至于世界文明版图上，都有它非常独特的地位。
1: 数千年前，在四川盆地腹地，一个非凡的文明在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他们用精美的青铜、黄金与玉石表达信仰，却又刻意将它们摧毁深埋，意图永远封存。
2: Rebuilding or recollecting San Xing Dui has been done with a huge amount of energy, but that's because they're very keen to illustrate the complexity and extraordinary activity of their past, and they're right to do so.
1: 三星堆与金沙的重大发现，犹如一道划破历史长空的耀眼光芒，让一个曾经在岁月长河中失落已久的神秘文明古蜀国重新吸引了人们的目光。那一件件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的青铜器，那些精美的金器和玉器，仿佛穿越了千年的时光，向我们诉说着古蜀国曾经的辉煌与繁荣。考古学家们不懈努力，一点点地揭示着这个非凡文明的奥秘，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线索，从残缺的陶片到模糊的纹饰，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通过对这些考古发现的解读，他们向世人郑重地昭示，中华文明的根基远比想象中更为深厚而多元。它犹如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每一条分支都承载着独特且珍贵的文化价值，和谐共生，欣欣向荣。

0: 脑子进水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2: 你知道吗？你的脑子里真的有水。这是人体最精密的器官，庞大的神经网络以它为核心调度全身生命活动，这份复杂又脆弱的生命中枢从始到终都被水安稳守护。

我就是你脑子里的那汪水，学名脑脊液。成年人的颅内，我的总量约150毫升，无色透明，其中99%是水，剩余1%以电解质为主，还有微量的葡萄糖、蛋白质。我从脑室深处的脉络丛中诞生，沿着专属的循环通道走遍大脑与脊髓，最终吸收回血液，日夜不息。我每天更新近500毫升，相当于每8小时就完成一轮动态更替，给大脑输送营养，运走代谢垃圾，全靠我这不停的奔流。我的持续循环是大脑正常运转的核心前提。很多人都有疑问，你的大脑柔软如豆腐，外面却包裹着坚硬的颅骨，它该如何抵御日常的每一次震动呢？答案就是我填满了大脑与颅骨之间的空隙，让嫩如豆腐的大脑全程悬浮在颅腔内。有了我的托举，1400克的大脑大部分自重被浮力抵消，最终作用于颅底血管与神经的实际压力仅有约50克，轻如一枚鸡蛋。不只是静态托举，

0: 你跑跳运动时，大脑会产生震动，我会快速分散并抵消冲击力，如同一个天然减震器，让大脑在一次又一次的晃动撞击中安然无恙。而当你打喷嚏时，颅内压力会骤然升高，我能瞬间调节颅腔压力，化身智能液压缓冲垫，保护脆弱的脑组织不受冲击。缺了我，大脑下沉，失去缓冲，哪怕轻轻一颠都可能受损。我还有个重要的使命，为你洗脑。白天大脑高速运转，会产生贝塔淀粉样蛋白等代谢垃圾，这类物质的异常堆积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核心致病诱因，而清理它们的核心窗口就在你深度睡眠的时刻。当你进入深睡，你的大脑会拉开细胞之间的间隙，而我会掀起一波一波的脑脊液海啸，涌入大脑的每一处褶皱，把积攒了一天的代谢垃圾高效地冲刷出去。你每一次的酣睡都是大脑的一场完整大扫除。这一切的守护都建立在我循环畅通的基础之上。如果我的循环之路被阻塞，我就会在颅腔内越积越多，导致脑积水。此时医生便会化身河道工程师，植入分流管，为我重新规划一条航线，守护这片精密又脆弱的颅内宇宙。我是水，是你大脑里正儿八经装着的水，保护着你的大脑，维系着大脑的正常工作。所以下一次再有人对你说你脑子进水了，你可以自信地告诉他，
1: 哎，你还真说对了，需要我给你科普一下吗？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是这是断鸟，
1: 这是断鹏。
0: 这草它对生长环境其实不太严苛的。
1: 对对对，
0: 这一平要挖多少才合适？
2: 2025年10月，电视剧《生命树》的演员张哲华第一次来到了青海省河曲草原。在剧中，他饰演的报社记者性格执着，对真相的求索如信仰般虔诚。前往草原的路上，一个有关草原退化的问题让他困扰。印象中，随着四时轮转，生机自然绵延的草原怎么还会退化呢？
0: 原来我爷爷家有片园子，那草都除不完，我说这怎么还能退化呢？这个我是没想到。
2: 青海近3000万公顷的高寒草甸与高寒草地，不仅为青海的牧民提供了宝贵的畜牧饲料，更是青海省高原生态链条中重要的一环。上世纪60、70年代，因为过度放牧、鼠害泛滥等原因，天然草场开始出现成片退化，地表逐渐形成了大块大块的黑色裸地，从空中俯瞰就像巨大的草原伤疤，它们被当地牧民称为黑土滩。2005年开始，一场持续多年、规模宏大的草原治理工程在这片土地上展开。在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河曲草原，青海师范大学的巴丁裘英教授与助手正用长期沿用的观测方法，通过统计鼠兔洞穴数量来估算种群的规模。这种方法源自长期的草原实践，为生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田间参照。
3: 好，数完了。
4: 多少，老师？
3: 总洞口数是161。
2: 鼠兔体长约10几厘米，体重通常不超过200克，他们是草原的原住民，在草原筑巢，以青草为食。然而生活在青海省河曲高原上的鼠兔也饱受争议。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草场退化是因为鼠兔啃食草根，

0: 李丹，西交利物浦大学健康与环境科学系博士生。从博士学业开始，他就在青海省开展草原生态的专题研究。今天他和助手宫保扎西尝试给鼠兔佩戴定位追踪器，来获取他们的活动轨迹和觅食行为等信息。
1: 李丹博士，我们抓了一个，过来看一下。
2: 好，
1: 这个上面绑了个 GPS， 我觉得特别好。从这儿抓吧，好的，后脑勺的皮子。
2: 那是这样抓。好，我们基本上带这个设备的话，尽量快一点，因为我能感到他心跳现在跳得非常的快。
3: 那在他的后背上，
2: 对。
1: 这可以。
3: 看。
1: 嗯，好听。
0: 三天后，佩戴在鼠兔身上的跟踪设备自然脱落，李丹获得了鼠兔生活规律的数据信息，

0: 积累的数据将用于研究鼠兔与草场的动态关系。
1: 我抓了十只给你带那个今天那个追踪器，然后就是一个颜色代表是一只鼠兔，然后每一个点就是它的位点，
2: 对，
1: 然后就是下面有那个比例尺嘛，
2: 对，
1: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定量的一个方法去，就是去看了猫就鼠兔的那个家域范围，
2: 对，
1: 以及它的行为活动轨迹，
2: 对。
3: 太密了。
0: 卡卓才让，长期与牧草打交道，一干就是20多年的他，从过去的草原工作队队长，变成了现在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草原站的站长。但熟悉他的人还是更愿意叫他卡队。
4: 再往前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5: 现在有吗？
4: 有。
5: 不近视？
4: 我不近视。
5: 一点不近视？
4: 一点。
5: 你猜我多少度？
4: 3倍。
5: 少了。
4: 还有
5: 我一个每个都650。
4: 有
5: 那么2个。
4: 还有一个麻雀叫百腰雀雀，他们两个是同属的。有那个麻雀的地方，
5: 前面
4: 就那个麻雀的地方就有，对，
5: 那是麻雀，
4: 那个叫百腰雀雀。他叫的是鼠兔的清洁工。比如说青藏高原吃鼠兔喂食的动物有30多种，所以他们也形成一个，比如说
5: 拉
4: 的方面有15年有平衡，平衡了以后才能达到这个生态，
5: 也不能让它没有，是吧？鼠兔也不能没有，
4: 鼠兔没有也不行，多了也不行，必须要达到这个平衡的这个电流中间，也很关键。
5: 它如果没有，会对这个草原
4: 收敛会断绝
5: 啊，慢慢鹰也没了，
4: 鹰也没有，
5: 狐狸也没有，
4: 狐狸也没了，包括我们的藏，现在我们的那个叫啥棕熊，也只是鼠兔
5: 啊。鼠兔相当于他们的主食，
4: 他们的主食高原上的大米了。
0: 研究发现，鼠兔并不喜欢生活在植被茂密的草场中，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的天敌——天空中的金雕、地面狡诈灵活的兔狲、沙漠猫以及藏狐，更容易悄无声息地接近他们。相反，视野开阔的退化草场更适合鼠兔的生存，所以鼠兔数量的激增并不是草原退化的原因，而是草原退化的结果。
4: 这个你看，这是我说的松草，松草草子都进来，这些都是原生的。其实这样子，健康的草场是这样子，你看我们叫的就是草站层，必须要形成一个草站层。海拔4000左右的时候，一个是种就是松草，不是那个皮炎草。松草它的这个产量不高，但是它的最大的优点，它的根在地下形成了一个比较，叫怎么说呀？根特别密，所以它就保护了这个下面的这个土壤。一旦这个破坏了以后再很难修复。
6: 它是水也能留住，是
4: 土也能留住，
6: 土也健康，
4: 土也有健康啊。关键是这个。
0: 当地牧民说，别的草是草原的头发，松草是草原的头皮，头皮没了，草原也就没了。卡队和草原站的同事一直以来都在从事着优选草籽、更大规模种植松草的工作。目前，我国90%的天然草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退化，但是，经过近20年的治理，在今天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河曲草原，曾经退化形成的黑土滩，几乎已经看不到了。
7: 担当。

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王老师，啊，联盟，联盟，联盟，联盟。
1: 今天，卡队来到草原看望一位朋友，中国林学会的专家龚宝。从今年八月开始，龚宝老师就在河曲草原开始建设人工的野兽巢穴，以此吸引鼠兔天敌的回归与栖息。用这种重构生态循环的方式，控制鼠兔的数量。树立在巢穴旁的红外相机，记录下了夜色中狐狸、猞猁与獾小心翼翼地回归这片草地的身影。透过液晶屏幕，此刻的卡队和龚宝老师看到的应该是无限的生机。
2: 来，这个你看啊。
0: 那个因为这边加上草原的话，因为这边草地面积大，然后这边就是猛禽的话，它这边没有合适的落脚点。就是如果它们只是降落在这种草地上面的话，那这边那种藏狐啊、狐狸啊，它们也比较灵敏嘛，然后就是这边生存条件也比较低嘛，然后就是我们那个驻上当那个鸟窝的话，他们那边就是有那个合适的生存条件了。我的作
3: 用，你们巡线范围大概有多大？
0: 整个真禽如果是一天转下来的话，就差不多是300多公里，320多公里吧。
3: 一共这320多公里，一共有多少个鸟巢？
0: 就从这边走的话，大概有100多个。
3: 有100多个。
0: 对啊。
1: 和藏狐、兔狲这些小型食肉动物一样，草原上的猛禽也是鼠兔的天敌。
2: 走，
1: 在高于电线的位置，人工架设招鹰架，不仅为金雕、大狂等猛禽提供栖息与守望的高点，让它们在这里重建家园，也避免了这些大型鸟类在寻找落脚点时触电伤亡。当最初的生物链慢慢被重建，不同物种各司其职，相互制约，健康的草原正逐渐恢复。
0: 应该怎么说？
3: 正常掉草？
0: 一般的话我们不用垫，因为就是
3: 它自己能掉。
0: 对啊，它刚开始底层的话会铺一些树枝，然后那种牛的绒毛啊，那种脱落的那种毛也有，它会把那些毛都掉。
3: 你这属于精工，提前装修好了，
0: 先给它打上。
3: 人家喜欢，人家就喜欢毛皮。
0: 对。
4: 打工人这
0: 个注意安全啊！
4: 啊，这个，
3: 它这个设计成15米是有什么讲究吗？
0: 因为我们这边的线路的话，它普遍都是12米长。然后就是，就鸟禽的话，它落点的话肯定会往高处落。
4: 啊，选高的地方落啊。
0: 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杆子就是架高一点，架成15米，还有18米那种也有。那样的话方便就是鸟禽落在那里上面了。他们把绳子松下来了。可以，我把这个力气
3: 拉紧一点。
0: 好，我俩拉吧。

0: 我到啊！
1: 我跟他们那个所长聊的时候，他会说，尤其是就是春夏换季的时候，冻土化的时候，其实最危险。那个杆儿，我看着是，我目测是斜的。他后来跟我说，可能确实是有点斜，就是因为冻土化了之后，它里边有点固不住了。我还想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底下能有多少呢？地底下能有多深？我不知道这事儿。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工作，然后也很佩服他们。
2: 国庆假期刚过，卡队来到西郊利物浦大学的实验室寻求帮助，希望设计出一款全新的草籽播种机。李丹也再次出现在草原，给牦牛装上定位仪，继续着自己草原生态的研究课题。在草原深处，巴丁·裘英教授和团队还在坚持做着草原生态的观测记录。无边的草原，像野草一样散步的他们，只要他们还像候鸟一样归来，像季风一样坚守，像草籽一样扎根，这片草原就会生生不息。

今天来到秦岭啊，我们是来探寻这个根脉的，而这个根脉包括很多方面，一个是我们文明的根脉，一个是我们生态的根脉，还有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记忆的这么一个根脉。我都很清楚啊，这个秦岭啊，它不光在地理上界分南北，同时它也是规范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很多文化的一些源头。所以我想，其实我们今天来秦岭，去这个追寻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足迹，探寻我们生命的原点，意义非常大。

0: 我们在座的应该都是在秦岭脚下生活，我想从小对于秦岭可能都有一些比较深的感受。
1: 就我的家乡来讲，南迁，它所孕育的文化这个内涵，已经构成了中华文明5000年的这一个见证。
2: 对，
1: 你比如说从最古远的，我们南迁有南迁猿人遗址。
3: 我是在汾河边长大的，《诗经》里面有记载汾河嘛，汾水东注，为禹之际嘛，但是它是发源于秦岭。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儒释道，包括这个耶，我们这个四教文化这种那个发生交流互动互鉴的一个发生地，
0: 开放包容。
2: 秦岭文化到现在可能之所以有这样子勃勃的生机，有这种生命力，它实际上正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文化的这种生命力，这种创造力。
0: 秦岭代表了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一种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这种雄大的这种气魄，孕育着我们中华文明的丰富的、深刻的这个内涵，承载着我们中华民族更续了千年的这个文化基因，还有这个世代守望的这个精神家园，那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座山。很小的时候，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有文明的一个种子。我还有个哥哥，我的父母给我兄弟俩起的名字就叫文明，中间是一个振，振兴文明的意思。
4: 秦岭它具有非常重要的自然生态的价值，也具有深厚的人文价值。
5: 秦岭是我们中华民族起源和中华文明开创的重要孕育塑造者，
4: 承载着非常丰富和深厚的中华文明价值。
6: 我们说秦岭这个地方比连着黄河，从猿人到现在，到包括当代，我们历史

从来没有断代过。中国的文化历朝历代都可以找到食物的印记，可以看到，就是她是一个中年女性，眉骨比较突出，脑量比较小，她只有700赫，比我们现在人1400赫要少一半了。头盖骨呢，中年女性的这个头盖骨呢，应该是165万年最新的数字。1964年发掘的现场，啊，发掘现场在这发现，都是在蓝田这个区域里头，所以这个地方本来是动物繁衍的乐园，所以我们在蓝田猿人这个石器里边，你会看到古化石动物特别多，热带的像墨呀、剑齿虎呀、象呀这些都有。秦岭这个地方，我们生态过去是一个热带温带交接的地方，然后植被丰茂，而且呢在黄河边缘坝原这个地方呢，然后呢台原上既可以避暑避去洪水，又可以下坝河去取水，可以渔猎可以狩猎，又可以去森林里边去取浆果，是土壤非常丰富，物产也非常丰富，而且秦岭也阻挡了北方的寒流，使这个地方暖湿气流非常适宜人生存，特别适宜我们猿族在皮毛时代没有衣服在这里生存。我们是土生土长繁衍在这地方，亚洲人种繁衍生息起源的地方，更是我们人文发祥地。8000到10000年前华胥氏华胥部落、华胥国，包括华胥林在这儿繁衍，然后扩散过去，而且是一直沿着我们秦岭黄河这个脉络，沿着秦岭南北，通过灞河古道，然后穿过北边是我们渭河平原，穿过南边这道汉江平原。蓝田猿是母系社会的初期雏形，到了华胥林这儿就比较成熟了。华胥，他在这个地方，华胥国在这条华胥沟里边，它生育了伏羲女娲，女娲伏羲的后代又繁衍了燕帝和黄帝，我们祖先就是炎黄子孙，所以它奠定了我们人文始祖，也是我们秦岭既有生态更有人文厚重的一方面，所以是人文与生态并举的地方，所以它也是我们的母亲山，更是父亲山。

0: 这里就是半坡遗址，这里是我们秦岭山水孕育出的金石器时代的重要的代表。前面是我们秦岭孕育出来的10000年左右的化序和伏羲官画的时代，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有6000多年前的我们新石器时代的官画的遗址。那秦岭是我们中华民族起源和中华文明开创的重要孕育塑造者，也包括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新石器时代也包括半坡等等，这就构成了在我们这个中华大地的人类起源上，它是有自己的独特地位的。这里出土了很多的彩陶，彩陶不仅数量很多，而且上面有很多的图文花卉，甚至有一些彩陶上还出现了刻画符号。那些刻画符号目前学术界在讨论，很有可能是和后来的中国的文字是有密切的关联的。这就说明我们这个半坡遗址在6000多年前，他们的这个文化水平已经是非常的发达，非常的先进了。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距今8000年左右，甚至是更早，其实我们古人，我们的中华大地上的先民老祖宗们，他们已经对于这个礼乐有探索了。我们说是后来的周公啊，就是在我们这个秦岭北麓这个山水之间治理作乐嘛，这个奠定了整个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一个根基。
1: 终于来了，我这老是做梦到周原。
2: 周原这个城市是在岐山脚下边，大概能看到北边是高，然后南边低，这样一个山前的这个
1: 平原地区吧，
2: 对对对，这个原上。

0: 您看到最北边那个拐角那块有一道工程的北墙，那个墙东西可能有2公里多，然后现在在这个地方有个缺口，有个城门，这城门就从北边可以进来。然后我们现在发觉这个城墙建造的非常的具有规划性。
1: 厅里面这个棉这一片讲的就是周公，讲的是周代的祖先如何来到这里去这个定居安乐业的。3000多年的沧桑过去之后，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周人都城营建的那种规制和那种考究的程度。
2: 周原遗址其实是全中国目前已知的最大规模的西周时期的遗址，也是西安最大规模的先周遗址。它是一个周文化的一个发祥地，也是陕西的这个金陵片周秦汉唐之首，更是中华礼乐文明的这个起点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考古上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它都不是为过的。
3: 周原它是商周考古圣地，千百年来为我们留下了相当丰富的遗址遗迹文物遗存。这些遗址遗迹文物遗存当中也有大量关于西周礼乐制度的体现。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一组编钟，其中14件编钟可以根据它的铭文内容推断出它主人是星，所以命名为星周。3000年前周公治理作乐，创制出一套周礼，礼与乐相互配合，引导人们向上向善，崇德守礼。
4: 周朝建立之后在这里治理作乐，封邦建国，奠定了中华政治文明乃至是整个中华文明的一个深刻的根基。宝鸡青铜器博物馆是吧，何以为尊吾有中国，他为什么这么霸气，因为那个核砖写着中国两个字的核砖就在他那发现的。那这个中国指的是什么，怎么说，中国最早指的就是我们这个以镐京洛邑秦岭北麓山水地带的这个地理空间，当然后来就稍微扩大，就指的是我们中原地区，意思是什么，是天下之中。
5: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

0: 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我们在工地挖回来捡回来的其实都是这种碎陶片。
1: 对，
2: 这个胶是比较富裕的，
3: 对，
2: 这样帅的。
3: 但富裕的就用这个
2: 刮掉是吧？
3: 对，用这个头给刮掉。对，摁一下，使劲儿，
2: 使劲儿，嗯，
3: 对，这个使劲儿，要把那个刮。
4: 对，镜子这个稍微有点少，
3: 少了少，
4: 再给它抹一点。
3: 好，
4: 这个地方抹一下。
3: 那
4: 这个这个地方。一片两片拼一片，然后再拼再拼
3: 再拼再拼，
2: 粘好之后
3: 就是粘好。你看这个现在就基本复原了，
2: 对，
3: 这个就是基本复原好的。
4: 然后最后拿石膏，如果其他没有缺失的，拿石膏一补
3: ，对。
5: 这就是咱们出土的一些小件是吧？你把它要做一些这个拍照。
6: 你看，这是个爵，
0: 可能是一个爵。方向，你把这个龙头，就是这是龙的头，这是眼睛，这是犄角。这是嘴，大概在这儿。这是尾，拉回来之后，我们要做拍照，要绘图，要做文字的一个描述。我们现在在正好是在这个宫城西北门内侧发现了一批的这个西周时期的殷一民的墓葬，然后里边出土了很多的礼器。
3: 哇，我们这有这个高科技的，
0: 你
3: 有那个手绘的，是吧？
4: 现在这个都是全部是电子化，我们所有的材料。
1: 你会绘这个图大概是什么时候？
3: 把右边的脸
7: 建图还要四五天的呀。
1: 哦，四五天。
8: 两位考古学家带着很多的这些我们这些技师，啊，也是非常认真的去对很多的一些细节做了大量的一个勘探工作。这个周为何为周？周是什么样子？我们其实理解的还不够。他帮我们在还原和追溯庞大的一个王朝的全景。
9: 四车拉这个马，这车是个战车，表示轮子很大，
3: 军队也需要。
9: 然后四匹马拉，相当像今天的越野车一样。两个马是那个这个主动力，两个马是方向马。那个像梯子一样的那个东西呢，就是曹魏六战这个灯饰啊，说明这是一辆指挥车。
8: 当时这个周朝打败了这个商纣王之后，他要建国，要定都。我们都知道这个文王在封，武王在号，所以封号就是。住在都城延续了275年，那你怎么去统治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呢？治理作运。所以说商周之际为什么重要，这就说它建立一套能够影响整个我们民族的一个非常长期的一套文明，礼乐文明，所以秩序感就有了，这个极其关键。所以我们站在这片土地上去看那些考古的成就，再回望历史，我们会有着新的一种感受，是叫豁然开朗，就是原来周代如此的伟大，为整个的中华文明开阔了一个新的天地。
10: 过去学习西安古乐就是业余学习，星期五或者是星期六在我家里头。2004年带了这一批孩子以后，到现在一直是每天在芙蓉园定时定点进行西安古乐的常态化演出。
11: 小的时候我学的是15岁，当时城里没有孩子愿意学习，所以说我们师傅很着急，他又是害怕这种
5: 技艺失传啊。
11: 对，失传。
12: 我是西安古乐东昌古乐社第八代非遗传承人齐兴峰，从2004年赵老师给我们进行教学，一直到现在。

0: 赵小明老师跟他聊起他将近60年在做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份匠心是最打动我的。
1: 一个人干一件事干了一辈子了，有种宗师的气象哦，是吧，就沉浸其中了。
2: 我是东厂古乐社第七代传人赵小明，西安古乐的故事。

0: 我在东仓的第一次感受到他们传达给我那种直接、朴素、深远、厚重，一举一动、一招一式，都蕴含了礼和乐的结合。从手势，从我们的这个站姿，从演奏法，其实包括眼神和队形的这个排位，其实都是礼乐的一种体现。所以他们有长河，他们有记忆，他们有来处，其实也为了未来的文化传承做一个新的定义。
1: 刚才咱们的演奏基本上没问题，但是们咱们的表演欲望和各方面有待于提升，希望大家今后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谢谢大家。
2: 其实我们这一路走来，不光是在叩问那个祖脉，可我们一方面是到源头汲水，与古为新，同时我们也是到当下找到启发，能够更好的创新创造。眼前的这些遗迹、成就、生活样本，都在提示我们，引领、滋养了我们。同时，我们中华儿女要不断的去为这个引领的更好的保护和传承，贡献我们的力量。

0: 山水孕育着我们的民族的根脉，关中书院是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不仅仅能够看到、感受到张载的以礼为教的这个思想，而且能够深刻地体会到、感受到孔子、孟子创立的儒家思想的核心的内容。
1: 二位老师好。
2: 好好，
3: 来王老师。关中书院康辉。
4: 哎，我是撰稿校王学斌。
5: 王老师您好，西北大学陶振明。
3: 欢迎到有着400多年的历史的关中书院。
4: 你看这个上德通文，
0: 对的，
4: 典型的儒家的一个
3: 对对对对，
0: 教育文化的重地。
3: 这就走到了我们关中书院的第一道门，也称之为仪门。从古制来说，一般尊贵的客人到书院来，我们都有在仪门之外来迎接。
0: 文官到了这个地方要下轿，
3: 要下轿。
0: 武官就要下马，
3: 下马。
0: 礼乐文明的这个礼，表现为我们的这个仪容、仪表、仪态。
4: 对，
0: 还有这个言行举止。
3: 这是我们书院的叫第二道门，叫礼门。在礼门之上呢，这是乾隆皇帝所给御赐给关中书院的秦川御德的一个牌匾。
4: 因为我家住在这个圆明园旁边。我每天去跑步和遛弯儿，有一个牌匾叫早身御德，洗澡的早，所以说这个人要能够浸润在整个的仁义当中。我想其实当年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说整个的秦川大地的这些老百姓和士大夫，
3: 对，
4: 也是要把礼乐能够融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和场景之中。
3: 对，是是是。
6: 我们中国人发明了弓箭，自古以来我们也是弓箭操作最优秀的民族。在礼记当中就有射礼篇章，射箭之前需要向箭靶行礼，以示对射箭这件事的尊重。手执弓行礼。第二，挟矢，手指夹着箭称为挟。第三个叫正括，箭尾的开口称为括。所以当我拿好之后，审固，固就是靶子，审就是用我们的眼睛去瞄准靶子，知道我的目标在哪里。右臂往高抬，好，再拉满，好，引弓，前手降你的，好，发矢，好，上靶。
0: 第二发都中了。
7: 其实文化最后是润到心里面去的，

0: 射术就告诉我们，你看的是在射那个箭，实际上是在去调整内心。这就是礼乐的一个特点。
1: 礼乐射御书数，其实这个都是礼乐文明的内容，比我们今天想象的更加的丰富。不仅仅我们今天说的仁义道德、文化知识的学习，它还包括了体育、军事、数学这些自然科学知识，文理交叉融合的一个丰富的内容。
2: 这是我们礼乐部的王少峰老师。
3: 哎，王老师你好。
4: 你们请。
2: 各位同学，我们今天下午有一个是书院开年的最重要的一个祭祀活动，也需要我们同学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去撰写这个祭文。
5: 关中书院是承载着千年的官学精神的文化重镇，传承到现在有417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一座活着的书院。现在它是西安文理学院的一个校区，有着361名的大学生，通过4年的学习去完善了他的学业，完善了他的人格，走向了社会。
3: 你写的是最著名的这个张岱先生的横须四句，是吧？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这四句话。我不知道你写完之后或者写过程中你有什么感受啊？
6: 作为年轻人来说，这四句话是我们从古到今的四个最有力量的诗句。
0: 我小时候去练书法也写过横须四句，当他们用这个毛笔写的四句话时候，就突然感觉到其实我的文化记忆在被唤醒。一个民族它为什么伟大，它总在一些不同的时刻产生一些能够提出永恒价值的这个人，这一个我觉得其实对我触动很大。我们当代是不是也需要这样的人？关中书院它是秉承了周公的这么一套思想，又流传了孔子的很多学说，最后在北宋张载先生的这么一个创新下能够巍巍大观，绵延至今。这背后就是文化基因，就整个民族的一些不可变的东西在这里面不断的生根发芽，辉光日新。我是觉得关中书院能够体现整个秦岭文化的一个特点，叫亘古亘今，可大可久。
7: 秦岭这个大的山脉滋养了含育了我们关中乃中华民族的所有的这生命的这些重要的一些营养。
8: 从半坡封号的先民足迹，到罗观台关中书院的钟鸣回荡，一路边看边思索边交流边追问，我们真切感受到秦岭与中华历史的血脉相连。探寻周秦汉唐的历史，你会发现秦岭的根脉没有断过，文脉也没有断过，中国的历史在秦岭更没有断裂。秦岭不只是一座山脉，它是我们生存家园的原点，历史与文化的基点，是中华祖脉与中华文化的象征。它见证了这片土地的生生不息，也激励我们不断向上、向心、向强。

0: 我就是你脑子里的那汪水，学名脑脊液。成年人的颅内，我的总量约150毫升，无色透明，其中99%是水，剩余1%以电解质为主，还有微量的葡萄糖、蛋白质。我从脑室深处的脉络丛中诞生，沿着专属的循环通道走遍大脑与脊髓，最终吸收回血液，日夜不息。我每天更新近500毫升，相当于每8小时就完成一轮动态更替，给大脑输送营养，运走代谢垃圾，全靠我这不停的奔流。我的持续循环是大脑正常运转的核心前提。很多人都有疑问，你的大脑柔软如豆腐，外面却包裹着坚硬的颅骨，它该如何抵御日常的每一次震动呢？答案就是我填满了大脑与颅骨之间的空隙，让嫩如豆腐的大脑全程悬浮在颅腔内。有了我的托举，1400克的大脑大部分自重被浮力抵消，最终作用于颅底血管与神经的实际压力仅有约50克，轻如一枚鸡蛋。不只是静态托举，当你跑跳运动时，大脑会产生震动，我会快速分散并抵消冲击力，如同一个天然减震器，让大脑在一次又一次的晃动撞击中安然无恙。而当你打喷嚏时，颅内压力会骤然升高，我能瞬间调节颅腔压力，化身智能液压缓冲垫，保护脆弱的脑组织不受冲击。缺了我，大脑下沉，失去缓冲，哪怕轻轻一颠都可能受损。我还有个重要的使命，为你洗脑。白天大脑高速运转，会产生贝塔淀粉样蛋白等代谢垃圾，这类物质的异常堆积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核心致病诱因，而清理它们的核心窗口就在你深度睡眠的时刻。当你进入深睡，你的大脑会拉开细胞之间的间隙，而我会掀起一波一波的脑脊液海啸，涌入大脑的每一处褶皱，把积攒了一天的代谢垃圾高效地冲刷出去。你每一次的酣睡都是大脑的一场完整大扫除。这一切的守护都建立在我循环畅通的基础之上。如果我的循环之路被阻塞，我就会在颅腔内越积越多，导致脑积水。此时医生便会化身河道工程师，植入分流管，为我重新规划一条航线，守护这片精密又脆弱的颅内宇宙。我是水，是你大脑里正儿八经装着的水，保护着你的大脑，维系着大脑的正常工作。所以下一次再有人对你说你脑子进水了，你可以自信地告诉他，
1: 哎，你还真说对了，需要我给你科普一下吗？

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

北极的冰封水域到南极的湛蓝海洋，海洋生物们演绎着一场场生存与智慧的传奇。蔚蓝世界里，食物链定位了每一个个体的命运，他们或者苦苦寻觅食物，或者时刻警惕追击。即便是一些体型庞大的生物，单靠一己之力捕猎也并非易事，但他们凭借卓越的智慧与紧密协作高效捕猎，在广袤海洋中生生不息。这里是巴塔哥尼亚东部的瓦尔德斯半岛，海滩上生活着3000多只南海狮，附近有不少天然潮池，可以供南海狮幼崽练习游泳，是理想的育儿所。此刻他们还能在此无忧无虑地玩耍，但这种快乐是短暂的。虎鲸，海洋中的顶级猎食者。很快，机敏聪慧的虎鲸就发现南海狮幼崽的庇护所并非无懈可击。找到突破点后，他们开始谋划捕猎行动。然而，虎鲸的体型太过庞大，无法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捕猎。为此，聪明的他们选择在满潮的时候展开行动。此时的海浪不太大，潮水刚好容纳他们的身躯，

这三头虎鲸离开了鲸群，向海滩游去。两头成年虎鲸负责捕猎，稍小的一头则在一旁观摩。虎鲸通过声纳系统完成回声定位，寻找潜在的猎物。

近旁有一只成年南海狮，可是它动作敏捷，不易捕获。捕鲸缓缓移动到深水区，但仍离海滩不远，他们可能是希望南海狮放松警惕。很快机会出现了，南海狮幼崽回到海浪中玩耍，虎鲸在潮水的掩护下从水深处冲上沙滩捕捉猎物。

这一次战绩亮眼，他们平时的捕猎成功率只有20%左右。这一次的成功得益于冲滩捕猎，这是一种既危险又困难的捕猎技能，也是近些年来瓦尔德斯半岛海域虎鲸进化出的捕猎手段。成年虎鲸不仅要在捕猎时承担更大的风险，还会教育后代敢于冒险，并将这种独特的捕猎策略代代相传。

这头虎鲸幼崽似乎搁浅了，若时间过长，它会在自身体重的重压下窒息而亡。然而诱导它陷入绝境的正是它的妈妈。此刻幼崽正在练习

有时几头成年虎鲸会和幼崽们并排着一起冲上沙滩，这是为了让虎鲸幼崽体验到沙粒和海浪是什么感觉。瓦尔德斯半岛的近岸海域生活着四个虎鲸家族，然而掌握冲滩捕食技能的虎鲸为数很少。雌性虎鲸首领在组织幼崽们进行第一次冲滩训练时，就会决定谁将来可以成为冲滩猎手。如果一头幼崽惊慌失措，身体无法承受冲滩磨练，它就只能放弃训练，不再做尝试。被选中的幼崽将通过3到5年的刻苦训练，掌握这门特殊技能。有时，他们在训练中甚至会采用道

虎鲸首领利用一团被冲到岸边的海藻充当南海狮幼崽，让虎鲸学徒逐渐学习适应海浪的节奏。虎鲸学徒需要感受海浪的力量，靠海浪推动自己靠近目标，再跟随海水后退，选择合适的时机咬住目标，然后利用下一波海浪转身返回大

当虎鲸学徒有了足够的自信，就会找机会尝试捕捉真正的南海狮幼崽。结果并不理想，他还需要多加练习。除了冲滩，控制猎物技能也需要学习。

一头虎鲸抓到一只南海狮幼崽，但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猎杀。

精们把猎物当玩具一样互相传递。所有虎鲸幼崽都要熟悉捕捉南海狮的感觉。如果南海狮幼崽想逃走，成年虎鲸就会拦住它，把它送回训练场。

有些猎物纯粹是为了用来训练年轻一代虎鲸。南海狮幼崽不断被捕捉和放开，成为课堂的教具。成年虎鲸还会把猎物放在后辈面前，让他们通过回声定位确定猎物位置，

这场猫鼠游戏持续了20多分钟，南海市幼崽已经筋疲力尽。令人意外的是，虎鲸家族把它放走了。惊魂未定的南海市幼崽慌忙上岸，死里逃生。年轻一代的虎鲸将成为不可小觑的冲滩猎手，续写他们独特的家族传奇。不断变化的环境给猎手们提出了新的难题。除了虎鲸，另一种海洋巨兽也在变化的环境中发明出一种新的捕猎方式。在阿拉斯加湾的查塔姆海峡，每年夏季，一场震撼人心的海洋盛宴如期上演。3000多头大赤鲸如约而至，它们体长可超15米，体重可达40吨。这片海域，磷虾在夏季大量聚集。作为海洋食物链的基础，吸引着大群飞鱼来此觅食。而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大赤鲸，则将这里当作他们的捕食天堂。从夏季到秋季的4个多月里，尽情捕食磷虾和小型鱼类。每头大赤鲸每天需摄入超过1吨的食物。通常，它们更倾向于独自行动。但在查塔姆海峡，部分大赤鲸却发展出了独特的群体捕猎策略，

当一头大赤鲸想要召唤同伴时，它会用独特的叫声和夸张的动作传递信息。组建的小群体可协同作战数小时甚至数天。在这片海域。

他们创造了几种十分独特的捕猎策略，其中最令人着迷的就是气泡网策略。飞鱼通常在水下45到60米深处活动，大赤鲸在水下实施这一策略时能屏息20到30分钟。他们会潜至飞鱼群下方更深的海域，一头大赤鲸开始绕圈游动，从呼吸孔吐出螺旋状气泡柱。吐气泡声结束后，一阵具有循环感的响亮叫声响起，随后是短暂的寂静，接着是低沉的叫声，循环往复。每一种叫声都承载着特定的含义，他们通过叫声组织同伴，驱赶猎物至海面。捕食过程中，声音成为他们沟通的桥梁。大赤鲸群体分工明确，一头负责制造气泡网，另1到2头负责驱赶飞鱼并发出攻击号令，其他同伴从下方驱赶飞鱼，使其沿着气泡柱形成的通道向海面游动，最终将飞鱼逼至水面，开启一场盛宴。更令人称奇的是，每完成3次捕猎，群体成员会在第4次捕猎时调换角色，以确保每头大赤鲸都能在捕猎过程中得到充分锻炼。这种合作捕猎行为在大赤鲸种群中极为罕见，彰显着海洋生物在生存挑战面前的智慧与力量。但是在一个地方，虎鲸与大赤鲸相遇了，两种巨兽的挑战与合作更令人赞叹。每年秋天，挪威北部的谢尔沃鱼都会出现鱼群大规模聚集的海洋盛况，上百亿条飞鱼来到位于北极圈内的挪威海岸。这些大赤鲸在夏季和秋季会来到谢尔沃鱼大量进食，冬季会前往安第列斯群岛繁殖后代。可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强大的虎鲸。虎鲸通常会捕食海豹和海豚，但眼下他们也不想错过这样的飞鱼盛宴。顶级猎手相遇了，他们会竞争还是合作？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答案或许并不那么简单。眼前的飞鱼群规模庞大，绵延200多公里，宽将近10公里。飞鱼群最下层深入水下90多米。对虎鲸和大赤鲸而言，捕食20-30厘米长的飞鱼并不容易，策略是成功的关键。虎鲸最出名的就是旋转木马捕食法，15到20头虎鲸会潜入海中，将一部分飞鱼赶到海面，这些飞鱼就会本能地聚在一起，他们在努力摆脱围攻自己的虎鲸族群。这时海面往往会涌出大量气泡，仿佛深海中隐藏着一只巨大的海怪。这就是飞鱼在迅速涌向海面时释放的大量气泡。

海面下，高智商的虎鲸族群正在密切配合，他们会围住飞鱼群，亮出白色的肚皮吓唬对方。飞鱼本能的会逃到深海去摆脱危急状况，但是在那里专门有虎鲸负责拦路。虎鲸体型太大，转身不灵活，很难在飞鱼群快速旋转时锁定单个目标，所以他们需要实施下一步策略。虎鲸冲入飞鱼群，用尾巴扫打鱼群，

每次扫打都会有50到100条飞鱼丧命或被击晕，无助地随水流四处漂浮。这时虎鲸就会去一条条地吃掉战利品。每头虎鲸每天要吃掉大约200条飞鱼，这就意味着它们的捕猎可能会持续数个小时。激烈的战场附近，大赤鲸正在徘徊。大赤鲸通常会连同海水一起把飞鱼吞进嘴里，但如果大赤鲸距离虎鲸实施旋转木马捕食的水域太近，虎鲸就会佯装咬大赤鲸的尾巴，大赤鲸立刻会明白这里不欢迎自己。

旋转木马捕食策略只有在开阔的海域才能实施。倘若遇到峡湾，两种顶级猎手就会改变角色，设计出惊人的近岸捕猎策略。在这处近岸的峡湾中有很多飞鱼，远处有几头大赤鲸，近处有几头虎鲸，他们在利用陆地和潜水区域一起把飞鱼逼近海湾。首先，大赤鲸会聚在一起，用庞大的身躯把飞鱼群逼向海岸。飞鱼群就像是沿海岸扩散的大团墨汁。当大赤鲸大口吞噬飞鱼时，附近的虎鲸按兵不动。令人称奇的是，大赤鲸吃饱之后并没有离开，而是继续留在原地阻拦飞鱼群。这时轮到虎鲸进食了，他们调整了捕鱼策略，不需要像在开阔海域那样潜入飞鱼群下方，而是在飞鱼群中横冲直撞。两种海洋巨兽选择放弃竞争，展开合作。

0: 当远古潮汐叩开生命之门，浩瀚无垠的海洋便成为造物主最深邃的摇篮。在这片液态的疆域里，每一滴海水都孕育着进化的密码，每道浪花都翻涌着生存的哲思。从震撼人心的海洋巨兽到微不可见的浮游生物，所有生灵都在盐度与深度的双重考验中谱写着永不止息的进化篇章。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

0: 鱼冻干草莓米饼。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0: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嚼着吃的。
4: 活性乳酸菌
0: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在南美洲的广袤丛林中，凯门鳄作为凶猛的捕食者，凭借锋利的牙齿和惊人的咬合力称霸一方。然而这片神秘土地上还存在着一位更为隐秘且强大的猎手，他就是美洲豹。尽管美洲豹在食物链顶端享有丛林之王的美誉，但它的生存之路却布满荆棘与挑战。一只美洲豹在茂密的丛林中悄然穿行，它从容沉稳，一举一动几乎难以被察觉。它的目标猎物同样实力强大，容不得掉以轻心。一条凯门鳄懒洋洋地待在河岸上晒太阳，丝毫没有察觉到美洲豹的窥视。倘若美洲豹暴露了行踪，它就有可能要面对凯门鳄的尖牙利齿，承受足以碎骨的咬合力。

美洲豹一无所获。他越来越饿了，他注意到了河面上的动静。这条凯门鳄已经死了好几天，可能是被洪水冲来的。凯门鳄的尸体对美洲豹很有吸引力，可是水流湍急，只有黑头美洲鹫能从容进食。这份猎物不值得雄性美洲豹冒险，他计划前往水流平缓的浅滩，那里有他的老对手。凯门鳄作为爬行动物，必须通过吸收阳光的热量才能保持最佳的生理机能。凯门鳄张开

大嘴使富含血管的舌头暴露在外，从而调节体温。它们还会微微仰头，确保阳光的热量集中到重要的器官大脑上。雄性美洲豹的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不慌不忙，悄无声息。它反复估量与猎物之间的距离，它不仅要接近猎物，还必须抢在凯门鳄转身发动攻击之前一招制敌。凯门鳄没有转身攻击，而是选择了逃跑，雄性美洲豹得到了机会。浮出水面时，它已经紧紧地咬住了凯门鳄的颌部。可这场搏斗还没有结束，巨大的凯门鳄拼命挣扎，一旦雄性美洲豹松口，就将直面对方的攻击。他们之中只有一位能够活着上岸。很多猫科动物直接扑咬猎物的喉咙，而这只雄性美洲豹没有这么做，它在用有力的下颌咬穿猎物的头颅。一旦凯门鳄的大脑和脊柱受到重创，它就会失去意识，从而溺水而亡。经过激烈的搏斗，雄性美洲豹精疲力尽，它必须把战利品拖到岸边，以防猎物沉入水下。它将猎物拖入茂密的树丛中，安心享用美餐。美洲豹是南美洲区域内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如此，在复杂的环境中，美洲豹的捕猎成功率并不高。一旦失手，就要重新寻找猎物。周围动物的一举一动，都会吸引美洲豹的注意，它需要物色下一个捕猎目标。美洲豹喜欢独来独往，四处游荡。这只雄性美洲豹的领地位于巴西潘塔纳尔湿地中央，这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湿地。这片湿地的面积约有2500万公顷，分布着大量河流、湖泊、沼泽和丛林，也为美洲豹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食物来源。小到鱼类，大到南美泽鹿，美洲豹来者不拒。为了找到下一顿美餐，美洲豹继续搜寻着。它大部分时间会沿着河岸行走，那里地势平坦，附近茂盛的植被也可以提供理想的掩护。在它经过时，附近的动物们都战战兢兢。

美洲豹嗅到了一股特别的气味。西湍在外形和习性上都和猪很相似，它们通常群居生活。美洲豹嗅到的气味来自西湍喜爱的一处泥潭，

和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美洲豹修长的爪子可以伸缩，从而避免磨损。它的脚掌带有肉垫，走起路来悄无声息。集团丝毫没有察觉到美洲豹的存在。美洲豹的四肢较为短粗，有利于在丛林中攀爬树木，而这也意味着它不擅长奔跑。它必须足够靠近猎物才能发动突袭。西川没有发现逐渐靠近的美洲豹，可猴子们注意到了。美洲豹的计划泡汤了。美洲豹听到灌木丛中传来动静，它一边悄悄靠近，一边利用敏锐的嗅觉探寻着。一只雌性美洲豹出现在眼前，它就在河的对岸。雄性美洲豹可以轻松游到对岸，可这么做并不明智。这只雌性美洲豹带着一只幼崽，只有在有机会交配时，雄性美洲豹才会主动邂逅雌性。这只雌性美洲豹还要照顾幼崽很长时间，因此雄性美洲豹选择保持距离。美洲豹的生活中有三件大事：进食、睡觉以及繁衍。只能先打个盹儿了。但即便睡着，美洲豹也要在高高的河岸上，这里成为了美洲豹绝佳的瞭望点。它可以静静地趴着，等待感兴趣的目标出现。南美洲现存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出现了。尽管周围枝繁叶茂，这只庞然大物依然能轻松穿越。虽然低地莫的体重比美洲豹重，但美洲豹对他们而言仍是极大的威胁。低地莫误打误撞地走到河边，反而距离美洲豹更近了。美洲豹思考着应该如何行动。低地莫十分警惕，它靠近时必须小心翼翼。美洲豹擅长游泳，而低地莫也毫不逊色。这一次，低地莫侥幸脱险。尽管没能留住猎物，但是美洲豹却在林间空地里意外遇见另一道熟悉的花纹。有一天，这只雄性美洲豹听到了雌性美洲豹发情的叫声，

0: 喜欢独居的美洲豹一反常态，雌性美洲豹的发情期会持续大约两周，雄性美洲豹需要抓住机会让雌性怀孕。连续几天，雄性美洲豹寸步不离地跟随着雌性。雌性美洲豹最终动心了。为了确保雌性美洲豹怀的是自己的后代，雄性美洲豹这段时间里会形影不离地陪伴雌性，不给其他雄性可乘之机。这是一场转瞬即逝的恋情，雌性美洲豹的发情期结束后，双方便会分道扬镳。雄性美洲豹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如果一切顺利，雌性美洲豹将在大约100天后产下幼崽。这只雄性美洲豹依旧独来独往，继续巡视自己的领地。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0: 他肚子饿了，开始在林间前行。这一次，他盯上了一只水豚。水豚的体型健硕，是地球上最大的啮齿类动物。水豚只能通过游泳和潜水抵御天敌的袭击，因此它们常在河岸附近活动。美洲豹要足够靠近水豚，切断对方的逃生路线，才有可能成功。水豚很警觉，他们还有一种可以预警的秘密武器，那就是他们身边的鸟类。笨重的水豚四处走动时，会惊动草丛里的昆虫，待在水豚身边的鸟类可以趁机饱餐一顿。作为回报，鸟类会为水豚清除寄生虫，帮助它们保持健康。更关键的是，鸟类的视力敏锐，反应迅速，可以给水豚示警。水豚逃走了，机会错失了。不过一切还没有结束，这次突袭让它离水豚更近了。雄性美洲豹会躲在暗处耐心等待，水豚很容易忘记它的存在。

水豚有时会潜水啃食水生植物，有时也会上岸觅食，还会经常聚集在河滩上晒太阳。悠闲放松的水豚们并没有注意到一位不速之客的靠近。

眼下，潘塔纳尔湿地的水位很低，鱼群集中到了为数不多的水塘中。密密麻麻的鱼饵成为众多鸟类的目标。

凯门鳄也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爬行动物的大脑容量较小，人们通常认为它们思维简单，可这些凯门鳄却是狡猾的猎手。凯门鳄的行动也许不够灵活，但它们会共同合作，压缩鱼群的活动空间，甚至把鱼驱赶到同伴的嘴里。凯门鳄还会跃出水面，用身体重重砸向惊慌失措的鱼群，把它们击晕。凯门鳄尽情享用着这场难得的盛宴。再过不久，湿地的水位会逐渐回升，鱼儿就有广阔的藏身之处了。

草地很快被水淹没。水位上升，使一些动物无家可归，生命岌岌可危。许多动物前往地势更高的地方避难，导致美洲豹的领地内猎物锐减，它不得不冒险前往被洪水淹没的水域边缘捕猎。如果没有足够广阔的领地及所需的猎物，美洲豹几乎无法

在野外生存。现在这只雄性美洲豹生活的潘塔纳尔湿地也是美洲豹仅剩的主要栖息地之一。然而因为家园长期被雨水淹没，必须时刻守卫领地，还要经常对付强大的对手，因此这里的美洲豹数量也在急剧下降。尽管如此，凭借卓越的捕猎技巧与坚韧的生存智慧，美洲豹依然延续着顶级捕食者的传奇。作为生态系统的关键一环，美洲豹不仅维系着生态平衡，更赋予这片土地无尽的魅力与生机。我们期待它们能在这片祖辈栖息的家园中继续繁衍生息，让丛林之王的传说永不落。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

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爱尔兰岛位于欧洲西北部，西濒大西洋，东隔爱尔兰海，同大不列颠岛相望。爱尔兰岛是欧洲第三大岛屿，地处偏远。在爱尔兰岛的北部和西部海岸附近，有一些环境较为极端的岛屿。这些偏僻的岛屿曾为人类提供庇护，如今它们已成为无数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无论是在风暴肆虐的冬季，还是在薄雾朦胧的夏季，这些岛屿上都有野生动物的身影。让我们一起前往这些野性海岛，了解野生动物的隐秘生活。

十月中旬，在爱尔兰岛西部，天气已经明显转冷，海岸边出现巨浪是常有的事，但这次情况有点特殊。这些巨浪是由飓风的外围环流造成的。这场飓风袭击了加勒比海地区。随即跨越6000多公里的开阔海域，波及到爱尔兰岛西海岸。很少有动物能在条件如此极端的环境中生存。

在靠近爱尔兰岛西南部的地方，布拉斯基特群岛数百年前就已有人居住。其中有一座岛叫做伊尼什维基兰岛，岛上曾有为数不多的居民在这里勉强维持生计，他们后来于20世纪初搬离。在这座偏远的小岛上过冬实在太艰难了，不过近年来伊尼什维基兰岛迎来了新的居民，

欧洲马洛在伊尼什维基兰岛上漫步。早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爱尔兰岛上就已经有欧洲马洛。伊尼什维基兰岛的欧洲马洛还保留着早期祖先的基因。

洲马鹿在爱尔兰岛曾一度濒临灭绝。20世纪60年代，爱尔兰岛上仅剩大约60头欧洲马鹿，它们主要栖息在一个国家公园里。20世纪80年代，人们决定将一部分欧洲马鹿引入伊尼什维基兰岛。这样一来，如果爱尔兰岛上欧洲马鹿的种群数量受到威胁，就可以将它们重新引入。13头欧洲马鹿被运送至这座小岛，从那时起，它们便在这个新的家园繁衍生息。11月中旬，雄性欧洲马鹿的身体正处于最佳状态。此时正值欧洲马鹿的交配季，发育成熟的雄性试图引起雌性的注意。气味在这个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雄性欧洲马鹿在泥浆里打滚，这有助于将它们的特有气味附着在身上。雄性欧洲马鹿并不想直接进行身体对抗，因为这样很容易受伤。他们会展示出不同姿态，来决定谁是领地里的强者。如果两头雄性欧洲马鹿爆发冲突，局面将会十分危险。

事实上，拥有最终决定权的是雌性欧洲马鹿，它们通常会选择与鹿角最大、长得最强壮的雄性进行交配。每年十一月，这一幕都伴随着海风与海浪在伊尼什维基兰岛上演。

冬天，爱尔兰岛西海岸地区的生存条件十分恶劣。不过，对一些动物来说，即便在冬天，爱尔兰岛周边的岛屿也是理想的栖息地。很多白颊黑雁在格陵兰岛度过繁殖期后，会迁徙至爱尔兰岛西海岸地区越冬。在爱尔兰梅奥郡的一个偏远角落，坐落着伊尼什基群岛，这里成为了白颊黑雁冬季栖息的地方。在爱尔兰语中，伊尼什基的意思是雁岛。大量白颊黑雁来到伊尼什

20世纪初，这里曾生活着大约350人。1927年，一场风暴袭击了伊尼什基群岛，10名出海捕鱼的渔民不幸遇难。在之后的数年间，大部分居民陆续搬离了伊尼什基群岛。现在，岛上的人类居民所剩不多。白颊黑雁的到来，为伊尼什基群岛注入了更多活力与

每年冬天，一种海洋动物会来到伊尼什基群岛，这就是灰海豹。灰海豹从四面八方涌向伊尼什基群岛，它们将在这里换毛、交配并繁殖下一代。

对灰海豹母亲和幼崽来说，在岛上生活的日子非常重要，他们将在这段时间内建立亲密关系，随后开启忙碌的海洋生活。每天，灰海豹母亲用富含脂肪的乳汁喂养幼崽，在母亲的哺育下，幼崽正在茁壮成长。灰海豹母亲再一次抚摸幼崽后，便出发前往大海觅食，为自己补充能量，然后再回来喂养幼崽。灰海豹在陆地上显得笨拙脆弱，可在水中却是另一番模样。灰海豹能够下潜至约450米深的地方，还可以在水下停留相当长的时间，它们无疑是潜泳高手。寒冬时节，日照时间较短，灰海豹的主要任务就是繁殖后代。幼崽出生不久后，雄性灰海豹便开始伺机与雌性交配。场面可能看起来不太温馨，然而这就是灰海豹表达爱意的方式。

通常情况下，雌性灰海豹会在偏远的海滩上产下幼崽，避免受到人类的干扰。由于伊尼什基群岛几乎没有人类活动，雌性更愿意在远离大海的海岸高处产崽。这片草地既温暖又柔软，

在陆地上待了一个月后，灰海豹幼崽发现一处水坑，开始享受游泳的乐趣。

约六周大时，这些年轻的灰海豹就得前往开阔的大西洋，学习如何捕食和独立生存。新的一年已经到来，他们在享受午后阳光带来的些许温暖，想必早已将这些生存挑战抛诸脑后。冬天即将结束。

在伊尼什基群岛以南约10公里的地方，阿基尔岛迎来了春天。阿基尔岛是爱尔兰岛西海岸最大的离岸岛屿。 岛上的克罗霍恩山紧邻浩瀚的大西洋，其海石崖高600多米。

一些优雅迷人的野生鸟类在阿吉尔岛上过冬。这些大型鸟类从冰岛飞来，在阿吉尔岛的湖泊与沼泽间寻找栖息地。北大西洋暖流一年四季都会为阿吉尔岛带来温暖的水流与充沛的雨水，这里的气温通常不会低于零摄氏度。对适应力强的大天鹅来说，在这里生活再好不过了。只是现在已是初春时节，一部分大天鹅准备返回冰岛迎接夏天。

经过一个冬天的生长，大天鹅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脂肪。它们要在开阔的海域上空飞行1000多公里，才能抵达目的地。数千年来，大天鹅一直沿着这条路线迁徙。随着天气变暖，很多大天鹅陆续开启了向北迁徙的旅程。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白昼逐渐变长，一些体色十分醒目的动物离开深邃的大西洋，返回了陆地。海鹰在开阔的海面上度过了整个冬天，它们迁徙至遥远的美洲等地，然后再回到

位于欧洲西部的一些岛屿进行繁殖，分别了一个冬天后，刚到的海鹰受到热情欢迎，它们相互用喙敲击，并发出咕哝声示好。然后，海鹰开始寻找巢穴，为即将到来的繁殖季节做准备。这些海鹰十分聪明，它们在大西洋上选择了一座与众不同的小岛。大约1500年前，一群修道士从爱尔兰岛起航，他们想要前往远离尘嚣、生存条件艰苦的地方生活。这个地方就是斯凯利格麦克尔岛。修道士们花费数百年的时间，在岛上修建了600多级台阶，直通山顶。

在山顶处有一座古老的建筑，斯凯利格迈克尔修道院。修道士们以前就住在这些石头砌成的房屋中。在与世隔绝的海岛上，这些房屋虽然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不过大部分保存完好，

尔兰岛上早期的一些修道士也是技术高超、勇气非凡的航海家。他们乘坐兽皮船，不仅抵达了斯凯利格麦克尔岛，甚至航行到了更远的地方。

公元六世纪，修道士圣布伦丹从爱尔兰岛出发，在大西洋上进行了一场富有传奇色彩的航海探险。据说在航行初期，圣布伦丹和同伴发现了一座小岛，于是停下休息。后来他们发觉这根本不是一座小岛，而是一头巨兽的背部。

如今，斯凯利格迈克尔岛周围的水域中，仍然有一些体型庞大的生物出没，其中就包括世界上体型第二大的动物长须鲸。许多大型鲸类喜欢在深海水域活动，这片水域靠近陆地，可是海床却迅速下降了上百米，所以长须鲸来到了这里。顷刻之间，长须鲸仿佛主宰了这片海洋，它们的喷气声响亮，喷出的水柱高达6米。几秒后，它们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海面恢复了平静。斯凯利格迈克尔岛以北约70公里处，坐落着马哈里群岛。低矮的沙石海岸守护着特拉利湾的入口。马哈里群岛的其中一座岛屿名为伊拉乌坦尼格，岛上有一处修道院遗址，该修道院建于六世纪。

早期航海能力出色的爱尔兰修道士曾来到伊拉乌坦尼格岛，如今这座岛屿上栖息着大量鸟类，它们从远处迁徙至此。每年春天，北极燕鸥和普通燕鸥离开南半球，向北飞越数千公里，前往位于马哈里群岛的繁殖地抚育后代。一些北极燕鸥每年的迁徙距离可达8万公里。它们一路向南抵达南极洲，之后飞越南大洋，再次返回北方。北极燕鸥是目前世界上已知迁徙距离最长的动物。

成年北极燕鸥通常在四至五月交配，数天后雌性北极燕鸥开始产卵。勇敢的北极燕鸥父母会坚定地保护自己的后代，即便面对其他体型较大的鸟类，他们也会毫不留情地驱赶对方。这只丽玉似乎在自找麻烦。

北极燕鸥雏鸟最好的生存策略是保持隐蔽。它们身上棕色和灰色的绒毛与藏身处的岩石颜色极为相似。对北极燕鸥雏鸟而言，浴巾鱼是一道独特的美味。尽管浴巾鱼的体长与雏鸟相差无几，雏鸟仍然能够将其吞下，

在伊拉乌坦尼格岛上，年幼的北极燕鸥必须在短短几周内掌握飞翔和觅食等求生技能。不久之后，它将开启迁徙之旅。从卵中孵化出来仅两个月后，北极燕鸥就要飞行上万公里，前往地球的另一端，然后明年再飞回来。为什么北极燕鸥会进行如此远距离的迁徙？科学家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提出了一些理论，但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

随着白昼逐渐变长，伊拉乌坦尼格岛周围的海水变暖，一些非常特别的生物从深海水域迁徙而来。这些生物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 1.5 亿年左右。它们曾与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至今其外形都没有太多变化。这就是粪。满月时，潮水涨得很高，粪在这期间从大西洋游到此处进行繁殖。这只粪在浅水区域静静地巡游。在粪的尾部顶端有毒刺，这是它们的防御武器。被粪刺伤后，伤口会很疼，可只要与它们保持距离，就不必担心受伤。因为粪的性格温和，几乎没有攻击性。近年来，一些种类的粪种群数量急剧减少，它们正面临灭绝的危险。这个消息令人十分难过。

与粪相比，人类到达这些偏远岛屿的时间相对较晚。在爱尔兰岛的西北部海域，有一座岛屿名为托里岛。大约4500年前，人类开始在这座岛上定居。如今仍然有100多人生活在托里岛。托里岛隶属于爱尔兰多尼戈尔郡，是该郡最具特色和传奇色彩的地标之一。现在，温暖的阳光洒在托里岛的每一寸土地上，春天早已来临。

旅游业是岛上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旅游旺季还要再过一段时间才会到来。一些重要的访客已经抵达，他们每年都会迁徙至托里岛。长角秧鸡从非洲飞来，会在托里岛停留4个月左右，之后再次返回南方过冬。长角秧鸡善于隐蔽，很少有人看到它们的身影。不过，人们对长角秧鸡的叫声并不陌生。

爱尔兰岛及其周边岛屿上的长角秧鸡曾经数量众多，而如今却很少见到。它们在这里的其中一处栖息地便是托里岛。这个繁殖季，十多只雄性长角秧鸡来到托里岛，寻找雌性进行交配。

这只雄性长角秧鸡不停地呼唤雌性，只是这里的长角秧鸡本就不多。好在他的付出最终得到了回报，一只雌性长角秧鸡出现了。雄性长角秧鸡开始展示自己，并送上用心挑选的礼物，试图得到雌性的认可。长角秧鸡在托里岛极为稀有，而且它们善于隐蔽，很少有人拍摄到它们在这里交配的画面。

交配完成后，雄性长角秧鸡会继续寻找其他雌性进行交配，而这只雌性之后要独自孵卵并抚育雏鸟。脱离岛远离尘嚣，所处位置较为偏僻，对长角秧鸡来说，这里是一处理想的繁殖地。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承担，
1: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从托里岛出发，在海上朝着东北方向航行，便可到达一处海岸。这就是马林角，位于爱尔兰岛的最北端。传说，在马林角附近的水域中，存在一种蛇形的海怪，即大海蛇。大海蛇的数量众多，人们甚至可以踩着它们的背部，走到距离马林角不远的岛屿上去。近年来，马林角附近出现了一些奇特的景象，这些景象表明大海蛇聚集于此的传说或许并非毫无根据。这片海域里的母鲨曾一度绝迹，如今它们再次归来。

在数千万年间几乎没有变化，这表明它们的生存策略十分有效。 母鲨是滤食性鲨鱼，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它们会张开巨口，用鳃耙过滤海水中的浮游生物。

春天，他们悄然出现在爱尔兰岛西海岸附近，然后在夏季缓缓向北游去。出于未知的原因，母鲨有时会突然跃出水面。母鲨跃出水面的情况不多见，人们对它们的习性知之甚少。以前，人们普遍以为母鲨在大西洋过冬。近些年的研究揭示了它们隐秘生活中的一些有趣现象。许多母鲨在爱尔兰岛附近海域过冬，它们在大约1000米深的漆黑水域中活动。还有一些母鲨向西去往美洲近海海域，或向南抵达非洲近海海域。

在马林角东北方向约10公里处，坐落着伊尼什特拉哈尔岛。直到1929年，这座岛上还有数十人居住，他们靠务农和捕鱼为生。如今，伊尼什特拉哈尔岛已经无人居住。伊尼什特拉哈尔岛上的岩石距今已有17亿年历史，接近地球年龄的1/3，是爱尔兰岛内已知最古老的岩石。相较于整个地球，

爱尔兰岛的面积很小，从北到南的距离不足500公里。然而，这500公里的距离却有着显著的气候变化。如果从爱尔兰岛出发，朝着西北方向航行，便可到达格陵兰岛。夜晚，这里的天空会因北极光而绚丽多彩。

北极地区不仅拥有迷人的北极光，在这里繁殖的一种动物还为伊尼什特拉哈尔岛带去了生机。这是欧绒鸭。欧绒鸭在北极地区繁殖，随后向南迁徙至温带海域过冬。它们似乎在用叫声来表达看到同类的惊喜之情。春天，雄性欧绒鸭的羽色黑白分明，而雌性身体的大部分则呈棕褐色。雄性欧绒鸭会击退竞争对手，并向雌性展示自己的羽毛，希望赢得雌性的青睐。欧绒鸭的交配过程十分短暂，这一对已经完成了交配。

雌性欧绒鸭贴近胸部的内层羽毛，也就是绒羽，质地非常轻盈，保暖性极佳。在为巢穴铺上绒毛后，这只雌性欧绒鸭开始孵卵。这个过程将持续近一个月的时间。雌性欧绒鸭在此期间通常不会进食，除了偶尔去饮水，它几乎不会再离开。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它都会一直守护着自己的卵。

等到雏鸟孵化出来，雌性欧绒鸭的体重会减轻大约三分之一。为了尽可能提高雏鸟的生存概率，雌性欧绒鸭做出了巨大牺牲。

化后的第一天是这些小家伙生命中最具挑战性的一天。欧绒鸭雏鸟很容易遭到空中捕食者的攻击，它们必须尽早下水。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活动更为安全。

母鸭常常聚在一起，共同照看他们的孩子。海面上，留意这些雏鸟的成年欧绒鸭越多越好。现在，雏鸟们即将与他们的父母前往伊尼什特拉哈尔岛周围的海域，度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夏天。位于爱尔兰岛西海岸中段的阿基尔岛也迎来了夏天。大天鹅早已离去，太阳下山的位置逐渐向北移动，直至仲夏时节。

阿吉尔岛的大部分区域是高山、农田与开阔的沼泽，尽管岛上的风景壮丽，却也显得有些荒凉。阿吉尔岛曾经覆盖着原始森林，如今大部分原始森林已经消失，只剩下大片空旷的山丘和沼泽地。好在岛上还有小片树林，

小树林与四周被狂风侵蚀的山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栖息着斑尾鸴鸽、苍头燕雀、欧乌冬等各种鸟类。然而，夏季宁静的时光很快会被打破。捕食者出现了。一只充满活力的白鼬在四处活动。

这只白鼬母亲正在收集苔藓，用来放在地下深处的洞穴里，为幼崽保暖。但要让幼崽活下去，仅靠苔藓是不够的。白鼬是十分凶猛的猎手，会捕食多种猎物。初夏时节，树林中幼小的动物数量众多，足以满足白鼬的觅食需求。面对生存环境的变化，白鼬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力，在阿吉尔岛成功的繁衍生息下来。对数世纪以来一直努力维持生存的动物来说，这些小树林至关重要。

在阿基尔岛的西部有一处僻静的海湾，基姆湾。这里有一片马蹄形的金色沙滩，景色非常迷人。数千年来，在海中巡游的母鲨时常会来到基姆湾。在基姆湾附近水域存在上升流，上升流将大量营养物质从深海带向表层海水，导致浮游生物疯狂繁殖。于是，这些滤食性海洋巨兽被丰富的浮游生物吸引而来。每年夏天，母鲨会按时回到阿基尔岛，这里丰富的猎物资源无疑为它们提供了优质的食物，近海海域也为它们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地。母鲨已经成为这座野性海岛绝密。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

0: 钙和硒，
1: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方向，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脑子进水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2: 你知道吗？你的脑子里真的有水。这是人体最精密的器官，庞大的神经网络以它为核心，调度全身生命活动。这份复杂又脆弱的生命中枢，从始到终都被水安稳守护。

我就是你脑子里的那汪水，学名脑脊液。成年人的颅内，我的总量约150毫升，无色透明，其中99%是水，剩余1%以电解质为主，还有微量的葡萄糖、蛋白质。我从脑室深处的脉络丛中诞生，沿着专属的循环通道走遍大脑与脊髓，最终吸收回血液，日夜不息。我每天更新近500毫升，相当于每8小时就完成一轮动态更替，给大脑输送营养，运走代谢垃圾，全靠我这不停的奔流。我的持续循环是大脑正常运转的核心前提。很多人都有疑问，你的大脑柔软如豆腐，外面却包裹着坚硬的颅骨，它该如何抵御日常的每一次震动呢？答案就是我填满了大脑与颅骨之间的空隙，让嫩如豆腐的大脑全程悬浮在颅腔内。有了我的托举，1400克的大脑大部分自重被浮力抵消，最终作用于颅底血管与神经的实际压力仅有约50克，轻如一枚鸡蛋。不只是静态托举，当你跑跳运动时，大脑会产生震动，我会快速分散并抵消冲击力，如同一个天然减震器，让大脑在一次又一次的晃动撞击中安然无恙。而当你打喷嚏时，颅内压力会骤然升高，我能瞬间调节颅腔压力，化身智能液压缓冲垫，保护脆弱的脑组织不受冲击。缺了我，大脑下沉，失去缓冲，哪怕轻轻一颠都可能受损。我还有个重要的使命，为你洗脑。白天大脑高速运转，会产生贝塔淀粉样蛋白等代谢垃圾，这类物质的异常堆积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核心致病诱因，而清理它们的核心窗口就在你深度睡眠的时刻。当你进入深睡，你的大脑会拉开细胞之间的间隙，而我会掀起一波一波的脑脊液海啸，涌入大脑的每一处褶皱，把积攒了一天的代谢垃圾高效地冲刷出去。你每一次的酣睡都是大脑的一场完整大扫除。这一切的守护都建立在我循环畅通的基础之上。如果我的循环之路被阻塞，我就会在颅腔内越积越多，导致脑积水。此时医生便会化身河道工程师，植入分流管，为我重新规划一条航线，守护这片精密又脆弱的颅内宇宙。我是水，是你大脑里

0: 正儿八经装着的水，保护着你的大脑，维系着大脑的正常工作。所以下一次再有人对你说你脑子进水了，你可以自信地告诉他，
1: 哎，你还真说对了，需要我给你科普一下吗？

在大西洋的一隅，欧洲的西边，分布着一些隐秘的岛屿。这里巨浪拍岸，时常笼罩在雾气之中，充满野性的海岛催生出各种神秘的传说。浩瀚的海洋，星罗棋布的岛屿，各种动物在这里自在地生活着。这些偏僻的岛屿曾为人类提供庇护，如今它们已成为无数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无论是在风暴肆虐的冬季，还是在薄雾朦胧的夏季，这些岛屿上都有野生动物的身影。让我们一起前往这些野性海岛，了解野生动物的隐秘生活。

夏天到了，这里是位于爱尔兰岛以北的一座小岛拉斯林岛。曾有40多艘船在拉斯林岛周边海域沉没，难怪岛上要建3座灯塔。拉斯林岛坐落在爱尔兰岛与大不列颠岛之间，在过去的1000多年里曾发挥过重要的战略作用。拉斯林岛远离海岸的地方一片宁静祥和，而岛屿北部海岸的景象则截然不同。在这里，人们能观赏到奇特的自然景观。高耸的海石柱，以及在柱顶和崖壁上栖息的海鸟。拉斯林岛是北大西洋重要的海鸟繁殖地。每到春天，超过25万只海鸟到此筑巢育雏，一直待到夏天结束。这些长期生活在海上的鸟类，只有到了繁殖季才会返回陆地。它们需要找个地方产卵，养育下一代。每年有10万多只牙海鸭来到拉斯林岛。

一只亚海亚雏鸟都将面临万分危险的生存考验。出壳后的头三周，亚海亚雏鸟生活在崖壁突出的狭窄岩石上，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掉下去。突然有一天，雅海鸭妈妈变了，她不再给雏鸟喂食，而是引导饥饿的雏鸟靠近悬崖边。可问题是，雏鸟还不会飞。

此时的雅海鸭雏鸟出生还不到一个月，他们似乎也感知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关乎自己的生死。雅海鸭妈妈慢慢把雏鸟引到崖边，这处悬崖高出海面100多米，雅海鸭爸爸在浪花翻涌的海面上呼唤着雏鸟，鼓励它往下跳。终于关键时刻到来，雏鸟纵身跃下了悬崖，

考验还没有结束，雅海鸭雏鸟完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跃，现在则是要奋力抵御住海浪的冲击。

很多雏鸟没能通过考验。有的雅海亚雏鸟掉到了低处的岩石间，虽然没有受伤，但依然危险重重。雏鸟十分弱小，很容易被海鸥捕食。海面上的雅海亚爸爸还在焦急地呼唤着雏鸟。雏鸟听见了叫声，也努力回应着。

躲避海鸥，还有很多牙海鸭雏鸟等到天色暗下来才从崖上跃下。在这短暂的夏夜里，牙海鸭雏鸟一只接着一只地跳到了海里。

到了七月底，崖壁上慢慢回归了平静。最后一批崖海鸭雏鸟也离开了，准备在海上度过他们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期间，北大西洋航线是北美和西欧之间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当时德军的 U 型潜艇无处不在，鱼雷加上恶劣的海况让大量船只沉入海底。

0: 英国的洛赫加里号是一艘军用运输船，1942年因触礁在拉斯林岛东海岸沉没，这起事故共造成了23人死亡。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9: 嚼着吃的，
10: 活性乳酸菌。
2: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1914年，英国大胆号战列舰在拉斯林岛西边的托里岛海域，不幸撞上德军布设的水雷，沉入了60多米深的海底。这些沉船吸引了大量海洋生物，船体隐蔽的角落和缝隙成了青鳕鱼、猫鲨、鳌龙虾等动物理想的栖身之所。原本死寂的沉船又充满了勃勃生机。有观点认为，拉斯林岛是爱尔兰岛周边小岛中最早有人类定居的岛屿。拉斯林岛的北侧和东侧与苏格兰隔海相望。早在约8000年前，来自苏格兰的探险者跨越20多公里登上了拉斯林岛。公元795年，维京人袭击了拉斯林岛，并以此为跳板登上爱尔兰岛。之后，维京人在海上的势力不断壮大，并把拉斯林岛作为控制大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海岸的据点。海岸陡峭的悬崖见证了历史的风起云涌。除了海鸟，拉斯林岛上还栖息着很多动物，比如雪兔。在陆地上跑的野生动物出现在这样一个海岛上，很值得探究。

鸟类还可以飞过来，那不会飞的动物又是怎么过来的呢？牛群在拉斯林岛广阔的原野上吃草，旁边的草丛中突然蹦出来一只毛色格外显眼的动物。这就是拉斯林岛黄金兔。20世纪70年代，人们首次在岛上发现了黄金兔的踪迹。此后的几十年里，每年都会发现几只。正是基因的偶然突变，造就了拉斯林岛上独有的这种兔子。

0: 千百年来，爱尔兰岛周边的海域因神秘的岛屿传说而闻名。传说中，一些神秘岛屿会在黄昏薄雾中出现，却没人能真正靠近。比如布拉希尔岛，一座每七年才会短暂出现一次的传说中的岛屿。还有长生仙岛提尔纳诺，在爱尔兰神话中，这座岛屿也位于爱尔兰岛周边的海域。如果要选一个最符合这些传说的岛屿，那必然就是斯凯利格麦克尔岛了。几千年以前，大部分欧洲人还认为地球是平的，他们认为爱尔兰岛的西南角就是文明的尽头。斯凯利格麦克尔岛便矗立在这个尽头。岛上修建的修道院在当时被认为是人类文明最西边的据点。修道院蜂窝状的圆顶石屋历经千年沧桑，至今仍大体保持原貌，没有太大改变。虽然早已没了修道士的踪影，但环绕修道院的风景与鸟鸣却与千年前别无二致。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吃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吃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

其实这是一种鸟类的叫声，它们从南大洋和巴西远道而来，到斯凯利格麦克尔岛繁殖育雏。这就是大西洋鹱。它们很擅长飞行，在陆地上却行动笨拙，白天很容易遭到大型海鸥的捕杀。因此，这只雄性大西洋鹱在夜深以后才归巢。它的配偶带着雏鸟藏在修道院的某个角落，耐心地等着它回来。黑暗中，大西洋鹱一家呼唤着彼此，雄性循着雌性和雏鸟的叫声找了过去。雄性大西洋鹱为了觅食，一般会外出好几天，有时甚至会离开一两周，希望这次它为雏鸟带回了足够的食物。见到配偶归来，雌性大西洋鹱欣喜万分。结成配偶的大西洋鹱通常会终身相伴，在强大本能的驱使下，他们每年都会回到斯凯利格麦克尔岛繁殖，每次只会养育一只雏鸟。大西洋鹱雏鸟需要大量食物，在它能够自力更生以前，亲鸟会养育雏鸟大约70天。现在轮到大西洋鹱爸爸留在巢里照看雏鸟了。大西洋鹱妈妈早已饥肠辘辘，她必须趁着天还没亮，赶在海鸥出来捕猎前去海上觅食。

位于斯凯利格麦克尔岛东面1-2公里远的小斯凯利格岛，是世界上最大的北接鸟繁殖地之一。每年有数万只北接鸟在此筑巢育雏。北接鸟眼神锐利，翼展接近2米，是北大西洋海域体型最大的鸟类。冬天，北接鸟会迁徙到大西洋沿岸的越冬地过冬，到了第二年春天，它们又会回到这座小岛繁殖。爱尔兰岛的西南海岸濒临浩瀚无垠的大西洋，墨西哥湾暖流将加勒比海温暖的海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爱尔兰岛沿岸，这不仅给爱尔兰岛带来了丰沛的雨水，还是造就当地温和冬季气候的重要原因之一。随墨西哥湾暖流而来的还有海洋动物。一种美丽的鱼类悄然现身，仿佛整个海洋的色彩都被浓缩进了它的身体。

青沙，喜欢在海中漫游。它们会跟着飞鱼、青鱼、鱿鱼等猎物四处迁徙。大青沙虽然是顶级捕食者，在野外处于食物链顶端，却也是地球上面临生存威胁的一种鲨鱼。由于环境原因，在几十年间，北大西洋大青沙的数量就减少了约60%。夏天，爱尔兰岛南部海域迎来了一群极具魅力的海洋巨兽。由于之前人类活动过于频繁，大赤鲸一度绝迹，直到1999年，人们才终于又在爱尔兰岛周边海域见到了大赤鲸的身影。从那以后，大赤鲸多次出现在爱尔兰岛南部的科克郡和凯里郡近海，这两个地方食物丰富，吸引了大赤鲸

用气泡网捕鱼是大赤鲸的拿手绝技，凭借非凡的头脑，几头大赤鲸相互配合，吐出气泡形成圆柱形气泡网，将鱼群困在其中，然后张开巨口，将鱼群尽数吞噬。

饱餐一顿之后，大赤鲸又浮了上来，用胸鳍拍打水面。这究竟是在玩耍，还是在向同伴传递某种信息？我们或许永远无从得知。大赤鲸会有规律地进行南北回游，每年大西洋的大赤鲸都要往返于挪威近海的丰饶渔场与非洲或者西印度群岛附近的繁殖地之间，回游路程约为8000公里。自世纪之交，大赤鲸再次出现在爱尔兰岛周围海域以来，累计超过100头大赤鲸被那里的人们观测到。人们一度认为大赤鲸会灭绝，如今能观测到这么多的大赤鲸，着实令人心。

除海洋之外，其他地方也传来了喜讯。近来，科克郡与凯里郡的天空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他们是从冰河时代末期开始就在这片天空翱翔的一种大型猛禽，白尾海雕。100多年前，爱尔兰岛上的白尾海雕一度销声匿迹。十几年前启动的一项重新引入白尾海雕的计划，如今取得了显著成效。白尾海雕又出现在了爱尔兰岛上。挪威向爱尔兰赠送了200多只白尾海雕雏鸟，从此白尾海雕慢慢地在爱尔兰岛上安了家。恢复种群的关键在于引入的白尾海雕是否能成功繁殖。好在这些白尾海雕已经成功繁育出了下一代。在位于科克郡西南部的加尼什岛，人们看到了白尾海雕种群恢复的希望。树上的鸟

鸟巢里挤着几只新生的雏鸟。现在才初夏，天气却热得有些反常。白尾海雕雏鸟在巢里顶着高温，等着亲鸟归巢。这窝白尾海雕雏鸟的爸爸是在爱尔兰岛上出生的，他是这里100多年来第一只在岛上成功繁衍后代的本地雄性个体。他的成功繁殖标志着爱尔兰岛上白尾海雕种群恢复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

这些大西洋上的岛屿进入了盛夏。克莱尔岛犹如搁浅的巨鲸，横卧在克卢湾的入口处，为海湾近岸海域挡住了大部分从大西洋上袭来的猛烈风暴。在19世纪中叶爱尔兰大饥荒发生之前，克莱尔岛上曾经居住着1600多人。现在岛上居民人数不到200人，目之所及尽是泥炭沼泽地和荒芜的山地。这座小岛从前并不是这副模样。很久以前，从海岸线到最高的山峰，克莱尔岛几乎都有森林覆盖。散布在荒原上的枯木证明岛上确实有过森林。当年树木参天的时候，还有狼群与棕熊在林中活动，那时的生态面貌与现在截然不同。这些枯木是欧洲赤松，它们大概生活在7500年前，是岛上居民为取泥炭作为燃料从沼泽中挖出来的。爱尔兰岛及其周边小岛曾遭受严重破坏，其中一些岛屿沦为了荒原。岛上原有的野生物种也随之消失。然而，克莱尔岛的一处偏僻山路却呈现出非同寻常的景象。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夏天步入拉索森林，就如同踏上了一段穿越时光的旅程。鸟儿鸣啭的啾啾声，风吹树叶的簌簌声，都曾经萦绕整座岛屿。原始森林曾经遍布爱尔兰岛及其周边小岛，白曲菜、蓝铃花、醋浆草等植物在林间肆意生长。这一小片森林里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仅有少数陆地捕食者从大陆迁徙到了爱尔兰岛及周边小岛。克莱尔岛就栖息着一种神秘又凶猛的陆地捕食者，它们是岛上最小的哺乳动物，那就是欧亚侏儒鼩鲸。不算尾巴的长度，欧亚侏儒鼩鲸的体长才5厘米左右，平均体重仅有4克。这些体格小巧的捕食者在森林地表不知疲倦地猎食，他们会对任何看起来比自己弱小的猎物下手，但有时也会判断失误。鼩鲸扬起锋利的尾夹进行反击，幸运地从欧亚侏儒鼩鲸口中逃脱。欧亚侏儒鼩鲸的新陈代谢非常快，必须每2个小时进食。

次，否则就会饿死。这种鼩鲸的寿命很短，大部分时间都在奔波觅食，它们必须好好把握大西洋海岸短暂的盛夏时光。康内马拉地区位于爱尔兰岛西海岸中段，这里的人们还在使用爱尔兰语。康内马拉地区拥有众多沼泽、湖泊以及连绵的山脉。

壮丽的自然景观和众多荒岛使康内马拉地区成为一个旅游胜地。这些地势低平的岛屿是当地一种标志性鸟类的重要栖息地。那就是云雀，它们的叫声回荡在爱尔兰岛西海岸的夏日里。尽管云雀的鸣唱一直在耳畔回响，人们却很难找到它们，因为这种鸟类体型小巧，而且喜欢在高空中一展歌喉。如今生活在岛上的云雀面临艰难的处境，受气候变化影响，海岸侵蚀问题越发严重，再加上过度放牧，岛上原本茂盛的草地正在日益退化，而云雀需要借助草丛来隐藏鸟巢。在地面上筑巢十分危险，因为周围潜伏着各种捕食者，大黑背鸥不会放过任何捕食的机会。为了不暴露鸟巢的位置，云雀采取了多种预防措施。它们会先在空中盘旋，确保四周安全后，才会降落在距鸟巢有一定距离的地方，然后再小心翼翼地走回鸟巢。

为了自身安全，云雀雏鸟大多数时候都会安静地待在巢里。可一看到带回食物的亲鸟，它们就把平时的小心谨慎都抛到了脑后。

阿伦群岛是爱尔兰岛西海岸著名的群岛，位于康内马拉地区以南海域。群岛主要由三座大型石灰岩岛组成，以岛上古老的文化遗产与壮美的苍凉景致闻名于世。其中，伊尼什莫尔岛的面积最大，岛上还保留着一处宏伟的古代遗迹。这便是敦安古斯堡，一处建于悬崖之巅、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建筑遗迹。面对浩瀚无垠的大西洋与西沉的落日，敦安古斯堡仿佛就矗立在世界的尽头。阿伦群岛的故事可以通过岛上的岩石窥见一二，其中最为震撼的一道景观，可能就是那一道道干砌石墙了。这三座岛屿上纵横交错的石

墙，总长超过1600公里。每一道石墙都承载着一段故事，每一块石头都是由岛上居民亲手垒砌，至今已经跨越了千年的时光。最初的拓荒者上岛后，没多久就砍光了岛上曾经茂密的森林。树木消失后，大西洋的狂风卷走了大片上层土壤，留下裸露的石灰岩。岛上的农户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放弃耕作，要么创造奇迹。他们选择用双手创造奇迹。在漫长的岁月中，农户们在岩床上进行培土和改良。岛上一代又一代的居民从海岸边运来沙子与海藻，堆积成新的有机土层，并砌起长长的石墙，保护这些新造的田地。

如今的阿伦群岛已被草甸覆盖，植物种类丰富多样，其中本地植物物种就超过了500种。在这盛夏时节，草甸更是吸引了无数昆虫前来。此外，阿伦群岛还孕育出了一种生态奇观，通常生长在高山地带的仙女木和春龙胆，竟在大西洋的岛屿上绽放出了花朵。而在石灰岩裂缝中，还长出了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区物种岩蔷薇与矮生血红老鹳草。每年阿伦群岛上的农户会等到野生植物生长期快结束时，才把牛群赶到草甸上吃草，为这些植物留出了开花结籽的时间。这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阿伦群岛如月球表面一般的地貌，为一种非常奇特的生物提供了绝佳的藏身之所。这种在很久以前从欧洲大陆远渡到爱尔兰岛，最终登上阿伦群岛的动物，就是胎生蜥蜴。胎生蜥蜴成为了这些海岛上唯一的本土爬行类动物。这只雌性胎生蜥蜴已经怀孕了。地球上绝大多数的爬行类动物都是卵生，但这些位于北大西洋的岛屿气温较低，对岛上的变温动物来说，产卵无疑是一种冒险。胎生蜥蜴幼蜥以卵胎生的方式出生，雌性生产后的身体变得扁平，

幼蜥一出生就要独立求生，从盛夏到秋风乍起，幼蜥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可以不愁吃喝，长好身体，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储备能量。 伊尼希尔岛是阿伦群岛中最小的岛屿，夏季是这里的旅游旺季。除了游客之外，还有另一位不寻常的访客，让伊尼希尔岛近年来颇受关注。它就是一条每年都会回到这片海域的平鼻海豚。 这是一条独居的雌性海豚，名叫达斯蒂。海豚是高。

高度社会化的动物，独居的海豚很少见。或许是与族群不合，或许是个性使然，这条平底海豚似乎无需亲友相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达斯蒂的出现为这片清澈的大西洋海域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在爱尔兰岛西海岸，处处可见夏日即将结束的迹象。海鹰启程重返大西洋，准备迎接冬季的到来。八月底，悬崖重归寂静，秋天快要到了。位于爱尔兰岛西南海域的布拉斯基特群岛，曾是古老的盖尔文化最后的保留地之一。大约70年前，这里还生活着一群以爱尔兰语为母语的居民。然而现在，岛上已无人定居。群岛中的大布拉斯基特岛是众多野生动物的乐园。眼前的景象让人仿佛置身南极，上千只灰海豹来到了这片海滩上。

灰海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度过，但每年有几次，它们必须登上陆地完成交配、生产以及换毛。 灰海豹长有两层皮毛，每年都必须换毛，这个过程非常难受。特别是当灰海豹短小的鳍状肢够不着那些刺痒的位置时，它们更是倍感煎熬。 在繁殖季，如果碰上涨潮，雄性灰海豹将被迫挤在一起。其中体型较大的一些雄性灰海豹会竭力在群体中抢占主导地位，不让其他雄性接近雌性。

不够强大的雄性灰海豹在这里很难找到立足之地。不过如果真的无处落脚，他们还可以退回海里。

灰海豹会进行长距离迁徙，大布拉斯基特岛上的很多灰海豹都是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过来的。 20世纪初，灰海豹得到当地人们的保护，一度濒临灭绝的灰海豹成为这里的重点保护对象。得益于人类长达百年的守护，如今在夏末的大布拉斯基特岛海滩上才能出现这么多的灰海豹。

九月初，阿伦群岛以南的海域迎来了一场特别的聚会。母鲨会在春夏时节沿着爱尔兰岛海岸巡游，它们通常是单独或成对出现，一边游一边张大嘴巴掠食浮游生物。然而在过去七年间，人们发现了一种独特的现象，大量母鲨聚集在一起，过去人类仅目睹过寥寥数次这样的情景。八月底到九月初，这片海域会有几十条母鲨齐聚一处，并停留数日。母鲨成群结队围成一个圆圈，着实令人惊叹。

科学家发现，群体中的雌性和雄性母鲨数量大致相当，它们聚集在一起似乎是为了求偶。种种迹象表明，这是母鲨繁殖活动中关键的一环。这种海洋巨兽的数量已极为稀少，种群要存续下去，求偶变得十分重要。据估计，全球母鲨的数量还不到10000条。在爱尔兰岛附近海域聚集这么多处于繁殖期的母鲨，场面可以说是相当壮观了。爱尔兰语中有句俗语，如母鲨般温和，说明母鲨的性格非常温顺。母鲨曾一度濒临灭绝，如今人们期望这些温和的巨兽每年都能回到这片大西洋海域，为这里的荒野岛屿谱写新的生命篇章。

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是这是断鸟，这是断鹏。
1: 这草它对生长环境其实不太严苛的。
2: 对对对，
0: 这一平要挖要挖多少才合适？
3: 2025年10月，电视剧《生命树》的演员张哲华第一次来到了青海省河曲草原。在剧中，他饰演的报社记者性格执着，对真相的求索如信仰般虔诚。前往草原的路上，一个有关草原退化的问题让他困扰。印象中，随着四时轮转，生机自然绵延的草原怎么还会退化呢？
1: 原来我爷爷家有片园子，那草都除不完，我说这怎么还能退化呢？这个我是没想到。
3: 青海近3000万公顷的高寒草甸与高寒草地，不仅为青海的牧民提供了宝贵的畜牧饲料，更是青海省高原生态链条中重要的一环。上世纪60、70年代，因为过度放牧、鼠害泛滥等原因，天然草场开始出现成片退化，地表逐渐形成了大块大块的黑色裸地，从空中俯瞰就像巨大的草原伤疤，它们被当地牧民称为黑土滩。2005年开始，一场持续多年、规模宏大的草原治理工程在这片土地上展开。在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河曲草原，青海师范大学的巴丁裘英教授与助手正用长期沿用的观测方法，通过统计鼠兔洞穴数量来估算种群的规模。这种方法源自长期的草原实践，为生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田间参照。
4: 好，数完了。
5: 多少，老师？
4: 总洞口数是161。
3: 鼠兔体长约10几厘米，体重通常不超过200克，它们是草原的原住民，在草原筑巢，以青草为食。然而生活在青海省河曲高原上的鼠兔也饱受争议。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草场退化是因为鼠兔啃食草根，

0: 博士学业开始，他就在青海省开展草原生态的专题研究。今天他和助手宫保扎西尝试给鼠兔佩戴定位追踪器，来获取他们的活动轨迹和觅食行为等信息。
1: 布里纳博士，我们抓了一个，过来看一下。
2: 好。
1: 这个上面绑了个 GPS， 我觉得特别好。从这抓吧，从这后脑勺的皮子。
2: 那是这样抓。好，我们基本上带这个设备的话，尽量快一点，因为我能感到他心跳现在跳得非常的快。
3: 那在他的后背上。
2: 嗯。
1: 这可以。
2: 看。
1: 好的。
0: 三天后，佩戴在鼠兔身上的跟踪设备自然脱落。李丹获得了鼠兔生活规律的数据信息，积累的数据将用于研究鼠兔与草场的动态关系。
2: 我抓了十只给你带那个今天那个追踪器，
1: 嗯，
2: 然后就是一个颜色代表是一只鼠兔，
1: 哦，
2: 然后每一个点就是它的位点，
1: 对对对，
2: 然后就是下面有那个比例尺嘛，
1: 对， 对，
2: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定量的一个方法去，就是去看了毛就鼠兔的那个家域范围，
1: 对， 对，
2: 以及它的行为活动轨迹，
1: 对对。耶耶。太密了。
0: 卡卓才让长期与牧草打交道，一干就是20多年的他，从过去的草原工作队队长变成了现在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草原站的站长，但熟悉他的人还是更愿意叫他卡队。
4: 再往前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5: 现在有吗？
4: 有。
5: 不近视？
4: 我不近视。
5: 一点不近视？
4: 一点。
5: 你猜我多少度？
4: 300。
5: 少了。
4: 还有
5: 我一个每个都650。
4: 我给你看一下。有有
5: 我们20个。
4: 还有一个麻雀叫百腰雀雀，他们两个是同住的。
5: 啊、
4: 嗯，有那个麻雀的地方，前面就那个麻雀的地方，
5: 那是
4: 有
5: 什么？
4: 对，
5: 那
4: 个叫百腰雀雀，他我们他叫的是鼠兔的清洁工。比如说青藏高原吃鼠兔喂食的动物有30多种，
5: 哦、
4: 嗯，所以他们也形成一个，比如说大的方面有15年要平衡，
5: 嗯。
4: 平衡了以后才能达到这个生态，
5: 也不能让它没有，是吧？鼠兔也不能没有，
4: 鼠兔没有也不行，
5: 嗯，
4: 多了也不行，
5: 嗯，
4: 必须要达到这个平衡的这个电要找见，
5: 嗯，
4: 就是很关键。
5: 它如果没有，会对这个草原
4: 收敛会断绝，
5: 啊，慢慢鹰也没了，
4: 鹰也没，
5: 狐狸也没，
4: 狐狸也没了，包括我们的藏，现在我们的那个叫啥棕熊，也只是鼠兔，
5: 啊，鼠兔相当于他们的主食，
4: 他们的主食高原上的大米了。
0: 研究发现，鼠兔并不喜欢生活在植被茂密的草场中，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它们的天敌——天空中的金雕、地面狡诈灵活的兔狲、沙漠猫以及藏狐，更容易悄无声息地接近它们。相反，视野开阔的退化草场更适合鼠兔的生存。所以鼠兔数量的激增并不是草原退化的原因，而是草原退化的结果。
4: 这个你看，这是我说的松草，松草草子就结了，
5: 嗯，
4: 这些都是原生的，
5: 嗯，
4: 其实这样子健康的草场是这样子，你看我们叫的就是草站层，必须要形成一个草站层，海拔4000左右的时候，一个时钟就是松草，就是二不是那个皮炎草，
5: 嗯，
4: 松草它的这个产量不高，
5: 嗯，
4: 但是它的最大的优点啊，它的根在地下形成了一个比较

0: 就怎么说呀，跟特别密，所以他就保护了这个下面这个土啊。
1: 啊，
0: 一旦这个破坏了以后再很难修复。
1: 它是水也能留住，是
0: 土也能留住，
1: 土也健康，
0: 土也有健康
1: 啊。
0: 关键是这个。
2: 当地牧民说，别的草是草原的头发，松草是草原的头皮，头皮没了，草原也就没了。卡队和草原站的同事一直以来都在从事着优选草籽、更大规模种植松草的工作。目前，我国90%的天然草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退化，但是，经过近20年的治理，在今天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河曲草原，曾经退化形成的黑土滩，几乎已经看不到了。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黄老师，啊，点忙点忙点忙点忙。
1: 今天，卡队来到草原看望一位朋友，中国林学会的专家龚宝。从今年八月开始，龚宝老师就在河曲草原开始建设人工的野兽巢穴，以此吸引鼠兔天敌的回归与栖息，用这种重构生态循环的方式控制鼠兔的数量。树立在巢穴旁的红外相机记录下了夜色中狐狸、猞猁与獾小心翼翼地回归这片草地的身影。透过液晶屏幕，此刻的卡队和龚宝老师看到的应该是无限的生机。
2: 来，这个你看啊。
0: 那个因为这边加上草原的话，因为这边草地面积大，然后这边就是猛禽的话，它这边没有合适的落脚点。就是如果它们只是降落在这种草地上面的话，那这边那种藏狐啊、狐狸啊，它们也比较灵敏嘛，然后就是这边生存条件也比较低嘛，然后就是我们那个驻上当那个鸟窝的话，他们那边就是有那个合适的生存条件了。好的，这
3: 边你们巡线范围大概有多大？
0: 整个真禽如果是一天转下来的话，就差不多是300多公里，320多公里吧。
3: 一共这320多公里，一共有多少个鸟巢？
0: 就从这边走的话，大概有100多个。
3: 有100多个。
0: 对啊。
1: 和藏狐、兔狲这些小型食肉动物一样，草原上的猛禽也是鼠兔的天敌。
2: 走，
1: 在高于电线的位置，人工架设招鹰架，不仅为金雕、大狂等猛禽提供栖息与守望的高点，让它们在这里重建家园，也避免了这些大型鸟类在寻找落脚点时触电伤亡。当最初的生物链慢慢被重建，不同物种各司其职，相互。

0: 制约，健康的草原正逐渐恢复。
1: 应该就不错。
2: 正常掉头。
1: 一般的话我们不用垫，因为就是
2: 它自己能掉。
1: 对啊，它刚开始底层的话会附一些树枝，然后那种牛的绒毛啊，那种脱落的那种毛也有嘛，它会把那些毛都掉。
2: 你这属于精工，提前装修好了，
1: 先给它打上。
2: 人家喜欢，人家就喜欢毛皮。
1: 对，
3: 打工人费，
4: 注意安全啊！啊，把这个。
2: 它这个设计成15米是有什么讲究吗？
1: 因为我们这边的线路的话，它普遍都是12米长。
2: 哦，
1: 然后就是就鸟禽的话，它落点的话肯定会往高处落
2: 啊，选高的地方落啊。
1: 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杆子就是架高一点，架成15米，还有18米那种也有，那样的话方便就是鸟禽落在那个上面。他们把绳子松下来了，可以，我把这个力气拉紧一点。
4: 好，我俩拉吧。我到啊。
2: 我跟他们那个所长聊的时候，他会说尤其是就是春夏换季的时候，冻土化的时候其实最危险。那个杆儿我看着是，我目测是斜的，他后来跟我说可能确实是有点斜，就是因为冻土化了之后它里边有点固不住了。我还想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底下能有多少呢？地底下能有多深？我不知道这事儿。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工作，然后也很佩服他们。
0: 国庆假期刚过，卡队来到西郊利物浦大学的实验室寻求帮助，希望设计出一款全新的草籽播种机。李丹也再次出现在草原，给牦牛装上定位仪，继续着自己草原生态的研究课题。在草原深处，巴丁裘英教授和团队还在坚持做着草原生态的观测记录。无边的草原，像野草一样散步的他们，只要他们还像候鸟一样归来，像季风一样坚守，像草籽一样扎根，这片草原就会生生不息。

今天来到秦岭啊，我们是来探寻这个根脉的。而这个根脉包括很多方面，一个是我们文明的根脉，一个是我们生态的根脉，还有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记忆的这么一个根脉。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秦岭啊，它不光在地理上界分南北，同时它也是规范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很多文化的一些源头。所以我想，其实我们今天来秦岭去这个追寻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足迹，探寻我们生命的原点，意义非常大。

0: 我们在座的应该都是在秦岭脚下生活，我想从小对于秦岭可能都有一些比较深的感受。
1: 就我的家乡来讲，南迁它所孕育的文化这个内涵已经构成了中华文明5000年的这一个见证。
2: 对，
1: 你比如说从最古远的，我们蓝田有蓝田猿人遗址，
3: 我是在风河边长大的，诗经里面有记载风衡，风水东渡为禹之际，但是它是发源于秦岭。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儒释道，包括这个耶，我们这个四教文化这种那个发生交流互动互鉴的一个发生地，
0: 开放包容。
2: 秦岭文化到现在才能之所以有这样子勃勃的生机，有这种生命力，它实际上正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文化的这种生命力，这种创造力。
0: 秦岭代表了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一种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这种雄大的这种气魄，孕育着我们中华文明的丰富的深刻的这个内涵，承载着我们中华民族更续了千年的这个文化基因，还有这个世代守望的这个精神家园，那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座山。